0: 陆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说，正是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会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表示，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三日，但是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木礼萨圣殿，是在这个圣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仔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具体原因仍然调查。柏林消防部门说，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659点，升9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8.22美元，卖出4479.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西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带开始车多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对出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咁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欧怡花园，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欧怡花园。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嗰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就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啦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太子道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咧都系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 咁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海皇路啦，上翻黄珠路都系车多啊，龙尾排到去海荣路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咪话不快乐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女新人名叫孙永南，佢形容自己系一个唔中意守规矩嘅人嚟嘅。而呢首出道作正正就系讲我哋活喺社会不停嘅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佢一啲疯嘅想法。如果大胆啲嘅话，会唔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ng Brian。
1: 梦里潇洒畅游想永久。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永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又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4: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3: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你。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2，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立即请我哋嘅财经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嗨，早晨你好。
1: 一齐咧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隔晚美股咧继续啊，都系升住咁样收市嘅，咁啊都做得几好，但系好似伊朗同埋美国咧又开始有少少不咬言咯，有冇少少惊啲黑天鹅会出嚟咧？嗱，当然啦，投资者继续陶醉喺呢个 AI 嘅声浪之中啊，咁啊都好似琴日会长咁样讲啊，啲 AI 股啊全部都系扬起晒啊，升得非常之好。咁啊，内容究竟系点？外围市况又点去分析？交晒俾 Kenny 讲，唔该你。
2: 好啊，嗱，其实就中东局势上面嘅话咧，咁我哋可以睇两个指标究竟有咩太有冇影响啦。第一就当然睇油价啦，第二就睇金价啦。油价上面有讲嘅话咧，就虽然咧琴晚纽约嘅期油方面都系升咗啲，咁但系都系升1.5%，都系93.6毫子嘅。其实而家睇翻咧，就中东就算有啲咩消息啊，好消息又好啊，坏消息又好啦，油价其实大致上都系咁上下嘅，咁啊似乎冇话即系特别走出咗呢个range 里边啦。咁另外金價方面咧，其實琴日都微升到嘅。咁你見到現貨金方面咧，都升到去4484元啦，微升少少啦。咁所以睇到咧，就其實雖然就中東都仲有啲新消息啊，或者有啲變化，但好似市場上面咧就唔係好太 care 啦而家。咁所以變咗就焦點都繼續係最深於咧，就喺嗰個同 AI 相關嘅嘢度咯。咁你見到琴日咧嗰個係費城半導體指數方面咧，全日就升咗6%喎。咁所以帶動咗好多嘅科技板塊股份方面咧都有升咯，咁尤其是就嗰只麥威爾啊，麥威爾科技咧就升咗係差唔多係30%咁犀利啊！
1: 哇，真係好誇張啊嚇！咁 要睇睇喺美股究竟如果大家有跟開，咁可能就會叫早著先機啦。如果唔係咧，就真係要了解一下究竟升嘅原因何在啦，以至就係入邊都有好多內容同埋技術含量好高喺當中啊。反觀咧，即係港股方面咧，港股琴日同會長傾完偈之後咧，
2: 終於有得行啦。
1: 係啦，行啊！即係嗱，究竟係咪好似報章咁樣講話係死貓蛋咧，定還是追落後呢？這個都想交給 Kenny 去講一下港股昨天的宏觀大市走向，講多一點啦。昨天港股升640點的大市成交金額呢，亦都是配合的過3000億的成交，3737億左右的成交啦。科技股連番發威， ATMHA 昨天提過的全部都升啦。內容究竟是怎樣呢？又交給 Kenny 幫我們點評一下港股表現。
2: 落后，港股落后就真係落后㗎啦呢个就。咁但係落后呢係咪代表佢就会係追返上嚟呢？咁我觉得都係要睇下观察下。因为点解呢，其实就虽然琴日升幅方面都比较显著啦，咁就叫做啱啱就收复返大部分嘅主要嘅平均线。但係呢就佢都仲未走出之前嗰、那个波幅嘅。因为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呢，之前佢个波幅个顶呢就喺呢个26600啊 ,26800。呢啲位啦，咁你見佢曾經一段時間咧，就係、是、個局勢方面咧就轉趨緩和，或者係似乎有機會解決嘅情況之下咧，去衝過上去嘅，咁但係就無以為繼咯。所以我會觀察耐多少少，睇下究竟係咪真係可以突破到譬如26600啊、26800嗰啲話咧，先至可以講話一個轉勢咯。如果唔係，都係一個上落市嘅情況喺度。咁當然就嗰、那個即係功臣咧，就係喺翻頭先我哋講嗰啲之前好重磅嗰啲，譬如騰訊啊、阿里巴巴、美團嗰扎咧，即係喐都唔喐下咁。咁啊，終於琴日就發威，係升翻上嚟啦。騰訊就升10%，好冇乜幾可喎。而家呢排都係咁啊，美團都升到9%啦。咁啊，嚟緊咧就好關鍵啦。呢啲咁嘅重磅類股份方面咧，個升勢能唔能夠係即係持續得到咧，就好重要。因為你睇翻騰訊咧，雖然係升10%啦，好亮麗啊，琴日。但你見到圖表咧，都係喺低位度咧，就係、是、反彈翻啲上嚟咯，就唔係話成個形態咧有咩太大嘅一個係扭轉得到咯。咁反而就呢個係美團咧就好少少，但係咧都叫做 但係都係其實都係低位度反彈嘅啫。阿里巴巴亦都係，所以我覺得我會睇多幾日先。
1: 嗯，咁啊，散股民咧都可以多留意一下，唔好一見升六百幾點就即刻入去攞下貨先。咁點不知一攞完貨又銀跌翻落去25500咁樣就無謂啦。咁啊，多觀察都好嘅，有耐性啊，先有機會成為股票市場嘅王者啊嚇。好啦，講開王者咁啊，唔講王者榮耀嘅騰訊，反而騰訊琴日有消息出嚟咧，就係話啦，佢哋會推出呢個 AI 嘅 agent 啦，咁啊，股價咧就升接近一成啊，咁啊，推呢個 AI 助理。咁我想問下 Kenny， 其實你今次咁樣咧，每一日用幾多時間同 AI 去傾偈？嗱，凡此種種啊，呢個坊間有好多唔同 AI apps 咁样，你会用几多时间同佢哋去周旋或者沟通或者互相学习咧吓？
2: 其实唔好讲净系我哋个人咧，即系譬如好似公司好多业务上面嘅话咧，其实而家用 AI 嘅比例方面咧，真系高咗好多嘅。咁无论就细致到呢个系每日嘅研究分析啊，做一啲valuation report 啊，公司嘅财务报表啊，或者系甚至乎去见客嗰啲 pitching 嗰啲即系PPT 等等各样嘅话咧，其实都AI 都无孔不入噶啦。咁事实上 AI 方面咧，其实就即係之前咧，好多即係討論咧，話 AI 會唔會即係取替咗好多嘅工種啊，甚至乎會取替好多人手咁樣。其實視乎係你點樣用佢。即係如果當你個 AI 咧，你用去令到你嗰生產力嘅提升嘅話咧，其實你就可以令到一啲同事啊或者啲員工方面咧，係做啲更加高增值嘅嘢咯，就唔係話 replace 咗佢而家做緊嘅嘢，嗰個人就冇作用，而係點樣令到佢可以做啲比 AI 更加高增值嘅嘢咧？呢個係更加重要嘅 point 咯。
1: 嗯，呢個就係企業嘅老闆要諗啦嘅一樣嘢啦，點樣去配合？咁但係做普通市市民用 AI 就通常都是食买玩啦，衣食住行啦，咁啊讲紧即系微信入边都有小程序啦，咁啊嚟紧如果微信加入埋呢个 AI 助理咧，用户咧以后只要直接向 AI 下达命令咧，就可以执行大量嘅任务啦，就唔需要即系譬如开个微信出嚟入边小程序，譬如我搭车要开翻个乘车码，或者我谂住点个餐又喺个小程序又同其他嘅外卖平台再结连，或者打个车咁样，你就直接同这个微信的 AI 助手讲话，我要打车去深圳北那里，跟住就坐返这个高铁落返去香港咁样先算啦。咁佢就一条龙咁样由打车嗰、那个出行 app 啦，咁跟住就再灌完埋呢个国家铁路网，帮你再睇埋喂嚟緊呢两分钟之后就有架车去深圳北落返去香港西九龙站喎。嘩，突然间諗到呢样嘢。好似好便捷咁，哇！唔怪之琴日股价升咁多啦，我谂到都觉得好似好方便喎。Kenny， 你点睇啊？
2: 咁呢個係即係減低咗好多過往嚟講呢啲係即係重複嘅動作啊，或者係一啲係即係搜集資料嘅動作嘅，咁係令到嗰個係便捷度提高咗啦。咁對於嗰個係即係服務提供者嚟講嘅話呢，佢亦都可能會產生咗商機嘅，即係話中間會唔會涉係等車時間呢，會唔會去嗰個咩小店度呢飲杯嘢呢，飲杯奶茶呢，或者買個包食下呢咁樣。咁呢個就產生咗個商機出嚟囉。
1: 咁大家又可以多去觀察啦，咁今日咧时间所限，同会长咧讲住咁多先。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世英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倾偈，拜拜。

0: Tob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3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8%， 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我最欣赏自己就是不同时候有不同的角色扮演，好像超级英雄一样，平时是电台节目主持，又或者是大型活动的司仪，离开了舞台回到家变回三个宝贝女的爱心妈咪，嚟紧喺朝头早再次开咪重返岗位，希望都有你的支持啊！
0: 点啊，嘉明？
1: 呢排都比较难做爱心妈咪，因为实在呢个考试旺季咧，都同好多啲爹哋妈咪倾开嘅，你点样去陪伴啲仔女温书啊？咁即系自动自觉嘅，当然好啦。咁但系都会有啲需要喺后边帮佢加加力嘅。
2: 有冇变老虎妈妈？
1: 都會有少少爆炸嘅，
2: 或者變貓咪媽媽咯，
1: 少少啦，少少啦。咁因為始終啲女性格唔同啦，咁有啲可以自動波嘅，咁 OK 恭喜佢咯。但係另外有一個咧，就真係有啲棘嘅。咁所以咧，就尋日咧，嘿，好啦，我試過晨光第一線嘉明教英文啊，因為咧，尋日發覺有一套方法咧，又好幫到阿二，因為阿二女佢需要啲好得意嘅方法去到記啲英文串字，咁啊串生字係一個難題啦。佢可能即係簡單如一個四個英文字母嘅字咧，都可能會出事嘅。咁於是。佢尋日去俾我睇佢嗰份嘅教材，有啲咩字要記咧？咁 volcanic eruption、火山爆發，跟住仲有嗰啲thoughtful 啊，然之後即係比較長啲啲。
0: 火山爆發同太空人個長度差唔多個，好似
1: 係啦。嗱，但係咁樣樣
0: 幾多個字啊？你頭先講嗰火山爆發。
1: 如果純粹講 volcanic 呢個字咧，即係火山嘅咁嘅意思啦，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個英文字母係咪？咁但係如果譬如話 thoughtful 呢一類咧，你如果識得轉個 thought， 想法嗰個 thought， 再加個 ful 喺後邊啫，
0: 又搞掂啦。
1: 呢個係我哋串咗40多年字嘅諗法啦。咁但係對一個小學二年班嘅小朋友嚟講咧係難嘅。咁啊，於是乎咧揾啲古怪啲嘅方法去幫下佢啦，甚至乎 kind-hearted。Heart 呢個字咧都好似係會出事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你識 phonics 嘅，你知道 heart 咁咪 H A R T 咯，咁爭咗啲咩啊？爭咗個 E 字喎，咁點算咧？點樣可以記住個 heart 入邊有個 E 咧？咁我就同佢講話，你諗下個 heart 嗰個形狀心形，好似有兩隻耳仔拼埋一齊咁樣噶嘛？咁你咪 ear E A R 黐埋一齊，咁佢就問我，但係點解兩個耳仔唔係 ears 嘅？咁咪 heart 咯。咁我咁我一隻耳，你一隻耳啊嘛，咁拼埋咪係心心咯，
2: 有好多問題。
0: 識教咧真係好緊要嘅，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我同你都唔係家長啦，Fiki 係咪先？咁但係你喺旁邊，你會見到即係譬如小白啊、嘉明嗰啲，即係叫做有啲育兒嘅心得啦，唔好講識教呢個字，好似好巴閉咁，有啲育兒心得。咁我就覺得係，如果我細個嘅時候。阿嘉明媽咪咁樣同我講呢，可能我對英文呢都會冇咁窒礙呀，或者冇驚咗先，因為我哋細個真係靠死背㗎嘛。
2: 因為而家有好多呢都係話圖像記憶法啦，定係文字記憶法，定係定位記憶法，有好多唔同記憶法去課啲小朋友㗎嘛。
1: 係呀，又或者呢另一個字都幾有趣嘅，因為佢講 fierce， 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嘩外國啲明星啲女士呢好勁㗎，嘩好有霸氣，就係 fierce 啦。咁但係要串起上嚟嘅時候呢，佢係 F-I-E-R-C-E 咁樣，咁佢嚟嚟去呢串唔到兩個 E 字，佢就可能喺 F I R 就冇咗一個 E， 咁我就問佢：你知唔知邊個 E 最巴閉、最惡啊？你諗住有兩個 E 嘅喎，咁佢又好似記到啲嘢，咁覺得搞笑就似乎容易啲入腦咯。咁啊，講翻頭先個 volcanic eruption 嗰件事，火山爆發啦。咁我教佢點樣串 volcanic， 佢嘅出事位係啲咩咧？就係臨尾個極。即係如果你教 phonics 就話係 K 啊嘛 ，K sound 啊嘛，媽咪咁，咁但係佢知道係要 C， 跟住中間又有個 C A N， 咁即係咩咧？你可以同佢講，如果你火山爆發嘅話，咪 vol V O L 佢 OK 嘅，咁但係後邊嗰串佢唔得，咁但係你分開就咪 can 啊嘛 ，C A N 啊嘛。Can I see？、我可唔可以睇下噶 ？Can I see？ 咁就变咗个 C 字啦。咁佢又好似记得、
0: 嘉明，你都已经系叻过好多家长噶、你识 phonics， 其实我哋成长嘅年代都系夹硬拼嘅啫嘛。
1: 系、
0: 即系啲音咁样，你
1: 成数表咁背
0: 啊？系啦，背啊，或者嗰个拼音，你觉得嗰样嘢加 A 加 B 等于 C 啦。但其实 A 加 B 未必等于 C 噶嘛，好多时候都。所以有阵时我哋呢啲攞住份英文报纸想拼个音咧。有陣時都會拼錯咗，即係讀到個大 嘅感觉，读个感觉出嚟嘅啫，
1: 已经好好噶啦。
0: 唔会咯，依家啲小朋友真系好叻噶，我知道。
1: 啊啊、所以奈何咧喺考试场上咧，喺文字上又要黑纸白纸黑字咁样写出嚟，你都真系有时候要揾啲比较得意啲嘅桥。唔知道今日教嘅呢三个串字方法教唔教到你家中嘅小朋友咧？应该已经开考中，加油加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热带气旋长尾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嚟恶劣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洪水预警。气象厅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环境，尽快前往避难中心或者转移到建筑物较高楼层。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和90几班国际航班取消，其中日航、全日空和天马航空取消今日上午往返东京羽田机场的所有航班。至于陆路交通，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新干线由头班车开始维持正常服务，但是不排除部分路段或者时段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出现延误或者停驶。世界气象组织话，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六至八月有八成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到十一月的几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组织秘书长邵洛促请各方做好准备，提到各地可能会出现干旱或者暴雨，并增加出现热浪的几率。组织会密切监测气候情况，为各国政府相关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韩国今日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这次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两年后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等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投票时间由当地朝早六点至傍晚六点钟，在全国超过14000几个投票站举行。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854点，升112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81.42美元，卖出448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咁屯门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较早前啦，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咁但系而家近住屯门角咧，又有坏车阻路啦。咁就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对出嗰段咧就开始挤塞，咁加上咧近住屯门角有坏车，咁所以龙尾咧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啊龙尾排到去海达村啊，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咧即系唯一行车线咧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海达村。隧道方面嘅情况。 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繁忙，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妈横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青山公路啦，去翻荃湾方向啊，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浪翠园二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咧，我都做得到非常之簡單，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嘅，只係喺我哋忙裡偷閒嘅時間，例如當你食 lunch 嘅時候，或者當你已經完成手頭上嘅工作，不妨邀請你嘅老闆同你一齊做呢一樣嘢。
3: 係咩嚟？邀請老闆添啊？
2: 係咯，
4: 食飯，
2: 食完飯啊嘛，
3: 傾偈，
2: 即興睇一部電影，
3: 哦，
2: 幾開心，係咪？
4: 我今日都想老闆陪我睇電影，
3: 我都冇諗過。
2: 因為咧，
4: 應該誤會咋。
2: 而家咧，其實即係電影個嗰個範疇好大嘅。係。除咗咧真係可以入戲院睇之外啦，咁戲院睇你就睇咩檔期咯？
4: 係啊。
2: 咁呢排嘅話，咁就會唔會有啲戲你又中意咁？唔知啦咁樣。係啦，咁呢排有啲恐怖嘅戲，你又會唔會想睇咧？咁樣。咁但係其實啲串流平台都好方便，因為你只要有一個即係付費嘅串流平台。其實好多裝置都可以開到嘅，
4: 咁啊係，
2: 係啦，咁你可能公司本身有一個幾靚嘅 TV 喎，係啦，投射式嘅，老闆本身又加咗個杜比嘅，
4: 咁就一齊翻去睇世界盃兩句，
2: 係喎，咁唔止睇電影喎，
3: 咁啊早啲翻公司睇，
2: 早啲翻公司
3: 開工，
2: 係啦，咁其實
3: 世界盃又講緊
4: 3點鐘，係
3: 啊，
2: 三十九啊嘛，
4: 成日
3: 好近
4: 好近
3: 你翻公司，好近。
2: 喂，好似就唔知8日到啫嘛，系嘛？而家咁上下
4: 嘅
2: 就好快脆就開羅啦。咁、
4: 啊、
2: 大家都可以心入邊睇下邊一隊支持嘅國家隊伍啦，睇下會唔會支持下佢啦。咁如果你話電影嘅話咧，如果你唔知道揀邊一部電影去睇嘅話啦，咁你亦都可以喺串流平台嗰度咧，真係點指兵兵、你可以從你喜歡嘅界別、經歷嘅。喜劇嘅，又或者係動漫嘅，甚至乎係英雄嘅，你自己等佢 random 隨機派俾你，然後你就可以試一部咧你未睇過嘅電影。
3: 我覺得
2: 呢個都幾好。
3: 如果長電影怕即係太嘥時間嘅話咧，真係去公司啊嚇，同老細睇啊嚇，講緊係微電影得唔得咧？短啲。
2: 短。啲嘅就都有，但唔好掛住睇到啲短劇咯。
3: 唔係嗰啲短劇咧，真係有啲微電影係可能30分鐘咁樣噶嘛，即係唔使成個幾鐘咁樣。
2: 係啊係啊，港台都有製作過微電影啦。係
3: 啊，
4: 你都有咁嘅登場。
3: 係啊，你哋都有㗎。係
2: 啊，咁大家可以咧就今日諗一諗，到底有邊一類型嘅電影你係想睇嘅，又可以諗一諗有邊一位嘅朋友同事，你今日想邀請佢同你一齊試一部新嘅電影啦。
5: 嘉明，够钟上堂啦！
6: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5: 家长考牌学堂。
6: 嚟到家长考牌学堂咧，我哋有全新嘅嘉宾，今次有两位添啊，嚟自 Resolve 嘅 Kelly 同埋 Denise， 你哋好啊！
7: 你好
3: ，Hello，
6: 嗨嗨，不如简单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一下 Resolve 系一个点样机构啊？
7: 好，咁 Resolve 咧，咁就系2017年成立啦。咁我哋成立最主要嘅目的咧，就系想令香港变得更加多元共融嘅。咁、多元共融系咩咧？其实我哋就想系有少啲嘅偏见啦，少啲嘅歧视啦。咁因为呢一个都系我哋喺社会中见到好多唔同。差异啦，咁所以我哋做机构做嘅咧，都系想去令到更加多嘅大众系知道啊，点样去应对呢差异，点样去令到更加开放去接纳唔同嘅态度咧，咁样。
6: 咁我哋今次咧嚟到家长考牌学堂嘅环节，当然就系集中喺校园当中啦，因为校园都听过好多唔同嘅状况会出现嘅，有时可能系同学仔同同学仔之间关系，有时可能系小朋友佢哋自己喺校园入边面对嘅一啲嘅处境。我知道你哋有一个叫 stand。大咪共融校园先导计划啦，可唔可以讲下呢啲咩叫做未共融嘅概念啊？又或者摆喺学校入边，可以点样去令到佢哋有啲对于新嘅睇法方面啲新嘅冲击嘅咧？
7: 首先多谢 Alison 去问呢个问题啦，因为我觉得未共融呢个 terms 都比较新嘅，咁所以我哋都想用啲时间去解释多少少。咁 stand by me 咧，我哋都有个中文嘅计划名嘅，就叫同理同行。咁我哋就係想透過同學仔去真係練習多啲，或者學識同理心呢一個技能啦，或者呢個 mindset 啦，就可以變成社會入面嘅同行者或者係 ally 嘅。咁本身咧，我哋個計劃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持份者嘅，即係我哋除咗對學生，都會對老師咁樣樣啦。咁未共融呢個 terms， 其實我哋點解會喺個計劃入面去出現呢？就係嗰陣時我哋開始去設計個計劃嘅時候咧，都有諗到我哋其實想每一個持份者，即係就算係小朋友或者老師，我哋會想介紹一啲乜嘢嘅知識或者概念俾佢哋嘅。咁當中咧，我哋就一定係會介紹一個概念咧，就係微歧視，或者係 microaggression。系啦，咁可能人哋可能香港会比较少人去听到呢一个词语啦，咁所以都想解释少少。咁微歧视就系讲紧可能喺日常生活中，你听到或者系会做嘅一啲行为，系本身咧你系冇恶意去做呢样嘢嘅，咁但系佢带出一啲可能唔好嘅黑板印象，而系会导致到之后长远啲一啲唔同嘅负面嘅影响嘅。咁当时咧，我哋喺同老师去介绍呢个概念嘅时候咧，我哋都俾咗好多 example 佢，因为都发觉就可能系我哋有时未有呢个意识嘅时候咧，好难去自己去定义就系咁其实我呢啲系玩笑嚟啫嘛，或者系我想同个另外一个位老师或者系同一位同学，我想同佢哋 close 啲，所以我咁样讲，我系冇恶意嘅。咁但係原來係帶出咗一個唔好嘅結果。咁譬如啦，可能有啲我哋會比較經常去聽到就係對一啲南亞嘅同學就已經以為佢係唔識講中文㗎啦。咁就可能佢哋會比較多聽就係點解你啲中文咁好嘅，即係我以為你淨係識講英文㗎咋喎，哇你
4: 以為係讚咗人哋添
7: 喎。係啦係啦係啦，就係我以為咁樣係同佢講佢個中文好叻喎，咁但係正正就係呢啲咁樣嘅語言呢去帶出俾個同學就係我本身一睇你嘅膚色，我就以為你唔係香港人，咁所以我就有呢個諗法啦。咁所以當時咧，我哋就都有俾到呢啲唔同嘅 example， 老師去明白嘅。咁但我哋就唔想停於喺我同你講咗個負面嘅 concept， 但係冇方法或者工具解決或者去 tackle 呢樣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介同佢一齊拼埋咧，就係講微共融嘅。咁微共融咧係一個我哋喺 resolve 度coin 咗嘅一個 terms 嚟嘅，本身咧佢就淨係得英文嘅，因為佢係一個比較新嘅概念啦。咁英文咧佢就叫micro inclusions， 係啦。咁我哋諗咗好耐就我哋點樣可以中文都帶出呢個意思咧？如果係微共融嘅話咧，我哋都會去同老師講就係微行動，因為我哋唔想話好似聽落去微共融呢個字咧就我有少少共融咁样，我有少少共融就得啦，就唔系嘅。咁 rather 就系想同佢哋去表示个意思，就系其实你可以透过一啲好细微嘅行动，日常生活嘅行动，就已经可以表示俾同学知佢其实系好 belong 喺呢一个学校同埋呢个校园入边嘅。
4: 又可唔可以俾啲例子我哋咧？
7: 好好嘅问题。微行动，我哋当时去解釋俾老師咧，就係如果你諗到一啲你真係日常生活中可以好容易去做到咧，就已經屬於微行動。對於共融嘅微行動啦。咁譬如就係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無論同學係叫咩名，你都用正確嘅發音去讀佢個名，係啦。咁譬如而家有越嚟越多唔同嘅校園係好多元啦，即係又會嚟自於好多唔同嘅背景同埋種族嘅同學仔。咁大家都會見到可能一啲我未聽過或者未見過嘅名，咁但係純粹係一個一個行動，這個 effort 去用正確嘅發音去讀翻同學仔嘅名，已經係表示俾同學知我係有記住你個名，我有去用心地去諗我點樣可以去 include 你喺個 classroom， 就唔係我
3: 作一個中文名俾你，去容易啲俾我去講咁樣樣。
8: 另外有另一個 example 咧，就係、是、譬如有一啲老師可能喺課堂中，可能英文堂啦，咁、你舉一啲例子或者比講一啲比喻，咁可能就會成日用啊 Mary 或者 Peter。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可以諗下啊，會唔會而家同學仔班上面同學仔有唔同嘅種族背景，咁會唔會講一啲佢哋屬於個社群嘅名咧？咁令到同學仔有嗰個意識係啊，其實而家我哋社會係有好多唔同種族背景啊、唔同身份嘅人，咁呢個都係另外一個我哋有舉過嘅 example。
9: 係，其實真係純粹簡單係用一個名或者一個稱呼咧，都已經係包含咗好多唔同一啲嘅想法喺入边咯。如果你真系愿意去到俾心机，学到讲一个正确嘅读音咧，都系对于对方嚟讲一个尊重嚟嘅，所以系对个小文化嚟讲都一个尊重嚟嘅。嗱，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啦，把握机会问埋咧。我知道咧，其实呢一种嘅微行动咧，都唔系净系一两次，少少少少就得咁简单。你都有本手册去到帮佢哋去 check 住佢哋嗰个情况系嘛？
8: 可以。咁其实我哋喺2021年咧就做咗一本行动指南。咁嗰阵时行动指南我哋同平机会去合作啦，咁里面咧其实我哋好多同你同行嘅一啲概念咧喺呢一本手册度都有嘅，咁呢本行动指南系中英对照啦，咁都欢迎大家可以去我哋嘅网页度睇翻嘅之后，咁里面有啲乜嘢咧？咁里面其实有唔同嘅概念嘅分析啦，即系譬如话啊你自己嘅个人嘅身份系啲乜嘢啦，譬如可能有唔同嘅种族啦，啱啱讲过有唔同嘅能力啦，有唔同嘅可能社经背景。你在日常生活中的崗位是什麼，譬如可能我自己就是一個亞洲女性，我是一個香港人，我懂得講廣東話，其實這些的不同的特徵已經可以是造就了我們有不同的經驗的了，所以可能譬如一個假設一個工人姐姐，一個移民家務工，咁佢哋係有可能佢哋係一個菲律賓籍嘅身份啦，佢哋喺香港係一個女性啦，而佢喺香港是一個外國人咁樣嘅身份，咁所以佢哋可能講嘅語言係同我哋好唔同，咁可能呢一啲經驗都會造就咗佢嘅嗰個經驗，可能係會更加被邊緣化啦，可能佢係有語言上嘅障礙啦，或者可能喺佢嗰個地位上又會有一個差距。咁我哋喺嗰本行動指南就有教到啊，其實我哋自己嘅特權係啲乜嘢咧？被邊緣化嘅人佢哋遇到啲咩經驗咧？咁譬如啱啱Denise有講到話，譬如在课堂中有很多微歧视，微歧视我们那本指南都有教啊，有些什么微歧视充斥着我们的不同的背景啦，譬如可能网上有很多不同的恶意的 comment， 或者可能有一些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地铁上面见到一些不同的场景，那会不会可能有一个人见到啊一個 example 就係可能俾人影裙底，咁我哋可以點樣挺身而出咧？咁呢一個咧就唔係淨係僅限於喺學校內，而係我哋每一個人喺日常生活中見到呢一啲唔同嘅情況發生，可以點樣去介入？點樣喺一個安全嘅情況下去挺身而出？咁呢一個喺嗰本指南都有再講多啲嘅。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有興趣，都可以去睇一睇嘅。
9: 好緊要啊，因為始終咧講到係教養啦，又或者係一個小朋友點樣樣去面對一啲唔同嘅欺凌，有時唔係淨係發生喺佢自己身上可以介入嘅。如果係觀察者或者佢旁觀者嘅時候，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我哋希望透過呢整個月份有 resolve 嘅兩位同事陪住我哋家長喺埋學堂，又可以俾啲 tips 家長同小朋友傾偈嘅時候可以傾得深入一啲。唔該曬。

0: 嚟自 Viva 嘅 Baby Savage， 8: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出面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噶。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enna，
3: 晨光第一线。
4: 上个星期提及过食鬼游戏的历史和发明，但是玩食鬼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方法令到你可以玩得更加叻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还你知。在继续咧讲呢一个夹夹夹嘅游戏嘅时候咧，咁啊可以先有啲纪录咧都好劲，佢真系巴闭啊！因为呢一啲嘅食鬼游戏咧，其实原来亦都系嗰个好多唔同纪录嘅世界纪录大全入边咧，原来佢系曾经被颁获过最成功嘅街机游戏嚟嘅。
5: 哦
4: 是的，即是他不断去到令到很多的年轻人呢在当时80年代的时候蜂拥去到这个游戏机中心呢，就是排队是玩这个食鬼游戏。咁甚至乎去到上次亦都有提及过的一些家用的游戏机啦。咁他有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那个以前是一盒带的嘛。
5: 嗯，
4: 一盒带拍下去的时候呢都可以令到佢嘅销量非常之高、
5: 嗯、
4: 但你諗下其实佢嘅设计係好简单嘅啫。
5: 係
4: 呀。讲緊唔知几bit嘅其实都已经係做到嘅游戏模式。
5: 嗯、
4: 好啦，咁食鬼模式食鬼游戏大家都知道啦，当佢玩嘅时候就一个一个版面过咗，咁而嗰个版面可能只会有微小嘅变化、
5: 嗯、
4: 最主要呢都係将嗰个速度提高，即係你不断每一版嘅时候速度提高啦、
5: 嗯、
4: 以及呢佢嗰、那个叫做食嗰个叫大力丸，我叫大力丸先啦，嗰、那个食咗大力丸之后呢，到底佢嗰个叫做可以变得超级无敌嘅时间、
5: 嗯、
4: 你掌唔掌握得到、
5: 嗯、
4: 好啦，如果你想赢或者必胜嘅话呢，去到揾呢一个嘅大力丸係一个关键嘅关键嘅位置嚟嘅。而啲朋友佢甚至乎熟练到呢，当一粒大力丸食咗之后到底要隔几多秒，即係佢仲有效力完咗之后隔几多秒佢先至可以去到有第二粒嘅大力丸再弹返出嚟俾你再食。其实玩得叻嘅朋友呢，佢哋个心入面会自己去到有一个计数机，一个计时器，个计时器不断要计，差唔多啦，差唔多其实佢呢就会去返有嗰个大力丸食嘅位置呢就徘徊嘅，咁当然要继续避开啲鬼先啦，然后呢就一差唔多嘅时间呢就可能再一两秒佢就去定，然后就已经即刻食咗啦，跟住佢就可以呢成功就追捕返嗰啲鬼。好啦，咁所以佢哋嗰个嘅叫做必胜嘅秘诀系咩呢，在他们还未有这个超级力量的时候，他们要引一些鬼去追自己去追自己，然后呢就要在那个的框框附近徘徊，够钟的时候就要准时呢就吃了这一粒的大力丸，
6: 就好像首先你讲引一些飞蚁出去的时候
4: 没错啦，完全一样，还有还有一个关键的位置，咁佢喺呢一个版面嘅左右两边，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有个隧道嘅？
6: 系啊，
4: 咁个隧道咧就系你行过最中间嘅位置，穿向左边嘅时候咧、
5: 嗯，
4: 就好似太空嗰啲唔知咩门咩门咁样咧，你就喺右边出翻出嚟噶嘛。如果大家有留意或者记得嘅话咧，当你穿过呢一个时空门嘅时候咧，佢嗰下会突然之间好似慢咗。咦，慢咗，跟住又一过咗之后就会变翻快嘅。
5: 系啊，
4: 系啦，咁呢一个咧。关键嘅位置其实原来就系只系嗰啲对方敌人嗰啲鬼咧，先至会变慢嘅。嗱、
5: 哦，
4: 开头唔系好觉噶，开头因为大家都好慢。
0: 我以为成个画面都会好慢。
4: 唔系噶，但系我哋操控紧嗰个嘅主角嗰、那个食鬼咧，其实佢个速度喺呢一个位置系唔会变慢嘅。
5: 哦，
4: 所以如果你能够掌握得到呢一个嘅技巧同埋把握到嘅时间咧，你系可以，我以前都有噶，喺、嗰个叫做时空门嘅位咧，就食晒嗰啲鬼佢嘅。
5: 哦。
4: 食曬啲鬼，跟住你就可以再攞嗰啲咩 cherry 啊、士多啤梨啊、蘋果啊、定係橙啊嗰啲，一路。

0: 就去到攞分
1: 就可以慢慢食啦。
0: 係啦，冇錯，咁就慢慢食啦。
2: 我即刻好想玩啊，試下呢啲技巧。
0: 係啊，但係記住就千祈玩嘅時候都唔好太肉緊啦，因為即係我屋企人都有試過玩到甩教啦，大家知啦，上個禮拜講過。
2: 唔係，我應該會玩
0: 明明
2: 加手
0: 不得外傳噶嘛，
1: 忍住啊！
0: 連續兩個禮拜都講，
1: 但都證明點解呢一個遊戲咁受歡迎咧？頭先你講嗰啲插卡機咧，佢出咗好多代，啲卡咪越嚟越大容量咧，越嚟越多 game 嘅，食鬼永遠都喺入邊噶。
0: 係啊，都喺入邊。另外一個當然就係俄羅斯方塊啦。其實我都係好中意玩俄羅斯方塊。其實俄羅斯方塊比食鬼我更加中意玩。
2: 我到而家都有玩。
0: 可能因為俄羅斯方塊，我會爆機啊！即係我係可以有爆機玩，跟住佢出啲衣服，啪咁樣噶嘛。
1: 追過一下啦，
0: 系啦，但系食鬼咧我就冇办法爆机嘅，因为传说咧食鬼有差唔多系，好似系256关嘅。咁我以前咧睇过最快嘅时候咧，其实基本上你一路行嘅时候，你都已经好似闪电式咧，你只手不断要上下左右控制噶啦，因为好快脆就已经会去到一啲位置，你需要决定行左定系行右嘅。咁嗰个就已经去到咧。要有一個心領神會嘅最高境界先至可以玩到，所以食鬼嘅爆機畫面我係冇睇過嘅，可以試下上網睇下會唔會揾到有食鬼嘅爆機畫面。
1: 欣賞下人哋點
0: 係啦，但係呢啲嘅
2: 眼要好協調，
0: 叫做食鬼嘅攻略，大家可以試一試，然後揾翻呢啲咁 basic 嘅遊戲，今日試一試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又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韩国今日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这次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两年后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等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投票时间由当地朝早六点到傍晚六点，在全国超过14000几个投票站举行。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大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都将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说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228点，升14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4.54美元，卖出4475.44美元。港金报41925蚊，跌415蚊。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西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一单嘅交通意外啦，就係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呢係有交通意外㗎，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緊，车龙呢就去到美孚新村，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緊，车龙呢就去到美孚新村。另外呢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啦，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角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车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海滨汇。仲有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就排到 道、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呢仲有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青田交汇处。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又喜欢。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紧贴议会外焦点议题，
2: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1: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2: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1: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2: 以正四方，
1: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2: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0: 资 O2O。
1: 早晨，早晨，9:09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啊！港隔晚美股，隔晚美股咧再创新高啊！道指有得升啊，升22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7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9点啊！美国嘅晶片制造商啊，迈威尔科技啊，升咗32.5% 啊！呢个企业咧获得英伟达嘅行政总裁黄仁勋咧睇好，成为下一间啊1亿美元市值嘅公司，即系有机会咧步除 MU 啊，成为啊当中嘅1亿美元俱乐部嘅其中一。是不是真的这样呢？黄仁勋是不是真的除了看好自己的 NVIDIA 之后还可以点石成金呢？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了。港股 ADR 呢，你就这么看就无甚了了，升62点，但是呢亚洲区内呢个股市呢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包括呢日本股市再创新高啊，日经呢开出嚟啊升1000几点啊，贴士啲系升1400几点啊，咁都几夸张啊，咁识嚟普通股指数都有得升㗎，咁姑且睇下啦，咁港股呢有冇机会呢开出嚟做好少少啦，或者昨日腾讯嘅升幅究竟系延续啊，定还是今日有机会蒸发晒呢？转过头开市呢，散户股民呢就可以多去了解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2: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2026年嘅6月3日，星期三，农历系4月18嘅。今日会唔会有屋企人朋友生日啊？甚至乎系周年纪念啊，拍拖周年纪念啊，亦都可以咧预祝埋就系父亲节啊。
1: 系啊，要预祝啦，即系时候订张台食饭啊，即系父亲节都系值得。好大力咁去咧赞赏阿爸爸嘅，
2: 唔系净系妈妈噶，爸爸都需要爱锡。
1: 系啊，我就有个期许嘅，就系收晒呢个礼拜所有 morning call 嘅电话，睇下一阵间可唔可以做得到呢一件事咧？就系我自己喺今日最想做，除咗个股票市场升之后，就我今一日想收晒呢个礼拜所有电话，
3: 即系将嗰啲爱啊，
1: 系啊，
3: 对家人嘅爱，对朋友嘅爱啊，吓对朋友嘅关怀咧，都可以透过1872388咧就。好好地宣扬开
1: 要啦，同埋与此同时就系话，早少少庆祝父亲节得唔得？
3: 得，
1: 或者呢段时间就系咧6月之星，有多朋友仔都系6月生日噶，双子座咩咯？
3: 系
1: 双子座啊，飘忽啲，但系咧心地
3: 我两个家姐都系双子座噶、
2: 啊。有甚或乎有冇啲小一嘅家长今日有喜讯啊？啱啱陆续收到真正嗰个嘅短信噶咯，
3: 系咁啊，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就讲下自己好开心咯、
1: 啊。因为嗰个短信事件系嘛，
2: 系啊。因为咧，寻日就有啲嘅家长已经收到一个 SMS， 就话俾你知究竟今次嘅小一派位系点样样啦。咁、但系今日呢个咧，啱啱收到呢个咧，就系真噶啦。有冇啲喜讯想报下先？有嘅话，即刻打电话嚟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3: 今日咧，晨光好有时段，其实都想讲一啲好朋友嘅嘢啊，系啲咩咧？呢个好朋友嘅嘢咧，都有少少同经济系有关嘅、所以就好啱咧，就阿 O 啦，同埋嘉明一齐咧，即系大家喺度谂下 brainstorm 下系啲咩？嗱、啊，大家都会见到咧，就其实内地近年都非常之兴起一个嘅经济，就系、是、陪伴经济、其实都系揾朋友嘅啫。咁佢成个嗰个嘅叫做经济咧，其实都去到超过500亿元人民币。500亿元人民币，即系大家想象得到系几咁夸张嘅一样嘢咧，咁样好啦。咁啊有唔少嘅例子嘅，咁先讲啲例子先。咁、例子就包括咧，游客咧就可以用几百蚊就已经可以聘请到一啲嘅就陪爬员，大家可能之前都有睇过啦，即系陪行山嘅人嘅。咁入边亦都可以根据住咧你想要求嘅服务。即係嗰啲 condition 嘅條件啊，然後你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嘅一位陪爬員。
1: 其實好好㗎，我之前都去過一個地方，其實馬來西亞嗰個神山咧，咁同屋企人一齊爬山啦、咁樣上去登頂啦。其實咧都真係有個當地嘅小哥咧幫我哋孭住啲嘢啦。咁行到一半咧，屋企人咧真係行唔到落去啊，真係攰啊隻腳仔。跟住嗰個小哥咧就將佢啲行李咧都搭埋落去佢自己嗰度，跟住就借咗一支行山杖俾佢咁样慢慢行，所以其实呢啲陪行员咧真系好有需求，特别喺内地啦，内地你都知道，哇名山林立嘅， 同你上咩峨眉山，同你上咩山
3: 上泰
1: 山，系啊泰山咁样系咪
3: 先？今日华山弄剑啊，
1: 系啦，真系好犀利噶嘛，或者有昆仑山咁样
3: 系
1: 嘛？
3: 咁嵩山咧？你同埋少林武當山嗰啲都去
1: 咁多山喺嗰度，咁即係亦都可以應運而生一個好似頭先小白話齋陪爬山嘅一個，或者陪行山嘅一個經濟。
3: 係啦，咁當然你話即係有更加多誇張嘅服務，又會唔會有訂頂橋啊？咁呢啲就大家就自己揾啦。咁但係你話簡單啲嘅陪行山又有啦。咁頭先阿歐都講咗嗰啲 service 真係佢哋好好，因為佢哋自己好嘅體能，即係譬如你上珠峰咁樣，點解你要聘請一啲當地好專業嘅導遊咧？
4: 好緊要啊！
3: 因為佢佢哋真系好适应到一种咁样嘅气压，同埋呢个高度都可以有咁高嘅运动量。佢哋真系帮你喺你最需要帮忙嘅时候，你真系冇力啦。佢帮你孭个袋吓，咁啊嗱，除咗行山之外，仲有其他唔同类型嘅经济嘅。咁系啲咩咧？嗱，啲朋即系佢哋嘅 call 系朋友啦，仲有系陪你食饭啦，陪你睇戏啦，陪你 shopping 啦。咁啊 shopping 嘅时候又可以俾意见你啦。嗱呢一种嘅消费模式咧，其实原来喺外地亦都有好多嘅。咁当然你话外地嘅更加有好多唔同范畴，譬如有啲系咪叫做六小时男朋友、女朋友呢啲又有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呢一类型咁样嘅叫做经济或者上山嘅经济或者朋友嘅经济咧，嗱佢都有几多嘅。有啲专家咧，佢哋更加咧就分析过咧，点解人系需要有呢一种咁样嘅，就譬如陪睇戏啊。因为如果我请个朋友翻嚟咧，同我睇戏嗰，其实当然我俾埋钱啦，吓咁、如果我需要买埋炮谷啊，或者有其他热狗嘅嘢咧，都系我俾钱噶嘛。但系都仲可以有衍生咁大嘅一样嘢出嚟嘅话咧，有啲分析师咧，佢哋就话到，完全咧就系因为而家人咧，佢多咗咧就系一种寂寞嘅心，但系都唔愿意公开。吓，唔愿意公开，唔想俾人哋知道。咁如果你有一位叫做聘请嘅朋友翻嚟嘅话咧，你就可以第一解决到你嗰个寂寞嘅需求啦。第二喺街撞到人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即系有一个形象，就系你平时喺网上边建立嗰个好开心嗰个形象。就唔會俾人哋覺得你係一個成日屈住自己嘅。好啦，咁而家咧，佢哋話到咧，有好多譬如 Z 世代啦，佢哋亦都即係熱衷於頭先提及過嗰、那個社交媒體嗰個形象。就係因為佢哋有一個咁重要嘅社交媒體形象咧，所以令到佢哋好多嘅叫做年輕一代咧，佢哋亦都會聘請呢一啲嘅叫做朋友咧，去同佢哋做好多唔同交友嘅活動，甚至乎有啲就會專嚟幫你影相，或者一齊影相去扮朋友嘅 service， 或者嗰啲唔同嘅 plan。都有嘅，好啦，咁亦都延伸到咧，咁啊而家去到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咯，咁个范畴就话嗰个嘅叫做咩咧？叫做一啲叫做隐性嘅年轻人。隐性嘅年轻人咧，初头咧大家都会喺度谂啦，啊佢会唔会永远都收埋自己咧？原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当佢哋去到揾呢啲嘅朋友嘅时候咧，
1: 其实佢都算走咗出去。
3: 冇错啦，
1: 系啊，
3: 呢个原来系重点嚟嘅、啊，所以有好多嘅叫做情绪治疗师咧，佢哋都系几追捧呢一种咁样嘅 service 嘅。咁当然佢哋就提供埋一个，譬如我哋除咗同你 make friends 之外咧，仲可以帮你解决有好多你自己心入边嘅烦恼。佢哋就借住好多唔同嘅机会，例如头先讲过嘅行山啦。食饭啦，睇戏啦，佢不断去到同你倾偈，将你带翻出嚟，
4: 好多时候咧，后生仔觉得识朋友好难，但系其实经营友谊咧，先至系仲难嘅一样嘢。
3: 系啊，
4: 好多时候，我唔识你嘅，我同你啲兜两句，或者我哋倾偈啫，我哋可能认识咗呢一关咧，其实都 OK 嘅。只不过系我识咗你啦，同你交换咗通讯嘅方式之后，我点样去继续 keep 住你呢个朋友咧？系难过识新朋友咯。
1: 特别系啊，有阵时你去啲活动嗰度，大家都会加个联络，加咁花哨啊咩？加个咩信，加完之后就系交换咗卡片，
3: 系
1: 冇后续嘅，因为好廉价噶嗰个交换 contact 嘅方式，
3: 系同埋即系大家喺出嚟社会做咗咁多年都知道，有时一啲譬如交换咗卡片嘅，大家都喺度谂会唔会喺工作上多咗合作先咧咁样，你揾个朋友咧，人越大其实亦都越难啊，因为好容易自己有个闸口咧就闸住咗嘅。咁但系如果有啲譬如年轻人，佢哋又好怕去到出边识朋友，好怕同人哋叫做。相处，但系又好巩固自己嗰个网上边嗰个形象嘅话咧，佢哋就会多咗用呢一种咁样嘅服务嘅。咁呢个服务就可以帮佢哋，亦都聘请。 埋一啲，即係佢哋都專業，因為而家好多後生仔其實學歷都好高嘅，亦都識得點樣去到同其他即係同樣 Gen Z 嘅一代咧去到傾偈，咁變咗可以將佢哋就拉翻出嚟，即係將佢哋身心靈都做翻好，我覺得呢個幾值得讚許嘅一個新工種嚟嘅喎。
1: 係啊，都幾得意啊嚇！總之即係大家拍寂寞就多啲陪伴，收音機係一個
3: 係啊 ，anytime 都陪住你。今届世界杯由32队增加去到48队，唔单止分组赛场次大增，淘汰赛亦都增加去到32强嘅阶段，令到总场次由过往嘅64场增加去到104场。喺香港时间6月12号凌晨揭幕战开始，一路踢到7月20号嘅凌晨决赛。上星期同大家讲过有几个唔同嘅新嘅规则，包括换人有10秒嘅限时令，另外亦都留意得到，若果球证认为球员蓄意拖延时间，会启动5秒视觉倒数提示，其中界外球若果预时嘅话，球权就会将会转换；龙门球如果过时咧，就会被判对手获得角球。除此之外，门将嘅手部同埋手臂持球上限亦都由6秒增加去到8秒，但系同一时间执法亦都较以往更加严格。球证会喺最后5秒明显嘅视觉倒数提示，若果最终都系超过嘅话咧，咁亦都会送对方另一个嘅角球机会嘅，取代以往间接判罚罚球或者自由球嘅做法。而為了壓止戰術性受傷，新的球例列明除非受傷球員為門將，任何因傷導致比賽暫停並且曾經在場內接受治理的球員，在比賽重新開始之後必須強制離場最少1分鐘才可以重返球場。而為了打擊場上面歧視言論以及一些隱蔽的辱罵，球員和對手發生衝突的時候，若果掩住嘴巴以防止毒唇或者 VAR 捕捉，球證都有權直接出示紅牌將他趕離球場。運動還有很多有趣的公開秘密，下次我們一起聽多一樣東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0: 晨光第一線，
4: 嘉明、
1: 小白、
4: 阿歐、
1: Vicky、
4: Yana，
0: 晨光第一線。
3: 神光追踪31，星期三的早上的时候邀请到电视部阿祥在这里。早晨阿祥。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追踪31啊，今天朝头早一起追踪下晚上的31台有什么精彩的好节目啊，我侦测到有医生与你。
5: 冇錯，咁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9:30的医生与你现场直播的。今晚呢真係每無論你係男士女士都要留意，今晚同大家講嘅問題咧就係呢個防脫髮有辦法。
3: 哎呀，喂，防脫髮就驚啊！但係有辦法，所以話你哋啲名啊啲題改得好啊。
5: 係啦，嗱，即係話説無論男士女士啦，即係嗰個髮線咧，都係大家好努力去守護住嗰啲其中一樣嘢嚟嘅。咁啊，即係大家咧，即係都好怕咧個髮線不斷向後移，個額頭越嚟越面積大噶嘛。咁啊。好多時呢即係我哋即係對於呢個脫髮啊都有好多迷思嘅，咁但係事實上啊俾返啲真實嘅數字大家，有大概95%以上嘅男士呢嗰、那個脫髮啊其實源自一個叫做雄性秃，主要都係遺傳問題同埋對呢個荷爾蒙敏感。咁女士方面呢脫髮嘅成因多數都係荷爾蒙波動、營養不均勻或者同壓力有關嘅。咁就住呢啲事情呢我哋邀請到呢專科醫生啦，今晚同大家咧講解一下咧坊間好多嘅脫髮迷思啊，同大家一一辯證一下。譬如啲咩咧，有人就話啦，即係大冷帽咧就會焗住嗰啲毛囊。
3: 哎呀，我都真係聽喎，同埋以前我聽嘅時候咧都係。有啲朋友啦，有啲朋友即係到而家呢識咗10多年真係因為佢以前成日但冇發覺會佢真係秃秃地喎有呢個問題喎，唔知係咪真嘅呢喎。
5: 係咪真係有關係呀唔知道啦。另外啦有啲人又話啦剷光咗個頭呢咁嗰啲頭髮呢重新生出嚟就變返粗變返硬淨啲㗎喎。咁唔知係咪真啦。另外啦有啲人就話啦嗰啲成頭白髮嗰啲人呢係唔會變秃頭嘅。佢一有白頭髮，成頭都白曬嘅話咧，就唔會變秃頭。嗱，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呢啲迷思？咁今晚咧，我哋請嚟專家咧，同大家一一講下，一一分辨一下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咁另外啦，亦都會透過中西醫兩個角度咧，同大家拆解一下咧，男女啊對呢個煩惱絲嘅種種問題同埋對策。咁希望等大家咧可以預先識得點樣部署，揾翻自己嘅自信心翻嚟。咁今晚醫生與你9:30咧就會現場直播嘅。咁大家有啲乜？ 乜嘢問題呢，即管封煙入去問問醫生，咁啊等大家有啲識得點樣做下都好啊。
6: 係啦，有啊有啊，
5: 醫生遠離啊，大家留意啊。
6: 好多問題啊，等我今日夜晚算個便啊，把聲打電話上去問一問先。因為都係譬如有啲白髮咧，佢生喺邊一個位置啊，又係咪代表啲咩咧？有冇得醫咧？我都好有興趣啊嚇。咁啊，大家留意住醫生遠離啦。另外晚上11点嘅時間，學人沙龍都係講身心靈健康㗎係嘛？
5: 冇錯啦，今集咧同大家講一個課題叫做時間貧窮啊。咁啊，貧窮知道咩嚟啦？
6: 知道
5: 時間點樣貧窮咧？即係唔夠時間用啊！好多人咧，即係覺得好忙又好咩都好啦，好多時都唔夠時間用。呢個好多香港人都係有呢個問題啦。但係節目就會同大家咧去分析一下咧，時間貧窮呢件事咧。即係好多時咧，原來唔係純粹個人問題嘅，亦都有機會係結構性嘅成因。譬如咩咧，長工時啊，咁啊長工時咧就會即係吞噬咗我哋好多休息時間啦、專注力啦，甚至乎增加壓力同埋死亡嘅焦慮。咁啊講咁多啦，究竟有咩實際咩對策先？嗱，主持人咧就會教大家幾個方法嘅，譬如健康飲食嘅簡化流程。另外啦，亦都有啲叫做短時而高效嘅居家動作。咁啊，令大家咧可以咧時間咧重新可以利用過，幫大家贏翻啲時間翻嚟咁話。咁啊，如果大家都覺得唉真係好忙啊，我時間貧窮啊，咁如果真係咁嘅話咧，今晚11点一齊睇學人沙龍，學下兩招，即係等自己多翻啲時間啦
6: 嚇。係啊，好緊要啊！嗱，你攞咗少少時間出嚟睇咗學人沙龍先，睇完之後咧，我幫你變更加多嘅時間，因為幫你有效管理下自己嘅時間。
5: 冇錯，
6: 因為上天好公平㗎，每人咧，無論你富貴定係貧窮啦，每人每日都係得24小時。我哋點樣可以靈活掌握自己嘅時間咧？今日夜晚聽下有咩 tips 先。唔該曬阿昌，拜拜。
5: 拜拜。
1: 唔該小白，唔該阿暢啊嚇，呢、這個時間可以繼續呼籲電話18723881872388啊。
4: 係啊，電話熱線正式開放，如果你啲咩特別嘅消息啊，又或者特別嘅訊息想透過我哋神光第一線，我哋幾個主持陪住你一齊將佢講出去嘅話咧，而家打電話嚟啦。
1: 咁啊有啲祝福嘅説話嘅，都知道好多朋友六月之星啦，咁啊六月開開心心啦，咁啊即係作為。眼前嘅兩位家長啦，咁考曬試就差唔多要 plan 下啲細路仔去邊度玩啊，去暑假報啲咩班啊，咁樣嗰啲係嘛？
4: 搞掂咗個考試就已經好值得慶祝噶啦，所以都可以打個電話嚟鼓勵一下小朋友噶。
1: 好啊，電話18723888啊嚇，無論係生日啦、結婚周年紀念啦，以至係相識紀念日啦，或者近排有啲朋友仔，可能有啲少少唔開心，希望透過大電波、都有啲正能量可以咧。俾到佢嘅啊，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天口庆啊，听啲柔和啲嘅音乐。佢系 Moontan 有呢首作品啊，月亮代表我。同大家咧睇睇啊，今日嘅天气，今日都系大致天晴啊。不过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30度气温，相对湿度7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今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喺今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日收到短信令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好彩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止蚀的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话，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定是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被问到有校长话，昨日有家长到嚟要求领取扣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话，唔担心有唔公平嘅情况，即使提早交扣门表，先到未必先得。对于中一派位结果下个月公布，邓飞相信当局会加紧核对信息发放，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熱帶氣旋長尾掠過日本本州南部，為當地帶來惡劣天氣。日本氣象廳對和歌山縣部分地區發出最高級別的五級洪水預警。氣象廳預計和歌山縣的河邊地區可能會出現嚴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環境，盡快去避難中心或者轉移到建築物較高樓層。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約有760班日本國內航班和90幾班國際航班取消，其中日航、全日空和天馬航空取消今日上午往返東京羽田機場的所有航班。韓國今日舉行地方議員、地方政府各級領導選舉以及國會議員補選投票。這次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來第一次在全國範圍內舉行的選舉，被認為兩年後進行的是被視為兩年後進行的國會議員選舉等政治走向的重要風向標。投票時間由當地朝早6點至傍晚6點，在全國超過14000幾個投票站舉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0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2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2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8.6跌3蚊，阿里巴巴128.6跌2.3，联想集团25.68跌9毫，盈富基金26.16跌1.6，中芯国际83.65，齐升0.7，长飞光纤光缆248.4升15.6，希美资源17.79跌2.21，首钢朗泽25.52今日新上市，华虹半导体150.8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5点，升1461点。港金报41710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9.57美元，卖出4470.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咧，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咧，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匯處嘅交通意外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咧继续都系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仲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油麻地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已经完成咗，介乎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世界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南昌港铁站，大家经过咧，请保持忍忍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

0: 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3: 佢嘅音乐咧好贯彻，始终咧都系一啲比较电子化嘅作品啦。同埋我觉得佢咧即系舞台上面咧表演咧可以话系好散镜，因为佢又唱得又睇得啊。Medicine Beer 有呢一首新歌 Love a Girl。

0: 全隻歌呢非常之旋律化啦，同埋聽完一次之後呢不斷喺個腦度呢係咁狂 loop 啊，或者呢啲呢就係、是、流行音樂嘅一個魅力㗎、啊、本週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晨早晨，9:41，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繼續熱啦啦。喂，出面有啲藝局 feel 添，嗱，市場又傳出咧，傳出咩咧？
1: 咩啊？
0: 市場傳出邊個市場咧？打工仔嘅市場，喂，被打風嘅，
1: 哦，係啊，
2: 打在東洋嗰邊啦，
0: 係啊，係
1: 啊,
0: 啊, 啊，真係。点解唔过嚟沾染一下？有咩？即系打工仔通常都系咁啊，除咗盼望出人工，就系盼望打风噶。你知道
1: 打工都要开股市噶啦，而家
2: 系
1: 啦，咪
2: 打风又要求啦，睇下会唔会连到假啦。
1: 系 啊, 啊，但系打风都要开网会噶啦，而家
0: 即系唔止个风吹咗东洋啊，小白日经啊升千几点，港股一开出嚟跌啊。喂 ，anyway 啦，呢个搞下笑啫。咁啊，直播室齐晒人，有嘉明，有小白，有阿 O 同埋 Vicky 咧，同听众朋友 Sarah 一齐倾下偈啊 ！Sarah 早晨，
3: 早晨啦，嘉明，
1: 你好啊
3: ，Vicky 系啦，小白同埋阿 O，
0: 你好，你好 ，Sarah， 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先？
3: 今日好开心，就系、是想祝自己啦，生日系啦，今日系我嘅正日生日啦，
2: 唔使祝自己，我话俾你听，你唔使祝自己，你同我讲声得噶啦，我祝你生日快乐，
1: 我都祝你生日快乐，
0: 我祝你青春常驻，身体健康，
4: 美丽动人，
3: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咁同埋仲有我好多好朋友啦，屋企人都系生日嘅。咁我都想祝佢哋都係身體健康生日快樂啦。咁、就有阿、瑞珠啦，係6月3日嘅，都係同一日。
4: 咁
3: 係啊係啊，係我教會姊妹嚟嘅。咁、
2: 另外祝啦，要大家都係今日嘅話係嘛？
3: 我哋都會各自同自己係啦、最愛嘅另一半啦。係跟住就有6月5日嘅 Lia 啦，係我小學同學。系，咁就6月10日系家姐啦，6月19日就爸爸啦，系端午节正日生日啦，爸爸。咁系啊，咁另外6月20日咧就系阿女女啦，另外6月20日咧就系我嘅好好嘅朋友 Winnie 啦，仲有6月27日咧就系我嘅教会牧师B 牧师系啦，咁所以成个6月都系好多人生日咯。
0: Sarah 你好有心喎、你真系有本簿集低佢。
1: 系咯，你记得晒嘅。
3: 唔系啊，因为我真系要记，我自己写低咗，因为我都惊 miss 咗，即系唔记得佢哋。
1: 本身系咪佢哋生日咧？就系你负责呼吁大家，喂嗰日咧记住 send message。祝佢生日快乐、
4: 或者边个买蛋糕啊咁样系咪？
3: 我都会嘅，都会嘅，都会即系尽量第一个就会 send message 俾佢哋。
0: 你
3: 系
0: 生日小组入边嘅组长嚟噶，系咪啊 ，Sarah？
3: 都系之前其实就冇乜记性，成日都唔记得人生日，但系咧，我而家就会集低咗喺个日历嗰度咧，咁我就会令到提自己可以记得咁样咯。
0: 好好、
1: 你啲家人同朋友好幸福啊！
0: 系啦，识到你
3: 系啊，
0: 咁啊自己生日生日愿望就唔好讲，讲咗唔灵啊嘛。但系调翻转头就是会唔会都 plan 下啊，去边度旅游下或者食下好嘢啊，叫做犒赏下自己啊咁样咧？
3: 好开心就。今年都去咗，净系年头都去咗几个旅行啦。
0: 哇，
1: 几个添？
2: 系咯，你讲少少嚟听下，我听到都去咗噶。
3: 有翻下啲大陆嗰啲短线游啦，跟住就去咗2次日本啦，去东京同埋去福冈咁样啦。
0: 几好，开心。
3: 系啊，
0: 听到你都开心啊。
3: 系啊，都系同屋企人去咁样啦。
0: 试下去啲内地嘅长线游啊，依家都好流行咧，去下。譬如重慶啊，或者即係入去西藏啊，即係舊時好似去呢啲地方，好似哇遙不可及，好遠喎、
2: 聽到我仔嗰啲同學仔啊，都聽到佢媽媽講話，而家佢哋 plan 緊去哈爾濱啊，
0: 哈爾濱啊，
3: 我其實係 plan 緊上去，唔係我係想之前係想去雲南嘅，咁就因為我家姐姐夫佢哋即係一齊諗住幾對夫婦咁樣一齊
0: 約時間咁樣係咪啊？
3: 係啦，不過就因為請得太多假啦，咁就變咗。
0: 你请得太多假，你做你要做嘢咩？
3: 唔系，我而家冇做嘢，但系咧，老公请唔到咁多假，所以就变咗。
0: 我就听到你咁他条咁样，
2: 系
0: 啊，撩住牙食住早餐咁样听住，
2: 老公去咗翻工啦。
0: 我听到你好似都好幽皮喎，你嘅生活。
3: 唔系啱啱呢几个月就唞紧啦，咁就迟啲再六月就开始会学嘢啦，跟住就再揾下自己嘅方向啦，人生方向
0: 系啦。最紧要就系你 recover 得好，我听到就系咁你 recover 完之后咧就。学啲新嘅技能，贡献社会又赚到钱，咁好唔好啊？
3: 好啊，好啊，好啊！
0: 咁啊，祝你真系 Happy Birthday 啦，好唔好啊？
3: 系啊，我每日都听你哋嘅，
0: 多谢你，多谢你，
3: 由朝听到晚啊，都系，
5: 多谢你
0: 啊！咁啊，你中意学友啊嘛，系嘛？
3: 系啊，都中意学友嘅。
0: 咁我话祝你好似王菲咁靓，所以我又拣咗首有学友有王菲嘅作品，好嘛？
3: 好
0: 俾你啦，
3: 好啊，
0: 拜拜，
3: 多谢晒，拜拜。

0: 当年好火红嘅一首作品《飞上夏日》啊，嚟自张学友，再加上王菲，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一聽到咧，就呢首歌曲咧，都諗翻起當年啊！哇，真係又係繼續都係太陽計劃，
0: 係太陽，
1: 係啊，
0: 太陽太陽蠱惑咧，會令到你嘅膚色咧黑咗幾度啊！
1: 都要講埋呢，
0: 黑咗幾度啊！嗰陣時
1: 係啊，
0: 好多活動啊，
2: 真係成日都出去曬啊嘛！
0: 又搞足球比賽啦，
1: 係啊，
0: 又野外定向啦，
1: 有啊有
0: 啦，
1: 又游水游水嗰年好玩啊，
2: 好似好正咁樣。
0: 真係㗎，你真係覺得正啊？
2: 係啊，呢啲戶外活動其實你如果你唔係因为呢啲计划，其实你冇得出去玩。
0: 冇错啦，我细个就系俾太阳计划吸引到。
1: 喂，咁啱嘅，其实我都系啊，
0: 稍为冇得踢波啊，
2: 玩啊，
0: 系啊，
2: 同你哋比赛。你
0: 想踢波？踢波比赛其实可以、啊，世界杯系啊，
2: 比赛都得，
0: 系啊，拍条短视频咯，系咪先？系咪真噶？
2: 好啊，好啊，
0: 系啊，
2: 唔怕晒黑嘅。
0: 我唔踩喺室內踢波嘅，我哋可以係
2: 啊，
0: 我哋喺翻 S1 嗰度，大家射下龍門咪得咯，係啊，踢下波，著翻件波衫，取其氣氛嘅啫。
1: 我可唔可以幫手搬龍門啊？
0: 哦，咁又唔好，我驚你搬龍門，你到時嗰啲叫做射波咧，係啊，唔係嗰個射波啊，
1: 係啊，
0: 唔係嗰個射波啊，
1: 係
0: 翻工嗰啲射波啊，
2: 驚大家閃親條腰啊，都
0: 唔好啦。冇，閃親條腰嗰係你啫，我哋身體何其～健壮啊！真系啊！
1: 你系我哋几个入边最后生嗰个，成日都嗌腰痛，
0: 系啊，
2: 闪亲
1: 条
2: 腰，
1: 系咯，即系唔明白。喂，讲翻今日呢个食物先，呢个
0: 做咩补腰嘅？你今日讲补腰补肾啊？
1: 因为头先听到嗰只歌咧咁火辣辣啦，即刻咧就谂住整一个牛肉。火山鐵板，
0: 哇、哦！
1: 應該調翻轉先個 grammar， 鐵板牛肉火山，嗯、
2: 好
1: 啊，係啦，咁點整咧？咁啊要準備一個最重要嘅器材就係、是、鐵板，係係啦，咁呢個鐵板咧，咁啊就係要。我諗鑊就唔得啦，真係有一啲西廚方面會比較上多呢一類型嘅鐵板嘅。嗯

0: 讲，
1: 我哋
0: 要
1: 了解世界嘅，
2: 梗系啦，
1: 所以都要认识呢样嘢。
2: 系啦，冇错，系啦，我哋紧贴于时代脉搏嘅。
0: 好啦，好啦，好啦，
2: 咁跟住我哋整完呢一个小山丘之后咧，咁啊要准备定其他材料噶喎。咁我哋亦都要准备你啲牛肉啊。
1: 嗯，
2: 牛肉咧你就去嗰啲弄翻嗰啲美国肥牛得噶啦，即系 Vicky 中意肥嗰啲，你买最肥嗰啲俾佢。
3: 系
2: 系啦，最肥嗰最肥嗰啲劲呢下。真系劲、哦，
1: 一贴落去咪好多油烟出嚟，
2: 系啦，好多油烟出嚟，
3: 香啊，
2: 好香，哦、不过好肥。跟住你咧就将嗰、那个牛一片片嗰啲牛咧、嗯，你就将佢好似一块块布咁啊，慢慢搭搭搭搭搭住嗰、那个嗰、哦、个火山，唔系
1: 嗰座蔬菜山，
2: 系啦，蔬菜山搭咗蔬菜山先，跟住你要自己搅少少汁嘅，咁、嗯、其实啲汁都系嚟嚟去嗰啲嘅啫。你想中式少少嘅，咁咪老抽、生抽、蚝油、甜啊，唔系甜系糖啊、盐啊，你摆埋一齐。咁樣跟住就倒落去咁樣，咁如果你想有啲和風少少，你咪加多少少面豉或者和式嘅油、嗯、其實就係咁樣嘅啫。跟住就倒落去嘅時候呢，跟住呢你就會聽到沙一聲。好啦，然後呢就要等佢自己再焗多一陣先嘅。焗多陣，你勁嘅話，你就有個蓋冚埋佢添，
0: 係嚇，
2: 咁佢就內外都可以咧就熟曬咁樣熟透。咁跟住你中間咧嗰個位置，你就可以落翻多少。如果係我嘅話咧，我想增加嗰個口感同埋順滑度嘅話啦，咁、呢個唔啱 Vicky， 因為 Vicky 嗰個肥牛都已經好滑啦，好太肥啦。咁、我咧，如果我用牛頸隻嗰只冇咁肥嗰啲咧，我就可以用嗰啲珊瑚啊。
1: 哦，
2: 系啦，嗰啲即系白柴柴嗰啲咧，跟住咧就可以即系磨完之后咧、就放喺上边，跟住就再捞，跟住先。
0: 即系天妇罗嗰啲平时同时
2: 但系天妇罗嗰个就系萝卜嚟。
0: 哦，嗰萝卜嚟噶，
2: 系啦，淮山，可能另外一个名系淮山。淮山，我以前学厨嘅时候咧。咁就刨嗰個皮啦，即
0: 係
2: 好似刨蘿蔔咁刨，咁但就唔會成支刨曬先嘅，因為淮山你攞住咧，真係好似攞泥鈔咁樣嘅、你完全咧係滑到你捉唔住佢嘅。
3: 係、要戴手套噶嘛？如果唔係會好。
2: 戴手套都唔得噶，係啊。
3: 咁我想問下，嗰個淮山咧，需唔需要係綠熟之後磨定係生磨？
2: 生磨，係、啦，我就以前生磨，磨完佢出嚟就會變咗一撇好黏嘅，但係嗰個咧其實好高營養價值。
0: 係啊，依家吹噓到係 super food 嚟噶嘛，淮山。都系系
2: 咯，系啊。不过其实 Vicky 讲得啱嘅，因为淮山我以前即系处理完之后咧，只手都好痕嘅，咁、所以我就会用一个方法，就唔好刨晒啲皮先。咁你就净系攞住后边有皮嗰位就磨，磨完之后你其实你可以唔使掂到佢噶嘛。
3: 其实我未食过咁样嘅淮山泥啊，可唔可以咁样讲淮山泥啊？即係其實我唔知佢啲黏液係會令到手痕啊嘛，咁佢會擺落嘴嘅時候會唔會都好
0: 冇事喎又
3: 痕咧？
0: 係啊，食又還食喎，食又還食喎，
2: 係啊，
0: 係啊，整又還整喎，好多時候都係咁啊，係啊，好似洋葱咁樣令到你隻眼睛喊，咁你食落去唔會，我食洋葱我都會喊啊嘛，你切洋葱喊啫，唔代表食洋葱喊
2: 啊。
0: 我估系咁啊，咁啊，希望即系呢一个饮食嘅料理咧，都可以帮到大家咧，谂下今晚食乜餸。
4: 我的快乐时代。
3: 每一个人咧，相信对于自己个名字都好喜爱噶啦，系咪？甚至乎咧，
0: 我唔系嘅，其实系啊，因为
3: 你唔爱你个名
1: 字，真系一啲人嘅咋？
0: 系啊，我系跟族谱改嘅，系啊，我觉得自己个名字太特别啦，成日都觉得系太特别，唔系一件好事。我宁愿叫翻自己做蒙家强啊、蒙家明啊、蒙家亮啊嗰啲咧。
2: 蒙家亮几好啊？
1: 几好啊？
2: 系咯，几好啊？
0: 真系几好。
3: 系啊，
0: 即系
3: 今日开始叫亮哥。
0: 喂，冇，唉，点啊？讲个名。唔系叫泳儿都几好啊，
3: 我中意啊，
0: 系啊，
3: 因为我都系跟族谱噶，
0: 系咩？
2: 又系跟族谱噶，
3: 我个泳字系跟族谱，跟住我系爷爷改嘅，所以我都好喜欢我个。
0: 我系全个名都系族谱，我几代人之前已经决定，如果我阿爸生咗一粒仔，嗰粒仔就系叫呢个名噶。
2: 由蒙恬嗰阵时开始，你慢慢跟到而家噶啦，你系嘛？
0: 唔知啊，蒙恬嗰阵时好似灭咗姓噶，系啊。
3: 因为我自己就
0: 系啊，因为焚书，因为嗰阵时系啊，真系噶秦始皇嘅年代，系讲真噶呢个有典故，有机会再。
3: 泳儿咧就好中意自己个名啊，咁所以咧，譬如系睇到啲韩剧嘅时候啊，究竟啊韩文嘅名字我个名字要点读，佢咪都叫泳儿咁样咧，真系唔知啦吓。咁但系咧，最近咧港铁联成咗就系香港故宫推出咗一个古埃及主题巡展，咁喺唔同嘅站里面咧都会有呢一个主题。最令到我咧就系觉得好需要同大家分享嘅咧，佢有一个互动装置啊，系可以俾我哋将自己个名换成古埃及嘅象形文字啊。可能觉得好有型咩？当如果我真系会见到啊，我个泳儿个字喺古埃及嘅时候，嗰个象形文字系点样？我即刻影低，然后我即刻会 po 上去呢一个社交媒体。咁然后咧喺嗰个象形文字，我仲可以将佢。会变成唔同嘅图画啦。

0: 部都係淨我個別化嘅嘢嘛，即係而家都好多好鍾意就係一啲個性化嘅嘢啊，獨一無二嘅嘢嘛，咁所以我覺得呢有呢個體驗 OK 喎、
1: 我覺得我個名應該係有個太陽、有隻雀同埋有啲波浪。
2: 哦、
1: 通常都係
0: 咁
1: 樣，
0: 咁
3: 我都應該日月啦，係咪？
1: 應
3: 該明個名都係咁樣噶啦。
1: 係喎、
0: 咁你咧？
1: 佢都係啦，亮。
3: 你都係個亮，你都係個有個。
2: 係喎，你個名同我亮，好似
1: 我哋三個撞名、
0: 所以做神光咯，一定要做朝頭早嘅節目啦。咁、
1: 我哋
0: 要
1: 走唔甩㗎啦，
0: 讓埋一齊，讓埋一齊去呢個展覽睇下嘅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昨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在昨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收到短信令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好彩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止蚀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话，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抑或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被问到有校长话，昨日有家长到嚟要求领取扣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话唔担心有唔公平情况，即使提早交扣门表，先到未必先得。对于中一派位结果下个月公布，邓飞相信当局会加紧核对信息发放，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第一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同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话，油轮是悬挂博茨瓦纳国旗，当时正是循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美军话，油轮无视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美军飞机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它失去动力。另外，美军又指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是全部未命中目标。美军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个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有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受到攻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美军就否认两个地点被击中。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说，正是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说，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三日，但是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木里萨圣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仔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10点，强烈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762 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81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0点，升2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蚊，跌9.6；盈富基金26.06，跌2.6；阿里巴巴128.1，跌2.8；中芯国际84.95，升3蚊。长飞光纤光缆263蚊，升30.2；联想集团26.32，跌2.6；华虹半导体155.4，升7.5；美团81.4，跌4.1；泡泡玛特175.2，跌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8，瑞士法郎9.951，澳元5.627，加元5.663，新西兰元4.652，欧元9.115，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425点，升1,691点。港金报41,710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41美元，卖出4,47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喺弥敦道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日荔枝角道对出啦，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影响到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日荔枝角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马嘉烈医院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经过小心啊。位置就喺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而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车多。咁另外较早前礼顿道由于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封路嘅，咁而家爆水管咧就已经处理好。礼顿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坚拿道西啦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Hello， 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音乐对我来说当然很重要啦，一定要是啱听的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就是你自己的 taste 啦，你自己的喜好啦，你自己的感觉啦，你听起上来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囉。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白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FIF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Tima Journal 电视 T-Rex 天谷 Journal 监制 Tima 寻了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电冠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3: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4: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哦，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3: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笑中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6: 一家大细全部埋嚟揾嘅奖品。

0: 得准
1: 太好啦，
2: 撞彩啫，
1: 系咪礼拜三你比较醒神啲咧？
0: 系咯，
1: 会唔会关系呢样嘢咧？吓？
2: 啊，可能都系，
1: 系啊，
0: 平时礼拜四先出现，
1: 礼拜四佢就系唔知点解攰少少嘅，系啦，冇错，因为落山啊嘛，
0: 系，
1: 没错啦，就 pick of the week，pick
0: of the week，
1: 系啊，佢啊，对于佢嚟讲，
2: 系啦，
1: 欢迎你啊，
2: 多谢多谢，
1: 今日就冇谷谷，咪换嚟强强嘅，多谢你今日翻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
2: 一样有 IQ 题，
1: 咩事啊？我知啊，
0: 有 IQ 题
1: ，IQ 题，
2: 好嗱，好简单啫呢个题目，我哋三个
1: 系
2: 估一队足球队。
1: 估一隊足球隊啊，
2: 即
1: 係曼聯啊、利物浦啊呢啲啊，
2: 冇錯冇錯冇錯，
0: 國家隊嚟球嘅，
2: 兩個都唔足，
1: 都唔係啊嘛，
2: 係啦，誒球會，
1: 你應該識咯。
0: 吓，
1: 聖爾門
0: 唔係你用咩譯音先？有啲香港譯音啊，
2: 唔係你咪去消化一下我哋三個，
1: 三個係一隊球
2: 隊咩球隊
1: 咧？係咪香港㗎？
2: 唔係
1: 外國嘅
2: 國際知名。
0: 國際知名，
1: 我真係唔係知好多咗喎，睇下先啊，皇家馬德里，
2: 係啦，啱啦，
0: 皇家馬德里啊，
2: 正唔正先
0: ？OK 呢個 OK，
2: 係我哋三個啫，
0: 呢個我俾你，
2: 你阿谷都
1: 竟然俾一個唔識球隊，
0: 如果冇我咧，你知咩啊？馬德里體育會。
1: 睇咩肉
2: 我唔知喎。
1: 我冇喎。
0: Atletico Madrid。
1: 好嘢。
2: 得唔得呢個
0: ？OK， 呢個 OK。
1: 果然真係幾快就已經估中啦。
2: 佢真
1: 係
2: 撞亡。
1: 撞啫嘛。撞就得㗎啦。
0: 得嗰幾隊你識啫嘛。
1: 得你就係嗰幾隊囉。
0: 係啊。
1: 係咪先？我諗懷疑佢都係。
0: 係咪？
1: 你可唔可以講多幾隊啊？
2: 聖日耳門啦。
1: 仲有呢？
2: 仲有呢個。你不如你問我仲好啦。馬德里體育會啦，
0: 係
1: 啊，
2: 仲有就係
1: 係咪啊？
2: 意大利嘅，
0: 意大利係，
1: 意大利咩啊？
2: 意大利，意大利國際米蘭啦，
0: 係啊，
2: 有米蘭啦，
0: 係啊，哇，叻喎，係啊，叻喎，
2: 仲有啊，上次我嗰同你講間條，
0: 係咯，你話咩啊？斑馬嗰隊。俾少少提示你，
1: 斑马嗰
0: 队间条
1: 有冇同斑马有关噶？
2: 冇，因为呢队球队嘅波衫咧，
1: 你好中意？
2: 几廿年一样，我以前几中意噶，不过一路
0: 呢几年渣啲咯，
1: 系啊。
0: 咁你讲得出个名嚟啫？
1: 叫咩名？黑白嗰队叫咩啊？
0: 考你啦，
1: 祖云达斯，
2: 祖记啊，
0: 祖记
1: 系啦，有咩利记啊，祖记啊嗰啲啦，好嘢。
2: 今年應該阿都唔係幾開心喎。
0: 咩啊？今年係慘啲啊！啱炒咗大點
2: 啊，
0: 利物浦。
1: 係啊，
2: 今年
1: 唔緊要啦，慘得過人哋，係咪先？
0: 係
1: 啦，誒，唔係總之就高處未算高，低處未算低，就得㗎啦，係咪啊？
2: 扎爆！
1: 喂，好核突呢個，好彩我哋現場冇人睇到啫。好啦，嗱，今日禮拜三啦，咁啊平時咧就
2: 有咩好
1: 喺度嘅，咁啊但係今日咧就有強強喺度啦，咁所以咧我哋平時嘅一啲環節咧就因為你啊，我哋需要。要有一啲嘅革新，好唔好啊？
0: 系啊，
1: 因为咧你做唔到谷歌嗰啲嘢，咁所以我哋真系苦无即系
2: 苦无对策，
1: 苦无对策，我哋唯有我就要谂一谂咧，就有啲咩大家又玩得嚟又开心嘅，
0: 系
1: 啦，总之就唔好太认真，
0: 系啊，
1: 认真就输啦，系咪啊？對於你，我覺得真係唔可以太認真。
2: 我都覺得
1: 係啦，開心最緊要。
0: 仲驚啊！佢認真
1: 係啊，因為佢一認真起上嚟，其實有時你唔知佢真定係假。
0: 係啊，
1: 但之後問到佢話：你咪嬲啊！佢又冇嘢，
0: 冇嘢。
1: 即係我最憎你就係呢啲嘢。係
2: 咩？
1: 但係其實翻到嚟已經見到你嘅就係你嬲爆爆咁樣，又唔同人講嘢喎。
0: 其實佢只係急喺廁所。
1: 佢去完翻嚟㗎啦。
2: 唔係我，因為
1: 個樣都仲係好急咁。
0: 唔係啊，啲叔叔去咧，去好耐㗎嘛。
1: 係
0: 去完又好似未去晒咁樣啊，覺得
2: 你收返呢句說話，
0: 話啲叔叔啫，
2: 我唔係叔叔，我係伯伯。
1: 係啊，嗰啲佢唔係叔叔下，佢係伯伯。OK， 嗱咁所以咧喺今日咧，大家咧就會有一個新嘅環節咧，我哋就為咗阿強強今日嚟到呢一度咧，就
0: 期間限定，
1: 期間限定推出嘅，冇錯，好可能嘅就係即係得一次做完之後，如果做得唔大家唔喜歡嘅話咧，我哋就會 cancel
0: 啊，
2: 取消，
1: 立即取消，可能喺做緊嘅同時，如果大家覺得唔好玩嘅話，
2: 收到警報，
0: 即刻取消，
1: 我可以試下咁樣喎，其實未試過係咁喎，
2: 即係講話咧。 就停咗啦。
1: 跟住嗱，我哋试隔试但失一个人，觉得唔好玩嘅，系咪啊？咁样我哋就举手，跟住我就好，我哋即刻 cut 咗佢，好唔好？
2: 非常好。
1: 系啦，咁因为咧就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候咧喺我哋身边咧都有好多令到我哋会感受到嘅就系嗰种气氛啦，嗰啲嘅开心啦。咁啊，等于嘅就系早嗰轮我哋曾经都有讲过嘅就系、是、啊，春天嚟嘅时候嘅咧，特别喺我哋嘅香港，我哋就会听到星 key 雀。
0: 系啊，
2: 呢个正啊。
1: 又或者嘅就系听到一只雀叫做
0: 咕咕咕。
2: 咕咕咕是咩雀？
1: 佢嘅叫声系咁样嘅。
2: 我成日以为
0: 猪颈斑鸠，
1: 佢叫做猪颈斑鸠。
0: 诶、啊，即系一啲灰色嘅雀，跟住咧个颈上面咧有啲
1: 好似
0: 带
1: 一条触球咁样嘅，系啦，啲斑点其实佢系几靓
2: 嘅，靓嘅，
1: 靓嘅，我觉得佢靓嘅，
2: 大过麻雀，
1: 好似只白鸽咁样到咧，
0: 系
1: 啦，
0: 灰鸽，跟住
1: 灰鸽咁啦，
0: 跟住个颈有啲点，
1: 冇
0: 错，
1: 咁佢唱歌咧就系咕咕咕咕。
2: 咦，我啲 friend 咯，
0: 系啊，有啲声，哇，你都扮咗几次，
1: 系咪好似
0: 啊？我都有一只喺度。
1: 佢嘅真真正正嘅叫声系咁嘅，
2: 喂，几似吓？
1: 你有冇听？
0: 一
1: 听
0: 都
1: 觉
0: 得烦。
1: 朝头早其实好烦噶，
2: 知
1: 啊，系
2: 啊，
1: 佢哋系唔停咁叫噶。
2: 同埋你有冇
0: 揿翻色噶？
1: 跟住叫，
0: 要揿翻色噶。
2: 而家啲雀咧，有时凌晨三点都叫。
1: 系啊，
2: 发生咩事咧？
0: 另外一啲就星 key 雀啦。咁啊，越叫越大，越高音咁样。
1: 跟住另外一边就，
2: 即系唱紧山歌，
0: 即系劲过林忆莲啊！林忆莲唱嗰首依然都系升九次 key 啫嘛，
1: 冇
0: 错，升咗几次。
1: 佢系好劲嘅，佢仲要系对唱嘅。咁但系因为就升 key 唱比较难搞啲啊，但系古故咧，我哋就会比较容易啲 handle。
2: 好啊。
1: 咁所以就系因为古故，我哋咧亦都系构思咗有一个咧，就系一个环节。
2: 咁紧要？
1: 我而家我谂紧，我哋讲唔讲？唔讲，
0: 唔讲住啦。
2: 我几时推出啦？
1: 我哋嘅环节就叫做古古故啦。
0: 古古古，
1: 有时有好多嘢。我觉得咧真系要趁热啦，所以一阵间我哋十点半就会推出啦，好唔好？
2: 梗系好啦，
1: 趁热
0: 系
2: 冇错啦。
0: 咁你已经准备好啦，
2: 梗系准备好啦。我已经通知大家，我有绝招。
1: 系我哋最惊你啲绝招，系啊，因为你啲绝招会扇亲人，
2: 就系攞嚟扇你。
1: 我真系好惊。好啦，咁而家系一个乜嘢嘅新嘅环节啦？咁一阵间就自有份料噶啦。当然都唔少得噶，就系逢礼拜三我哋都会有个就系 Owen 啦，嚟会教我哋就做运动啦，系啦。咁至于咧，喺稍后嘅时间嘅话咧，我哋亦都会有个就系我哋嘅风水化会局。今日咧，我哋就会讲呢一样嘢咧。其实我觉得都唔系啲咩新鲜嘢。由我哋由细到大，
0: 不断地更新咯，
1: 不断咁更新，亦都系成为咗一个
0: 形态出现。
1: 系啦，究竟系啲咩嘢？其实系咪生命力好强咧？我只不过觉得嘅就系呢条桥咧，有时真系唔怕旧，但系你要有一啲新嘅元素去令到啲人。是会愿意继续去投入呢一样嘢就真係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做法啦。咁稍后嘅时间嘅话同大家会讲讲嘅。
0: 係啊，咁大家熱切期待我哋今日嘅环节啦。哇，现时气温31度，酷熱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大家留返喺室内清凉嘅地方。
1: 冇错，记得饮多啲水啊。

0: 聽過有 Sika 嘅《深宵便利愛》，
1: 冇錯啦。咁其實裡面都有講到啦，就喺啲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就即係都買下嘢飲啊，即係買啲嘢食啊咁樣啦。
2: 深宵嗰陣時，
0: 係啊，喺便利店。
1: 哇，其實我覺得好浪漫嘅。
0: 係啊，好多故事發生，
1: 好正。
2: 我特別中意咧，有啲便利店咧，去譬如話靠街咧，落地玻璃，然後有張吧台。
1: 係啊，
2: 好正。
0: 雖然食嗰啲嘢都係啲即食嘢啦，
1: 但你會覺得自己好似拍緊 MV 咁咯。
0: 係啊，
2: 是啊，
0: 已經是一個故事的場景。
2: 是啊，
1: 可能已經行過了，你
0: 有
1: 很多
0: 片段人間可以這樣寫。
2: 是啊，
1: 其實我有想過的。
2: 落雨然後我就賣了他，跟著
1: 說。主角就是在便利店裡面做事的一個人，是不是見盡人生百態？
2: 是啊，是啊，是啊，有你啦。
1: 即第二個有一個好像谷谷那樣的靚女，每一天夜晚黑都是在這個時候那裡就進來買東西，她絕對靚，對於我來說。
0: 每個禮拜都去嗰度，
1: 冇錯，你可以演變成為一個鬼故，係咪先？
2: 咁見到邊個咧？
1: 唔知
0: 見到你
1: 咧。喂，真係可以好多嘢，可以一個愛情故事，係咪啊？可以一個温情嘅故事，你真可以諗下，可以係個長篇劇添啊！
2: 誒，絕對
1: 係。係啊，因為你有唔同嘅客人㗎嘛，係咪先？俾埋條橋你添
0: 啦。深宵夜歸人，
1: 深宵夜歸人，你係下老夜歸人。
2: 又變咗另一個劇種咯喎，
1: 都可以噶，
2: 我計最中意啦，
1: 奇情咩都有，
2: 兼而有之，
1: 兼而有之，
2: 跟住突然間有個受傷嘅大哥跑咗入嚟，
0: 哇！
2: 哇！
1: 呢啲又變咗江湖片，
2: 係啊，
0: 冇下片咁
1: 啊，變咗冇下片。
2: 於是嗰個店員即刻幫佢敷衍，
1: 幾容易寫咧？你諗下，你諗下啦，係咪先？
0: 可以探索下呢個，
1: 可以探索下呢一個係呢個方向係咪？好啦，咁你話講開即係食嘢，除咗你話即係要追求一啲浪漫啊，或者即係自己個人熱嚟講啦，有時咧我最驚最驚最驚嘅咧就係食到一啲唔應該出現喺你個碗嘢嗰度嗰啲嘢啦。
2: 冇錯，嗰啲外來入侵者。
1: 一定
0: 額外蛋白質，
1: 冇錯。佢哋亦都係要犧牲自己嘅性命，
2: 冇錯。
1: 而佢全出現喺
2: 全絲好啲，半條咧你就弊。
1: 哦，你都有，你都有斟酌呢樣嘢，點解咧？
0: 你唔知你係你唔知另外嗰半係你已經吞咗落肚啊，定係喺邊度啊嘛？
2: 死無全絲咁，真係死無對證啦。
1: 冇錯，
2: 呢啲嘢唔知去咗邊。
1: 你多唔多咁嘅情況㗎？兩位出街食
0: 遇過，
1: 係咪唔多係咪？
0: 唔多。
1: 都唔多，
0: 朋友都遇過，
1: 係啦，所以其實咧，我喺呢方面咧冇乜呢個經驗嘅，咁但係竟然琴日俾我遇到，係啊，咁我就同我嘅男友啦，冇啊，但係我唔知啊，佢嘅處理方法令到我感到好榮幸，同埋覺得即係好驕傲咯，因為可以係令到大家即係
0: 全部人陷入恐慌，
1: 係
2: 嘛？嗱，我飾演個夥計，係，明白？
1: 好啦，咁我哋就食到咁上下嘅時候，係乜嘢我唔講啦，咩地區都唔講啦。好啦，咁跟住我食完之後咧，差唔多到最後尾嘅時候，就係我哋總之食完我哋自己嘅嘢，我哋仲嗌咗啲大家 share 嘅。好啦，到大家食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同我講唔好食，好核突，冇錯，好似呢個合事。
0: 我用銀針，你食咩？
1: 你試我啦，衰衰格格咁樣，我咪接咗。咁啊，跟住佢就話。跟住佢就攞起個碗啦，咁就叫咗個姐姐過嚟啦。
2: 咩
1: 姐姐？姐姐，咁佢就話，佢就懟俾佢睇，佢冇出聲，佢冇出聲。係啊，咁跟住咧，阿馬家姐仲係形容啫，咩啊？睇咩？
2: 睇冇睇啊？
1: 睇咩？咁跟住我男友都一路都唔出聲啦。咁跟住佢就指一指個碗裡面啦。咁佢就講咩啊？睇咩？仲問？問咗幾次？咁我已經見到周圍所有其他嗰啲食緊嘢嘅人咧，都已經開始唔係好舒服嚇，即係嗰啲感覺，你覺得好似唔係好舒服，一定有嘢，我先至俾你睇啦。咁我就會覺得，
0: 但你哋都唔係話要搞大件事。
1: 如果係一早同我講，你睇下係乜嘢，我可以講㗎。咁但係我就費事令到大家覺得唔舒服。咁佢身體好好，佢就係即係懟俾佢睇，佢就自己睇，跟住佢就猛到問係咩嘢，可能亦都咁樣。阿姐都睇唔到係乜。
2: 佢老化
0: 真係睇唔到，
1: 因為其實嗰、那個出現咗喺我哋嗰碗嘢嘅嗰個嘢咧，其實我諗相信都應該存在咗一段時間，因為佢已經係同嗰啲滷水汁係融為一體，即係佢已經係變咗嗰隻顏色噶啦。
2: 明啊，
1: 你明嗎？好啦，咁佢睇唔到，亦都唔緊要，咁佢就冇啦，咁佢就攞咗入去廚房，咁就聽到就廚房裡面話啲人就好驚慌啦，就點解會咁㗎？點解會爆 咩嚟噶？边个不雅职责？好啦，咁跟住一段时间之后咧，咁个姐姐咧就嚟拎咗我哋嗰张单，跟住咧就查咗头先我哋即系食咗一啲即系唔应该系嗰碗嘢，嗰个价钱，即系话一阵间埋单嘅时候咧就收少少嘢啦，系啦。咁跟住我哋都冇嘢啦，就不如有就咁啊算啦，咁啊坐咗一阵，咁我就咁我哋都走啦，系啦，冇错。我哋又唔系话 expect 你会再拎多一碗俾我哋啦，
2: 算
1: 啦，因为我哋
0: 都冇乜胃口啦，同埋
2: 你谂下
1: 系咪？你会唔会啊？有佢再俾你，
2: 你
0: 唔敢要啦，你都
2: 我都壮烈牺牲咗咯，
1: 固然系啦，
2: 唔系咯，我都死咗啦，算啦。
1: 我哋亦都冇谂过嘅就系话啊，即系其实需要点样去处理嘅，咁就算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再相信应该系老板嚟嘅，就走埋同我哋讲，就话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吓亲你。咁跟住我就话唔紧要，唔紧要。其实你都唔想啊，讲真噶，你都唔想噶，系咪啊？咁跟住我哋就出去，咁点不知咧就埋单嘅时候，我谂住要埋单啦。咁跟住佢个老板就讲啦，佢就话唔使，成张单。都唔使啦，咁佢哋话真系唔好意思吓亲两位，咁我就话冇嘢咁样咯，即系我都唔想影响其他嘅食客。
0: 唔系，因为其实好多唔同嘅情况发生嘅，你又唔知佢系点样喺嗰度出现咗
1: 啊？
2: 系啊，
0: 系嘛？
1: 系啊，可能唔系喺你嘅厨房噶嘛？
0: 系啊，
1: 喺边度
0: 嚟
1: 噶嘛？系啦，咁啲几香，咁跟住佢中咗落去都唔顶噶嘛？
2: 我唔会咁做嘅，
1: 因为要壮烈牺牲啊！
2: 系啊，我净系拣
1: 行翻上嚟，
2: 我净系
1: 拣
2: 呢
1: 个
2: 鸭。腿汤
0: 饭，鸭腿汤饭，
1: 鸭腿汤饭都会出事啊！同你
0: 讲，系啊，你唔知啊，你以为陈皮啊嗰个，
2: 哎呀，
1: 打到俾你啊！
2: 我认得出嘅，
1: 咁大家食嘢小心啲啦，
0: 系啦，望一望啦，
1: 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委结果出炉，今届有16,345人参加，当中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93.6%。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家长钟先生话，由于一早已经预计要叩门，所以教育局琴日错误发出短信，对佢哋冇影响，派位结果系一致。另一个家长蔡女士话，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认为唔太理想，所以到第一志愿嘅学校叩门。佢又话派位结果同琴日错误发放嘅短信一致，只系日期唔同，所以早有心理准备，已经按学校要求准备同埋到场提交文件。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月9号或者10号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办理，需要事先同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今日将会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和哈萨克院校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昨日见传媒的时候就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紧密。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具体原因仍然调查紧。柏林消防部门话，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8点，跌360点，总成交金额1,1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2点，升2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2，跌17.4；盈富基金25.96，跌3.6；阿里巴巴127.2，跌3.7；中芯国际84.25，升2.3；联想集团25.64，跌9.4；长飞光纤光缆264.8，升32蚊；华虹半导体154.6，升6.7；美团80.4，跌5.1；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1.2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88，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8,452点，升1,718点，港金报41,710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49美元，卖出4,4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对出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安苑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安苑。 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日荔枝角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日荔枝角道一段就比较车多。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日玛嘉烈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一段都是比较慢车的。另外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日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字好买，咁就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喂，你估咩啊？
1: 估咩啊？真系估咩啊？
0: 系啦，我哋就系估嗰个估歌仔啦。喂，先讲下啦。
1: 有评
0: 论啦，有评
2: 论已经嚟啦。
3: 一入到嚟，佢哋话喺咕咕咕，你玩咩咕咕咧？好彩你系有三个咕啫，你得两只，
2: 两只
3: 放尴尬，
2: 两只玩唔到啊！
3: 我啱啱行入嚟，
2: 即系我估完你，你又估我，咁就玩唔到啦。
3: 三个人互相喺度咕咕咕，
0: 冇错啦。我哋期间限定嘅，就是、因为咧有小强哥喺度啦，所以我哋就同佢玩一下啲咧，就系唔认真，但系咧都好非常之认真做嘅一个环节嘅，就系咕咕咕啦。
1: 对唔住，我今日唔系叫小强，我叫古董。我乜都识，你估我就懂噶啦。
0: 好，咁其实咧，我哋咧都可以有个名嘅，因为咧，我哋三个咧都分别咧就会有三 round 嘅时间啦，准备咗有啲嘅歌曲啦，我哋就唔系唱出嚟嘅，我哋系估出嚟嘅。
2: 我哋用呢个雀叫嘅方式去唱出嚟，
0: 冇错，即系好似呢个猪颈斑鸠咁样啦，系咪啊？咁佢唱歌嘅时候咧，佢就咕咕，咁我哋就用呢个佢嘅声嚟去估一只歌，咁啊就系两个嘅同学仔嘅话咧就要估啦，斗快估嘅，咁啊如此类推嘅话咧，三 round 之后就睇下。誰勝出了吧，
4: 我做最公平的
0: 球證，
2: 球證
0: 沒錯。咁你今天就有一個名字
1: 古董，
0: 叫做古董，是不是？好了，這是古東西的，但是其實我們是出的，就是我們是叫神料啦。咁今次呢我們就改了一個名字，咁欣欣就叫做神欣，
2: 是要酬謝的，是
0: 要酬謝神欣。你知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
1: 神鋭，
0: 我叫神沙。
1: 喂，神沙好啊，
3: 要嚟数噶咁啊，
2: 我嚟唱噶，
0: 要
2: 唱噶，
0: 要唱啲神沙嚟，
2: 唱
0: 都
2: 识埋
0: 个
2: 唱字啊。
1: 嗱，我系古董啊，
0: 好冇？古董，我就系神沙。
1: 你哋两个系古字，神字派，
0: 系啦，因为系神料啊嘛。好啦，咁我哋而家你要开始嚟噶啦，
1: 好紧张啊。
0: 系啦，玩法其实我哋都系试下噶。
2: 嗱，我哋因为亦都有只神料公仔喺度。我哋每次即係每班邊個唱就嗰隻神鳥公仔就去佢手上啦。
0: 好啊，一於咁話。
2: 咁就撳一下咕咕咕，咁就開始就
1: 就
2: 咁
1: 啦。
0: 避免呢就因為呢我哋就太多嘅歌曲啦。咁你知道海量嘅歌曲呢，如果我哋冇返一個範圍呢，真係可能估到天黑都估唔到嘅。咁所以呢就因為咁呢，我哋每一次就會搵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一啲金曲。當然啦，咁話金曲之王可以講呢個就係即係呢個嘩呢個都係個歌神啦。
2: 係
1: 啊，
0: 先嚟出我哋嘅歌神先。
2: 係
0: 啦，
2: 許
0: 冠傑
2: 嘅歌曲。
0: 有冇啲 Sam 虛
2: 冇，
0: 唔声去，
2: 唔声去，
0: 系啦，咁我哋就
2: 我估佢嗰时可能会声去，
0: 系啦，
3: 出咗题之后系斗快抢，
0: 斗快抢答，系啦，
3: 咁就咁讲个名出嚟就得噶
0: 咯，系啊，
2: 歌名咯，
3: 咁乱咁嗌唔得噶，
0: 唔可以
2: 咁嗌唔得噶，
3: 我觉得不如咁啦，如果我觉得我知道嗰个答案嘅话，我就咕咕咕。咁然之後評判會嗌，譬如強先定係欣先，
0: 哦又得啫，
3: 阿董先好嘅，
2: 古董，
1: 你記住你唔好叫錯我個名啊，
0: 神欣
2: 係
0: 啦，
2: 係嗌咕咕咕啊，定係嗌古嗌自己個
0: 名啦，
2: 個朵啊，係
0: 啊嗌自己個名啦，
2: 啊自己名
0: 啦，係啦嗌自己名啦，
2: 即係古董神欣同埋
0: 神
2: 沙，係啊，
0: 係啦。
2: 好啦，嚟咯，
0: 嚟咯，好紧张啊！好啦，第一题就系由阿神沙出嘅 ，OK， 好啦，嚟咯，好啦。来自许冠杰嘅呢一首嘅歌曲，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哇，好难
3: 啊喂，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
2: 我唔记得歌名啊！
1: 即系我估到，我估到。
0: 睇下系咪啱唔啱？系咪天才与白痴咧？我睇睇。
2: 我记得啊，唉，我记得点唱？
1: 其实我唔知嘅，不过佢话记得咧，我就
3: 去到副歌就
0: 系咪啊？我估埋副歌俾我都估到你。
2: 我突然間唔記得歌名撈唔到啊！
0: 冇錯，係呢一隻，好犀利啊！嗱，一嚟我哋就有呢一隻神曲啦，係咪啊？嚟咯喎，我哋即刻唱埋啊！喂，勁啊！
2: 已經完咗啦，
1: 唔俾問題。
2: 啊！好嬲啊！
0: 第二題，
2: 好，
0: 好啦，出嘅就係神欣啊！
2: 神欣，
0: 好，
2: 你等等
0: 我
2: 啊！
0: 好。
2: 呢只咧应该大家都耳熟能详。
0: 够唔够噶？
2: 吓、啊，
0: 新定旧噶？
2: 其实佢啲歌全部都
0: 对于你嚟讲都系旧
3: 新咧，喂。97年之后好似都冇。
0: 佢问 ，sorry。
2: 睇你点，睇你点界定新定旧啦。
0: 你冇理我，好紧张因为。
1: 古董。一要共对轻舟飘，
2: 要歌名嘅古董，情歌听下系咪？
1: 耶、
0: yeah ！哇，好劲啊，古董！
2: 哇，古董，古董好神勇、
0: 啊。哇，古董今日真系好劲哦！
1: 两
0: 分唔到啊！
2: 两分，
0: 跟住举出，
3: 到你出嚟啦，到你出嚟。
2: 好嗱。古董嗱，古董真係咧。
0: 我哋出咗嘅筆就有天才與白痴啦，同埋頭先啱啱聽過嘅就係雙星情歌啊。
3: 但
0: 係
3: 點解到你出題你咁苦惱住喺度琴晚咁手機
2: 嘅？唔係佢係
0: 唔止佢，我哋兩個都更苦惱。
2: 你跟翻次序嘅話，之前定咗嗰啲係嘛？
0: 係啦，第一隻喎嚇，好啦，嚟咯
1: 喎。你想聽咩 key？
2: C sharp 啊，
1: 得
2: C sharp minor。
1: 谂定
2: 即系 E major
3: 系live 嚟喎，降半降好少少
0: 啊。C
2: minor
0: C minor C minor， 我好惊，
1: 我唔想俾佢睇到。
3: 你攞歌词嚟做咩啫？其实你咕咕咕啫嘛。
0: 系，
1: 我要睇住先识咕啊嘛，
2: 睇住先。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
0: 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
1: 咕咕咕咕
2: 咕咕咕
0: 咕咕
1: 我呢位
2: 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跟住佢估估？
0: 嚟估字啊估字！
3: 我想话个 verse 同嗰个歌神唔同 key 啊！
1: 嗱，你再播一次我估嘅字，等阵等阵，
2: 你嘅
1: 等阵
2: 等等阵，
1: 估啊估，
0: 继续估，
1: 估估估估估，
2: 冇错。唔系你估多次个 first，
3: 你跟住音乐同埋睇住歌词，你都估唔啱。
2: 估估估估，所以佢
1: 两阵，你
2: 唔系你而家你清唱系啊，你嚟多次啊，嚟多次啊，清唱
0: 清
2: 唱
1: 清唱，
0: 系啊，梗系咯。
2: 你头先都清唱啦，
0: 系咯。
1: 诶，边度开始啊？
0: 靠你
2: 由
0: 头
2: 啊，系啊，由头你由头啊，由头。
3: 由头。
0: 估唔出啊！
1: 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
2: 旧云。
1: 咁啦，
2: 我听完真系成旧。
3: 好难，你可以将一首父母欣唱到好似沧海一声笑。
2: 我开头得冇理由噶呢只
0: 呢。
3: 好嘢，好嘢，
2: 呢只系啊！
1: 我认真估嘅头先，
0: 我冇话你认
2: 真啊，就係、是、你認真估嘛，最緊要你認真估。
3: 通常嗰啲笑匠話咧，即係做笑戲咧，就最認真做嘅時候，
2: 就係做正劇咁樣做，越認真越好似。
1: 收到，第二 round 係嘛？
0: 第二 round 咗、
1: 評判你補一部分先。
0: 係啦，
3: 冇
0: 啊，暫時嚟講，你兩分，
3: 陳生係股東兩分嘅，陳生一分嘅，陳
0: 生
3: 你加油啊！
2: 陳生加油啊！陳
0: 生，好啦，嚟啦，第二 round two，
2: 係
0: 好，咁啊就陳生出俾大家啦，聽住啦。呢就好易噶咋，咕咕咕咕咕，
1: 古董古
2: 神音，
1: 古董先啊，
3: 古董先啊，
0: 古董，
1: 沧海一声笑，
0: 听下系咪？
1: 沧海一声笑，三分遥遥领先，
2: 两边摇，
1: 你估得好啦，
2: 唔系我依家望住啊。望住阿古董咧，我啲反应全部慢，
0: 系咪
2: 挂住笑？
1: 嗱，
2: 阿古董可唔可以用你嘅方式嚟演绎一下？
0: 系啊，你估一次啊，沧海一声笑。 要孤独似父母恩我。
2: 孤孤孤
1: 孤孤孤孤孤孤孤
3: 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
1: 孤孤
0: 孤孤孤孤孤孤
2: 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孤睇睇啊，系看透看透光
0: 芒。
3: 你嚟紧父亲节可唔可以唱一次呢首歌俾我听？
1: 得，冇问题。你攞嚟做铃声。
0: 喂，但系佢好劲喎，
2: 好劲喎，古董
0: 三分，
2: 唔系话古董，你今日又话有啲咩绝招，又咩？
0: 佢一解
2: 出
0: 住，
2: 未出住啊！
1: 你而家因为
3: 你哋已经
1: 系啦，因为我遥遥领先啊，我收埋先。
0: 欣欣有一分系嘛？欣欣
1: 系啊，三分。
0: 好得，知道知啦。
2: 威啦！
1: 你做咩啫？你哋
0: 好跋扈，好嚣张。
2: 沙尘到你咧，
0: 沙尘
1: 几嚣张啊！直情嚣。
0: 好啦，嚟咯，跟住到
2: 我啦。
0: 欣欣，
2: 欣欣，好易嘅啫，呢个。
0: 好惊啊！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
3: 三隻字、
2: 啊、喂你叫完又唔講
0: 神沙財神到
2: 啊我提議如果剛才叫了名字又答不出的扣三分
0: 我發覺他很喜歡玩這些東西的
1: 是不是
2: 是不是搶了位置
1: 沒錯我不是
0: 你是
1: 不是
0: 你由頭到尾都是我由識你開始到現在你都是
2: 我覺得我提議叫了又答不出的扣三分
1: 下一次執行
2: 下一次就
0: 而
2: 家就
0: 所以佢梗係零
3: 而家我覺得首先要罰佢嘅你可唔可以咕一次財神到嚟聽下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佢改咗拍子
3: 佢變咗聖誕歌
0: 嘅變咗 Jingle Bell
2: 喂
3: 你可以將啲歌嗰啲個 mood 完全扭曲
0: 係咪好難得啊 Owen 我覺得
3: 農曆新年佢變咗做聖誕
2: 聖誕
1: 點會啊
2: 即係佢個聖誕路嚟變咗鵝拜咁樣
0: 出嚟擺嘢俾你，
1: 啲須顏色唔同
0: 啫。好嘅，咪有一番。
3: 睇你表演啦，而家。
0: 好啦，嚟。
1: 唔係啊，阿神鳥啊。
2: 咩啊？
0: 咩啊？神恩啊？個神恩。
2: 咩啊？
0: 我
2: 咪
0: 估
2: 咗財神到咯。
1: 你到我咯。
0: 係啊，
3: 我咪話咗咯。
0: 即
3: 好猛啊！而家
0: 白破快啲，
2: 系咪啊？攞个几分就喺度松毛松翼吓，
3: 未咯？又要睇歌词，
2: 又要睇歌词，明明唔使歌词，
3: 又要个 password 识到鬼死咁长，佢仲unlock紧嘅手机，
1: 冇做错，
2: 唔得，个歌词网又上唔到，
0: 你仲要几耐啊？
2: 点啊？
1: 我搵翻啊，笨神，
3: 得嚟得嚟得，
1: 咩事啊？
0: 写低佢啊嘛，好。第二題，第二題，好啦，
2: 喂，你睇清楚係咪嗰隻先？估錯嗰隻，
1: 來吧，
2: 好，嚟啊！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我唔記得歌詞。
1: 咕咕咕咕咕，
2: 誒神恩，
3: 我知，
0: 睇下先，
2: 神恩，
3: 係神恩先，
2: 尖沙咀 Sushi，
1: 冇錯。
0: 陣
2: 嚟嘅隻歌，你個絕招仲未出啊？係
1: 下個禮拜先啦，
2: 下個禮拜先。
0: 冇啊，佢冇大噶。
3: 可唔可以你估多一次啊？
0: 繼續，
2: 你跟住啊，
1: 冇錯。
2: 有音樂仲難。

0: 好求其。
1: 我冇求其。
0: 求其。
2: 唔，我發覺呢有音樂俾佢呢仲難
0: 做。
2: 佢 miss 曬所有 miss 曬所有拍
3: 子，呢首就應該都係啲開心嘅許冠傑嘅名曲嚟㗎嘛。
0: 冇錯，
3: 開頭我以為佢唱到關正傑嘅，我以為佢一首係一生稱英雄，永不算數。
0: 都謝，
2: 都似啊，
0: 天差別
1: 都係啊，獨自在山，
2: 獨自在山
1: 坡
3: 啊，好嘢，我哋
2: 高處食雪糕。
3: 你將財神變成老人啦、
0: 啊！
3: 係啊！哇！許冠傑變翻
2: 張尖沙，
3: 哇！犀利喎！
2: 尖沙咀小時變一天
3: 好嘢，好嘢，好嘢！
0: 歐文好犀利哦！
2: 好犀利！你估到啊？
0: 我哋諗嘅嘢係一模一樣，真係太
1: 好
0: 啦！好，第三啦。
1: 第三啊！
0: 誒，唔係先，而家阿神恩係兩分，
2: 兩分啊！
0: 神恩兩分，
3: 三分，
2: 古董
0: 頭先扣咗啦，零分。
1: 咁都得
0: 哦，因為就係齋叫跟住唔
3: 再啦，
0: 要齋叫唔生，
2: 係啊，佢扣。
0: 好啦，嚟咯，第三題咯，我嚟咯，嗯，我出啦，我出。
2: 點啊？你又要睇歌詞啊？唔係你啊？
0: 我出啦，我出啦，嚟咯，聽住咯，聽住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哎，神恩，
0: 神恩，
2: 最緊要好玩。
1: Objection
2: 咩啊？
1: 佢阿神生估嘅時候就望住阿神恩，
0: 我冇望啊，
1: 咩
0: 啊？我肯定
2: 我有望佢。
0: 你唔好信我影片，
2: 用耳仔嚟估噶嘛？佢又冇估啲歌詞俾我，佢冇用口型整啲歌詞俾我，
1: 取消呢啲。
0: 我唔好理佢。

0: 我哋
1: 啊，古董你出你嘅你嘅绝招未啊？
0: 未啊？
1: 你又话今日咩？佢今朝咧就话，嘿，我今日有绝招。
2: 佢话有几个啊？
1: 佢话有 live remix。
2: 系啊，我叫佢唔好啊。
0: 成对 live band
1: 佢。佢话有 remix，我好惊佢 remix。可唔可以就用埋先？
3: 系啊，我唔出绝招。
0: 最尾一 round
3: 系啊，唔出绝招。
2: 系啊，最尾 round。
3: 我今日呢一个系叫做。銀匹
1: 銀匹
3: 銀匹吧，
1: 即係你唔開咪係咪嗱，你估啊，你依家估啊，你依家估啊，我銀匹咗你個咪，
2: 掹咗佢電快啲啊，
1: 再咪
3: 好來吧，
1: 銀匹你都講出
3: 估
0: 哇
1: 哇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
1: Pre-chorus 啊，
0: 佢系 pre-chorus。
2: pre-chorus 啊，
3: 七个字啊，
1: 唔系唔系，你估多次，我头先估，我好似隐约又听到圣诞歌咁样，
3: 绝对唔系圣诞歌。
2: 七个字，
3: 我想你两个严肃啲对待我呢首歌。
1: 好严肃啊！
2: 但系真我真唔知，你估估多次，
1: 估多次啊，
2: 估多次，
1: 又估多次。
2: 你可唔可以由头开始估啊？
3: 哦，
2: 嚟。
0: 你用翻你头先个，
1: 你用翻头先啦，你嚟头
0: 先个位得噶啦。
1: 呢个就系你绝招啦，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虽然佢唔啱音嘅，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你望住，
0: 完全唔啱音，系咁样嘅，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啊啊！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
3: 咕
1: 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
1: 天才白錢錢錢錢
2: 錢錢錢
1: 天才白錢錢錢錢
2: 錢錢錢
0: 因为呢首歌一开始就系咁
2: 唱
0: 嘅，
2: 系啊，咕咕咕咕咕，
0: 唔系，佢系唱成日，
2: 佢系咕咕咕咕咕，哦，咕咕咕啦，
3: 我真系觉得你两个咧太严肃啦，我好唔开心，
1: 我好严肃啊，我就系好严肃地看待你唱嘅每一个音，我先估唔到啊，
2: 唔紧要。好啦，我哋要將個時間咧，要交俾我哋嘅
1: 大會宣判
2: 宣布，
3: 同埋你
0: 嗱，我首先
3: 穩定一下，我哋有冇穿透力？
1: 穿透力，
2: 不如咁樣啦，我哋加三個獎啊，好唔好？係啊，估得最好嘅，
3: 估得最有，
2: 估得最
1: 估你唔到嘅咕咕咕大獎，
2: 估你唔到嘅咕咕咕，係咪就係估覺得最好嘅？係咪？
0: 好嗱，唔係先公布咗先，
2: 好
0: 估中嘅。就古董有四次，神恩都有四次，
1: 扣咗三分未噶？
0: 神沙有一次，
2: 哎呀，
0: 系啦，
1: 扣咗三分。
0: 咁但系因为咧就呢个拖延时间咧，就俾咗红牌佢，所以又扣咗分嘅。
1: 啱啊，好啊，
0: 但系我又俾翻个最佳咕咕演绎奖。
3: 咕咕
2: 演绎奖，
0: 演绎奖系啦，
1: 咕咕演绎
0: 奖。因为你将所有歌嘅神髓咧，将佢完全扭曲晒你一个意思出嚟，
1: 去音乐化
2: 嘅，系啊，冇错，去音乐化，同埋将佢 remix 咗，系冇人知道
3: 呢
2: 啲系咩嘢。
3: We are 音乐，有快乐，
1: 你冇音乐，
2: 但系我哋
1: 都有
2: 快
1: 乐。
2: 好啦，即是今日咧，我哋要胜出嘅咧，就系神音。
1: 咕咕咕。要叫翻
3: 好嘢，好嘢，
2: 多谢我哋今日嘅大会指定评判啦，一阵间嘅会仍然会继续喺呢一度咧，同我哋做啲热身嘅。
0: 输咗嘅一阵间就带落下一个环节度做呢个，
1: 带佢做运动。
2: 你都好啊，救命我！
1: 系啊，翻嚟。

0: 上昼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委结果出炉，今届有16345人参加，当中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埋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嘅整体满意率系93.6%。喺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早喺门外排队等候叩门。家长钟先生话，由于一早已经预计要叩门，所以教育局琴日错误发出短信，对佢哋冇影响，派位结果系一致。另一个家长蔡女士话，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认为唔太理想，所以到第一志愿嘅学校叩门。佢又话，派位结果同琴日错误发放嘅短信一致，只系日期唔同，所以早有心理准备，已经系按学校嘅要求准备同埋到场提交文件。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办理，需要事先同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一对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但是两个月大的仔至今仍然未拿到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话：香港医疗先进，一般都唔鼓励市民喺屋企分娩，以免卫生环境欠佳，令细菌有机会进入体内。母亲一旦子宫出血或者婴儿嘅头部未必顺利离开母体，都会构成危险。佢又话：如果孕妇冇做产前检查，未能够掌握婴儿系咪有心脏病等先天毛病，出生之后要承受不必要风险。叶柏强话，婴儿出世之后，尤其第一星期的健康检查很重要，可以跟进先天毛病。他又话，现在97%的婴儿都有接种疫苗，如果出生之后未有打针，可以补打，但是保护效力会延后，增加感染风险。他话，婴幼儿疫苗已经有很长历史，呼吁家长应该给仔女接种。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今日将会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和哈萨克院校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昨日见传媒时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紧密。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大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都将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说中方期待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的西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30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140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2点，升3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2跌18.4，盈富基金25.92跌4毫，阿里巴巴126.9跌4蚊，中芯国际85.3升3.35毫，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1.27，联想集团26.08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266.8升34蚊，美团80.25跌5.25，华虹半导体155.9升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9.951，澳元5.624，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7，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3。日经平均指数报68452点，升1718点。港金报41710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86.84美元，卖出448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線咧，由於有壞車阻路，駕車人士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屯赤隧道公路咧，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現時去屯門方向近住龍富路嘅快線咧係封閉緊㗎，一帶咧都有少少嘅車多，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赤隧道公路由於有路面緊急維修。咁去屯門方向近住龍富路嘅快線呢現時係封閉緊㗎，一大車多。再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呢彌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經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信和廣場一段多車，車龍去到嘉寧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0: JW 黄浩然。 獨立發展嘅 JW 今次會演繹兩首全新作品，仲會分享成為獨立歌手嘅心路歷程。
11: 星期日晚7:30，港台電視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0: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4: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5: go go go go
0: go go go go
6: go go go go go
5: go
4: go go go
0: go go go go
6: go go go go
7: go go go go go go
6: 算啦算啦，有佢
5: 有佢啦，放过佢啦，
6: 放过佢，放过佢，系
5: 放过大家其实，
6: 我都系咁啊，冇错，放过大家就经过
4: 咗上一。即是上一節和大家好認真又好有壓力咁樣咕咕咕咕歌仔之後，
7: 冇壓力，
4: 而家輕鬆少少講下運動啦，可以，
5: 係
4: 啦啊，
5: 做運動，其實運動係咪真係冇乜壓力呢？有啲人
7: 有啊，
5: 有啲人係帶住壓力咁樣去做運動嘅，
6: 我係，
5: 即
6: 係
5: 話我一定要減到幾多啊，一定要即係做到幾多啊？
6: 你講我除咗話即係減肥嘅時候，你做運動嘅話係一個壓力啦，又或者你做極你都覺得自己減唔到啦，呢個係一個壓力啦。仲有嘅就係、是你要 keep 住，譬如可能講緊，譬如 Owen 成日同我哋講，你要做咩中強度嘅，你要起碼20分鐘或以上，你先至可以咧燒脂啦，
5: 或者去到心跳要去到幾多啊？
6: 係唔係？嗰啲都係壓力啦，
7: 係絕對係啊！
6: 可能做十分鐘好辛苦啊！
7: 數六十下嗰啲咧，
6: 啊、
7: 我臨尾咧5、2、3、4數得好快，
6: 啊、
7: 之前嗰啲就一。
6: 好大
7: 壓
6: 力
7: 啊！好啦，早快啲，
5: 唔使60
6: 咁樣，過咗，
7: 咁同自己交代60下。
6: 原來你都係咁，
7: 係啊，
5: 係一定係啦，
6: 咁點算咧？
4: 壓力其實就適當壓力
6: 嘅，
4: 適當壓力係有嘅，但做運動嘅根本其實應該係要開心嘅，
5: 係
7: 好開心啊！
4: 嗱，
7: 我做得快都開心嘅，
6: 好快做完，
7: 係啊，幾開心，
6: 咁樣我開心，
5: 佢享受，佢覺得自己做咗嘛，
6: 做咗，
5: 但係冇乜出汗喎，
6: 係
5: 嗰下偷翻嚟嘅快樂，
6: 咁先開心。等你人哋問佢嗰時，我有做啊，
5: 有做
6: 咩？我有做啊，嚇咩啊？唔好話我咁
7: 我。就數快咗，
6: 係啦。我哋有冇聽過呢啲咁嘅人？
5: 有冇見過啲咁嘅學員？
4: 都係通常
6: 咩人都有嘅。
4: 其實就一般人都有嘅。如果你真係做運動咧，即係喺好大壓力之下，你都覺得好開心咧，嗰啲就真係已經係專業運動員嚟㗎。
6: 你咧？
7: 咦？咁我咪係咯。原來我係專業 professional 嘅運動員。
5: 你係喺個手機度開咗一個專業咋？你唔係 professional 嗰只專業啊？
4: 直頭你係俾支麥耽誤咗。
6: 係啊，如果係我，你會玩咩運動啊？
7: 我
6: 你
7: 答我。
6: 係啊，
5: 馬球、
6: 劍擊、
5: 劍擊。劍擊佢俾人吉嗰啲
6: 啊！
4: 我 feel 到佢玩電競都會喘氣。
5: 電競都喘氣。
7: 電競我唔會玩，我覺得冇興趣。
6: 好大壓力啊！電競都唔係咁容易噶。
4: 係
6: 啊，
4: 我係攰嘅，我
5: 好攰啊！
7: 係啊，會啊，
5: 因為好高強度集中啊嘛。
4: 都唔好話嗰個遊戲本身，即係因為其實如果特定即係嚟緊，我哋譬如有亞運啦，都有幾個電競項目噶嘛。
7: 有啊，
4: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有特定嘅 game 啦。你唔好話嗰啲咁複雜嘅遊戲先啦，我就算喺屋企同我女玩嗰啲咧，即係紅白藍咧，撳嗰啲咧，
5: 係
4: 咁撳咧，我都覺得撳到
5: 好大壓力
6: 㗎，
4: 都攰啊，
5: 會㗎，
7: 我最多係波子棋，
5: 波子棋，
6: 係冇錯，都係蘋果棋，
5: 波子棋你都喘氣就真係難啲喎，
6: 有㗎，得
5: 跳棋，
7: 你嗰粒波子碌咗去，我執唔喘氣啊，你執乜笨？
6: 冇鬧，
5: 奇葩真係呢個。
6: 電競係啦，但我想問一下嘅就 ，Owen 你自己咧，譬如可能做運動嘅話，點能夠嘅就係又可以冇乜壓力，但係又做得嚟又開心咧？係
7: 啊，呢個緊。唔
4: 係你首先要揾一樣啱自己做嘅運動先。
6: 哇，呢樣嘢已經好難。
5: 即係起碼自己唔討厭先咯，
6: 係啊，
5: 係
6: 啊，
4: 你要喺當中揾到樂趣，例如你。一般嘅球類運動，即係你玩得開心嘅，你會有樂趣啦。我自己覺得跑步相對冇咁大樂趣，咁自己一個人喺度跑，又冇人同我傾偈，又冇人同我競爭，其實好似冇乜樂趣，但係唔係，因為有啲人會。 会喺跑步里面可能放空到自己啦，了解到自己身体啦，又或者系可能自己同自己嘅时间嚟去比拼啦。咁、
5: 嗯、
4: 你会喺唔同嘅运动里面你要自己搵到个乐趣嘅。
6: 嗯，好多人都唔同，有啲人中意群体嘅运动，有啲人可能系就自己一
4: 个
6: 人完成嘅。
4: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对我嚟讲，我觉得跳舞系一样唔系一个乐趣嚟嘅，要手脚协调嘅，要听住音乐，对我嚟讲，哇，好难，好痛苦嘅，好似即系。
5: 折磨
4: 系啦系啦系啦，
5: 折磨。
6: 因为最惨，仲要系个压力，又会系咧，其他学员咧全部都识啦，
5: 系
6: 啦，
5: 跟住你整咗劲耐都未 get 到嗰个
7: 个导师想赶你走啊！
6: 唔系个老师都好难做啊，因为每一次你都做唔到啊，佢又唔知点好喎，
4: 系噶，每个人系
6: 落唔到去，
4: 对自己身体嘅肌肉嘅应用系唔同嘅。即系我试过教一个唱歌老师做运动啦，讲极都唔明你拉咪就咁两手拉自己咪拉咯，佢唔知。拉同推係分唔到喎，跟住到個唱歌老師教返我，你用個喉嚨嘅聲，唔好用嗰個脷底嘅聲住，我又
5: 唔知又驚
4: 嘛，咪講嘢咪講嘢咪
5: 點樣都差唔多啦，
4: 點樣分又 head voice 又 chest voice 又大家邊點分啊？到我好似白痴咁樣，係啦，
5: 即大家個領域
7: 終於知啦，
5: 大家個領域好唔同
6: 啊！呢個幾得意呢樣嘢，我都係
5: 啦，即我哋同佢講話，你嗰啲音啊，
4: 係
5: 啊，哆唻咪發嗦佢個嚇咩啊咩啊咁樣，佢都係咕咕咕咕咕咕嘅
6: 拍子都唔知啦，
5: 拍子又唔識數
6: 咁
5: 樣。
7: 即係叫音準啊，其實
6: 喺我世界裏面係冇音準，
7: 冇錯。我話準就準，
4: 冇錯。唔係不過除咗即係你要享受之外，都揀個啱嘅時機嘅。即係今日講下就係即係幾時係做運動係最適合啦。
6: 點解會想同我 Owen 講呢樣嘢咧？就係因為我成日都而家咧見到有好多人街跑，但係講緊嘅就係佢哋好夜先就開始跑。我11点都仲見到有人跑，我就喺度諗啦。你翻到去嘅時候咧，跑完咧，你個人興合合噶嘛，仲有成個人咧好精神噶嘛，你幾點瞓啊？
7: 咪咯，
6: 係咪啊？
7: 就夜晚就冇咁多氧啊嘛。
6: 我一直
4: 都
6: 放一啲二氧化碳，
7: 我有研究噶。
5: 但係夜晚涼啲，所以佢哋會去跑啊。
6: 或者佢放工，
4: 咁都市人冇辦法啦，又涼啲少啲車，咁又係啦。咁嗱，跑步其實都啱嘅，先講跑步啦。其實講開就跑步其實係一個大量嘅運動啦。大家最主要用嚟就係練氣減肥啊嘛，係咪？咁所以先講減肥先。其實就朝頭早咧，嗰個燒脂嘅效果會好啲嘅。系啦，
7: 几多点为朝头早先？
4: 最好其实就清晨嘅，
6: 清晨
4: 讲到系啦，太阳未出，因为其实太阳出咗你已经晒，你跑唔到几多啦。
6: 啱啊，
4: 系啦。咁第二就系朝头早做咧，佢有一个叫 afterburn effect， 即系咧你做完跑完之后，你嗰个成日咧时间咧都仲有时间俾你攞嚟烧脂，
6: 即系新陈代谢。
4: 系啦，咁第三样咧就系女性喺朝头早起身咧，你运动嘅荷蒙咧系会即系。調教得好啲嘅，所以尤其是女仔咧，如果你要燒脂減肥咧，係朝頭早去跑步咧係好啲嘅。
6: 哦，
4: 咁另一樣嘢，頭先阿小強都有講過啦，就係因為夜晚嘅時候啲植物係會吸埋氧氣噶嘛，同你爭氧氣噶嘛。咁所以咧，清晨嘅時候啲植物就會釋放氧氣，吸收二氧化碳，啲空氣又會好啲。咁朝頭早冇咁多車啊、工廠啊、冷氣嗰啲咧，咁就會最適合嘅時機嚟去跑步咯。
6: 哦。咁即係就奉勸大家，即係11点嗰啲喺街度跑嗰啲，如果可以嘅就早翻啲。
5: 咪睇下佢個係咪係想燒脂定係純粹想鍛鍊？你有冇分嘅咧
4: ？Overall 都係朝頭早會好啲嘅。咁你話，咦？咁我晏晝做咩運動好咧？咁其實一般嚟講，晏晝咧就喺室內啦，做一啲嘅重力訓練啦，又或者係啲比較
6: 大氧嘅運動。
4: 係啦係，或者比較技術性少少啦，咁會好啲嘅。例如可能跳舞啊，或者係瑜伽啊。Pilates 啊呢啲咯，
6: 晏晝
4: 係啦係啦係啦，或者要有少少，即係會有比較用到肌肉嘅，因為晏晝嘅時候你本身個人都醒啲啦嘛，即係你啲肌肉會喐動曬啦嘛，個人 run 順咗嘅話咧，咁你用一啲技術性嘅運動會係會好啲嘅，係啦，例如騎馬咁啦，譬如話跑谷成日都騎馬咁啦，係啦，呢啲係晏晝啊黃昏啊咁嗰陣就最好啦。
6: 游水咧？
4: 游水
6: 系属于边一种啊？
4: 游水呢样嘅运动其实又几好，即系其实你整日游 都可以嘅，朝头早又
6: 系
4: 啦，有啲人咪朝头早又早睡啦，
5: 系
4: 啦系啦，晏昼系啊，晏昼你可以顺便晒埋太阳啦，或者夜晚黄昏先至油冇咁晒啦，咁咁当然就视乎你嗰个有几激烈啦，个强度就越夜就越唔好咁强咯，因为你会产生好多嗰啲咩多巴酚啊、安多酚啊嗰啲，令到你人
6: 好
4: 兴奋，系啦系啦，会瞓唔着啊嘛，
6: 咪咯，
4: 纯粹系咁解嘅啫，其实就，
5: 所以唔好咁夜，系啦，
4: 系啦，所以沙滩都系六点就冇救生
6: 员。咁 Owen 啊，好多时候咧，我又见到有一啲咧，即系做 office 嘅咧，佢哋好中意嘅就系我 skip 咗个 lunch， 但系咧就去跑下步，或者去个 gym 嗰度咧去举下，建唔建议咁做咧？
4: 都可以嘅，咁因為其實你純粹你唔會話即係直頭 skip 咗呢一餐咯，你做用咗嗰個時間嚟做運動，咁然之後可能你翻到去 office， 你先至食嗰個即係 light lunch 啦，又或者可能反正我之後再去見客都要食嘢噶啦，都會tea time 嘅時候食飽少少啦，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嘅，係啦係啦，因為晏晝咁快你食飽食得太飽，反正你都會
6: 有眼瞓
4: 啦，係啦係啦，可有啲人可能出一身汗之後，反而個人仲精神爽利添，係其實都 OK 嘅呢樣嘢，不過就反而講開食嘢，我又想帶出少少咧，就係有啲人跑步咧，唔跑得慣嘅話咧，會跑兩跑咧，嗰個小腱或者個肚會痛啊，
6: 會
5: 啊，係有時
4: 有啲人會右邊痛，有啲人會左邊痛，
6: 有分嘅咩？
4: 會有少少分別嘅，
6: 真係有分㗎，
4: 係啦係啦係啦，嗱一般嚟講咧。都係一啲跑步新手呢，因為講緊呢就係可能係你嗰個橫隔膜啦，或者你啲內臟呢，你跑步嘅時候呢會有喐動呢，你會唔慣佢就會痛啦。咁第二樣嘢呢就係講緊右邊痛呢，好多時就係可能你食完嘢冇耐，你個胃仲喺度運作緊，咁你啲血呢就去曬你嘅消化系統，尤其是喺呢個胃嗰度，咁所以就會右邊痛，係啦。至於左邊痛呢，就好多時呢可能係你飲得太多水，
5: 即係谷住谷住咁樣，
7: 兩邊一齊痛咧，又冇嘅，
4: 會有
6: 又飲得太多水，
4: 又食得太多，
5: 同埋又食得太多嘢咯，呢個你咯係嘛？
7: 咁就不如唔好跑啦，所以我
6: 又唔跑，你淨係就不斷咁樣諗方法，就咩都唔好做，好冇？
4: 唔係你就不斷喺度咕咕咕咕咕咕，頭先
7: 做咩啫？
5: 唱歌都係一個。
4: 頭先我哋玩完嗰個咕咕咕咕咕之後，我哋有廣告啦，又有新聞啦，有 jingle 啦，嗰度都有七八九分鐘。佢一路系咁话，唉，好攰，哇，真系好攰，哇，居然好攰，行出一行，哇，饮啖水先。
6: 佢太专注啫，系太专注。
4: 所以呢五六
6: 系咪啊 ？OK，
4: 基本上
7: 你针对我，
4: 已经系你嘅 HIIT 嘅。
7: 我觉得你针对
5: 真系高强
6: 度，系啊，个脑部嘅高强度嘅运动啦，
4: 系啊，
6: 系啦，诶，咁你讲到嗰只 HIIT 啦，又适合喺啲乜嘢嘅时候嚟去做咧？
4: 我會建議喺日頭嘅時候做
6: 嘅，都係日頭。
4: 因為 HIIT 有個特性就係又係有個 after burn effect， 就係你做完之後咧，佢會你個身體咧會 ongoing 嘅，你嗰個
5: 即係個解凍
6: 新陳代謝
5: 要 run 緊
6: 啦 ，run 緊咁好抵噶咯。如果你朝頭早做咗之後，全日都 run
4: 係啦。咁同埋咧，你做啲高強度嘅咧，有啲咩事嘅話咧，你都可以即刻睇醫生咯。
6: 咁都諗埋，唔係因為佢做 PT 真係要嘅，如果萬有咩事係咪？要睇醫生好麻煩
4: 啊！
6: 有
4: 啲人
5: 急症啊，
4: 半夜做完啲即係高難度動作，做到即係
5: 傷咗，
4: 係啊！你真係唯有醫生可以睇急症㗎咋，因為你冇得照骨科，骨科聽日先翻啊，你喺度即係住一晚啦，住一晚，聽朝先幫你照啦，通常都係咁㗎，
5: 係都等到第二朝醫生翻嚟，呢個好實際嘅考量，
6: 都要諗一諗
5: 啊！係啊，
6: 係啦，我哋知道就係朝頭早嘅話，就最好就係跑步啦，或者係做一啲譬如可能你頭先嘅 HIIT啦等等啦，晏昼嘅话咧，其实就可以就系头先所讲嘅就
4: 系
6: 瑜伽啊，或者去个 gym 啊咁样，或者系高举重系嘛，即系轻量嘅一啲少少嘅就系唔带氧嘅运动啦，负重嘅运动啦。好啦，黄昏咯，黄昏其实适合做啲咩嘢咧？
4: 我会觉得适合一啲轻嗰啲叫咩咧？轻运动量，但系都有拉筋成分，例如系 Pilates 啦、瑜伽啦，或者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嘅
6: 禅
4: 游啦，系啦呢一类嘅，因为会帮你有适当嘅运动量啦。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系用你自己嘅力去拉筋咧，其实都攰嘅，都要用到肌肉同埋筋膜嘅力嘅，咁系会出汗嘅。咁同时间咧，因为有拉筋嘅 比佔嘅比例多啲嘅話咧，咁、會令到你個人即係夜晚瞓覺嘅時候係會好瞓啲嘅。
6: 唔怪得知喺呢啲時候咧，啲糖係特別多人。
5: 係啊，最敷噶，通常
6: 係噶。又或者佢就塞滿曬所有嘅人咧，但係啲人仲係要入去上堂咯。
4: 有啲人瞓覺咧，咪會有唔同嘅姿勢嘅。係
6: 啊，
4: 我自己咧係中意咧瞓覺嘅時候咧，即係躺瞓啦，
5: 躺瞓，
4: 躺瞓，即係面向天。然之後咧，右手係會攝舉高。好似勾背脊咁樣攝喺嗰個頸，頸或者頭嘅後面嘅。咁、你姿勢我係最好瞓嘅。呢、這個通常呢就係你嗰個胸腔呢嗰、個筋膜比較緊。即係膊頭去。
5: 即係拉返開。
4: 係啦係啦。你打返開佢咁你咪會吸得多啲氧氣，瞓覺咪會舒服啲囉、有啲人學啊，因為話齋啦，有啲人會側瞓嘅。係呀。咁側瞓呢有機會可能係你嗰、腰椎呀、頸椎呢平瞓嘅時候係唔舒服啊，
6: 係啊，
4: 所以你打側瞓咧，你個腰骨會舒服啲嘛。
5: 係，
6: 哎呀，好得意啊，係啊，瞓覺容易入睡，同埋你舒服嘅姿勢㗎，都反映到你嘅身體狀況。
4: 有好多人係不其然會擺出佢自己舒服嘅姿勢嘅，就係因為你邊啲地方
6: 掹
4: 緊舒服，你咪要去擺一個舒服嘅位嚟去瞓咯。咁、如果你瞓覺之前你已經拉鬆曬啦，咁、你點樣瞓你都瞓得舒服咯。
6: 古董咧，古董係最舒服嘅入睡嘅姿勢係咩？
7: 我唔方便講，
6: 其實我都唔想知
5: 道。咁你唔好問
7: 啦，因為左邊又棘到啲嘢，右邊又棘到啲嘢。
6: 真係㗎，真係㗎。咁你點樣啊？點樣瞓啊？你
7: 唔係，我都係先係躺瞓，跟住擰去
5: 擰下左，擰下右咁樣啦。
6: 即
5: 係咪趴喺度瞓係最唔好啊？趴喺度咪最
4: 視乎嘅情況啦。如果即係啲 B B 仔嘅話就唔好啦。其實小朋友好多時都會趴喺度瞓。
6: 係，
7: 如果係 B B 咧？
6: 咩？
4: 咪話 B B
6: 咪
4: 好咯，
6: 你叫啲 B B，
4: 哦，你嗰啲 B B 係咪？
5: 你嗰啲咁唔知喎，
4: 你阻住你，
5: 係啊，
4: 右邊又阻住你嗰個係咪啊？
5: 太多資訊啦，你嗰度。
6: 你所以成左邊又阻住，右邊又阻住，就係因為
4: 所以佢耐唔止啊，擰下左又擰下右啫。
5: 係啊，擰
4: 咁啊，
5: 係啊。
6: 咁啊，欣欣咧，你有冇啲咩姿勢㗎？
5: 我係側瞓嘅喎，因為有時係個胃有啲唔舒服咧，佢就側瞓會好少少㗎，即係嗰啲胃酸
4: 啊
5: 會好。
4: 係啊，胃都有呢個講法嘅，因為如果俾小朋友即係講緊係發育嘅小朋友咧，即系三岁至到十岁之间，通常佢会打风咁瞓嘅。
5: 哦，
6: 系
5: 啊，系
6: 啊，
5: 系
6: 啊，
5: 系敷晒被啊，咁样噶嘛。
4: 系啦，
5: 系啊。
4: 因为对佢嚟讲咧，其实就唔系话特别咩姿势令到佢唞气或者个身体最舒服，
5: 系
4: 而系纯粹佢第一可能佢会发梦啦。小朋友嗰个脑部嘅组织咧，真系成长紧啊嘛，可能会发好多古灵精怪嘅梦啊嘛。另一样嘢就系佢个身体。佢都喺度喐緊，令到自己肌肉啊、嗰啲關節啊、骨骼咧成長緊，係啦係啦，所以佢一路瞓覺，佢一路喐嚟喐去係正常嘅。
6: 哦，
7: 我都係咁喎，
5: 唔怪之係啲
4: 你
5: 都成日
4: 都
5: 聽到啲
7: 我都成長緊
5: 啲媽媽咧，或者啲同事朋友做咗媽媽咧，成日都係半夜要起身幫佢哋冚翻張被
7: 啊，
5: 係
7: 啊，
5: 硬係唔知點解張被咧係褲走曬
7: 啊，我一隻腳晾咗喺個媽咪個頭度，係
5: 啦，
4: 我放棄咗呢樣嘢啦，因為其實小朋友咧嘅體温係比我哋高咧，我哋覺得凍咧，其實佢未必凍啊。
5: 係
4: 啊，我擺喺佢隔離，佢凍佢自己掹嚟冚咯。凍嘅話，咪自己喺度碌嚟碌去打關鬥，又會即係。
5: 有種凍叫媽媽覺得你凍啊嘛，同有種餓叫媽媽覺得你餓一樣
4: 啦。係啦係啦，其實小朋友可以唔使嘅，患咗凍嘅話，其實佢會唔會凍親嘅？
6: 知道。
5: 哇，咁所以真係做點樣去做運動都好多學問
7: 啊。好多學問啊！
5: 夜晚咧，夜晚有冇話一定係
4: 做啲咩嘅運動？
5: 係啦，
6: 或者你係啦幾點鐘之後就唔好啦。
4: 夜晚若然你都得夜晚先可以訓練，我又想即係肌肉強壯啲啊咁樣。做一啲靜態，例如 hold 住個平板。或者之前有教嗰啲呼吸嘅练习咧，系啦，呢啲嘅即系你唔会太过强烈做到咦啊，但系你都会觉得有肌肉会有少少即系要用力酸痛嘅感觉嘅，即系我净系想举铁，但系都系夜晚，咁你做慢啲咯，做慢啲做重啲咯，系啦，
6: 唔好影响到一阵间瞓觉，
4: 系啦，唔会令我自己太过亢奋咯，
5: 哦，因为太亢奋你又即系瞓唔着，到时
6: 所以我咪就系话我喺街嗰度见到成十二点钟，我十二点钟我都见过啊，照跑，
4: 反而有啲人咧真系跑得好慢嘅，佢个脑可以放空到嘅，
6: 系啊，
4: 跑到就
5: 系
4: 嗰啲，
5: 佢系短跑咁样，
6: 跑得好快，跟住我揸车经过，见到佢话哇你几点瞓啊？因为你跑完翻到去，你冲完凉好醒噶嘛，个人
4: 送紧外卖
7: 再整。
5: 有時翻去仲醒咗，
6: 仲醒咗，咁我就會覺得話啊，其實都市人真係辛苦啦。你聽朝早你又要起身翻，
5: 因為大家其實真係要擠少少時間出嚟，
6: 唔做運動又話唔做，
5: 又係啦，又唔健康，
6: 做又瞓得唔好，咁樣咪呢樣嘢就難搞，所以就衍生到今日就想同阿 Owen 講下呢一樣嘢，係啊，係要做，但係就係要因應住唔同嘅時間去做啱嘅嘢，
7: 同意啊，
5: 一係就再早啲起身咯，再早啲，
6: 係啊，
4: 又或者轉頭你一路聽住新聞做都得嘅，
6: 係啱，係啦。少少地都要
4: 用，你
6: 更
4: 多我哋一起做一下平板啦。
5: 平板
7: 有冇平板？借部平板電腦嚟。
6: 今日冇
4: 帶，唔係嗰啲平板，
5: 佢係托住部平板就叫平板支撐。
4: 都係平板，但係你係做嗰個平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今届有16345人参加，当中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家长钟先生话，由于一早已经预计要叩门，所以教育局琴日错误发出短信，对佢哋冇影响，派位结果系一致。另一个家长蔡女士话，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认为唔太理想，所以到第一志愿嘅学校叩门。佢又话派位结果同琴日错误发放嘅短信一样，只系日期唔同，所以早有心理准备，已经按学校嘅要求准备同埋到场提交文件。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办理，需要事先同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一对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但是两个月大的仔至今仍然未拿到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话，香港医疗先进，一般都唔鼓励市民喺屋企分娩，以免卫生环境欠佳，令细菌有机会进入体内。妈妈一旦子宫出血或者婴儿头部未必顺利离开母体，都会构成危险。佢又话，如果孕妇冇做产前检查，未能够掌握婴儿系咪有心脏病等先天毛病，出生之后要承受不必要风险。叶柏强话，婴儿出世之后，尤其第一星期的健康检查很重要，可以跟进先天毛病。又话而家97%的婴儿都有接种疫苗，如果出生之后未有打针，可以补打，但是保护效力会延后，增加感染风险。他话婴幼儿疫苗已经有很长历史，呼吁家长应该俾仔女接种。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说，日本、菲律宾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朱凤莲说，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他又说，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唾弃和历史惩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4点，跌443点，总成交金额15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51点，升3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蚊，跌19.6；盈富基金25.9，跌4.2；阿里巴巴126.8，跌4.1；南方恒生科技4.964跌1.31；中芯国际85.7升3.75；联想集团26.02跌5.6；长飞光纤光缆269.2升36.4；华虹半导体156.7升8.8；美团80.25跌5.25。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93，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612 点，系升 1,876 点。港金报 41,900 蚊，跌4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83.74 美元，卖出 4,484.5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车隧道公路啦，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咁现时咧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咁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现时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咧去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門劇術學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现时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8: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7: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8: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7: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8: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7: 清楚晒。
8: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梦想。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4: 虽然谷谷今日放假，但系我哋仍然有风骚，风骚快活姑
5: 啊，快活嘛，
6: 冇错，快活姑今日所有嘅嘢都系同出一辙，你明白？
4: 系啊，
6: 姑开就有感情，
5: 冇错，
6: 好劲啊！今日
5: 横扫噶啦，
6: 横扫啦，你好犀利啊！我估你唔到啊！我谂紧嘅就系啦，佢一出题，我哋当然系估唔到啦。我哋谂过嘅就
4: 系
6: 我哋出题，你会估唔到咯。今日咧系完全系
4: 咁，你俾翻 credit 自己系你唱得好啫、
6: 我唔觉得系。
5: 嗱，我真系咧唔知点解咧，我对呢啲咁嘅
6: 比赛
5: 嘅游戏咧，
6: 好胜小强。
5: 我讲真噶，
6: 我好好胜啊，
5: 我必须要赢，因为我觉得你坐得喺呢度参加呢个游戏，我必须要即系。殺破佢哋，
6: 咁你繼續，咁你繼續，你下個禮拜三再翻嚟。
5: 好啊，唔係必須啊，如果唔係有乜好玩啫。
6: 好啊，喂，不如咁樣啦，我哋啲聽眾都話俾我哋聽啦。今個禮拜我哋出嘅就係許冠傑啦，下個禮拜你想出邊個？
5: 系啊，关正
4: 关正杰咯，
6: 系啊，
4: 佢头先关正杰，啊唱到关正杰咁样，咁下个礼拜佢就将关正杰唱到许冠杰咁噶啦，
5: 系啊，一定噶啦，
6: 或者是蔡一杰都得，
4: 蔡一杰，呢个都安排比较难啲，呢个难啲，
6: 考你啊，
4: 王杰，
5: 王杰
6: 系啊，
4: 王杰你哭腔啫嘛，
5: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4: 要咕咕咕咕咕咕
6: 咕咕咕。正啊，
5: 正啊，
6: 系啊，
4: 所以下个礼拜个题目系咩咧？未知嘅，
6: 一场梦，一场梦，
4: 就好似我哋今日嘅题目咁样，盲盒啊，开盲盒，
6: 我最憎，
5: 我冇咩兴趣，
6: 我都唔明你哋做咩会玩，同埋其实盲盒咧，讲真嗬，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都已经有噶啦，
4: 系
6: 潜野啊，
4: 好耐
5: 潜野啊，潜野玩啊，你有冇试过啊？
6: 天恩知唔知道咩叫潜野啊？
4: 潜野唔知。
5: 系啦，
4: 全部贵我识，
6: 要俾钱嘅，
4: 要俾
6: 一毫子两毫子嘅，
5: 系啦，嗰啲叫潜斗领啊，或者潜一毫子，通常啲士多，
6: 系啦，
5: 就有块或者饭馆，
6: 冇错，一个有块白喺度，
5: 系啦，有块纸皮，咁有好多号数嘅，你俾一毫子佢啦，
6: 系啦，
5: 然后你拣，诶，三十六，你就掹咗啲纸仔出嚟，
4: 即系抽奖咁抽，
5: 系啦，然后你要捉开佢嘅，
6: 捉开佢。
5: 真係，原來佢裏面有啲嘢咁寫住喺度。
6: 咁跟住咧就睇下你三十六有啲咩嘢咧，咁佢就咧呢一個阿伯伯咧。嗰間嘅飯館就有好多嘢嘅，
4: 有糖啊、玩具啊，
6: 有時係冇嘅。
5: 係咩？我未試過。
4: 一張紙咁樣。
6: 有時我係冇噶，我唔知佢咪呃我。
5: 應該係啦，咁矮咩啊？走啊！
6: 佢見我有錢啊，因為我抽完我會再抽啊。佢就冇啊，三六冇。咁跟住你又再俾一毫紙佢，跟住你又揀得。
5: 你啲有錢女啫，麻煩。
6: 係啊，我覺得佢係咁樣呃我啲有錢女嘅錢咯，
5: 係
6: 嘛？話曬我都係千金小姐。
5: 系啦，你估假噶？
6: 所以佢就有时会系咁样啦。好啦，咁可能抽就系五十四咁样啦。好啦，咁跟住咧就五十四个。哦，原来佢有一只嘢系啦，系五十四嘅
5: 冧
6: 仔嘅公仔，咁佢俾你啊。咁所谓叫做潜嘢啦，冇玩过咧。呢啲咪盲盒咯，算唔算系啊？
4: 又呢啲算系抽奖咯，盲盒。
6: 但系你有嗰种嘅就甩嗰个
4: 系
6: 啦，
4: 唔系同埋你唔知噶嘛？你就算打咗张冧仔，你都唔知嗰样
6: 唔知得系啦，有冇噶嘛？
4: 系啊。嗱，依家現代盲盒我諗好多唔同嘅款式啦，亦都好多人去買啦。我上個禮拜都買咗，
5: 幾多錢啊？
6: 我
4: 買嚟送俾人嘅。
5: 我即係使乜一嚿水啊？
4: 一啲啲
6: 有
4: 啲
6: 啲
4: 係啦，
5: 你啱啱
4: 有啲可能七八十蚊咯，七八十蚊又有，五六十蚊又有。
6: 佢多數係呢個 range 啦，
4: 係啊，
6: 因為你唔覺得多錢啊嘛，
4: 係啊，
6: 你唔肉，
4: 佢唔會太貴嘅，
6: 係啊，
4: 佢唔會
6: 太貴。如果太貴，你唔潛㗎啦。
5: 但八十蚊我都覺得貴。
6: 哦，咁啊，
4: 睇你中唔中意嗰樣嘢咯。
6: 係啊，有時你好想得到。
5: 咁咪就係嗰啲公仔啊，
4: 公仔啦，又有啦，有啲咩阿加力嗰啲立牌又有啦，跟住有啲係嗰啲叫做卡片 啊、加一个食物咁样又有，即系叫食玩啦，我哋叫做又有啦。其实咩都有嘅，好多好多种唔同嘅毛公仔又有啦，
6: 有
4: 最多系公仔或者我哋一啲叫景品啦。
5: 景品系咩？
4: 景品即系佢摆喺度一个可能还原一个动漫入面嘅一个场景啊，系、啊，即系可能系孙悟空细个咧就孭住龟壳送牛奶，咁佢一个叫做景品，咁佢就一个公仔就系、是、个
6: 呢、這个好似我从来都唔会买，同埋都从来都唔会扭嘅，
5: 系咯，我都
6: 即
5: 系
6: 扭。
4: 依家最多好多系可能挂喺背囊上面嗰啲
5: 公仔啦，
4: 系啊，
5: 好多人挂嘢。
4: 系啦，咁而通常佢哋有个特色就系、是。佢可能一 set 啦，一 set 可能大概十隻、九隻、十隻咁樣啦。咁跟住咧，硬係會有啲咧，你唔想抽到，
5: 一定係啦。
6: 有啲特別
5: 熱門
6: 重
5: 複，
4: 有一啲係一定係熱門啲噶嘛。譬如嗰套動畫嘅主角咁，一定係最熱門啦。又或者係有啲特定嘅角色係會特別啲啦。依家咧，佢再推出咗一啲咧，就係、是、可能可能有九款、十款咁樣先算。佢其中一款咧叫隱藏款。咁咧就直情咧喺個盒度，嗱通常喺個盒度你一望你見到哇，即係一至十款，咁你就知道邊隻係邊隻啦，即係你抽到嗰隻係邊隻啦。佢有一隻咧，佢係直情唔 print 落去，就叫做隱藏版。
6: 即係你抽出嚟開你就知啦。
4: 開你先知，
6: 咁唔係嗰十隻裡面。
4: 即係可能咧係嗰十隻裡面，可能係正常版嘅話咧，就好似係著即係藍色間條恤衫
6: 咁
4: 先算啦。佢嘅隱藏版可能就係著。一件 T 恤，或者系佢一个特别版咁样咯，咁、所以系即系喺隐藏版里面有啲人又会系咁抽。
6: 好啊，好啦、啊，我想知道嘅就系如果当我抽咗呢个咁嘅隐藏版啦、到最后尾嘅时候有咩出处啊？即系同埋有咩去处啊？即系譬如可能我只只摆喺度，
4: 就是、自己咯，系啊，你就
6: 系
4: 抽翻
6: 嚟。
5: 又开心啊！咁
4: 系啊，摆台面啊，
6: 我就系想明白
4: 秒
6: 个心态。
4: 最
6: 开
4: 心就
6: 开
4: 嗰下咯，同埋咧有啲人咧，即系依家因为依家话你好好似就话。抽嘢啫嘛，即系纯运气嘅一个活动啦，
6: 系
4: 冇乜技巧可言啦，咁、你就错啦，因为依家咧系已经发展到咧，有好多人咧用佢哋好多唔同嘅方法，
6: 系
4: 去 make sure 自己系抽到自己想要嗰一只。
6: 哦，即系准程度大有几高咧？
4: 有睇下你嗰啲方法系点，同埋睇下你嘅技巧系点，同埋睇下你抽得几多，你个阅历嘅经验系点样啦。直情咧內地咧係有啲人咧係以此為生添啊，用嚟做職業，專係幫人抽。即係譬如阿小強啊，你中意嗰個公仔，我就係、是、喂，其實成 set 十隻裡面咧、就我淨係中意嗰一隻嘅啫。咁佢咪去幫你抽到嗰一隻為止咯。
5: 我唔會啊，我全部買曬。
6: 咁你就要
4: 有啲人係中意全部買曬嘅，
6: 都可以。
4: 譬如我咁樣啦，有啲我真係好中意，我成個系列我都中意，咁咪成套買咯，原盒買，可能一買翻嚟十二隻咁樣，咁可能貴少少就俾你，但係咧。你又計翻，你可能即係逐次抽，你未可能有重科，又要
6: 換
4: 又
6: 剩。係啊，因為我最慘嘅就係有四隻一號，或者有兩隻八號。係
5: 啊，唔要㗎啦。
6: 咁你
5: 又
6: 即係其他嗰啲，你又多咗嘅話，覺得加埋加埋嗰啲就係錢。係
4: 啊，就係錢。咁所以有啲人就中意原盒買，但係有啲人你未必可以即係原盒一 set 咁樣買到翻嚟㗎嘛。
6: 哦。
4: 又或者係嗰個價錢可能真係高出好多，咁佢話我寧願抽啦，還掂我淨係想要一隻啫，咁我咪抽呢只唔得咪抽下一隻咯。咁有啲人咧，我見到內地咧。是有啲人以此为生、就是咧去帮人抽，就是睇下点样可以咧抽到即系你中意嗰一只咁样。
5: O K 嗱，天恩仔，我要抽四号，
4: 系啦，
5: 咁我俾几多钱你啊？
4: 佢又冇话抽几多钱，佢直接系讲咗佢嘅年收入咁样咯。佢中意以此为生，咁当然啦，除咗系帮人抽之外，佢亦都系因为佢有经验啊嘛，佢知道咧边只可能系。买得贵啲嘅，
6: 用咩方法去肯定嗰只乜嘢？
4: 佢咪抽佢啦，佢可能一去，我已经 identify 到呢度咧，十只里面咧有三四只咧就系、是、最长隻手可以嘅，咁就抽翻嚟咯。咁跟住再转卖翻出去，
5: 有破绽。分分呢一个人咧，其实都系嗰间公司嘅。
4: 因为好多间唔同嘅公司，
6: 這個、我
4: 好多款唔同嘅、
5: 啊，
6: 但系佢哋总会有咁样嘅方法，中间一定应该系会有嗰啲
5: 油
6: 水，即系咁啦，
5: 油水位
6: 系啊，啲油水位啦，你最中意嘅你可以谂下嘅啫，
4: 因为佢哋好多方法噶，其实你谂下，你
6: 用咩方法？例
4: 如
6: 咧，
4: 用咩方法咧？
6: 举个例啊，
4: 最简单即系、就是、最普遍咧，即、就、系、是、或者你可能平时坊间啲人去抽咧，最简单直接就系个重量啦。系啦，
6: 咁都
4: 系啊，重量，因为咧你攞上盒，你成日都会见到噶，因为依家好多铺头都会有啦，你会见到啲人有好多攞上手喺度熬，
6: 熬下咯，系啊，
4: 磨下
6: 磨
4: 下，好啦，听下声啦，都会听色咁样啦。咁咧你攞上手咧，你熬下佢，跟住咧，有啲形状咧系大嚿啲嘅，
6: 嗯，
4: 有啲形状可能咧系细嚿啲嘅，
6: 嗯，
4: 咁你就已经系俾你一个大啲嘅机会去估到里面嗰嚿系属于边一嚿嘅。
5: 我唔信，
6: 系啊，我都唔
5: 系
6: 好信，
5: 系啊。
4: 好啦，嗱，但系有啲人可能真系佢已经系攞上手就知啦，熬一熬就大概知啦。因为有啲可能咧真系做得比较大嚿少少，那个形状系比较实滴滴啲嘅。
6: 嗯，
4: 咁你听咧熬一熬嗰个，喂，嗰个声好似冇咁空心，
6: 嗯，
4: 咁就估到大概系嗰一嚿啦，或者哇空心啲，咁就估到可能系即系佢系比较细只啲嘅嗰一只啦。
6: 你有冇试过啊？你因为你有抽盲盒噶嘛？
5: 你有冇啊？
6: 成功
5: 听啊？
4: 我有听，但系好似咧，好似以前咧细个即系跟爸爸妈妈去超级市场咧，攞嗰啲西瓜咁样，好兴咧拍下佢啊，听下佢啊。
6: 其实呢个都系盲盒嚟噶，
5: 系啊，
4: 其实都唔
5: 系啊，
6: 你都唔知噶嘛，
4: 系啊，
6: 系嘛？你以为佢就系人哋
5: 系
6: 教你咁样拣啊？
4: 系啊，
6: 咁你翻到佢就
4: 系
6: 淡茂茂啊，仲要唔起沙噶，
4: 系啊！
5: 我最憎就买咗啲橙咧，干蒸蒸。
6: 冇错，
5: 我摆两日之后咧烂嘅。
6: 系啊，
4: 其实都
6: 系盲
4: 盒嚟，呢个都系盲盒嚟啊嘛。
6: 嗱，你买一抽嗰啲咧，譬如可能你买廿蚊四只，
4: 系
6: 咪啊？佢整埋一堆，你点知啊？
5: 系啊，
6: 你翻到
5: 嗰
6: 时候有三只都系干噶。
5: 系啊，
4: 咁所以依家咧有啲人咧就再科学化啲啦，即系就直情咧攞个电子榜。
5: 唉，
6: 咁
5: 真
6: 噶，
4: 电子榜，跟住咧就攞去咧，就真系咧，咁当然啦。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系嘛？咁嗰度嗰啲職員咧都寫到明嘅，嚴禁電子榜，即係有啲人係會話：哦，唔可以攞電子榜入嚟，唔可以咁樣俾你稱喎。如果係咁，仲使買嘅咩？仲使賣嘅咩？咁樣，咁就但係有啲人係會嘅，係攞個電子榜入去，即係細細地啦，即係平時可能涼麵粉啊，剩啊呢啲，即係手掌咁大嘅電子榜，就將個盲盒擺上去稱下，
6: 係
4: 邊個重啲，
6: 係
4: 咁就要嗰個咁樣咯。
6: 你呢一個咧，又會將個盲盒本來嘅嗰個樂趣咧，就由呢個驚喜變咗個就係我估唔估得中喎，係
4: 啊，
6: 係咪啊？嗰個心理上面嘅話就有少少，
4: 因為本身點解啲人中意，其實你可以原盒買噶嘛，有啲大部分咁，但係咧有啲人就中意嗰個開箱嗰個快感
6: 啊，或者我
4: 中中中中中咁樣，咁啊中，但係咧有時咧真係咧，我試過咧抽手，我哋叫做抽幾隻都中，
6: 因為我係抽手嚟㗎，我好細個嘅時候咧，我走去睇嗰啲師傅咧，佢同我講㗎啦，你呢一世都唔使指意你自己有橫財，佢真係咁啊！
4: 係嘛？
6: 咁就我話你講咩？咁我就話係啊！
5: 佢真
6: 係
5: 咁樣反白
6: 眼，佢就問我：你依世都唔使指意有橫財啊？咁我就咩意思啊？佢就你每一嚿錢，你邊開啲有血有汗㗎？咁我講啊，
4: 要自己賺翻嚟嘅。
6: 係啦，邊開啲有血喎？即係你咁樣講嘅話，我都冇錯我講。跟住佢就話：千祈唔好學人真係咩賭啊，又或者呢啲咁嘅抽嘢
4: 啊，
6: 甚至會同我講，佢就話抽獎你都冇啊，
5: 抽
6: 獎命都冇啊！我真係試過，我有一次。
5: 系啊，
6: 真系。
5: 我同你嘅抽獎命幾好
6: 哦，我哋就唔知點解啦。咁我試過就係有一次嘅抽獎，譬如可能咧有100個獎啦，其實有96個人都會中㗎啦，我就係其中唔中嗰四個。
5: 哇！
6: 離曬譜啊！
5: 嗰
6: 年真係
5: 我抽獎命幾好喎。
6: 係啊，
5: 我呢幾年
6: 所以我有啲驚，
4: 就係你吸曬嗰啲，
6: 佢俾嗰啲運我啊，我吸咗嗰啲運啊。
5: 係
4: 啊，
5: 哇！嗰年真係經典啊！我抽獎抽唔到，我走咗，跟住佢抽到。
6: 係啊，就我抽咗佢嗰啲。
5: 係啊。
4: 咁好啊，
5: 系啊，几好啊，真系，
6: 真系我请佢食饭，系啊，
5: 有冇倒贴啊？
6: 有，但我先，
4: 算啦，
6: 系啦，好啦，咁你话讲翻盲盒咧，我觉得系嘅，即系呢一种咁样嘅心态咧，就真系睇你个人嘅性格啦。我相信我同阿小球都系嗰啲，我唔中意呢啲咁嘅惊喜，
4: 系啊，
6: 因为我真系有试过，就好啦，我唔信啊，师傅咁样讲啦，真系试去抽盲盒啦，正如你所讲嘅就
4: 系
6: 抽手。
4: 抽
6: 亲
4: 都
6: 系
4: 唔想要嘅，
6: 冇错，仲要系超级最唔想要嗰一只，你就第一只抽到啦。
4: 我都
6: 咁，我就同自己讲算啦，你唔好再系咁，因为我试过就好，我唔信命，我再抽，抽咗三只，到最后尾嘅时候咧，有两只系相同嘅。
5: 哇，咁真系好，
4: 咁你转赠俾人咯，
6: 你系咪好嬲啊？
5: 开心，
6: 喂，等到八 十蚊一個啦。
4: 係啊，唔係因為有時咧，佢可能一 set 裏面係已經好多隻啊，即係你原盒買咧，你其實淨係想要一隻，你冇理由原盒買㗎嘛。
6: 咪係咯。
4: 咁你咪行過，可能哦，今日行過好啦，試
6: 下
4: 啦，玩下啦，試下啦咁樣。唔係，我試過咧，我試過係抽，因為我好中意恐龍啊嘛。咁咧佢有啲細細地嗰啲恐龍盲盒啦，咁就係即係某個品牌嘅恐龍嘅盲盒咁樣啦。咁佢咧嗰度咧 say 你有15款咁先算啦。咁有12款都係恐龍嚟嘅。咁其實我中恐龍我就開心㗎啦。佢有兩款係嗰啲即係戲入面嗰啲係啦交通工具咁樣啦，有架直升機，有架車咁樣啦。
6: 一定
4: 係。跟住我諗下15。喂12份即係12除15哇我都好大機會得兩架定三架唔係恐龍啫、
5: 啊、
4: 其實係恐龍是但一條我都開心㗎啦、
6: 啊、
4: 好啦咁又唔好貴十零蚊咁咁
6: 十零蚊咁冇所謂
4: 一開果不其然就係、是、個交通工具啦車啦
5: 係呀
4: 豈有此理我唔信邪咁啊
5: 又嚟喎
4: 再抽
5: 兩部車
6: 嚟得啦
5: 兩部車
4: 直升機
5: 幾好啊你咁嘅花錢狂
4: 再抽
6: 再抽
4: 我抽曬三部都係交通工具
5: 一對車隊齊曬恭喜你
6: 所以咪係
4: 啦
6: 你咪好嬲啊其實你由驚喜變咗你嘅就係你真係好嬲
5: 跟住發脾氣
6: 係啊有冇搞到最後咩啫有冇再繼續啊
4: 我冇啦我抽咗三架我仲敢嚟咩
6: 使咗30蚊
4: 一架就一架喂一陣間四架車我都唔知點
5: 送咪擺到啦係呀車費呀嘛
4: 嘩真係好嬲咁但係就有啲人我明白嘅真係鍾意開箱個樂趣囉咁有啲呢都係盲盒好多種款式啦依家有埋啲虛擬盲盒啊
5: 咩叫虛擬盲盒
4: 即係可能喺啲遊戲裡面唔係實體嘅咁嗰啲就仲危險因為你根本呢你抽下抽下撳下撳下呢有啲錢啦當然咁有啲即係使嘅錢你好多啊其實不知不覺你就撳咗好多㗎啦同埋你抽到呢抽唔到咪再撳囉抽唔到咪再撳囉咁樣撳下撳下就
6: 你唔
4: 係現兜兜
6: 比其實仲危險
5: 係呀
4: 好危險
5: 嘅好曬場嘅
4: 咁當然係呀
5: 係啦好多譬如話遊樂場嗰啲呢有啲又入錢又抽獎幸運嗰啲我都冇興趣玩
4: 係呀咁所以當然啦你大家即係適可而止啦你自己都要控制到啦咁但係係嗰個樂趣係好大而且個市場都好大嘅
6: 係嘅
4: 就講啱啱其實即係依家仲做好似。

0: 嘅卡咧，可能佢中間上面有啲金屬嘅成分，咁咧佢就係、是、去。嘟下，即係好似人哋掃地雷咁，每張嘟下，
1: 都
0: 係
1: 嗰句啦。你道高一尺有魔高一丈
0: 嘅
1: 啫。
0: 所以之後就當然啦，一係就道住唔俾人用啦，
1: 乜都唔俾你用。
0: 一係咧就將張卡我都落少少金屬落去
2: 咯。係咯，冇意思，有冇玩咧？
0: 係啊，
1: 唔係點樣講都好嘅話，我諗相信每一樣嘢都有佢嘅樂趣所在。但係講還講啫，始終呢一樣嘢嘅話，你都係要使錢嘅，
2: 冇
1: 錯，適
0: 可
1: 而
0: 止，
1: 適
0: 可而
1: 止，喺自己可以就係可以負擔嘅範圍之內，係啦，咁啊當為一個少少嘅樂趣。我都係 OK 嘅，
0: 係啊，間中玩一下都 OK 嘅，
1: 冇錯。
0: 好啦，今日就將呢個盲盒介紹俾大家啦，最尾亦都送上鄭秀文嘅呢首盲盒啊。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仔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一对在瑞典返港的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至今两个月仍然未为个仔拿到身份证明，涉嫌

0: 疏忽照顧兒童被捕。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曹延洲基金教授葉柏強說，一般都不鼓勵市民在屋企分娩，對產婦和嬰兒都有風險。他又說初生嬰兒檢查很重要，可以盡快跟進先天毛病或者黃疸病等問題，以免變成永久傷殘。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管浩明說，涉事媽媽提供不到懷孕或者產檢證明，亦都不願意提供 DNA 比對，令人匪夷所思，認為男嬰由社署看管是合適。行政長官李家超繼續率領商貿代表團在哈薩克訪問，今日將會到訪中亞著名學府納扎爾巴耶夫大學，並見證香港的兩間大學和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進一步拓展香港和哈薩克院校之間的合作。李家超昨日见传媒的时候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紧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說郵輪是懸掛駁持瓦納國旗，當時正是循國際水域駛向伊朗的哈爾克島。美軍說郵輪無視警告，多次拒絕服從美軍下達的指令。美軍飛機發射一枚地獄火導彈，令它失去動力。另外美軍又指伊朗在整個中東範圍發動襲擊，向周邊鄰國發射多枚彈道導彈，但是全部未命中目標。美軍對位於格什姆島的一個伊朗軍方地面控制站實施自衛性空襲。有報道說巴林境內的美軍基地和美軍第五艦隊總部受到攻擊，美軍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美軍就否認兩個地點被擊中。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各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84点，跌453点，总成交金额1,68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51点，升3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4跌19.2，盈富基金25.88跌4.4，阿里巴巴127元跌3.9，南方恒生科技4.964跌1.31，中芯国际85.3升3.35，联想集团25.98跌6，长飞光纤光缆272元升39.2，美团80.25跌5.25，华虹半导体156.7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9.944，澳元5.621，加元5.66，新西兰元4.641，欧元9.1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8。日经平均指数报68,678点，升1,944点。港金报41,900元，跌4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29美元，卖出4,4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啦，而家就正常翻。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咁另外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观塘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交界位啦，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咁另外九龙城区嘅水管急修啦，沿住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士他岭道噶。咁屯赤隧道咧都系有呢个紧急路面工程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嘅快线封闭。长青隧道去九龙啦，近住管道里面慢线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鍾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鍾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㗎。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鍾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8: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9: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8: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9: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8: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1: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我呢一代人嘅青春咧，喺音乐上咧，同一啲名字总系拉上关系噶。宝丽金、飞图、好时代、一百分，嗱呢一啲名咧已经喺历史嘅洪流当中消失。对今日嘅年轻人嚟讲咧，根本唔知系乜啦。但对我哋嚟讲咧，就系好实在嘅成长印记。嗱，我好记得咧，三十年前啦，出席咧喺红馆举行嘅宝丽金25周年演唱会，呢间公司唔同年代嘅歌手开场嘅时候，一次过晒冷合唱咗以下呢一首歌啊。

为全世界歌唱咧，就是1995年啊，宝丽金啦25周年演唱会嘅主题歌曲噶。咁啊，用唱片王国去形容宝丽金咧，一啲都唔夸张噶，系巨星摇篮嘅年代啊，孕育咗好多巨星。而呢一首主题曲咧，无论旋律啦、歌词编曲，好有国际视野，根本就系一首咧好典型嘅 world music 啊。歌词系以和平是我使命，手牵手为全世界歌唱，仲刻意加咗几句英文 ：This is our dream, this is our future， 将香港流行音乐推向国际，打破了肤色和语言界限，宣扬音乐无国界的崇高理念。

林俊杰咧从小咧就热爱《三国演义》历史同埋相关嘅游戏啊，对曹操呢一位充满野心同埋咁 powerful 嘅人物咧系非常着迷噶。当时咧大众对林俊杰嘅印象通常咧停留喺 R&B 嘅曲风啦，佢好希望咧跳出舒适圈，将自己音乐上嘅野心同埋期望，就好似曹操咧想统一天下嘅谂法，结合咗西方摇滚同埋中国风嘅元素，最后啊创造咗呢一首《曹操》。Oh, wow.

0: 有啲人会觉得呢一首歌呢几咸湿㗎，但係呢两句歌词啦 ,spend your money on me, 同埋 60 minute guarantee 啦。歌词呢就係以东京嘅夜景做背景啦，通过呢霓虹灯光啦等等呢都市夜生活嘅景象，咁带出咗呢城市消费主义之下嘅短暂情感交易㗎。呢位歌手个名呢只係简单一个字叫 Sarah, 歌名就係 Tokyo Town。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曲嘅设计咧可以系天马行空噶，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歌词内容咧，系一个梦，主角咧发咗一个梦，梦到自己因为爱情咧被拉上咧系法庭审讯日。歌名叫 Love in the First Degree 啦，正正咧就系将爱情啊比喻成一级谋杀罪，咁严重噶。MV 咧好正噶 ，Bananarama 三位成员咧着住囚犯衫喺监狱跳舞，咪向猫王嘅经典电影啊 Jailhouse Rock 致敬噶，成为80年代其中一个咧最具标志性嘅音乐录影带。

到破格嘅音乐咧系一种大冒险，尤其九十年代啊，乐坛咧咁蓬勃嘅日子啦，唱片销量啊好紧要噶，商业化咧系最重要嘅指标咯。咁所以咧，歌手愿意做一啲另类作品咧，系需要好大嘅勇气噶。1993年以下呢位女歌手好有吉事啊，揾埋咧软硬天师咧做咗一只啊几有话题性嘅歌。软硬天师啊，假借咗啦莫可欣、郭可盈嘅名咧填词啊，创作背景咧同香港小姐竞选有关，用嬉闹嘅姿态咧讽刺娱乐圈嘅虚伪啊。王菲嘅刘菲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同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第一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努拉杰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的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认为，如果产品能够在香港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仔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一对在瑞典返港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至今两个月仍然未为个仔攞得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说，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屋企分娩，对产妇和婴儿都有风险。他又说，初生婴儿的检查很重要，可以尽快跟进先天毛病或者黄疸病等问题，以免变成永久伤残。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说，涉事妈妈提供不到怀孕或者产检证明，亦都不愿意提供 DNA 比对，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由社署看管是合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438点，总成交金额1,6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51点，升3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8，跌18.8；盈富基金25.9，跌4.2；阿里巴巴127蚊，跌3.9；南方恒生科技4.96，跌1.29；中芯国际85.25，升3.3；联想集团25.88，跌7；长飞光纤光缆272.2，升39.4；美团80.3，跌5.2；华虹半导体156.8，升8.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9，加加元1.385，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8,738点，升2,004点。港金报41,900蚊，跌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8.99美元，卖出4,4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2折优惠相伴。
7: 我是甜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啲，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唔少得嘅就一啲轻摇摆，去到晚餐咧就轻巧啲，食个面再加埋 unplug， 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噶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有人话人生就是一场不断的告别，告别青春，告别理想，告别身边的人。有一些告别你可以好好地讲再见，但有一些告别连再见都没有机会讲的。今天下半场的五首歌，某程度每一首都是跟离别又或者遗憾有关的。又听下这几首歌入面，感不感受到自己曾经讲过的 goodbye 是不是真的 good 的呢？

1966年，当时仲是籍籍无名，只得23岁的 John Denver 在华盛顿机场等机，他心里面突然之间涌现一股很强烈的情感，很渴望能够有一个心爱的人热切期待他回家。他就是以这种心情写了这首充满离愁别绪的歌。原来开初的歌名是叫 Babe I Hate To Go， 即是歌词其中的一句。1967年 John Denver 将这首歌推荐给 Peter, Paul and Mary， 经纪人就将歌名正式改做 Living on a Jet Plane。 他们1969年推出单曲，首歌很快风魔全球，成功登上 Billboard 的冠军宝座。

无论歌名或者歌词，呢一首歌咧似一幅好有诗意嘅画画。有别于一般嘅歌词啦，填词人汤正川咧唔系直白咁写咧，我失去了你，而系用咧俯首低声相对望，共夜话，不计雨雪，到我背头迎，将一份无奈咧化入风景里面。歌词咧将深秋、流头、落叶呢一啲比较冷清嘅景象，同爱情嘅失落交织埋一齐。小凤姐，深秋立流头。

0: Will Young 嘅 Evergreen 啊，2002年咧，佢喺英国选秀节目啊 Pop Idol 咧攞到冠军之后推出噶，成为英国史上啊销售最快嘅出道单曲啊。其实呢首歌咧原唱咧就系爱尔兰嘅男子组合啊 Westlife， 但系 Westlife 咧当年冇喺英国派台，结果啊俾 Will Young 咧系捷足先登啊，唱红咗呢一首歌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讲到理想与遗憾，以下呢一首歌咧堪称经典啦。咁啊，由家驹作曲、填词、主唱。创作过程入面咧，家驹系用吉他啦自弹自唱录咗 demo 噶，但系觉得咧冇咩力量啊，于是就同乐队咧讨论完之后咧，决定咧用钢琴做主导，咁啊将 demo 咧改名做咧 piano song 嘅。咁歌词咧承载咗 Beyond 去日本发展嘅艰辛啦，同埋咧对理想嘅坚持啊。遗憾嘅系专辑推出一个月之后，家驹嘅意外离世，阔天空成为他留给世界最后的一份礼物。时至今日，每当前奏响起，仍然会有人眼湿湿，或者这首歌就是提醒我们，是的，理想的代价很大，但是放弃理想的代价是更大。

有一啲歌曲咧，歌手嘅心情演绎咧，系会令你误以为咧，吓、即系歌嘅歌词内容咧系真人真事噶。就好似咧以下呢一首啦，创作人李宗盛啊，曾经喺个人演唱会上面透露啊，呢一首歌嘅情节咧纯属虚构噶。当时咧，赵传啊凭住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夜成名啊，事业啊到达巅峰啊。李宗盛啊见到台上光芒万丈，台下歌迷疯狂围住嘅赵传，脑海里边咧突然之间浮现一个画面，如果个男人经历咗千辛万苦，爬上咗事业嘅巅峰啦，啊呢一个时候，佢心爱嘅女人选择离开佢，咁佢会点呢？就系呢一种感觉，令李宗盛创作咗《我终于失去了你》。

0: 每次睇佢嘅演出咧，特别容易感动嘅，因为佢每一次咧都系用生命咧，用佢嘅经历咧去唱每一首歌曲嘅情感啊。佢嘅名叫做赵传啊，我终于失去了你。
1: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咧？
2: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成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咗更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1: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等阵间就会有冇乜暗疮嘅李志刚咧，仲有超 B 主持嘅 Made in Hong Kong 嘅，听日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仔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食物安全中心和环境卫生部自上个星期起展开联合行动，加强巡查各区的冰冻甜点制造厂。发言人说重点检视调配分售机和用具的清洁和消毒，以确保店铺在处理和制备冰冻甜点的时候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和符合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食环署人员亦都会向负责人和食物处理人员提供卫生教育。食安中心已经向全港持牌冰冻甜点制造厂发信，提醒制备冰冻甜点的时候需要注意事项，并已经出版相关的指引，比在零售层面制造雪糕和其他类似冰冻甜点的食物业经营者参考，协助他们在营运的时候采取食物安全措施，为顾客制备和提供安全的冰冻甜点。

0: 当局今年底之前再增设五间社区客厅，到时全港将会有18间社区客厅。政府会继续检视社区客厅的运作和公众服务需求的变化，适时考虑是否将服务扩展到其他有需要人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回复议员口头质询话，政府为试行计划设立3项关键绩效指标，政府委托大学研究团队评估，结果显示试行计划在3方面效果都远超70%。孙玉涵话，计划推出至今大约2年，是否恒常化言之尚早，政府会适时检视，又透露头4间社区客厅会延长多3年。有议员提出，社区客厅会不会考虑提供一些例如医疗、牙科和验眼等服务。孙玉涵说，社区客厅的服务模式没有上限，有很多弹性，如果有人愿意提供，可以考虑一些到场服务。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亦都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说，日非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又说民进党当局贴靠外部势力，必将受到两岸同胞唾弃和历史惩罚。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果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5点，跌432点，总成交金额17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17点，升3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5.2，跌16.4；盈富基金25.9，跌4.2；阿里巴巴127.8，跌3.9。 1.3，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1.27；中芯国际84.9，升2.95；联想集团26.12，跌4.6；长飞光纤光缆271元，升38.2；美团80.55，跌4.95；华虹半导体155.9，升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4，瑞士法郎9.942，澳元5.618，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5，欧元9.1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682点，升1,947点。港金报41,900元，跌4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9.37美元，卖出4,47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喺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长青隧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内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咁最后咧，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我是甜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啲，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唔少得嘅就是一啲轻摇摆。去到晚餐咧就轻巧啲，食个面再加埋银粒，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噶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颜色系列嘅最终。

0: 曼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边啲 break through 下，多啲玩自己把声。作曲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Amy Lau 黑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喂，呢一个礼拜系我中意嗰一啲嘅礼拜嚟嘅，六月一号星期一，六月二号星期二，咁啊，六月三号星期三记少样嘢啊嘛，我哋而家呢啲年纪咧冇记性嘅，知唔知啊？
1: 其实咧，自从你曾经同我讲过话一号系星期一嘅时候好开心咧，我每次见到呢啲日子咧，我觉得哇，又系李志刚嘅最中意礼拜啦，
3: 好容易就可以揾到人生嘅一啲小确幸啊，一啲小乐趣咁样啊。
1: 其实系噶，每日咧，你当你见到每一样嘢，你都将佢觉得嗯，真系开心啦，真系兴奋啦。咁其实你个人系舒服好多，同埋你个人系乐观好多噶。
3: 你终于明白咧，所以你而家冇咁锁眉咧吓。
1: 冇啊，而家条眉开翻晒啦，终于
3: 开眉，
1: 眼都开埋啊。
3: 系啊，开眉雀。
1: 系啊，嗱，但系记住啦，出边咧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书嘅警告咧同时生效嘅33度嘅气温。
3: 系
1: 嗱，每逢呢啲夏天咧，尤其是系即系开始临近暑假啦，好多家长咧都会有样嘢要安排定噶啦，就系、是、究竟我啲暑假同啲小朋友去边度玩呢、嗯、我有朋友话呢好叻咁啊，搞定晒啦，今个暑假呢我已经安排晒佢去边度玩啦，游学团啦，同佢去做乜嘢啦，已经搞定啦。咁我另外一个朋友呢个女呢大啲嘅，咁就啱啱考完 DSE， 咁佢终于呢就得到呢一个司令啦。咁咩司令呢，就系个女呢发个司令话，诶、欸、我俾咗边几日你啦，你可以同我去旅行啦，就俾阿爸。
3: 即系阿女吉咗佢嘅俾阿爸。
1: 係啦，就跟返入个日子度啦。阿爸我呢几日得闲啦，你终于可以安排时间俾我去旅行啦。咁阿爸就好开心啦，咁諗住一家几口去啦。咁啊，谁不知一家几口之后呢，跟住阿老婆就话唔系喎，呢其实我爸妈都行得就得，不如一齐去啦。咁好啦，咁然之后咧，咁不如奶奶你又一齐去啦，咁啊去啦。
3: 就准备咗两家人去啦，
1: 两家人
3: 连埋两三家，
1: 直情咧七人旅行团。咁啊七人旅行团嘅时候咧，因为阿爸就本身住，喂，但阿女 DSE 考完试，梗系同佢去个开开心心嘅远距离啦，即系欧洲旅游咁样啦。
3: 但要就老人家就可能要近啲，
1: 跟住最后唔系啊，系照去欧洲啊，咁啊话不如咁样 book 旅行团咯。
3: 跟團，
1: 跟團算
3: 啦。跟團係好事嚟㗎。係
1: 啊，因為跟團呢樣嘢咧，近排都成為咗網絡熱話，有啲朋友、
3: 啊、無啦啦跟團都成為網絡熱話。
1: 嗱、欸，你嘅年代都仲係好多朋友跟團啦。
3: 唔係我年代都仲係好多旅行團，而係我嘅年代係其實主力係跟團。
1: 哦，你嗰個年代係主力跟團。
3: 主力跟團嘅，因為譬如我呢啲 black sheep 先至中意自己自由行啫嘛。咁其實因為我自己受過好多自由行嘅苦㗎。咁、哦、譬如你去一啲比較偏遠嘅地方啦，咁嗰啲航空公司咧系会卖咗你张机票，因为你单头啊嘛，吓咁佢就反而咧系跟旅行团嗰啲咧就可以好直接、好快咁上到机。
1: 哦，
3: 即系好多类似呢啲嘢噶，即系譬如嘅跟团咧就会去某一啲嘅景点咧，嗰啲入场费会平啲啊咁样。但系我哋啲自由行嗰啲咧就系、是、完全系照贵。咁不过系因为我即系嗰阵时反叛啊，同埋觉得咧，诶跟团系嗰啲老人家先做嘅啫，我哋呢啲后生仔咁样啊，咁啊系啦嘛。咁我而家即系睇翻咧。其实跟团是有跟团的着数，甚至你有时候会识到一些好朋友的。咁当然跟团有一些跟团的衰嘢咧，就是有一些东南西北人啊，即系譬如好自私啊，食嘢啊自己食先啊，夹晒自己送啊，咁即系之类一啲。但系呢啲都是少数啫。我觉得其实如果以一个经济角度嚟讲咧，你跟团人哋有人帮你安排晒个 itinerary。有專車接送，你淨係朝頭早咧起到身就得啦。你一起到身咧，你交個人出去咧，佢又將你嘅人咧就送去呢送去路啊。是是是，你唔需要煩啊，完全。
1: 嗱、哦，我成長嘅背景咧，其實我係覺得去旅行咧係只係跟團嘅啫，因為我爹哋媽咪咧去旅行咧就跟團啦，唔好煩啦。
3: 咁你因為你思想比較狹窄啫。
1: 係咁啊，但係咧到我大啲啲嘅時候咧就原來可以自由行噶咯，因為嗰陣時開始有嗰本《閃令令書》啊，咁你就已經方便好多啦。咁我就嗰陣時试下自由行啦，咁但系跟团咧，对于新一代嚟讲咧，其实一件系闻所未闻嘅嘢嚟噶嘛，佢哋系直情话吓乜有跟团嘅咩，即系唔系正常自由行咩？
3: 睇下你咩新一代啦，即系如果你系见识广嘅新一代，咁其实都知道有旅行团呢一样嘢。不过我哋比较少用佢哋嘅服务，因为以前咧，就算我哋自由行都好啦，我哋都要帮衬旅行团嘅，因为要买机票吓、哦，要订酒店，嗰阵时未有。咩多襟噶嘛，咪先
1: 吓，
3: 即系嗰啲嘢全部都系要 through 旅行团，所以其实嗰阵时旅行团系好赚，佢跟团又会赚到你，你自由行你要揾佢订嘢咁样，系咪先订机票啊吓各方面，有阵时旅游保险都系揾旅行团买埋噶，
1: 以前都要咁
3: 啊，旅行社其实
1: 旅行社系因为咧最近就有朋友啦，就喺网上面就影咗张相，哇！ 乜而家啲商場嗰啲旅行社咧咁多人喺度睇嗰啲旅行團啊？咁我就覺得好奇怪，乜大家唔係自由行嘅咩？
3: 我覺得其實睇多啫，其實你話真係參加嘅好多都係諗過度過，因為香港人太醒啦。若果你唔係跟團咧，係平啲，係方便啲嘅話咧，佢哋都應該唔會跟團，都應該係自由行
1: 嘅。嗱，我細個嘅時候咧，記得跟團咧就真係方便好多，因為你唔使煩啦，所有嘢都人哋安排曬，你要淨係起身上車落車就去玩，玩完之後又上翻車，咩都唔使拎噶，你好似將啲嘢擺曬上車就得噶啦。咁咧，但係其實我記得我細個去旅行團咧係貴啲嘅，相對
3: 哦貴啲，
1: 即係個價錢咧唔係特別平噶，係貴，因為佢要服務費啊嘛，佢又都可能要俾
3: 貼士，
1: 要俾貼士，有好多嘢，即係就算你跟旅行團，佢都唔係餐餐全 free 噶，即係佢有啲嘢都要你啊照自費嘅，有啲嘢可能要加送嘅，咁要俾錢。咁我記得係貴少少嘅，但係而家嘅旅行團咧就唔同啦，
3: 就平啲啦。
1: 哇！而家平到咧，直情咧，尤其是啲短線啊，北上團咧，兩三日咧係百零二百蚊啦。或者可能有啲叫做豪華少少，係唔使一千蚊咧，你都玩足你幾日咧，係一毫子你都唔使再攞出嚟噶啦。
3: 所以你話個導遊幾慘咧，即係大家都唔好吝惜嗰啲即係小費啦，嗰啲導遊真係冇錢賺噶。不過我而家望翻轉頭咧，我真係未跟過團。我全部都係自把自為，我好鍾意自己去呢，即係冒險啊 ,adventure 啊嗰啲嚟
1: 㗎。哎呀，其實你使乜跟團啫，你平時跟啲同啲 friend 去旅行，你 free rider 都等於跟團一樣啊。我同你去旅行嘅時候呢，哦一陣去邊啊，哦好啊。
3: 我冇問一陣去邊㗎，係你去邊我跟住去邊。其實我唔係一出世就係 free rider 㗎，我都有自己 plan 自己啲嘢㗎。不過我已經睇通咗呢去旅行呢啲嘢，因為我咁大個人，我以前呢即係成日都係好鍾意去旅行㗎嘛，同你一樣啦，一年去四五六七九次咁樣啦。咁然後呢我會發覺原來去到一個陌生嘅國度或者一個陌生嘅空間一個地方呢，有啲人呢個ego 好大嗰啲人咧，系好容易同人哋闹交嘅，仲系好容易咧，即系令到你好唔舒服。譬如有一次，我就同啲 friend 一齐去啦，咁啊我就负责揸车，因为咁多人当中得我一个人识揸车啊嘛，咁啊揸车啦，咁隔篱嗰个睇导航啦，咁样，咁佢永远咧嗰个路口咧过咗咧，佢先话，呢度转右啊咁样，咁我即系咁即系试得几次啦，我就同佢讲话，喂大佬啊，你下次早啲讲啊，跟住佢闹翻我，佢话。如果我識揸車就我揸啦，唔使我提你啦，我就係唔識揸車我先咁遲講㗎嘛。
1: 嘩咁樣㗎你。
3: 跟住之後有好多呢啲嘢，我就即係嗰一次之後係我人生嘅一個分水嶺啦，即係發覺原來有陣時有啲人呢平時喺香港可以同你好 friend， 但佢去到外地呢可以變另外一個人㗎。
1: 唔得喎，即係佢做唔到佢副駕嗰個角色㗎。
3: 冇話得唔得嘅，即係人係有自己嘅選擇嘅權利，咁呢個 friend 我到最後都疏遠佢啦，係呀，因為你知道佢嘅真面目㗎嘛。
1: 但我試過呢又係因為我唔識揸車嘛，我得一個 friend 識揸車嗰時又係即係自駕遊咁樣啦。揸咗車呢跟住真係過成條即係過咗個路口位之後呢，佢就喺條上公路啦，上公路呢又要俾嗰啲路費啦，咁我哋大家都係覺得哦俾錢啦，算啦，跟住佢揸車佢又好超喎，哦係呀，過咗啦，咁有去啦，冇所謂啦，咁大家都一齊好超嘅時候呢，你就冇乜所謂㗎啦，有去啦，因為你去旅行嘅時間呢，其實所有嘢都係覺得你要超啲，你要放鬆啲，咁先至係去旅行啦。如果你咁緊張咁繃緊嘅話呢，你唔係去放假囉，唔係去旅行囉，我覺得。
3: 不過到今時今日呢，其實我都知道旅行團平啦，但我都係寧願自己一個人去，自由好多啊。

0: 不近。
1: 林奕康阿 Phil 嘅新歌《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咧收到一个好沉重嘅消息，都好即系伤感啦。就系、香港著名嘅戏剧大师啦，King Sir钟景辉咧就系、离开咗我哋，咁啊享年89岁。咁啊，即系阿King Sir其实同我哋个个都好好啊，好锡啲后辈啊，甚至我哋好多 friend 咧都系佢嗰啲学生啦，好尊敬佢啦。所以今日想趁住呢一个环节咧，就送翻一首《戏剧人生》，咁啊，当系对阿King Sir 嘅一个最后嘅致敬啦。
2: 嗯，《戏剧人生》呢首歌咧就系80年代啦，香港丽的嘅电视剧集或者系《浮生六劫》当中嘅第二主题曲咧，都系插曲啦，由卢国沾填词、黎小田作曲嘅一首作品。
1: 嗯，吓呢一只歌其实都几能够反映到咧，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咁而King Sir 嘅侄仔咧，咁亦都发咗一个公告啦，咁就系向所有即系King Sir 嘅学生啊、好友啊，甚至大众咧，即系交代翻呢一个情况。咁其实大家都系怀住一个好沉痛嘅心情啦，去面对或者要接受呢一个事实啦。咁而King Sir 其实一生咧都可以话系奉献俾戏剧，可以话系桃李满门。而当年咧 TVB 咧其实嘅艺员训练班最初期咧就系由King Sir 负责咧去训练嗰啲艺员咧，教佢哋点样去做戏啊。即系其实冇咗King Sir 嘅贡献咧，其实我哋观众咧系睇少咗好多好嘢。嗰啲演员艺员都未必知道咩叫做戏，点样去投入一个角色吓。即系呢一样嘢，其实对我哋可能系娱乐圈或者系戏剧界或者舞台剧界现今嚟讲啊，都系影响至深。其实到今时今日，好多舞台剧嘅演员咧，其实都系阿King Sir 嘅学生嚟嘅。
2: 系啊，亦都即系喺舞台剧啦、电视界啦，同埋喺配音方面咧，都亦都有好多朋友都有欣赏过，即系King Sir 把声啦，好雄壮嘅声音啦，都系令到人哋咧好怀念嘅，真系。
1: 嗯，咁而我好喜欢咧，就系阿King Sir 教即系近期啦吓，即系多啲咧就系去拍一啲电视剧啊，咁一啲即系 TVB 嘅剧集啊咁样。我哋见到呢一位嘅戏剧大师，唔单止系懂得去教学生，佢自己都识得去真系做戏 ，deliver 到个角色，即系去亲身去演绎，俾大家睇佢点样去投入一个角色，绝对系一个咧。一个活动嘅教材啊，
2: 系啊，所以真系可以话King Sir系对我哋香港嘅本土影视啦、舞台咧，系一个好大嘅贡献啊！
1: 所以只歌，希望即系趁住呢短短几分钟，向呢一位香港嘅戏剧大师作一个致敬啊！有叶振棠嘅呢一首旧作《戏剧人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整体满意率 93.6%。 在油麻第一间小学，早上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的信息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表示，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立法会秘书处资料显示，本港去年约有36000名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离特族青年，即是俗称双失青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2023年到去年15至24岁离特族的青年人数为33700至36100人，占该年龄组别人口 5.7% 至6%。他说过去即使在经济环境畅旺、就业市场人力需求殷切的年份，本港青年离特族比率大多徘徊在 6% 至 7%，反映本港青年一般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探索就业方向和寻找合适工作，因而待业时间较长。施玉涵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劳工处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和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为青少年提供培训和就业支援服务，或者鼓励企业聘请香港青年。他又说，劳福局正是进行全面分析，准确掌握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一对由瑞典返港男女报称在家产子，至今两个月仍未为儿子取得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州基金教授叶柏强表示，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家分娩，对产妇和婴儿都有风险。他又说，初生婴儿检查很重要，可以尽快跟进先天毛病或者黄疸等问题，以免变成永久伤残。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说，涉事母亲提供不到怀孕或者产检证明，亦不愿意提供 DNA 比对，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由社署看管是合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6点，跌442点，总成交金额200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3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15832点，升24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5.6，跌16蚊。盈富基金25.88，跌4.4。南方恒生科技4.95，跌1.45仙。阿里巴巴127.3，跌3.6。中芯国际83.55，升0.6。联想集团25.7，跌8.8。长飞光纤光缆268蚊，升35蚊。美团80.35，跌5.15。华虹半导体152.9，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88.18，跌1.9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6，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6。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日经平均指数 68,639 点，升 1,905 点。港金报 41,900 元，比上日收市跌4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64.58 美元，卖出 4,465.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车公庙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站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Shopping dining 我喜欢啊，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7: 哇 good 啊，
8: 开哪支先？
6: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和 Toby 哪个靓仔啲呢？
9: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的节目，配合新鲜的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6: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0: 嗱，今天星期三咧就有我哋斗歌嘅时间，一个礼拜简简单单啊，就系斗呢个合唱歌。咁啊，好容易啦，大家都明啦，好多 suggestion 啊，好多建议啊吓。
9: 系啊，直情有好多嘅作品咧，都系诶经典嘅回忆嚟嘅，同埋你哼到第一句嘅时候咧，你识接埋落去唱下一句添噶。
10: 咁啊，有阵时歌曲咧就唔使一定系跟住唱嘅，有阵时咧慢慢默默地去欣赏咧，都系一个即系几好嘅一个情况嚟嘅。有阵时即系尤其是流行曲啦，即系你会觉得系有少少艺术再加商业啊嘛，感动到你，你有共鸣嘅话咧，就系一只成功嘅作品啊。
9: 系啊，咁所以听众们可以睇继续咧投选一下，诶、哎，你想听到咩歌，或者会唔会我哋播中你歌，又可以投票支持下我哋噶。
10: 系咁啊，即系做咗咁多年人啦，做咗咁多年 DJ 啦，播过咁多年歌咧，其实有一个好得意嘅想法，就系有啲歌咧。好少播或者未播过嘅就好想播俾大家听，即係好想同大家嚟分享啊咁样。你都成日播啲，或者第啲 DJ 成日播啲唔使啦，係咪？即係我有少少使命感嘅咁样。今日呢一听到话係合唱歌啦，有一隻歌我以前都係成日播，但係近呢几年少播咗，好想今日呢同大家一起重温一下。你唔需要跟住唱嘅，只要呢默默咁样投入呢一个歌曲嘅世界。一位好劲嘅导演啊，余坎平先生当年拍咗《搭错车》，亦都同咧苏芮合唱咗呢一首作品，可以话感人之极啊！有呢一只《请跟我来》。

0: 好鍾意呢一位今年75岁嘅导演余恨平喺呢一隻歌嘅演绎恰如其分。可能而家好多一啲选秀嘅歌唱比赛啦，大家都成日都唱到晓飞，好想话俾人听我识得唱歌，但其实真正识得唱歌系唔需要咁夸张，只需要恰如其分。好似呢一隻请跟我来就系、是。非常之有情感啊，到你啦超邊。
1: 嗯，喺我成长嘅途中呢，就正正就係卡拉 OK 嘅发展最旺盛嘅时候啦。嗰陣时呢，跟住我叔啊同埋佢啲朋友呢一齊去唱 K 嘅时候呢，以下嘅呢一首作品呢係当年係必定每次入親卡拉 OK 房里面都会听到。同埋呢首歌可以话係90年代风魔一时，所有嘅男男女女呢都一定会跟住去唱，因为唱歌嘅朋友已经有歌神张学友，再加埋汤宝如，而当中嘅古仔亦都係好多人鍾意跟住佢，觉得係我就係佢哋嘅经典作品相思风雨中。
2: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

0: 以前真的每次去親唱 K 都必定會有這一首作品一定會點，還可能有機會是點兩至三次添的那時《相思風雨中有我的選擇》。
1: 嗰陣時阿湯記講話佢一千寶麗金咧，其實第一隻歌就係同學友錄呢一隻歌啊！嗰陣時即係寶麗金好勁啊！所有女歌手都同學友唱歌就一定掂噶啦。好到我就去另外一個場景，呢、這個場景咧係一個唔係太多人，但係就比較少少有一啲誘惑性質嘅酒吧。喺吧台嗰度咧有一段距離嘅，有一男一女咧。眼望望，有阵时会装下你。佢一望过嚟嘅时候，哎呀，我又试翻过去先。林宝仪、刘美君。

0: 歌呢一首歌咧，即系 Bowie 同埋 Prudence 咧，两个系分工合作嘅。即系林保怡去演绎呢一个咧，就怕丑啲嘅角色嘅 ，subtle 啲嘅吓。女仔呢一边咧就热情啲嘅，同埋有阵时会觉得啲狼曲咧，点解会有电影感咧？就系佢好能够咧，即系写到嗰个场景啦，同埋描绘到即系现场嘅嗰个气氛，亦都令到听嘅人咧系有共鸣嘅吓。有呢一首《偷窥》，
1: 头先你讲到个场景咧，即刻令我谂到系嗰阵时嗰啲譬如酒吧啦，或者夜场有啲咁嘅歌啦。我谂起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嗰阵时跟都系屋企人啊，就去咗酒楼，就系嗰啲围菜咧。咁围菜咧，佢坐喺食饭嘅时候咧，有啲哥哥姐姐喺上面唱歌噶。其中每次咧，都有啲姐姐出嚟唱歌嘅时咧，就会邀请现场嘅观众上台同我一齐去合唱嘅。呢一首歌当年一响起嘅时候咧，好多男士一定冲出去，我唱，我唱，我唱，跟住佢一齐合唱嘅。

嗱，虽然呢首歌咧系国语歌啦，但系嗰阵时好多男士们咧都会冲上台跟住嗰个靓女姐姐一齐合唱，仲要系拖住佢只手唱呢一首《无言的结局》。曾经

0: 奏嘅时候咧，你其实未识唱紧呢首歌系咩啦，但你会念口簧跟住去唱就系成首咯。咁啊嗰时咧，你系觉得哇，点解每个人都识唱咁犀利嘅呢首《无言的结果》？
1: 近排 N 字头咧睇咗一个咧，即系 Kanye 面咗嘅一个 documentary 咧，一个纪录片啦。谂翻起呢一段旧友嘅恋情，一段好正嘅 puppy love 啊 ，Kylie 再加埋当年 Neighbors 嘅男主角 Jason Jonath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昨日被驳回。合安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正是详细研究判决内容，同时会继续进行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的工作，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表示，因识土地审裁处在判词之中肯定合安在处理有关工作的努力，亦认为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举行会议有一定难处。合安话，自获委任作为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之后，一直尽力在困难情况下依法执行管理人工作，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考虑到筹备会议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同时希望确保大会能够公平地让所有业主，包括遗产承继人等，都有机会参与，并物色合适的场地。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表示，局方事后好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的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食物安全中心及环境卫生部自上星期起展开联合行动，加强巡查各区冰冻甜点制造厂。发言人说，重点检视调配分售机及用具的清洁和消毒，以确保店铺在处理和制备冰冻甜点的时候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和符合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食环署人员亦会向负责人和食物处理人员提供卫生教育。食安中心已经向全港持牌冰冻甜点制造厂发信，

0: 请制备冰冻甜点时需要的注意的事项，并已出版相关的指引，供在零售层面制造雪糕及其他类似冰冻甜点的食物业经营者参考，協助他們在營運時採取食物安全措施，為顧客製備和提供安全的冰凍甜點。在北京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朱鳳蓮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亦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亦是維護台灣同胞現有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選擇，相信會有更多台灣同胞充分認識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對於日本、菲律賓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啟動所謂海域劃界談判，朱鳳蓮指日非所謂的劃界談判嚴重侵害中國海洋權益，非法，完全是非法無效。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35点，跌402点，总成交金额2,19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0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15,824点，升23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2跌17.4，盈富基金25.92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95跌1.45毫，阿里巴巴127.4跌3.5，中芯国际83.45升0.5，联想集团25.8跌7.8，长飞光纤光南266.8升34蚊，华虹半导体153蚊升5.1，美团80.15跌5.35，恒生中国企业88.3跌1.86。外币对港元计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543，瑞士法郎9.939，澳元5.615，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欧元9.10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2。日经平均指数68,741点，升2,007点。港金报41,670蚊，比上日收市跌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3.79美元，卖出4,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啦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喺九龙城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左转入士他领道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为什么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

0: 跟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奇俊
1: ，Made in Hong Kong。
3: 晏昼时间2:09，继续第二个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2: 今日嘅斗歌主题咧就系、是、合唱歌。听众话头先听咗半个钟咧，已经觉得哇好疏干啊！头先我啲歌全部都好正啊，好中意啊咁样讲。喂，嗱，我觉得有啲合唱歌咧，或者啲歌曲咧，除咗首歌要好听之外咧，其实佢背后咧要有好多嘅配套喺度嘅，好似。以下我嘅呢首作品咁样，佢唔单止系两个人唱得好听，仲要佢哋两个嘅古仔好睇，再加埋当其时嘅电影造就到呢首歌嘅成功啊嘛。但系如果要揾翻呢两个人一齐同时间合唱咧，系有啲困难啊，相信好心好报。

0: 呢首直情系九十后嘅经典合唱歌，佢哋成日去唱机嘅时候咧都话必唱嘅呢首，方力申加埋邓丽欣嘅《好心好报》。
1: 今日礼拜三咧，天气好热啦，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3度，呢只歌肯定消暑啊！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如果喺出边咧，即系太晒太辛苦嘅话咧，就要入去咧饮啖水，搵啲阴凉嘅地方遮遮阴啊！嗱，邓丽欣同埋方力申可以揾到嘅，但系未必可以合唱。呢两位咧，我谂吓揾到都未必唱啊。杜德伟啊！

我覺得咧女聲咧蘇慧倫真係好正，明明係講國語噶嘛，但係點解咁啊啲咬音啊，唱呢個廣東歌咧咬字可以咬得咁正噶啦嚇？蘇慧倫再加埋杜德偉啊！我都試過有呢一種感覺㗎，即係好似有少少咧感情上面咧食呢一個回頭草啊，有呢一種合唱之作，舊情復熾。

0: 呢啲咁 groovy 嘅节奏咧，真系最啱今日咧热到爸爸声嘅日子听啊！极端嘅炎热咧影响住我哋香港啦，但系咧其实最紧要心情开朗，舒缓啲，唔好咁猛僵嘅话咧，可能真系会心静自然凉咧吓。杜德伟加埋苏慧伦嘅旧情复炽。
1: 剛才我們一路播這個合唱歌的時候，大部分全部都是一些男女對唱，其實合唱歌又不是一定只有男女對唱，可以女女對唱的嘛。我真的很期待他們兩個可以再一次合唱這一首作品，雖然19年的時候 Sammy 演唱會都曾經找過葉倩文上台一起合唱，但好像都等了這麼多年了，會不會今年在接下來的啟德演唱會再一次有沙莉同一起合唱這首《談情說愛》呢？

0: 嘅两大天后啊，九六年嘅合唱作品有叶倩文加埋就系郑秀文嘅呢首《谈情说爱》。
1: 唔知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有冇试过好似我类似嘅一个情况咧？就系咧，嗰阵时候兴嗰啲好细部嗰啲用耳筒嘅收音机咁啊，咁啊上堂嘅时候咧，会偷偷地一边嘅耳塞咧听住电台，听住嗰啲咧好青春嘅广播剧。以前有三个小神仙啦，但系其实呢一套嘅广播剧咧都几深得民心嘅，两个偶像啊。黄海芹再加埋咧就系余剑明啊，当年青春剧嘅代表啊，都可以话系着住校服去唱啊，流离所爱。

0: 哋电台嘅师兄啊，黄海芹再加埋我哋嘅师姐余剑明剧夜晚嘅甜淡情怀都可以听到佢嘅声音啊，有当年嘅呢一首青春广播剧嘅主题曲啊，《流离所爱》。
1: 要讲呢啲甜蜜嘅歌，点少得呢两位朋友嘅合唱作品啊？虽然佢有广东话个版同埋国语版，我都系拣国语版，因为真系甜好多。有林俊杰加埋阿 sa、蔡卓妍、小酒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昨日被驳回。合安回复查询时话，正系详细研究判决内容，同时会继续进行核实签署同埋物色合适场地嘅工作，喺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嘅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表示，因悉土地审判系审裁处喺判词中肯定合安喺处理有关工作嘅努力，亦都认为喺宏福苑嘅特别情况下要举行会议有一定难处。合安话，自获委任作为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之后，一直尽力在困难情况之下依法执行管理人工作，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考虑到筹备会议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同时希望确保大会能够公平地给所有业主，包括遗产承继人等，都有机会参与，并物色合适场地。当局今年底之前再增设五间社区客厅，到时全港将会有18间社区客厅。政府会继续检视社区客厅的运作和公众服务需求的变化，适时考虑是否将服务扩展到其他有需要人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回复议员口头质询话，政府为试行计划设立三项关键绩效指标，政府委托大学研究团队评估，结果显示试行计划在三方面效果都远超七成。孙玉涵话，计划推出至今大约两年，是否恒常化言之过早，政府会适时检视，又透露头四间社区客厅会延长多三年。有议员提出，社区客厅会不会考虑提供一些例如医疗、牙科和验眼等服务？孙玉涵说，社区客厅服务模式没有上限，有很多弹性，如果有人愿意提供，可以考虑一些到场服务。一对在瑞典回香港的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至今两个月还未为个仔拿到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话，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屋企分娩，对产妇和婴儿都有风险。他又话，初生婴儿检查很重要，可以尽快跟进先天无病或者黄疸病等问题，以免变成永久伤残。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话，涉事妈妈提供唔到怀孕或者产检证明，亦都唔愿意提供 DNA 比对，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由社署看管系合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联报。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2点，跌435点，总成交金额2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3点，跌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6蚊，跌15.6；盈富基金25.9，跌4.2；南方恒生科技4.92，跌1.53。阿里巴巴127.8跌3.1，中芯国际82.05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54.8升22蚊，联想集团25.8跌7.8，华虹半导体149.2升3，恒生中国企业88.28跌1.8毫8。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94，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402 点，升1,667 点，港金报41,670元，跌6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9.89美元，卖出4,4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架，现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咁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屯赤隧道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二台话你知，
6: 我啱啱用 AI 帮手写咗份报告，真系快到冇人有啊
7: ！AI 可以帮我哋揾资料，又可以好快咁生成成篇文章出嚟，的确系写作神队友嚟嘅。但系你用嘅时候有冇留意私隐设定先？如果唔小心，佢隨時變豬隊友，將你嘅資料泄露曬出去㗎。
6: 吓？咁嚴重？即係點啊？
7: 首先唔好當 AI 係樹窿，唔好乜嘢都話曬俾佢知。你嘅電話啦、銀行戶口、身份證號碼呢啲敏感資料，千祈唔好喺對答當中透露啊。有啲 AI 係會記住用戶資訊嚟到做訓練嘅。你都唔想自己嘅個人資料變成為大數據嘅一部分㗎嘛。
6: 原來係咁，私人資料梗係要收埋啦。咁如果係關乎公事嘅呢？
7: 咁就更加要小心啦。公司商業機密、客戶資料或者係一啲未公開嘅內部報告，千祈唔好隨便 upload 上去啊。萬一資料外泄，公司有損失之餘，你自己都要承擔責任㗎。分分鐘連份工都保唔住啊。
6: 听完你咁讲，用 AI 原来都有咁多考究㗎喎，咁仲有冇乜嘢要注意嘅呢？
7: 你可以做多一样嘢，就係入去設定嗰度查咗个对话记录用于模型訓練嘅功能。咁样你同 AI 讲过嘅嘢就唔会被納入数据库嚟訓練模型，保障返自己嘅私隐㗎嘛。
6: 明白晒，保护私隐真係好重要，我而家即刻去改返个設定先。
7: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8: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5: 二台话你知。
9: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噶，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听唔到下昼1:00至3:00嘅咩段空空，好猛啊，点算？
8: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10: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8: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至3:00 ，Alex 李志刚，
10: 超 B 洪奇俊，
11: 美电香港。
12: 晏昼2:08啊，虽然咧就过咗中午最爸爸声晒到癫嘅时间啦，但系大家都要啊，即系如果太辛苦嘅话咧，去一个即系避暑嘅地方啦，饮啲水啊，吹吹风扇，唞唞凉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书院警告同时生效嘅。
13: 系啊，热辣辣嘅天气啦，近排出街嘅时候咧，都发觉多咗人咧去戴太阳眼镜，因为真系太晒啦，嗰种咧紫外线咧，有啲朋友觉得哇戴太阳眼镜好似好扮嘢咁啊，其实唔系噶，即系保护对眼嘅，
12: 从来唔会讲。
13: 因为有啲朋友咧，佢即系佢唔认识太阳眼镜呢样嘢，觉得就是、哎呀多余啦呢样嘢，即系戴帽咪得咯。但系因为咧，如果啲户外工作嘅朋友咧，成日佢啲反射啲光咧系好伤眼。我个朋友咧就老师就话，如果唔戴太阳镜咧，嗰排咧只眼咧系蒙嘅，睇嘢系会直情系咁啊。嗱，我最近就揾翻一副咧。20多年前咧买落嘅太阳眼镜，因为唔舍得抌啊，因为当年系自己第一副买嘅有牌子，都叫做几贵嘅太阳眼镜啦。咁我就摆喺度。咦？而家呢副眼镜去到呢个年代，2026年咧兴翻呢啲款，咁我攞翻出嚟戴啦。咁虽然系真系同而家系争啲啲噶啦，但我觉得 唔係都 keep 得幾好啊，都仲可以帶到啊。
12: 冇所謂啊，係咪先？咁你既然冇掉到嘅話，你搵得返嘅話，梗係攞出嚟帶啦，係咪？如果唔係又唔知擺喺個窿到幾耐㗎啦。
13: 即係其實我人呢係真係好鍾意草草埋埋呢啲咁樣嘅，好似當係垃圾咁樣啦。
12: 小玩意啦。
13: 小玩意啦，但你又覺得其實佢真係會興返㗎喎，唔緊要啦。
12: 其實我又唔係話佢會唔會興返，而係呢我覺得係嗰個紀念價值啊，即係譬如你用錢去買嘅名牌太陽眼鏡，咁有佢嘅價值喺度㗎嘛，主要係你第一副攞自己賺到嘅錢去買，咁有一個標誌性，有一個嘅歷史感，有一個意義喺入面，咁自然就唔應該掉，同埋自然就要攞嚟做紀念囉，即係帶唔帶得返其實已經係後話。同埋我覺得即係做咗咁多年人呢，或者經歷咗咁多嘅潮流呢，即係你見到嗰啲嘢興返，你然後撲到去着或者撲到去做，其實呢樣嘢已經係呢好 old school
13: 嚇、
12: 因為即係人都咁講，即係老生常談啦，話而家興啲咩，你睇下啱唔啱你先，啱你先跟嘅潮流，唔啱呢就唔好跟呀咁樣。其實呢個真係一個呢王道嚟㗎、因為呢你而家成日我哋見到好多 artist 啦，佢哋永遠都係著一啲最新潮嘅嘢，而家最興嘅嘢就係最會見起到你嘅新嘅，我見到但係我哋呢啲呢見到嘅時候，哇這個look都不襯你的，其實你不要見流行你穿，你見你啱返自己才得㗎，是不是都想跟他說，但是不好意思，外於身份費事，我已經有很多人嬲我㗎啦，我不可以再被人嬲我㗎啦。
13: 同埋你真係見證住玩過世咁多年唔同年代嘅潮流啦嘛，你又即係可能由以前可能喇叭褲玩完之後再 hit 完之後再走啊，再 hit 返你都玩過。
12: 你咪話喇叭褲你以為佢玩完啦，我諗佢仲有幾個 round hit 返呀。
13: 而家咪又話即係我嗰陣時即係興咗咩嗰啲 skinny jeans 啦，嗰啲好窄嗰啲窄嗰啲褲啦，而家話嚟緊又興返嘛，又要再重新回歸啦嘛，咁樣。
12: 佢話啫，咁講真呢、這個潮流邊個創造啫，咪又係啲商家佬，即係你跟咪跟返個潮流轉囉，但係我喺呢啲呢，即係喺呢啲嘅潮流界立不到呢，嗰啲咩 trend 啊潮流喺我側邊嗰度擦肩而過呢，係唔會影響到我。諗睇過一幅名畫叫維納斯的誕生啊，我就係中間個維納斯，即係冇著衫嘅，
13: 赤裸裸嘅，
12: 側邊好多嘢發生，但係完全唔關我事。
13: 唔關你事，但係你自己會唔會鍾意草草埋埋呢啲咁樣嘅小玩意喺屋企，間唔時攞翻出嚟都幾正咯、啊。
12: 其實我係唔鍾意嘅，不過我係只不過我係唔捨得抌嘅，即係我係其實都幾重情嘅，即係咧有一啲嘢咧，你背後有一個 story 咧，我就係會即係 keep 噶啦。同埋我都同你一樣嘅，就係譬如嗰樣嘢我買翻嚟嘅時候係有一個價值咧，係點都唔捨得抌嘅。
13: 係，
12: 同埋因為個問題係在於咧。我抌過咁多次嘢，譬如我抌過十次啦，我都有成四五次係後悔嘅。咁你做咩要搞到自己唔後悔啫？係咪先？到嗰樣嘢真係好冇價值，或者真係想掉你先掉啦，唔好為咗斷捨離啊，或者為咗咧清空間屋咧而掉嘢咁樣。因為你根本就唔係呢一類人，你根本就唔係嗰啲斷捨離嗰啲人。你斷捨離之後咧，你會唔開心嘅，你會掛翻住件衫嘅，咁無謂啦，係嘛？
13: 又會抌自己喎，即係嗰下。
12: 有咩？咁未？我又唔會自殘嘅。
13: 即係猛整自己啊，會。
12: 同埋你即係始終而家我住舊樓啊嘛，即係相對地嘅地方比較大咧，可以有一間房咧去擺啲無謂嘢，咁啊真係完全冇問題咯。
13: 係，我覺得而家咧即係香港嘅環境咧土地問題咧真係細好多啦。
12: 係啊。
13: 真係多咗好多朋友呢就會選擇，因為佢就係重情呀，我好想 keep 返曬嘅嘢呢就租個迷你倉囉，我嚟擺曬啲嘢落去囉，尤其是嗰啲譬如可能玩 figure 玩具波鞋呀，你嗰啲真係你未必會著到，未必會日日都擺出嚟望到啲呢，嗰啲朋友就真係不如租個地方呢擺喺裏面收藏，間唔時過去攞出嚟望下感受下，哎呀我同佢嘅感覺就算啦。
12: 我真係好多謝呢，如果有啲咩神明呀、咁真係全部要多謝曬你哋，好彩我就係完全唔玩 figure 完全唔玩波鞋嗰啲人啫，我全部攞嚟著，我唔會呢草嘢㗎。不過唔係，而家我教練嗰啲呢，佢好興草埋啲咩潮流嘢㗎嘛，佢而家發達啦，佢有好多嗰啲咩 Pokemon card 啊，哇黐線㗎，價值連城㗎，淨係
13: 而家啲買層樓啊，話可以一張。
12: 係啊，所以咧草嘢，睇下你草唔草得啱嘢啦。譬如我哋呢啲草 CD 嘅，到頭來都冇人買嘅。
13: 唔係㗎，而家有啲 CD 好多人炒翻嘅，揾翻嘅，但係你捨唔捨得賣就係一個問題。
12: 捨得，
13: 你捨得嘅
12: CD 啫嘛。
13: 而家好多人啲衫咧，譬如我而家咧，即係有時啲衫咧都冇辦法啦，你真係草唔到咁多咧，都攞去捐咗去啦，或者擺落去嗰啲回收嗰啲地方啦。我最近都見到一啲社福機構話俾我聽咧，哇！你睇下，我哋呢座係一座 衫嘅山啊，一座山咁啊。佢话原来就系好多人咧就抌嘅衫嚟嘅，就系点咧？系连个 tag 都未剪啊，就已经抌咗啦。
12: 系好多人或者好多即系中意买衫嘅人咧，其实啲衫着都未着过，
13: 系啊，
12: 就掉。
13: 即系买完翻嚟，哎呀唔啱喎，哎摆到摆到摆到一个咧已经过晒季啊，或者已经唔中意啦。
12: 所以做人啊，或者买衫啊、购物啊，甚至你养宠物都系嘅，停一停，谂一谂，系咪有用先？
13: 系。
12: 如果冇用嘅话就唔好搞搞震啦，系啊，又嘥啲钱，钱搵嚟咁辛苦系咪？
13: 系咯，留翻去自己用啊嘛，可以。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同阿冠呢都係70后嚟嘅，小學一齊就讀一間名校啦，中學呢 Band One， 阿冠呢為咗屋企中學畢業之後呢出嚟做嘢啦，而我自己係繼續升學，大家一直呢都有聯絡，一直有來往㗎。

0: 我呢应承咗公司啊，下个月开始返去东莞嗰间厂嗰度做嘢啊，升职又加人工，算係咁啦。
1: 咁你老婆仔女点样啊？
0: 咁啲細路又要读书，咁梗係留喺香港啦。东莞好近咋嘛。嗱，佢哋又可以过嚟探下我，我又可以随时返嚟咁样，冇问题嘅。
2: 阿官佢份人呢就係咁样㗎啦。喺东莞做咗廿几年呢，之后公司呢又派咗阿冠呢去越南嗰度呢开发新嘅 business， 开发新公司新生意。喺越南呢做到去年年头先返嚟香港咋。
0: 唉，我中学毕业呢就出嚟做嘢，由零开始。哇，真係经历过呢香港打工仔最黄金嘅时代。又遇过几次嗰啲疫症爆发啊，经济衰退啊。挨咗咁多年，仔大女大，识搵钱啊，而家唔使我担心啦。今次返嚟呢可以安心退休。我諗住同老婆呢去探下世界。我而家呢真係冇乜嘢好忧㗎啦。
2: 人算就不如天算。阿冠退休冇几耐啦，突然间呢完全冇原因呢成日觉得头痛啊头晕啊咁样好辛苦啊。仲有啊，成日都唔记得人哋个名啊街名啊点样返屋企啊啲物件嘅名称啊咁样。然后啊去医院 check 啦咁样先发现原来患咗呢恶性嘅脑癌啊。医咗大约呢半年呢就离开咗呢一个世界，抌低咗老婆同埋啲仔女。同喺世上未完成嘅梦想，要讲声再见。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2: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1: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4: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5: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6: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5: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6: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5: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6: 以正四方，
5: 逢星期三上。

0: 下系咁啊，成个家庭装雪糕系咁样照笔啊，照食啊咁样。即系我觉得人咧又唔可以乜都戒晒，你乜都戒晒，你冇生存乐趣啊吓！我哋做 gym 啊，都会一个礼拜七日，有一日系 cheat meal 啦，俾你自己。中意食咩都好啦，即系心理同埋生理都要有一个 balance 咯。所以有阵时候有啲即系肥腻嘢咁样食下咯，少少咯，一个礼拜食一餐咪算咯。
1: 或者亦都有另外一个心态咧，就系、是、有啲朋友咧好悭家嘅，即系成日悭下悭下咧，等于话诶悭悭埋埋悭悭埋埋咧，等我年纪大啲退休咧，先至慢慢享受嘅。到期时咧，我先至到嗰刻咧，我先至去享受嗰啲人生啊。但有时我都发觉。间唔中都要俾自己休息一下，唞一唞，即系譬如可能晏昼忙得滞嘅时候，停一停，食个下午茶都系紧要嘅。
0: 咪先苦后甜系好嘅，咁但系有阵时如果即系太过令到自己辛苦嘅话，咁啊无谓，因为人生咧其实有好多沿途嘅风光咧系最重要。其实嗰个目标咧，当然确立咗达到系好啦，但系其实中间嗰个过程嗰个光景咧，其实先可能系主菜啊。
1: 系啊，最重要就系因为每一刻都同你嘅屋企人一齐度过先系开心啊嘛。
0: 系啦，所以过程紧要，目标都好紧要噶。今次我又赢咗啦，
1: 你赢啦，赢晒啦，威啦！
0: 多谢听众啊，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与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同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的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认为，如果产品能够在香港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昨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在昨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昨日收到短信令到学校和家长感到创学，幸好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指示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表示，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或者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被问到有校长指昨日有家长到来要求领取扣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说不担心有不公平情况，即使提早交扣门表，先到未必先得。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发射导弹，令到它丧失航行的能力。消息说，运油轮是悬挂博茨瓦纳国旗，当时正循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美军说，油轮无视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美军飞机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到它失去动力。另外，美军又指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

0: 导导弹，但全部未命中目标。美军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个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1点，跌436点，总成交金额2,652.5亿。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跌4.2；腾讯控股465.2，跌16.4；阿里巴巴126.8，跌4蚊。中芯国际82.65，升7毫；长飞光纤光缆259，升26.2；联想集团26.2，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1.94；华虹半导体151.7，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瑞士法郎9.933，澳元5.611。加元5.657，新西兰元系4.627，欧元9.10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67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4.93美元，卖出4,465.7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一段咧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咧就接近柯达大厦，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去到兆辉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中环，同埋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6: 喂，醒啦！

0: 让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咧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田兆王乐儿、编曲职王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六月三号星期三嘅三成份啦。
1: Hello， 咁直播室里面咧有子豪啦，有阿摄啦，有天怡喺度嘅。咁不过咧想问一下两位，即系拍档一样嘢先嘅，你哋即系自己个人觉得啦，会唔会话咧你哋嘅人生或者你哋而家呢一刻咧已经不能够再没有？即係嗰啲電子通訊嘅裝置啊，即係電話又好，平板又好，電腦又好，總之就係靠電去推喐嘅一啲電子裝置。
0: 其實我冇都冇乜所謂，
2: 真係
1: 冇所謂，真啊嘛！你咁大談生意，
0: 唔係我覺得好簡單嘅，
2: 佢成日都要用電話傾生意喎。
1: 係咯，
0: 我覺得如果要冇大家一齊冇，咪打和咯。
2: 哦，
0: 系啊，
2: 香港人精神啦，都系，即系要死就全部一齐死，
0: 唔系，
2: 要揽炒啊，即系要。
0: 你呢个 terms 用得唔够精准啦，
2: 好精准喎，
0: 齐上齐落，系啊，因为即系对于我嚟讲，即系你冇咗样嘢，咁当然就一定系唔便利噶啦。咁你话即系咪？若然成个世界我当停电又好，或者大倒退又好，系咪会即系好唔习惯？然之后会唔得啦，我要投胎再嚟过啦，咁样又未至于咯。
1: OK， 我就好坦白嘅，我觉得我系应该唔得嘅，即系我不能够冇咗即系呢一啲电子装置嘅东西啦，因为话说咧最近咧我发生咗一件即系小事情，咁啊话说咧嗰件小事情咧就系我同我 friend 两个 family 啦一齐咧就去咗即系好几个月之前噶啦，一齐咧就去咗嗰啲猫猫 cafe 嗰度玩咁啦，咁因为咧嗰啲咧就可能系嗰间铺头啦，就系你可以一次过咧入一个数，咁即系你。当喺嗰度扣咧就会抵啲咁样嗰啲啦，
2: 好似 member 咁样，
1: 系啦增值咁样，
2: 系啦买啲 credit 咁
1: 样，系啦咁你一次过入一个钱咧，你就可以玩多几次啦咁样噶嘛。咁我哋心谂咧就话，就算我个女唔玩，你个女都玩啦。咁你个女唔玩，我个女都玩啦。就算我哋唔系一齐出，
2: 如果两个女都唔玩咧，
1: 咁就唯有啲妈咪去玩啦，系啦
0: 吓，搞笑。
1: 总之就系、是、即系总会有 family 用得到，所以我哋就入多少少咁样啦。咁好啦，话过咗好多个月之后咯，突然之间我哋约嗰、那个即系家庭咧一齐就再去玩咁样啦，
2: 玩啱家庭
1: 系啦，就喺度谂紧，究竟嗰度仲剩低几多钱啊咁样啦，因为我哋又唔记得咗个登入系啲乜，又唔记得咗系边个俾钱，
2: 其实成日出现噶呢啲嘢，
1: 系啊，跟住我哋就大家
2: 有几百个 account 噶嘛，而家你嗰啲 app 啊，网上系统啊，
1: 系啊，咁跟住我哋自己各自咧就翻去自己一个即系电话嗰啲所有嘅付费嘅 app 嗰度。逐個去 check 啦，哦，我哋睇翻，哦，我哋係即係今年年頭去嘅，咁我哋就年頭睇下嗰個月份或者直頭係嗰一日，我哋有邊一個人俾咗嗰個錢，跟住咧過咗唔知十分鐘到咧，就已經有人舉手咗，哦，原來個錢係我俾嘅咁，咁佢就可以透過佢個電話咧嚟到去 check
2: 翻，
1: 翻
2: 啦，
1: 係啦，佢個 account 係點樣啦？咁我哋喺度諗就話，哇，如果冇呢啲咁樣嘅即係服務啦，或者係冇呢啲咁嘅功能嘅時候，我哋真係冇辦法揾得翻嗰個嘅户口，或者係可能去到最尾，我哋都係即係你唔見咗張卡就冇咗噶啦。
2: 我應該會揾得翻，因為所有呢啲 app 啊，仲有啲裝置啊，佢通常都會有一個好 critical 嘅字眼出現噶嘛，忘記密碼，
1: 忘記密碼，
0: 重設密碼，
2: 忘記帳戶，
1: 係啊，又或者而家所有嘢都留底啊，我哋好習慣呢一樣嘢。
2: 我基本上咧有一啲即係可能電話上面呢類型嘅 app 咧，可能真係好。耐先開一次啦，又或者咧你慣咗可能人面識別啊，或者佢會唔知點樣自動 log in 嘅咁樣，咁但係唔知有陣時候咧耐得滯佢又會彈翻出嚟咁樣，或者你搞個電話某一啲嘢咧佢又會冇曬 record 喎，咁我永遠咧我都係。重設帳戶，忘記密碼，忘記帳戶，
0: 你做乜嘢嘅做法
2: 啊？係啊，撳過無數咁多次嘅咯，係。
1: 你知唔知而家咧有某一啲嘅銀行、
2: 啊？我試過 reset 嘅時候咧，佢話。請用新密碼，即係我撳嗰個已經係，其實已經係舊嗰個
1: 咯。再上一代。
2: 係啦，但佢覺得唔係，佢覺得你係而家係重設一個新嘅密碼啦。咁點解你又入翻舊嘅密碼咧？原來我係記得嘅咁樣，
0: 不斷
2: 係
0: loop 住呢個係啦。
2: 可能係啦，係啦，所以好混亂
1: 嘅
2: 咯，係。
1: 係啊，因為而家咧講緊有啲銀行啊，佢哋嘅操作係咧，當你過咗一輪嘅時間，你冇 update 過你自己嘅密碼咧，佢會強行要你重新登入咯。
2: 咁其實係啱嘅。
1: 其實係啱嘅。
2: 即係佢強制。要你有呢一个
1: 网
2: 络上嘅安全意识啊嘛，
1: 但系我哋就系
2: 我哋成日都有提醒大家嘅嗰啲宣传色带，
1: 系啊，提醒埋我哋添啊，咁样啦。咁嗱，既然我哋咁即系同呢啲嘅资讯科技嘢啦，或者系啲咁嘅电子装置咁紧密嘅时间，大家都可能好难摆低。点知咧呢个世界就偏偏有人咧，佢哋系唔中意，或者系咧佢哋系要翻翻去以前。咁我 話說咧，我睇咗單新聞咧，有一個嘅即係英國嘅商人，佢咧就決定咧即係告別智能電話啦，同埋電腦，決定咧所有佢公司裡面嘅一啲嘅即係操作咧，全部都用翻紙筆嚟到處理。
0: 咁極端，
1: 係啦，佢就係咁極端。
0: 佢老細嚟嘅。
1: 嗱，佢你嚴格嚟講，佢都係一個老闆咁樣啦。咁因為點解佢會咁做咧？咁啊，話說咧就係即係佢今年38歲啦。佢話說咧喺年齡之前咧，二四年嘅時間，咁佢就因為咧有一次就唔知要去睇一個展覽啦。佢喺睇個展覽之前咧，就係做嘢做到好嘢，做到好攰，跟住係因為唔記得咗即係帶個叉電器定唔知點樣嘅。咁佢又索性，唉個電話又冇電，算啦，我唔帶啦咁樣。咁佢就即係去咗一趟咧，即係冇電話嘅一個旅程啦，咁即係喺個過程裏面，佢冇辦法 check 到 email 啦，佢冇辦法覆到任何 message 啦，又唔可以即係用到電話啦咁，跟住佢突然間覺得，哇！
2: 幾
1: 個世界，清靜咗啊！因為咧可能大家都會有呢一種嘅即係焦慮感嘅，就係咧啲 message 係咁嚟啦，或者係啲電郵係咁嚟啦，你收咗工都好，你都不能夠擺低，你都一定要 check。你總之去個洗手間嘅時候，見到哎呀有個紅圈喺度添，睇下啦，係啊睇下啦咁，一睇急嘢喎。唉，做啦，開電腦啦，咁樣即係你會有呢種咁樣嘅情況，而呢一位嘅老闆佢叫阿 John 啦，阿 John 都有呢種情況，佢就係覺得佢唔擺低呢樣嘢咧，佢就不停喺呢一種嘅焦慮嘅漩渦裡面，所以咧佢嗰一次嘅經驗話俾佢聽，其實又好似真係唔係咁恐怖啫，不如試下慢慢就將呢啲嘢全部劈低曬佢啦，咁佢係嗰個即係誇張嘅程度係點樣咧？佢係咧連。即係可能我哋而家平時用開嗰啲即係手機一定唔用啦，電腦佢又唔用啦，佢甚至可能講緊一啲即係信用卡嗰啲咧，佢全部都 cut 曬佢。係啊，佢真係全部係用一啲現金嚟到去進行交易啦，又或者係真係要實體去到個銀行嗰度咧，要去進行轉帳啊、過户啊、作各樣嘢啦。咁總之就係所有嘢都翻去最原始嘅狀態。即係例如可能你有單生意翻嚟，佢就真係用紙筆嚟到去記低嗰個帳，跟住幾時要去即係送貨，又係要透過嗰一本 schedule 嚟話俾自己聽就哦，而家要送貨啦，要幾時要準備去嗰樣嘢啦咁樣。
2: 咁喺佢自己個角度係冇問題㗎。只要佢。中意
0: 系咯，
2: 佢適應到咪得咯，
0: 佢接受到啊。
2: 但問題係佢即係一方面就係、是、究竟佢接收其他人嘅服務或者聯繫嘅時候，對方未必係用
0: 呢一種
2: black and white 嘅方式噶嘛。
1: 係啊，
2: 係咪？即係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假設如果佢又係做緊。一啲生意嘅時候，有可能人哋對家都未必接受嘅、
1: 哦，
2: 即係話、
1: 啊啊，
2: 我公司唔接受紙本嘅，
0: 即係冇 fax 機係嘛？
2: 係啊係啊嘅、啊、發票嘅、
1: 啊，
2: 我一定要有個digital 存檔嘅、哦，我老細先至 OK 嘅咁、哦、樣，咁。佢有冇講點處理呢啲事咧？如果係咁，
1: 我就咁喺字裏行間睇到咧，就係佢話咧，當佢實施咗呢一個嘅措施之後咧，佢係比較清閒咗嘅，
2: 因為都冇乜生意啦。
1: 即係佢又未至於冇乜生意嘅，因為佢話咧係其實有人好 buy 呢一樣嘢，因為可能佢哋都喺呢個漩渦嘅裏面，所以咧好 buy 佢嗰啲咧，其實就按翻佢嘅嗰一種做法嚟到同佢去即係做生意。佢甚至咧誇張到咧係，即係佢覺得呢一個計劃係真係可以令到大家脱离嗰种即系数码缠绕，令到大家喺呢一个嘅漩涡里面可以挣脱到。佢就同当地政府合作咧，就成立呢一个嘅慈善机构啦。咁啊，专门咧就系、是可以咧提供一啲嘅地方去俾啲小朋友去感受大自然咁样嘅一个设计。咁、就总之希望咧啲小朋友咧都开始慢慢远离呢一种即系咁高强度嘅一个科技氛围嘅咁样嘅情况。
0: 系
2: 佢嘅愿景系伟大嘅、
1: 啊，
2: 但系我想话今时今日我惊。是最贵的
1: 、啊、
0: 即是所有东西加有机就贵30-40元
2: 是、啊、除了食物之外呢就是譬如你刚才讲的那些譬如你假设跟银行先算啦
0: 是
2: 即是你跟银行
0: 说你是
2: 啦、啊、我不收 digital 的我不要 digital 的、我 OK 我都可以寄给你加20元一个月的嘛、
1: 啊、
2: 我加不知道多少钱一年的嘛、
1: 啊、
2: 所以 OK 的你 加钱就可以变回 organic 即反而倒轉咗嘛、有陣時而家
0: 係
1: 係啊，
2: 即係你要去翻舊嗰套，你反而要對方覺得做多咗嘢，咁佢、
1: 啊、
2: 就要。 同你收翻相關嘅行政費用
1: 啊。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嗰個風向就係吹緊，就係一個 AI 嘅 agent 可以頂到十個人啊嘛，即係十個真人啊嘛。係。咁但係最好笑嘅就係咧，我早嗰排睇有一啲嘅即係 AI 嘅一啲討論片段咁樣啦。咁佢就話咧，原來而家有好多中小企咧已經倒翻轉頭啦，即係佢哋已經開始唔用 AI agent 啦。係啊。佢個原因係咩呢？佢話點解我每個月翻嚟嗰張單仲貴過我請人嘅呢？
0: 哦，因為訓練 AI 好貴，或者 AI 個 service 貴。
1: 因為咧，佢話
2: 但係你 in long term 一定係平嘅喎。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即係你話你睇一年或者兩年，可能係有機會貴啲咁樣。但係你 in long term 你睇十年廿年，你係冇可能會貴一個真人。
0: 可能嗰個老細做五年諗住收手咧，
1: 五年已經都有啦。
2: 即係有啲呢張生意只係做五年就會收手。
0: 即係有啲情侶會覺得你唔好同我講未來咁遠啦，佢淨係好好享受呢幾個月啦。
1: 因為佢嗰個分析，我覺得幾特別嘅係咧，佢話而家有好多嘅人，佢創立一啲公司就專門話，我例如可能我即係子豪 AI agent 設計公司咁啦，我就幫阿攝嗰間公司咧嚟到去做一個 AI 嘅 agent 設計。但係咧，原來咧我咧只不過係識咗可能係得30% 嘅嘢啫，咁我就已經幫你去做嗰個設計啦。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幫你做嘅呢個設計，因為唔完善嘅關係，導致到喺阿攝間公司裏面嗰啲 AI agent 咧，佢哋傾偈咧，原來都會用 token 嘅。咁佢咁樣傾偈會用 token 嘅話咧，就變相嗰個費用就會好容易、好輕鬆地幾何級數咁樣 put 上去。所以點解阿攝嗰間公司要俾咁貴嘅，即係一啲即係 AI 嘅費用咁樣咯？
2: 咁就要睇埋你間公司嘅規模有幾大咯。呢個因為呢個係一個即係可能。可以除翻佢係一個平均嘅 cost 啊嘛，
1: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去到即係而家呢刻咧都幾得意嘅，有幾種唔同嘅局面啦。有一啲人就覺得哇點可以唔用啊，咁方便咁好用，即係所謂嗰啲一人公司，就係即係全部人都就我自己有一個即係 team。嗰條 AI team 就自己會幫我做曬所有嘢啦 ，email 都會幫我自己覆嘅咁樣，咁亦都變相有一啲咧就係、是，我真係唔係太 OK 呢樣嘢啊，我直頭咧就做翻啲最 original 最即係原始嘅東西，
2: 即係抵抗呢個時代嘅洪流。
1: 係啦，就好似頭先講嗰個阿 Joy 咁樣啦。另外一種就係試過嗰種嘅 AI 嘅環境啦，覺得唔係太 OK， 翻轉頭做翻一啲即係可能係同人接觸嘅嘢啦，請翻人啦嘅一種嘅公司出嚟。
0: 我都好佩服，
2: 我覺得會變成。有可能有呢啲人咯，但係我覺得佢點都係小眾咯，喺未來係啦，喺未來呢啲就會變成。即係小眾體驗啊，
1: 係啊，
2: 係啊，即係好似你而家即係所謂
0: 即
1: 手工翻揀嗰啲咯，係
2: 啦，即係你有人嘅真人答你啊，真人寫嘢俾你啊，就變成呢啲好係 handmade 範疇嘅類別咁樣咯，咁有可能係可以貴啲㗎，
1: 絕對。
2: 咁有啲人可能 buy， 即係我就係 buy handmade， 我要嗰種温度，
1: 冇錯啦。
2: 係啦，咁可能第時有啲服務就係。你要人對人嘅話，你就係要俾貴啲先可以咯。如果唔係，你就係對 AI 或者對機器咯。係
1: 啊，即係好似手工番鹼咁啫嘛。即係你普通去超級市場買嚿番鹼，可能即係10多蚊。咁但係你手工番鹼就可能係上到3位數字一嚿嘅。
0: 但係都要其實你自己本身你個人你係可以頂得住。即係有咁上下嘅資本，或者係你個社會嘅地位，或者你做緊一個工作，你嘅生活模式你頂得住先得。即係譬如咧，好似我哋做呢行咁樣，頭先你都話啦，即係我冇可能冇電話噶嘛，係咪？咁就偏偏一個最紅嘅全球最紅嘅歌手之一 Ed Sheeran， 佢就係冇電話嘅。係
2: 啊，
0: 佢就2015年之後開始，其實係冇呢一個智能電話喎。
2: 係啊 ，Taylor Swift 揾唔到佢嘛。
0: 係啊，話你每當你嘅出新歌，
2: 唔知請佢去 wedding 定唔知乜嘢，揾佢唔到。
1: 我三秒揾你唔到啊！
0: 係啊。跟住然之後就係佢咁，佢原因就好簡單啫，因為佢以前即係佢當紅嘅時候，一定有好多人去揾佢作歌、演出、表演咁樣嘅。佢就當然作為一個創作人嚟講，
2: 係想逃避性啦，
1: 係
2: 嘛？
0: 係啦，咁你就一係就 email 俾佢，因為佢係有電腦，佢係可以收到 email 嘅。但係咧，佢回覆你嘅時間咧，就一個禮拜可能一次嘅回覆啦，或者兩次嘅回覆時間
1: 都好啊，都覆到啊，
0: 都覆到都見到係啦。即係你有預謀，你若然想揾佢作歌嘅話咧，你提前一年咧。是我覺得穩陣啲，
2: 或者你見到真人咯，見到佢真人嘅時候親自邀請佢，
1: 直接敲佢門咯，
0: 係啊，或者你寫封信俾佢啊，
2: 或者你住佢隔離咯，
0: 係
2: 啦，住隔離可以成日見到
1: 佢有冇助手嘅咧？即係佢助手可唔可以幫佢代勞去即係收呢啲 email 啊，聽呢啲電話咁？
0: 就睇訪問咧，佢就應該好多嘢都係自己搞，即係當然佢有唱片公司啦咁，係啦，咁但係就即係佢去到嗰個地位嘅時候。因為佢已經係 Asheron 啊嘛，佢有名啊嘛，係咪？
1: 佢可以好似以前嗰啲人神隱咁樣咯，
0: 係啊，
1: 一神隱就2年啦咁樣。
2: 只要你同 Asheron 一樣，you don't give up，
0: 係啦。
2: 就得噶，
0: 系啦，冇错，
2: 你就可以唔介意所有
0: 嘢啊嘛，系，
1: 佢可以好似以前嗰啲人神隐咁样咯，
0: 系啊，
1: 一神隐就两年啦咁样，
2: 只要你同 Ashley 一样 ，you don't give up，
0: 系啦。
2: 就得噶，
0: 系啦，冇錯，
2: 你就可以唔介意所有嘢，用翻你最 organic、最原始嘅做法。
1: 好似嗰個做五年就收工嘅嗰位老闆咁，
2: 傳說中冇經證實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说。他表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一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说，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不同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民交流，在不断扩展的机构合作网络之下，构建长期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基础。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和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的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认为，如果产品能够在香港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信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昨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在昨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收到短信，令到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幸好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止蚀作用，防止事件持续落去。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五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7点，跌420点，总成交金额2,85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继续要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4毫。腾讯控股466.4，跌15.2。阿里巴巴126.8，跌4.1，中芯国际82.7，升7.5，恒生中国企业88.38，跌1.78，长飞光纤光缆259.6，系升26.8，联想集团26.6，跌5.2，美团80.45，跌5.5，华虹半导体151.6，升3.7。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8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67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1.12美元，卖出4,462.0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都比较长，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鲗鱼涌公园。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芜湖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界限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7: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成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啊，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6: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
8: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下内地品牌点样冲出国际，进军 NBA 市场。
9: 我就带大家食好嘢，宁波菜招牌十八斩啦，我第一次食，仲有海瓜子，细细只但系鲜甜可口啊！
8: 带埋你去下居酒屋小街啦，即刻烤嘅鸡肉，皮脆肉嫩，简直系冇得顶啊！
9: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头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1: 鉴榜，
10: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1: 牛榜，
10: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1: 镖榜，
10: 咁王天儿主持个榜叫做
11: 王榜，
10: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2: 周文歌曲龙虎榜，
10: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儿。
13: 我王天儿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你哋明唔明啫？点解你哋唔明嘅？讲紧系乜嘢咧？因为即系试完啦，即系呢两个礼拜啦，咁啊，之后啲听众都知道啦。啊，即系阿切成日喺电台节目度讲波，咁跟住然之后咧，就系身边好多朋友咧，尤其是女性朋友咧，即系都会话，即系其实点解系男人即系对于运动啊，你自己中意嗰对爱队或者个车咁热爱咧？咁跟住然之后你输咗又要同人有骂战啊，即系打交咁滞啊，
1: 都真系好夸张。我身为男士，我都有啲唔明白，真心
0: 系。但其实即系你计呢、這个即系统计，即系以前会有讲过啦，就话咩男人爱高达，女人唔明白啊嘛。
2: 系、嗯、啊，
0: 系啊。跟住然之后可能系而家就系陀螺呢样嘢咁样咧。
1: 系
0: 身边好多朋友嘅另一半都唔明噶。个老公好似反到顽童咁样
1: 喎，有平衡翻嘅，都见唔少女士都有出 post 嘅，
2: 或者调翻转，女人好多嘢男人都唔明咁样咯，
1: 系啊，互相唔明。
2: 我见过有人咧，即系影咧，女仔去买化妆品嗰啲 counter， 咁、
1: 哦、
2: 咧，譬如买化妆品咪有眼影、粉底呢样嗰样，系啦，咁、那个 counter 咧就会好似有个展示。嘅 board 咁樣咧，佢會將啲產品擺曬上去，等你可以拎落嚟，即係可能試啊睇啊咁樣啦。跟住有人影咗咧，話覺得我唔明點解女人啲化妝品可以多到咁樣，同埋點解望落去咁似嗰啲咧？飛機嗰啲控制板咁啊，即係佢形容個複雜程度係咁樣嘅。
0: 其實係
2: 啦，對男人嚟講都唔明點解有咁多款啫，咁樣講。
0: 一定有好多就係你唔明白我亦都唔明白你嘅。咁但係我係男仔啊嘛，我比較容易出到就係、是、即係女士唔明白男士嘅十件事。
2: 所以今日阿攝呢個題咧就係男人十件事啊，邊樣係我哋女人最難理解嘅咧？
3: 男人十件事邊一樣女人最難理解？对球队的爱如同亲人或者信仰一样，
4: 阿爸平日都不发脾气的，但爱队一输波就疯狂大叫，是不是撞了邪啊？
3: 第二，记性差，但对嗜好例如球员、模型、动漫人物的资料滚瓜烂熟，
4: 衰佬不记得自己有几多个亲戚，但英格兰足球队过二十年有什么成员啊？全部记得的。
3: 第三，储返儿时玩意的执着，
4: 模型一步储一步拆，一个做后备的，还多过那些鞋啊。
3: 第四，看动漫会看到眼湿湿，
4: 他笑我看韩剧看到喊啊，他看动漫你一样。
3: 第五，好喜欢病感带玩具出街，
4: 他说要做陀螺战士，日日带着陀螺跟人对战，哎呀，他千万不要在街上拖着我添啊。
0: 是啦，先来第一样啦，刚才都有讲解过啦，就是足球啊。足球对于男人来讲，或者是球队或者是车手啊、赛车啊，即系对于男人嚟讲好似信仰一样啊，
2: 好神圣嘅，
0: 系啊，你千祈唔好同我拗，你唔好话佢唔啱，我同你死过。
1: 呢个真系幅员太广阔啦，系啊，即系你无论你系中意赛车又好，中意篮球又好，中意足球又好，中意高尔夫球都好，系咪、
0: 啊、
1: 都总会中？所以我觉得呢个一定系三甲，系啊，一定系。
2: 但系第二啊，可能女人都好有共鸣咯、就系、是、明明个男人记性好差，但系对自己中意嘅嘢、嗰啲嗜好嘅资料啊。各样嘢咧系可以背到滚瓜烂熟。
1: 我对啲我代啲姊妹讲，有冇心嘅啫？
2: 系咯，
1: 有心就点会唔记得？
2: 就系有心咯，对呢啲嗜好咪就系。
1: 咪系咯，我真系唔明啊。
2: 例如头先讲嘅，除咗球员啊、模型啊、动漫啊，可能系车咯。
1: 系啊系啊。
2: 系啊，有啲男人好中意搞嗰啲车噶嘛。
1: 哦系啊。
2: 你有时候改下呢样啊，有时候换下嗰样啊。
1: 表咧？
2: 系啊，嗰啲型号啊。
1: 系啊，你知唔知有一个即系日本品牌嘅？即系表啦，佢系每一款表咧系冇名嘅，即系佢唔会有一个名字叫做 Panda、或者佢个名叫做Apple 咁，冇呢啲嘅，佢系咧全部咧都系 P54002JWYC 咁样嘅，
2: 即系用型号，
0: 好复杂嘅，
1: 好复杂噶，但系嗰啲人系可以好滚瓜烂熟咁样讲翻晒嗰个型号，你知唔知对上两年出嘅嗰个唔知咩
2: P639482 啊嘛？
1: 我哋俗称叫做二仔咁样，
0: 系
1: 好劲，佢哋系真系记得好。
0: 即系我觉得太好公平嘅呢、這个，即系女人对于即系化妆品啊，
2: 系啊，那个 highlight 002同004系有分别嘅、okay ，
0: 或者个手袋其实只不过系转咗少，转咗个扣啊。
1: 哦，
0: 系啊，都好熟悉，好了解嘅。咁即系大家打和咯，即系大家对于嗜好嘅嗰种。
2: 我觉得呢样。理解到我，理解我，即系因为好直接咯，就是、你中意嗰样咪会记得咯，即系你讲嘅原因一样，有心咯，
1: 系啊，有心。
0: OK， 好，第三个就系储翻儿时玩意嘅执着。
2: 女人好似真系有少啲嘅，即系所谓嘅儿时玩意要储翻，
1: 因为转季啦嘛，女人。
0: 唔係佢即係佢二次換意，即係譬如女仔可能係公仔 啊
2: 都可以有㗎嘛。
0: 係都可以有嘅，但係你大個嘅時候即係比較唔會話我要湊返Hello Kitty全套咁樣，即係好少講呢啲。
2: 少啲囉，係相對男人嚟講嘅。
1: 因為佢轉得太快啦。
0: 或者係佢
1: 嗰隻貓轉得太多款啦。
0: 或者可能佢有更多新嘅玩意啊，可能對於女士嚟講又會唔會係呢？
1: 係啊，但係男仔嗰啲玩具，例如可能嗰啲咩合金玩具呢，佢係嗰一個版本就係嗰個版本，生產咗一萬套就係嗰一萬套，冇得再多㗎啦嘛。
0: 嗯，
1: 即係佢就算佢再出到佢係復刻版，即係嗰個嗰件事好唔同囉。但係女士嘅可能講緊佢鍾意嗰隻 Kitty 公仔咁計啦。咁佢真係呢好少話啊，呢、這個呢就係1988年嘅即係
0: 合口版咁樣。
1: 合口版咁，即係佢好少呢一種嘅銷售模式囉。係啊，可能呢個就係個分別喺度。
0: 同埋有啲人就話即係大過咗嘅時候就買返兒時嘅回憶㗎嘛。咁、所以即係一有錢嘅時候就新聞啦。
2: 係啦，以前買唔到。其實衫都會㗎喎、
1: 哦。
0: 即係細個嘅著過嘅衫。
2: 唔係啊，即係圓人頭嗰啲啊。哦、你唔見而家好多著其實都係中老嚟㗎啦。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見你都有做，
2: 係啊，佢嗰啲係中㗎嘛，
0: 佢太多所以先俾佢啫，
2: 係啊，好多中好著㗎，係
1: 啊，
2: 係啊，我都有問過屋企嗰個點解你咁中意，佢都真係講咗個原因就係，因為細個冇錢買咯咁，
0: 係啊，買翻個童年翻嚟啦咁樣。好，第四個睇動漫啊，會睇到眼濕濕啊，嗱，即係好似頭先 Sandy 講啦，咁可能女士會睇韓劇，係咪？即係睇到喊嘅，我哋男妹會唔明白。咁樣喎、
1: 啊，咁狗血都嚇，
0: 係啊，咁女人都會
1: 生 cancer，
0: 女人都會唔會明白就係你睇數碼暴龍都睇到喊，你睇皮卡丘都睇到喊，
1: 但
0: 係
1: 動畫
2: 咁，但係動漫都有劇情㗎嘛，都會感動㗎嘛。
1: 動漫係咪少啲生 cancer 咧？
0: 少。
1: 好似又差
2: 啲，即係你知
1: 道
2: 劇情係嘛？
1: 即係劇情推進好少，
2: 因為我頭先誤會咗個意思係睇動漫啲人少啲。
1: 唔係，即係動漫個劇情裡面少啲嗰一種嘅橋段
0: 係好少嘅，一係就全家死曬嗰啲咯。
2: 唔係動漫好少好 specific 要講一種疾病嘅，係咪？即係佢病嘅病或者傷嘅傷咁樣啦。但你睇劇。即係呢啲
0: 即係都市劇
2: 真人嘅都市劇，佢要講得好清楚，佢係即係生 cancer 定係有咩病咁樣噶嘛？
0: 腦動物血管栓塞第三期咁嘛，係嘛？
2: 係啦係啦，要有呢啲嘅即係 term 要出嚟嘅。
1: 所以而家諗翻，好似真係好少。
2: 動漫好少講係 specific 一種病，
1: 除非佢係嗰啲咩
0: 人心人術動畫版
1: 嗰啲，
2: 因為佢成套都要講講病理嘅咁啊。
1: 係啦，就要有啦。
0: OK， 好，第五個就係好中意病咁會帶玩具出街啊，即係可能而家就會多啲啦。
1: 呢個有咩？
2: 就係帶船陀螺啊，因為
1: 大個啲。應該少啲係咪啊？
0: 唔係噶，而家咪興翻帶陀螺啊、暴龍機啊，
1: 哦，
0: 即係可能帶部四驅車啊，即係有啲人就會
2: 但帶陀螺我明喎，咁帶陀螺因為
1: 要比
2: battle 啊嘛，
1: 比賽，
2: 即係萬一你落到樓下。二樓阿明仔喺度咁樣，好得戚咁贏曬全條街啲人，咁你唔通唔出手
0: 啊？你唔出手懲罰佢係咪？
2: 係咯，即係陀螺呢個方法，係呢個玩法係要咁樣啊，即係好合理喎，我覺得。
0: OK， 咁我聽埋六至十嘅先啦。
5: 男人十件事邊一樣女人最難理解？就算攰，但睇波打機都可以捱通宵。
6: 半夜接我落機又唔得。起身睇波打機又可以嬲啊！
5: 第七，明明系开心运动嚟噶，但争胜心好强啊，严重嘅会同人闹交或者受伤。
6: 一年先打一次波，明知自己屎波嘅，点解仲要发自己脾气呢？
5: 第八，话好忙，但朋友一叫咧就冲咗出去，
6: 冇时间陪我，但临瞓前个 friend 一 call 啊，就揸车出去啦，咩道理啊？
5: 第九，成日用电影对白或者歌词嚟沟通，
6: 人冇梦想同佢喊有乜分别啊？所以我唔会输俾你 ，Chris。
5: 第十，穷，但因为义气会借钱俾朋友。
6: 你食饭都冇钱，一个两餸饭食三餐，你仲借钱俾朋友？
0: 好嚟到第六个啦，就算攰啊，但系睇波都可以半日嘅起身睇啊，打机可以打通宵。
1: 呢个我都唔理解，
0: 你冇试过
2: 嘅，因为你都唔得系嘛？
1: 我唔 OK 喎，真系。
0: 细个都冇试过嘅，
1: 睡魔急 call 啫，冇人帮到我。
0: OK，
1: 系啊，咪细个都好少啊，因为可能我真系细个都好啦，我都系冇乜兴趣去睇波嗰啲，系啊，我中意睇真人嘅，系啦，即系真系有比赛嗰啲，我 OK 可以去睇下，
0: 嗯，
1: 系啊，就睇电视嗰啲都
0: OK，
1: 系啊，
0: 但可能好多女士都会经历过，就系你嘅另一半。夜晚起身嘅起身即係睇波啊，又係自己朋友睇 F1 啊等等嘅所有嘢啦，係咪？
1: 係啊。
0: 又或者明明我好攰㗎， 啊，唔系佢 friend
1: 系咯，
0: 要 call 打机 online，
1: 即系陪我睇戏又唔得，
0: 系啦，
1: 系啊，
0: 打机又
1: 得，
0: 咁精神，
1: 打机又 OK，
0: 系 OK， 好啦，咁啊第七个啦，明明系开心运动嚟嘅，即系快乐足球、快乐篮球嗰啲咁样啦，但系精神好强嘅，严重嘅会闹交或者受伤，
2: 口角
0: 系啊，
1: 真系会。
0: 嗱，我近排我个 friend 咧，佢仲同我讲啊，话你睇一睇我只手啊，咁啊，佢只手咧就损晒烂晒，
2: 系，
0: 近排踩板啊，我兴起想挑自己动作，炒咗。但系专职嚟噶，即系好多男人会咁样噶。
2: O K 啊，呢个我觉得
0: 够唔够型啊？呢个系嘛？
2: 唔系咁，因为呢个系佢自己啫嘛，佢冇牵涉第三者，我觉得 O K 喎。
0: 系，
2: 但系真系同人哋嗌交嗰啲咧，我成日觉得嗰个唔明系其实
0: 即系大家都咁屎，有冇拗
1: 过啫嘛？做乜啫？
2: 又唔系世界冠军赢咗，唔系即系拗赢咗又唔系世界冠军，
1: 你有奖品都话，
2: 唔系
1: 又冇，
2: 连街坊冠军都唔系拗乜鬼嘅咁啊！
1: 但系细个
2: 即系
1: 为
2: 啖气啫嘛，
1: 你总会有回忆就系咧，你劝教啦，因为我
2: 系
1: 劝教嗰啲人，
2: 系
1: 你算啦算啦算啦，
2: 咩算啦？
1: 唔得
2: 咩算啦？系啊，
1: 唔得，
2: 一定有呢啲对白，
1: 一定有呢啲画面嘅，系啊。
0: 咁所以可能好多女仔都唔明，即系尤其是咧，你去睇。喺你另一半咧去比赛嘅时候咧，你都见佢啊，我知佢平时好用心训练嘅咁样，
1: 就系因为你喺度啊，
0: 系啊，就可能更加要展现嗰种雄性嘅一面啊，
2: 即系好似唔可以纯粹系即系
1: 纯粹 happy
2: enjoy 嗰个运动咁咯，
0: 系，
1: 即
0: 系
2: 一定要有啲
1: 要有
2: 竞技嘅元素喺入边，系啦，胜负嘅元素喺入边。
0: 我而家唔系，我而家熟噶啦，开始
1: 系咩？
0: 即系见到啲人铲上嚟咧，哇，会唔会啊？好劲，真系。起晒争头，
1: 咦
0: ？Tony Jaa 咁啊，我熟开先
2: 咁。咁可能调翻转，即系细你廿年嗰啲，亦都唔明你咯。
1: 系啊，
2: 我咁样打不如唔好打。
0: 阿叔你熟喎，唔怪之叫阿叔咯。
2: 系啊，冇火咁打嚟做乜啫？翻屋企打机啦。
0: 换台啊！
2: 即系可能佢都唔明，唔明你嘢咁啊，打乜鬼咧？你咁样，
0: 佢一定会话：我老大时大个咗，冇似你咁嘅叔咁样。即系
2: 你咁细身，打咩波啦？
1: 你成日断条带，你就知啦。
0: OK， 好，然之后就系第八个啊，即系就话又话好忙啊，啲朋友一出咧就一 call 咧就出去嘅。
2: 哦，呢个女人永远都唔明噶啦，
0: 系啊。
1: 但系只会 call 你哋会唔会都可以即刻出去？
0: 有冇咁 urgent 咧？定系会唔会有啲状况咧？其实调翻转
1: 系啊。
2: 嗯，
0: 喂，出嚟试化妆品啦，
2: 冇试过呢个。
0: 好啊，
2: 出嚟试化妆品，
0: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出嚟捉奸啦，
2: 出嚟捉都冇试过。但如果真心嘅，有一个即系我好好嘅朋友，佢话要捉奸要咁样急 call 我出去咧，
0: 系
2: 我系会出嘅，
1: 系
2: 系啊。
0: 如果佢失恋咧？
2: 失恋都出，呢啲都系大事嚟噶嘛，因为
1: 试新餐厅。
2: 試身餐廳呢啲就唔係大事咯，唔係呢啲就唔需要咁急咁 urgent 咯。即係而家講緊嗰種係，即係你係例如你嗰一日真係 OT 嘅啦，可能十點先收工咁樣，但係你個 friend 突然間 call 你出嚟話，可唔可以陪我飲杯嘢？我唔開心咁樣。
1: 咁你都會。
2: 咁你呢啲你咪就係嗰種幾忙你都會出去咯。係。但係唔知點解男人個頻率比較高啲啫嘛？
0: 嗱，係咪咧？
1: 男人嗰啲係咁噶。喂，我買咗新錶啊，嚟啊咁樣。
0: 其实唔使
1: 嚟
0: 噶，唔使讲咁多噶。喂，有冇嘢做啊？冇，
1: 出嚟啊，
0: 出嚟啊。哦，好啊，就系咁样喎。其实冇乜嘢噶，可能前日先见完噶。
2: 其实冇咩特别嘅，
0: 系啊，
1: 真喎。呢个我会喎，呢个。
0: 但可能女仔就或者可能男仔会同女朋友讲，就话明明好攰想翻屋企噶，但系隔一个钟头之后话，我明仔叫我出去。
2: 我出一阵啊，一阵翻啊。
1: 我楼下咋，楼下。
0: 系啊，
2: 呢个女，如果今日嘅小圈子全部都系女人嘅话咧，呢个。
0: 全部都兩嚟㗎，
2: 咁呢個好大機會係三甲喎。
0: OK， 好啊。咁第九個就係用電影對白或者歌詞嚟溝通啊。即係會唔會女士會唔明白？因為我好認真去諗就係女仔都比較少會用啲電影對白，可能就係周星馳啊、化骨龍嗰啲啊，或者做埋動作咁樣，或者動漫對白嚟傾偈好少。但男士成日都會擲一兩句出嚟。
1: 會啊，同埋
2: 中二病啊嘛。
1: 佢 send 啲圖出嚟都係呢啲嘅啫嘛。
2: 死啦！我都係 send 呢啲圖。
1: 诶，你都有呢个即系特质喎，男士喎，
0: 佢系倾向嘅呢个咯，甚至乎咧，即系有啲女性朋友会同我讲咧，即系其实佢唔明白，即系佢会跟住另一半咧就会出去食饭，即系见下佢啲朋友，都系即系识咗十几廿年嘅咁啦，咁其实好安心嘅，因为嚟嚟去都系佢个老公咧就得呢堆 friend 嘅啫咁样，佢话咧佢每一次出去咧。佢出咗十次之後，佢接近識背佢哋講嘢嘅 pattern 啦，係啦，因為都係先係講翻阿陳仔三年前飲醉酒，第二件咧就講阿明咧五年前。 追女失敗嘔咁樣，係啦，逐件逐件數翻，每次食飯個 pattern 都一樣嘅，
1: 咁樣又笑完又下一件事啦。
2: 咁但係呢個係咩？即係佢哋會用呢一個電影對白同歌詞嚟 round up 嗰件事嘅，佢又會預計
0: 做連接詞嘅，
1: 連接咯，
0: 係啊。然之後咁劈一兩個月，然之後做一啲傳線上嘅，
1: 同埋好多時候
2: 都好開心啊！
1: 唔係好多時候都係同一套戲或者同一個人，跟住可能佢好傾向講嗰邊幾句咧，佢就會一次過十句講曬出嚟咁樣咯。係啊，男士又中意咁樣溝通嘅。
0: 係 ，OK 好啦，
2: 呢個都幾難理解嘅，確實。
0: 女士少啲啦，可能真係
2: 冇啊，
0: 冇啊，係啊。好，第十個窮啊，但係因為會為義氣而借錢俾朋友。
1: 都會啊，呢個真
0: 係。嗱，你中你啦，終於係咪咧？
1: 呢個會啊，呢個真係會。
0: 有冇發生過？
2: 你意思係你窮？你都會借錢俾朋友，
1: 我窮定係你啲俾人知，
2: 定係你啲朋友窮？
1: 唔
2: 係，佢都借錢俾你，
1: 你會諗方法幫佢咯。係啊，就算你自己好窮都好，你都會諗方法啊。佢真係差啲錢，咁會唔會有方法去幫到佢咧？
2: 即係你都會肯借俾佢。
1: 係啊，我哋真係有試過係諗住走去借嗰啲財務公司嚟到幫我 friend 解決問題。
0: 哇，真係好有
2: 你哋借財務公司？
1: 係啊，因為真係佢，
2: 但係佢做擔保嘅，用翻佢個名。
1: 係佢差錢，
0: 因為佢應該借爆咗啦，佢冇得再借啦。
1: 借爆咗，即係總之佢就係有啲急事要需要用錢咁樣啦。
2: 哦，咁你哋用邊個名借？如果諗住借嘅話？
1: 我哋咪幾個人一齊咯，
2: 用幾個名咁，
1: 係啊，
2: 咁嘥，
1: 係啊，唔係即係每個借少少咁樣，係啊，即係總之希望幫佢渡過難關。
2: 咁但係最後點解冇嘅？
1: 最尾好似係佢揾到方法解決到嘅，
0: 嗯，
1: 係，咁啊冇啦咁樣。
0: 但係呢啲時候就係你同你另一半嗌交嘅時候咯。
1: 哦，唔係，我哋都有傾嘅，
0: 係
1: 係啊，佢話誒咁不如我借俾佢啦咁。
0: 哇，
1: 係。
0: 佢以退為進啫，咪以進為退啫係嘛？
1: 呢個我唔知啦。
2: 乜好聰明喎，我覺得佢老婆。
0: 嗯，因為你一定會話唔好噶，因為嗰個你個 friend 嚟噶嘛。
2: 唔係啊，因為如果你係，我覺得佢好聰明，係因為佢話第一就係你唔會想我老公去借財仔噶嘛，係咪先？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即係因為佢係你另一半嚟噶嘛，係你屋企嚟噶嘛，佢個信用個 credit。差嘅話，其實都會影響你屋企，可能做例如搞假設你想按咗層樓或者做其他嘢咁樣，咁可能你會有影響啦。第一係，第二係佢用自己嘅錢借俾你個 friend， 你會首先好 appreciate 你老婆啦，係咪？直情係發光嘅樣啦，你老婆嗰一刻要係
0: 正母啊！
2: 第三就係嗰啲係你老婆嘅錢，你個 friend 唔還。你點都會自己還俾你老婆，係咪？所以佢好聰明啊！呢個方法
0: 袋住啊呢招，
1: 好勁！
2: 我下次一有老公啲 friend 話借錢，我借俾佢，
1: 陸永，
2: 我借得廿蚊咋嘛？
0: OK， 好啦，咁啊就呢男人十件事啊，即係邊樣女人最難理解咧？咁啊，中嘅選址亦都可以上去我哋嘅即社交媒體度留下言啦。Savag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三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会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民交流，在不断扩展的机构合作网络之下，建构长期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人称King Sir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强在社交平台表示，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强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贤说，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好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演嘉宾。夏妙贤说，不时会约对方聚会，近年钟景辉需要多休息，对上一次见他是今年三月初，当时钟景辉见到他来探访微笑，表现高兴。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且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又说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较早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方调查结果，话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

0: 动产品，计划对呢啲经济体追加关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各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49点，系跌388点，总成交金额313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4毫，腾讯控股466.4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96跌1.35毫，阿里巴巴127.1跌3.8，中芯国际83元升1.05元，恒生中国企业88.54跌1.62，长飞光纤光缆257.2升24.4。联想集团26.2跌3.8，美团80.5跌5元，华虹半导体151.6升3.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5，瑞士法郎9.929，澳元5.614，加元5.656，新西兰元4.625，欧元9.1003。每百日元兑港元4.9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35。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670元，跌6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5.31美元，卖出445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太古城，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现时咧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咧就去到东山台；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 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又喜欢的歌。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罗盛茂究竟是商界的奇才啊，定是身陷特务疑云的神秘人物呢？今集就请作者郑宏泰先生亲自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发现。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历史呢，有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一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4: 监榜，
3: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4: 牛榜，
3: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4: 镖榜，
3: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4: 黄榜。
3: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5: 周文歌曲龙虎榜，
3: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6: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繼續我哋所幫之神嘅時間啦，提提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嘅，跟住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亦都係3:50生效啦，大家留意天氣嘅狀況啦。今個禮拜嘅榜咧就係男人十件事啊，邊一樣女人最難理解嘅？
1: 就咁就眼睇咧，好似十件事都有人揀嘅。
2: 即系我哋嘅听众群啦，
1: 系啦，我哋嘅听众，我哋嘅小圈子十件事都有人拣嘅，系啦。咁而其中阿 Sam 咧，佢就话咧，3号、8号同埋10号啦，即系储翻儿时嘅玩意啦，话好忙，但系咧朋友一叫就即刻出去啦，穷啦，但系因为义气会借钱呢样嘢咧，就好多时候咧都会系即系啲情侣闹交嘅原因啊。咁好多时候都会因为呢三样而嘈啊，咁样咯。
0: 系
1: 系啊，都认同嘅，真系系啊，即系都好多时候都真系。是会因为一些小问题或者是女人不明白男人的事而闹得很僵下，
0: 因为好像兄弟和这个 terms 和姊妹这个 terms 有少少微妙的分别的，虽然都是各自界别的好朋友啊，但是那种兄弟那种情与义就好像连金钱这件事都可以放在一边这样，
1: 极尊金啊，
0: 是的。
2: 还有一个听众啊，Lubic 啊，是吗，他说呢既然不理解的话，就由得对方开心去做，那就可以成为和平共处的方式啦。他说但是第七呢就真的要除外啦。第七是什么呢，就是明明开心运动来的，但是争胜心强呢就嗌交啊受伤这样。
1: 是
2: 啊，这个就觉得即不明白为什么要搞到自己咯，又
1: 是啊。阿聪都是这样讲的，他就说他都是揀七号啊。那他就每次呢教个女打乒乓波啊羽毛球的时候呢，他老婆呢都会问他做什么这么怒气。其实我
2: 都佢都唔知點解，即係總之牽涉到打波運動嘅嘢咧，啲男人係啊，就會上身嘅咯，教練上身咯，又係嗰啲，係啊，跟住有唔少嘅聽眾咧，有 post 埋佢哋嗰啲
1: 係啊 ，Alan 係嘛，
2: 咩私人房啊，
1: 私人房啊，
0: 哇，
2: 嗰啲報名出嚟啊，仲有個聽眾話，469啦，梗係，咁啊，其中特別係四啊，睇動漫會睇到眼濕濕嘅，咁佢就講譬如《男兒當入樽》啊。配埋一首主題曲啊，哇哇你睇返真係喊出嚟啊，你哋女人呢係唔明嗰種熱血㗎啦，咁樣
1: 係我覺得而家多咗人明嘅，即係多咗女仔鍾意睇呢方面嘅嘢啊，
2: 我都覺得多女仔鍾意睇動物
1: 係啊，所以其實開始多人明㗎啦已經係啦
0: 好
1: 十個選擇啦，天而家壓軸啦，係咪先，
0: 係
2: 點解嘅，
1: 因為一間嗰啲小圈子都係女士㗎嘛，
2: 哦 up to you
1: 係啦，咁我揀三甲位置啦，我自己純粹個人覺得啦，咁我覺得呢第三位呢我都係維持返頭先講嘅嗰個想法嘅，就係、是、呢對愛隊嘅愛呀同親人同埋信仰係一樣甚至超越，係啦、我覺得呢個係都幾難明白嘅，即係我覺得女士應該都會有呢一種嘅同感，就係點解即係嗰對隊明明你又冇投資，裡面啲人你又唔識，係咪先，你買飛仲要畀多啲錢添咁樣，咁點解你又會咁鍾意呢，有咩原因呢，點解呢，咁即係呢個位係有啲即係棘棘地嘅，少少棘啦，
0: 即係放翻落去咯，即係可能有啲好沉迷偶像嘅，
1: 係係，
0: 即係可能係 BTS， 又可能係唔同嘅男團嘅粉絲咁樣啦，係咪？即係佢哋嗰種愛都係好誇張嘅喎，
1: 係，唔係？但係嗰種感覺就似係咧，即係佢哋唱歌跳舞，佢都好似係表演緊俾我睇啊，即係佢特登表演俾我睇，但佢踢波，佢係。自己想贏啊，即係嗰件事可以完全同我冇關係啊，即係可能有少少呢種咁嘅感覺啦，即係可能我自己唔係球迷，所以我又唔係太 get 到嗰種咁嘅感覺嘅。咁而第二位呢我係揀七號嘅。係啊，明明係開心運動，但係嗰個爭勝心強度呢就係會有機會鬧交啦，或者係夾硬嚟。因為真係太多呢種情況係令到自己受傷，即係可能我記得喺節目裏面有提過㗎，即係話有個朋友咪左兩隻腳嘅十字韌帶都斷咗㗎嘛，咁佢整返好之後呢，佢其實依然都係咁堅持，但係嗰個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小食啊 lunch 啊鬥波嘅時間，
0: 好普通嘅啫，
1: 佢都要繼續
0: 照飛上去啦，
1: 繼續上咁，咁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咁樣囉，為咗一啲少少嘅原因，咁呢點我覺得都係難以理解嘅，咁而第一位呢我都係揀返嗰個啦，就係窮但因為義氣會借錢給朋友，
0: 因為這個在你身上發生過，你覺得是不是跟義氣有關係呢，其實
1: 都是的、即是那份情義真是情與義值千金，
0: 小個一起大你怎能夠看著死呢，
1: 是 啊即是比親兄弟更親、那種感覺，是啊，女仔真的很難明
0: 好啊，女士的角度啊，你從你即多年來啊， 有咁多嘅
1: 经历，身上面嗰啲公仔
0: 系啊。
2: 我第三位咧，我首先会拣穷，但系因为义气而借钱俾朋友。呢个女人唔明嘅原因咧，系觉得你自己都冇理财观念，因为
0: 你自己搞掂
2: 系啊。嗰个唔明就系喺呢个位咯，就系、是。你自己都未搞得掂，咁点解你觉得你有能力帮人咧？
1: 唔系咧，咁就
2: 你搞掂自己先啦，好冇啊？
1: 唔系咧，
0: 少少
2: 所以咪就系唔明咯，系啊，即系譬如话哦，你真系搵到钱或者你有闲钱剩借，你最多系掹整佢，你都唔储翻个钱嘅，或者你唔摆喺屋企咁，或者唔摆喺我身上咁样。但系你呢个系极度唔明，系因为你自己理财观念都咁差，你仲谂住帮人啊咁样。咁喺女人心目中，你咁样唔系有义气咯，你
1: 蠢啊！
2: 系蠢同埋不負責任咯，你對自己都
1: 即係嗰種幫嘅比例，我諗應該似賣旗咁樣咯，係啊，
0: 一蚊就算啦，係嘛？
2: 即係心意，
1: 你唔係你揾緊可能兩萬蚊，你俾兩蚊去賣旗 ，OK 咁樣係啦，
2: 唔係唔係佢揾幾多錢啊？係佢本身嘅財政狀況係咪有呢個能力去幫人啊？咁所以女人唔明係你冇咁嘅能力，點解你又覺得你可以幫人咧？其實你係玩緊自己咁樣。
0: 同埋好多情況之下都就係話，即係個男人即係冇乜點儲錢，就所以去唔到旅行啦。但個 friend 一有錢嘅時候，你就可以借啦，係啦，咁即係你有啦。
2: 同埋咁即係永遠都儲唔到錢啦，咁樣。
0: 好無聊啦。
2: 第二位咧，我係會。揀呢一個話好忙，但係朋友一叫就出去。我諗呢個係永世女人都唔係男人嘅嘢嚟嘅，因為我又覺得咁啦，女朋友又好，老婆又好，好多時咧都真係會想個另一半咧，大部分嘅時間冇錯啦，都係喺屋企，即係點啊？即係都係屬於佢嘅，係啦，哪怕你係屋企即係。唔係同佢一齊睇戲，唔係同佢一齊做其他嘢都好啦。
0: 即係同一個空間啦。
2: 係啦，即係佢起碼覺得你都係同我一齊喺個空間度都係屬於我嘅咁樣。咁但係如果你成日都話唔得閒留喺屋企話好忙嘅時候，咁但係點解你啲 friend 又嗌你做？可以出到去嘅，即係譬如我星期日叫你出街嘅咁樣，你可能話啊好攰啊，因為我好忙啊咁樣，咁但係可能星期日你轉個頭就話哦，我 friend housewarming 啊咁樣就出咗去，咁你就覺得咁你又話好攰。
0: 即系佢嗰种精力唔系用喺女人身上面，唔系用喺另一半身上面啦。
2: 咁女人就会唔明咯，系咯，系咯。但系其实佢系想要 me time 咯，佢攰，但系佢仍然要 me time 咯。
0: 我一个礼拜陪你四日五日噶咯。
2: 系啦，
0: 我个 friend 只系我陪咗三十分钟都唔得啊。
2: 但系佢可能会觉得吓 weekend 唔同噶。
0: 系啊，一个礼拜
2: weekend 先系出街嘅，只妈平时我出街噶。
1: 星期六日都唔同噶。
0: 一个礼拜真系得四个礼拜六噶咋，唔系一个月得四个礼拜六噶。
2: 咁平但系平日出去佢又话噶，
0: 系啊，
2: 可能佢话你已经翻咗全日工啦，你仲唔翻嚟食饭？
1: 嗱呢个到男士唔明啦，
2: 你已经成日喺出边噶啦，我哋两个已经全日喺出边，你都唔翻嚟同我一齐食饭，系咪？总有嘢可以拗嘅。
1: 真系唔明，真系。
2: 第一位咧，我系会拣呢一个开心运动嘅。即係明明做運動都要做，永遠都係都要燥嘅咧。就算你唔係嗌交打交，可能你都係要好勞氣嘅。
0: 會掹自己啊！
2: 即係翻嚟可能都要好勞氣。今日打波啊，嗰對面啊都唔知點打咁樣。即係你就會覺得得。點解你做完運動回來不可以精神而開心心，你都要即係好像很多怨氣咁樣啊，
0: 可以仲衰過做運動之前喎，
2: 係好似仲嬲咁樣。但可能其實對於男人嚟講係一種發泄嚟嘅，其實佢根本就 enjoy 啊，即係佢回到嚟仲喺度鬧緊人，其實佢係 enjoy 緊嗰樣嘢咁樣咯，即係佢冇得鬧老細咁，咪唯有
0: 咪即係鬧
2: 波咯。但女人可能唔明就係、是、哦，你明明出去 relax， 但你翻嚟好完全唔覺得你有 relax
1: 咯。
2: 係啊，同埋就係嗰啲即係嗰個聽眾講得好好咯，就話啊一教個女打波咧，我就好憤啊，係好勞氣喎。諗翻佢自己都唔明點解喎，即係對於我諗男人對於就係、是、咯。
0: 嗰種爭勝心係嘛？
2: 係啊，同埋自己在行嘅嘢啊，嗰樣嘢佢覺得係自己在行咧，佢會好著緊嗰個出嚟個效果同成績咁樣咯，同埋唔容許人哋覺得佢唔識咯。
0: 係，
2: 所以佢做好多嘢證明自己識咁樣咯，例如鬧人，
0: 因為惡咗先就好似自己有道理嘛，係咪、
2: 啊？證明自己我識啲嘢㗎，好唔好啊？
1: 壓住你先啊，其實
0: 都唔敢打波㗎、啊，你細路好。既然是咁啊，就听下即系纯女性嘅小圈子啦。第三位会拣啲咩？
3: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
4: 第三位 最难理解咧就系二号啦，都唔明咧点解佢平时系冇乜记性啦，即系我叫佢可能收工帮我买啲嘢啊，买啲生果啊，买啲日用品咧，转个头又唔记得噶咯。但系咧就关于啲球队嘅资料啊，或者系佢自己嘅 figure 嘅嗰啲型号啊，佢认得噶，即系喺我眼中啦，觉得每一个超人咧都系一样样噶。但是他会讲到话诶唔系噶，可能系嗰只眼嘅颜色系唔同啊，或者系领嘅位嘅颜色唔同啊，跟住仲可以讲得出啲招式名喎、哇我真系唔系好明点解佢啲记性就系去记晒呢一啲即系超人嘅特征啊，但系反而咧最 basic 最普通嘅嘢就系我叫佢买啲日用品咧，佢就唔记得噶、佢都有份用㗎嘛。
5: 呢個世界得兩種人會帶玩具出街，一種就係為人父母帶啲玩具俾自己啲仔女玩，第二種就係啲男人，我老公自己就會帶住啲陀螺出街，然後睇下街上面呢邊度有盤啦，邊度有牆啦，佢就會去同人哋對戰。然後我仲有個 friend 同我講，佢話佢老公有一日同佢講啦，就話就算咧有啲人咧几成功啦，赚几多钱啦，事业几有成都好啦，咁又点啫？我觉得我自己都系一个好出色嘅陀螺战士咯。睇人哋觉得成功嘅定义系咩？我成功嘅定义就系我做一个出色嘅陀螺战士。我唔知讲咩好。
0: 系咪中中意
1: 大志？
0: 中意病上身啊！极端绝
1: 对最支持啊！
0: 系啊！我玩陀螺方面劲过 Elon Musk 啊！你刷多罗春同我玩转。
2: 好嘅，你中意得啦，你开心就得啦，
1: 系啊，仲要
2: 头先咧就胜在够投入。
0: 系啊，
1: 陀螺战士，
0: 好啊好啊，
1: 好嘢好嘢。
0: 第三位有两个嘅就系记性差，但系对啲嗜好就滚瓜烂熟啦。
2: 系。
0: 然之后就系带玩具出街咁样，不过呢两个个票数都系好少嘅，主力集中喺冠军同亚军身上面。听听第二位先，
3: 三五食群宝榜之神
6: 第二位，
7: 我觉得最令女人费解嘅一样嘢系第一系对球队嘅爱，譬如你可以好爱打 pickleball tennis 嗰啲，但系唔知点解咧，男人对于足球系特别之有深厚嘅感情，咁包括会睇晒你每一场波啦，打机啊，打 FIFA 啦，跟住又买好多我哋波衫啊、做 fig 啊嗰啲，买或者买杂志啊、做贴纸啊，咁我觉得唔知点解系足球或者呢啲球队系令佢特别着迷，但系其他运动又唔会。
8: 成日都唔明咧，啲男人譬如睇波咧，会慾緊到咧，好似俾人搶奪家產咁樣。即系咧，成日都唔係好明啊，點解咧？其實都係一個運動或者比賽，點解好似講到係咧生死存亡咁緊要咧？呢個係好唔明嘅。咁但係咧，我又會覺得啊，佢哋都有自己嘅喜好，即係等於可能有時我哋女性會因為可能一個手袋。或者一個公仔，即係都會覺得啊唔得，我哋要爭到啊，一定要贏。但係咧，對於男士們對於足球啊、籃球啊嗰、那個渴望程度咧，有時我係唔理解嘅，但係咧表示尊重。
0: 啱啊呢句，唔理解，但
2: 表
0: 示尊
2: 重。
0: 係啊，男士們都係想聽呢句啫，係咪？
1: 尊重好緊要。
0: 佢鍾意佢對波佢洗錢由佢囉。
1: 冇洗到我就得啦。
0: 係呀、
1: 要我俾。
0: 佢買一件衫我買返個袋佢俾錢嘅打和。但係最多人梗係呢一個喎。
1: 好。
3: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6: 第一位。
9: 一定是就算几攰啊，无论翻 shift 啊几点放工都好，如果是有波睇啦，或者有赛车睇啦，又或者是打机啊咁样，咁就其实几攰都冇嘢，睇波咯，或者睇赛车咯，无论几多点个闹钟未响，可能已经起咗身啦，但可能你叫佢做啲嘢啊，或者出去买嘢嘅话咧，叫十次可能都起唔到身。
10: 我谂同男朋友相处咁耐，最唔理解咧就系佢明明好攰啦，但系又坚持要打机。打到三更半夜，平時可能回到家吃完飯腳就攤軟了在沙發啦，好像已經要瞌緊眼瞓啦，咁我就會叫佢，咁你不如沖涼啦咁，佢哦好啊，唞多陣，咁一唞多陣之後咧，佢打機喎，打機勁起勁啦，就會連線同啲朋友講到好激動啊，咁樣又俾人殺又剩啊咁樣，心諗你唔係攰咩？跟住一熄機咧，又攰翻咯喎。
11: 我好唔理解啊！
12: 我嘅男朋友咧，咁佢就系一个波友嚟嘅，咁佢都有自己一支好支持嘅球队啦，佢都会睇其他嘅球队踢波啦，即系有啲大型嘅赛事佢都会支持嘅。但系佢平时咧就好早瞓啦，大概十一点几就瞓，但系每一次夜晚一有波睇咧，佢都一定会睇晒个波先瞓咯，即系会打破咗佢平时规律嘅瞓觉时间咯。所以呢样嘢又系最难理解嘅。
0: 系呢样嘢系好难理解嘅，我都唔明白嘅。其实呢个人
2: 即系第一位就系、是，就算攰，但系睇波打机都可以挨通宵
0: 嘅。系即系就算到几多岁啊，五十几六十岁嘅时候咧，一有嗰样嘢咧，内脏年龄啊，好似突然间年轻翻咁样。
2: 同埋我都成日喺听到每晚都听到房入边，诶、哎，你过去，你过去包抄佢啊嘛！
0: 啵啵啵啵啵啵啵！
2: 喂，尼德路系咪开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示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会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文交流。人称经常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表示，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贤表示，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好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言嘉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又说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较早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方调查结果，话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呢啲经济体追加关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3点，系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5.9四跌3.8，腾讯控股466.4四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95跌0.45，阿里巴巴126.6跌4.3，中芯国际82.95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88.5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24.8，联想集团26.14跌4.4，美团80.4跌5.1。华虹半导体151.7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7，瑞士法郎0.79，加元1.38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590元，跌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5.55美元，卖出4,4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长青隧道嘅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隧道入口范围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英皇道去金钟方向近住健康村慢车，龙尾去到太古坊对出。百福道下行近住健康中街车多，车龙去到宝马山道。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黄隐书院车多，龙尾去到轩尼斯道近怡和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车多，车龙去到松荫园。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0: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9: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

0: 家好，我是嘉嘉，我條 team 有三個人，一個是阿姐，另一個就同我同 Gray 嘅，前我入職三個月，因為我對比起呢一位同事多兩年嘅經驗，喺上一間公司咧亦都跟過呢一位阿姐嘅，所以咧佢有好多工作都交俾我做，而我哋做 marketing 同埋 sales 要成日出差，而我嗰位同事咧就成日俾説話我聽，話阿姐啊成日叫我出 trip 唔叫佢，咁最近有個 trip 去上海。阿姐咧一個月前咧就叫佢同另一個 department 夾下出 trip 嘅事，幫佢鋪曬路俾佢出 trip 噶啦。咁我少一樣嘢做，當然 happy 啦。點知隔離 department 嘅阿姐喺大 group 度話咧，講佢成日跟漏嘢，更加 at 我，叫我幫下手。而臨兩個星期前咧仲提議叫我去，話我有經驗。咁我梗係扮唔知啦，扮睇唔到啦，以為可以隱形一身。點知幾日之前咧，個同事開會話咧佢回鄉證過咗期啊，去唔到上海。阿姐望住我，咁我咪話咪做快證咯。点知嗰个同事就话应该赶唔切噶啦，跟住咧大大声声话我有经验叫我去。喂大佬，系你话我霸晒啲 trip 嘅，咁而家有得飞，你又跟乜嘢，又冇做证件，临时临急要去顶，咁我死死地去接手啦。接咗手先知佢废到我要接近由头做过晒咁滞啊！唉，对住呢啲同事咧真系呕血啊！咁多位主持，我有预感咧呢啲事未来都会经常发生噶，你哋觉得我可以点样应对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特登噶啦，好明显，点会唔知自己将回乡证过期咧？系咪真系过期都唔知啊？佢噏嘅啫嘛，所以你要同佢斗摆烂啊！你剪晒你 passport， 剪晒你啲证件，唔好意思，我飞唔到啊！咁就佢食晒噶啦。
3: 佢系特登噶啦，不过一个做得嘢嘅人咧，系好需要有一个唔做得嘢嘅人喺佢隔篱，先至显得佢系价值噶。你而家就正正拥有啦，你应该开心先啱啊！
4: 冇错啊，你系救世主嚟噶，你知唔知啊？你而家帮佢解决咗件事，你仲帮公司咧，即系处理好到嗰个问题，系咪先？仲要系乜嘢啊？系隔篱添嗰个阿姐发现到佢个问题啊嘛，咁即系根本就唔使你去出手，隔篱添嗰个阿姐就自然会出手啦。但系你要小心，唔好喺隔篱添嗰个阿姐面前表露太多。如果唔系你自己添嗰个阿姐就会睇你唔顺眼噶啦。
2: 储好啲飞行理数，同阿姐讲，阿姐我飞咗咁多转，系时候升职啦，系嘛？因为佢同你同 grade， 但又冇你咁做得嘢。呢、這个时候你唔升职，仲要同佢同 grade， 啲嘢仲要帮佢做晒，最唔锯系呢样咯。
3: 其实你冇乜点应对嘅，你等升职咯，能者多劳啊嘛。其实啊，如果佢炒咗呢个咁样嘅同事，到佢请翻一个勤力、醒目、肯出 trip 嘅人。你又有另一样嘢惊嘅啫，
4: 嘉嘉，其实咧喺一间公司里面咧，即系有存在价值系好紧要噶。你而家就系有存在价值嗰、那个，你千祈唔好咁样去睇，咁样去对待你嘅工作啊。如果唔系咧，到你真系冇存在价值，发现咦，另外嗰个同事出 trip 都 OK 啦嘅时候，即系你唔使啦。如果又用翻啲即系嗰啲咩 AI 理论嘅时候，冇咗边个得咧？是但一个都得啦，咁就唔好啦。

0: 企呢有两女一狗，前排同老公呢就决定同两个女讲嚟緊暑假呢带佢哋去韩国旅行。两个女一听到梗开心到癫咗啦。开心完一轮呢，我读小一嗰个细女就问我，妈咪呀、啊、豆豆都系一家人嚟㗎喎，咁佢系咪一起去呀、啊？豆豆呢其实就系我哋隻 poodle 嚟嘅。佢同我个细女可以话系一齐大，形影不离嗰隻。除咗喺屋企会黐到实揽埋一齐瞓咧，平时我哋出街，阿细女都好坚持要带埋豆豆出街嘅。咁好在豆豆又好乖嘅，同埋本身咧佢系嗰啲好细只嗰啲 poodle 啊，咁所以我哋都诶由得佢啦，当个女即系独立照顾只狗咁样啦。喂，但去旅行就唔同讲法啦、哦。咁我就同个女解释啦，话啊豆豆咧坐唔到飞机噶，佢要留喺屋企，咁啊工人姐姐会陪佢噶啦。点知我个细女一听到咧就爆喊，话豆豆唔去嘅话，佢都唔去啦。仲唔知咧喺边度上网睇翻嚟同我讲话，狗系可以搭飞机，系可以去旅行噶。唉，阿妈我都系想一家四口去个旅行啫，点解要咁难呢？带埋只狗去，个 budget 就唔同讲法噶啦嘛。但系而家个细女日日都冤住我，话要带埋豆豆去韩国。每次我搵 no 咧，佢就喺度喊；唔睬佢咧，佢又喊。唉，你哋有咩计呢？令到我可以氹掂个女，等我哋一家四口一齐去旅行，唔使带只狗咧吓。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带只豆豆嘅公仔去，
3: 嗯，
2: 然之后就揾啲巫师就话，啊豆豆个灵魂咧已经注入只公仔度啦，
3: 但系佢只狗未死嘅，
2: 就暂借啫，灵魂转移一下，听下用呢啲巫术法术嘅伎俩，可唔可以呃到佢啊？
3: 嗯，不如你试下好认真咁样同你个女讲话，嗯系嘅，狗系可以搭得飞机噶，豆豆系可以搭飞机噶，但系咧佢落机就惨啦，因为冇嘢食噶，韩国所有嘢咧都系辣噶，同埋得 kimchi 味噶咋，狗狗唔食得噶。
2: 嘉嘉，不如你氹掂只狗好过咧，即系点啊？买好多零食，系咁咧，同个狗同个狗仔咧建立好好嘅关系。你做啲乜嘢咧，只狗仔咧都对你咧即系吓摇头摆尾咁样。咁你咪同个女讲，哎呀，我同豆豆倾好咗啦，佢话佢唔想搭飞机啊，系咪啊，豆豆？你谂下嗰种反应好过一百倍啦，系咪先？唔通佢啊真系会同你个细女讲话，唔系啊，我好想去啊，咁样咩？好冇啲啊？同个女讲，豆豆一到韩国啊，就会俾人咩噶啦，
4: 好危险噶，
2: 好危险噶。
5: 虽然2024我都有 check 啊，2024年嗰个法例成立咗噶啦，
2: 系咩法例啊？
5: 系唔可以再食咩咯，
2: 系好危险啊，
5: 佢会变食物噶，
2: 系啊，
5: 好惊啊，
2: 用唔到怀柔政策，只用恐吓嘅政策噶啦。
3: 嗱，嘉嘉，我觉得咧，有啲钱系一定要使嘅。既然你唔想使钱带埋隻狗去旅行嘅话呢，你唯有使钱做一场戏。咁就同你个女讲话，我哋要尊重阿豆豆嘅意愿，然之后请一个宠物全心思。问阿豆豆究竟佢想唔想去韩国。係啦。咁问完之后个结果系点样，你就自己讲返俾个女子。就係咁简单。呢一笔钱你一定要使㗎啦。
5: 不如索性你哋淨係同大女去咪得囉。你哋
3: 冇咁啦，人哋話一家四口去嘛，想
5: 唔係咁你咁講嘅。當阿女發現自己吓我同豆豆都冇得去，佢即刻諗起自身嘅利益，佢可能就會覺悟㗎啦。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明白爱情最好就系一粒一突，但系我同我另外一半好似真系唔系好适合咧。话说咧，我就系一个运气超级差嘅人嚟嘅，即系永远咧埋巴士站架巴士就会走嗰种咧。所以咧形成咗我嘅性格就系乜嘢都要预先做好，总系咧觉得会有差池出现啊嘛。但系我女朋友偏偏相反，佢一个完美嘅 deadline fighter， 又真系好好彩，佢所有嘢咧都真系赶得切嘅。所以在生活上呢，我們真的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矛盾，例如好像報稅那樣，我一定要預先搞定他，但是他呢就真的等到最後一秒才去做。我提他嗎？他又說我煩，我不提他嗎？又真的去到 deadline 的時候，他又會說我為什麼不提他。我們經常都會因為這些小事而鬧交的，大大小小的交我們都有鬧過的了。有時是他頂我不順，但是更多時候是我頂他不順。慢慢发展落去呢，就係好多嘢因为我顶唔顺嘛，咁我咪帮佢執手尾囉，又或者係预先帮佢处理好晒。唉，我真係做到有啲崩溃呀，我就嚟顶唔顺㗎啦。你哋有冇啲咩方法呢可以令我女朋友唔好咁 deadline fighter， 起码早返少少处理啲嘢都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冇啦，人呢衰一次呢先会改过㗎。你女朋友呢就未试话狠狠咁受到惩罚啦，咁所以就等下啦。
3: 今晚惩罚佢。其实呢 ,deadline fighter 呢同一时间呢都我觉得啊，通常呢都系有啲粗心大意或者冇咁好记性嘅。所以最好嘅方法呢就系你扮晒嘢。例如呢即系可能摆个日历出嚟啊，或者贴嗰啲日历嗰啲磁石喺个雪柜度，咁就话好啦，咁我哋写低啲 deadline 啦，咁起码你知道几时要挥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咧偷偷睇半夜趁佢瞓着嘅时候咧，改嗰啲 deadline 咯，改前啲咁样咯。佢第二朝唔会发现嘅，应该，因为咧佢未到 deadline， 佢唔会睇嗰块嘢嘅。咁到佢要睇嘅时候咧，佢就以为系嗰日，但系其实根本就提早咗嘅。咁样会唔会好少少咧？
4: 师兄，听我一句劝。你千祈唔好放佢出嚟，我代表啲师兄同你讲，
2: 豆皮啊，你改一改自己，你再烂过佢，再快得劲过佢，等佢感受到啊，原来呢个世界上有人劲过我同癫过噶，我真系要改啦。
3: 其实真系冇得改噶，你唔俾佢做 deadline fighter 咧，就佢 dead 啦。但系如果你俾佢做 deadline fighter 咧，就你拉咯 ，line up 啊，你要帮佢 line up 翻啲嘢，系啊。其实冇得改嘅，你由佢啦，好冇啊？
4: 师兄，你嘅甩唔系佢嘅甩，咪就系遇到你咯，咪就系因为你会帮佢湿走尾，所以就完全冇 miss 过任何嘢咯。加油啊！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六年啦。

0: 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个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与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人称King Sir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强在社交平台说，怀住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贤说，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好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言嘉宾。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昨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在昨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昨日收到短信令到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幸好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指示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说，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抑或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说，他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又说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较早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方调查结果，说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追加关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时至下午四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33点，系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2000几。

0: 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8，腾讯控股466.4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95跌0.45，阿里巴巴126.6跌4.3，中芯国际82.95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8.5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24.8，联想集团26.14跌4.4，美团80.4跌5.1，华虹半导体151.7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38，瑞士法郎9.932，澳元5.614，加元5.657，新西兰元4.622，欧元9.10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8。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590蚊，跌7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26美元，卖出4,45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博康村。而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嘅紧急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快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狮隧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4，而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6: Hello， 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7: 我们的女儿2.0。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आवर डटर्स 2.0
8: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12: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11: 望真啲，喺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4: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15: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16: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啊，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15: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你。
1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8: 1962年在伦敦组成的这对老牌摇摆组合，都曾经是这个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摇摆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0: 感觉上呢一首嘅新歌真系可以为老马都有火啊吓！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十位 ，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要互动嘛，少少啲鸡柳又试下。
1: 面我请你食面。
0: 唔系因为今日我哋 SD 个题
2: 咧，系、哦
0: 哦哦欸、你哋冇记住个题目啊？
2: 系、
0: 啊
2: 啊、今日 Son Sir 系主考官、
1: 啊，好嘢嚟噶。
0: 系啦，今日我哋 SCE 咧，主考官将会有 Son Sir 啦，系啦，
2: 今日嘅题目啊，
1: 香港嘅飲食文化，
2: 我以为是香港料理添，
0: 系啊，
2: 肉加葱
0: 花，你明点解我头先会唱呢首？偏偏你讲飲食文化嘅时候，我只牙都逐痛仲痹紧，琴日咬完之后
2: 有冇咩啊？琴日
1: 仲痛，
2: 有冇翻到屋企仲凝住有呢一个金华火腿丝啊？
0: 冇啦，但我食唔到啲咩，要食米线流质啲嘅嘢啦，
2: 咬崩牙，年纪唔细噶啦，
0: 系啊，
2: 啲牙咧，
0: 系啊，今年咧犯下岁位小心啲金属嘅意外嘛，
2: 认咗啦，认咗啦，咁啊冇事，
0: 我希望系啦，希望系啦，
1: 冇事，
2: 咁啊一阵我哋今日六点半啊吓，有呢个 SDE
0: 苏东 exam，
2: 苏东 exam 嘅
1: 小考环节啊，
2: 系。
0: 小考，
2: 小考啊！我喺度谂紧
1: 小
2: 考，
1: 小
2: 测云吞啊，
0: 系、啊啊啊、
2: 有可能有 ，OK 啊，咁啊留意住，
0: 定系会有虾饺咧？
2: 都可能
0: 有，虾饺唔系讲真系虾饺
1: ，maybe
2: 我仲谂住再谂啊，就系谂唔切 ，OK， 一谂我多待定先，
0: 食个包
2: 大饮茶 ，OK、啊。
0: 都系面车食个面，
2: 正啊正，
1: 食完雪糕面
0: 咯，系、啊，食、哦、完雪糕啊，跟住问你以下边一种味道系冇出现过，朱古力啊，好好味道，
2: 士多啤梨好好味道，
0: 好似闻过，
2: 系啊闻
1: 过，系啊，我唔会问同一个问题
0: ，twice 系啊
2: 咁啊今日咧想喺呢一个咧俾阿 Son Sir 考起之前啊。我想考起翻阿 Son Sir 少少嘢先，
0: 喺个饼未食先啦咁，
2: 唔系好少嘢咧，好少嘢嘅啫，因为咧我觉得我有一个预感，今年嗰个音乐嘅风潮咧，好快就会去翻呢一个嘅 cassette 带嗰度，因为最近我觉得系好多唔同地方都有出紧呢啲嘢，即系 cassette 带啊 ，cassette 带机啊之类啊咁嘅东西啦，咁跟住然后咧我就。啱啱今日就见到咧个便利店咧就有嗰啲咩买几多样嘢咧就送印花，跟住就加购可以嘛，系啦换呢一个嘅 cassette 带机。
0: 哦，即系 cassette 带机啊！
2: 系啦 ，cassette 带机最劲系咩咧？佢仲连埋收音机喎。跟住然后就见到好多嘅即系嗰啲社交平台开始啲人就换完之后攞出嚟打卡啦咁样。跟住然后我见到一啲最好笑系佢哋换咗翻嚟啦，佢哋唔识用，所以我想考一下 Son Sir 到底知唔知道啊 ？cassette 带机啊，同埋呢一个嘅收音机啊，即系嗰啲通常咧连住噶嘛。你有冇用过啊？你识唔识得用呢样嘢？因为我估你嘅人生当中，加上你嗰阵时冇考呢一个嘅会考啦，即系你唔系考会考啦，你唔系香港考啦，咁所以你系应该按道理系冇乜接触过呢一样嘢噶，估。
1: 我估个概念应该系同嗰啲录影带系一样，都系要扭噶嘛，系咪啊？
2: 扭，
1: 即系中间嗰两个窿。
0: 类似嘅，即系弯带噶嘛，
2: 系啊，都近嘅。
1: 跟住大概。是咁样咯，即系我个概念系咁样咯。
2: 因为咧，同埋有好多人咧唔识得用嗰啲机 tune 台啊。因为而家好多咧，我哋呢一个 gen 啦，我哋呢个 gen
0: 即系跳字，
2: 我哋呢个 gen 系直接手机搞掂噶啦嘛。你一开出嚟就话俾你听，而家听紧边个台系嘛？咁已经冇咗 tune 台嗰个概念噶啦嘛。
1: tune 台，
2: 你知唔知 tune 台？
1: 哦，即系沙沙声嘅时候转去第二，即
2: 系啊，
0: 要褪少少位咯。
2: 你有做过呢一样嘢啊？
1: 冇做过呢样嘢，但系咧我公公有咯，我有见过公公做呢样嘢，
0: 系都有见过呢件事，
1: 我有见过，
0: 亲历其境，
2: 系因为我就系觉得啊嗰件事好有趣，就系、是我唔系好明嗰个风潮嘅回来系点解突然间会有一班嘅年轻人。佢哋，因為即係我都明嘅，即係懷舊係一種潮流啦。咁對佢哋嚟講，可能一個 cassette 帶機或者一個比較傳統啲嘅收音機，對佢哋嚟講都係一種係啦。但係我就喺度諗緊啊，佢哋嗰種懷舊係從何而來呢？因為佢哋應該冇喺佢哋嘅生活當中應該。 冇乜存在過呢件事啊。
1: 我諗會唔會係佢哋睇翻，即係可能深夜時段或者唔知中間lunch 嗰啲時段會播翻一啲舊啲嘅戲劇
2: 電影，
1: 係啦，電影或者劇，跟住佢哋見到呢樣嘢覺得好有趣、好新奇，
0: 都唔出奇，因為你 K-pop 韓流佢哋有陣時嗰啲 MV 咧，佢哋有少少。叫做
1: 舊嘅東西出嚟，
0: 係啦，即係嗰個叫做Y2K 嘅嗰種感覺，就之前咪係有翻有線耳機啦，已經係一件事啦，跟住係 CD 機拎出街，係真係入隻 CD 咁樣噶嘛，
2: 莫文啊咁樣，
0: 係啦係啦，我覺得呢啲都會係透過而家嘅流行文化呢一啲嘅 visual 影響翻嘅，
2: 所以我就係覺得如果今年突然間有咁多人又出翻呢一個嘅劇set帶啦，即係阿家謙好。
0: 系啊，有啊，
2: 跟然后突然又做翻呢个剧 set 机咧，我又觉得即系有一种尖尖嘅感觉喺度。
0: 因为你觉得自己
2: 我又行前
0: 有好潮嘅童，
2: 我系啊，
1: 咁你最潮嘅童嚟噶嘛？
2: 系，同埋我觉得嗰样嘢点解喺香港系一定会发生咧？即系会系啱香港人嘅。收藏咧，就是因為佢你唔同黑膠嘛，即係黑膠，例如你如果想好似啲 CD 鋪咁樣咧，有一棟好大棟嘅黑膠牆棟出嚟，你可能屋企嗰個位置啊，你要有足夠嘅空間先擺得到啊。咁但係我而家喺屋企咧，因為我有收藏 cassette 帶嘛，咁嗰件事好好就係我只要係買咗啲 cassette 帶翻嚟咧，跟住然後我買一啲細盒仔、小盒仔，跟住然後將一棟棟嗰啲 cassette 帶好整齊咁樣砌入去，然後擺喺個櫃仔入面咧，嗰件事望落去，我已經覺得哇，好似好靚喎，
1: 好
2: 正
1: 咁嘅感覺。
2: 係啦，咁我就會好滿足啦，即係我每砌滿一行咧，呢一個嘅 cassette 帶嘅盒仔咧，我就會好似啊完成咗個 task 咁樣，嗰件事係有一個。過程嘅，即係你由睇住自己有一棟，跟住然後變咗，而家有兩棟啦，過咗幾年有四棟啦。嗰個第一你屋企擺得到啦，即係我屋企擺得到啦。波盛就應該係黑膠嗰批嚟㗎啦。
0: 我都擺唔到黑膠，所以我冇你咁多黑膠咯，真係冇咁多，因為真係好難擺黑膠。
2: 但係我就好建議同我一樣屋企即係空間唔係好多話，你有好多其他嘢要擺嘅。就是可以收藏呢個 cassette 帶，
0: 因為以前咧我係成日聽 cassette 帶嘅，因為你冇乜娛樂啦。嗰時我屋企咧有一部 cassette 帶，我主要攞嚟聽咩咧？聽童話故事。
2: 哦，係啊，
0: 我小學嘅時候咧，屋企唔知點解，我應該係媽咪買落嘅嗰啲，我想
2: 圖書兒童圖書
0: 雙天鵝啊嘛，嗰個叫咩？黑天鵝。
2: 我就喺度諗緊嚇，
0: 點解會佢個 VO 咧？唔係，係即係講丑小鴨、與天鵝湖嗰啲啦，
2: 三
0: 隻
2: 小
0: 豬。
2: 我有呢、一個
1: 心的小狗啊，係咪仲有？
0: 係一啲好經典嘅童話故事，小朋友聽嘅故仔。咁我就好記得嗰陣時，屋企就有一個櫃咧擺咗一啲帶。其實嚟去都係嗰幾餅嘅咋，唔會 keep 住買新噶。咁我就，但我細個中意玩呢啲嘢，我係可以不斷重複睇都得噶。係啦，咁我就我記得黃昏嘅時候就會咧攞住嗰部cassette 帶機，係即係會插耳筒，阿媽咪用嚟做嘢嗰部cassette 帶機，即係 portable 嗰種嚟嘅。我記得。黄色又系可以听电台。我嗰时会考，系我会考嘅时候，我系带嗰部机去考试，咁啊摆饼带落去，然后就会自己喺度带住个 headphone 就喺度听啲童话故事。但其实你已经好熟噶啦，咁你就好似睇周星驰咁样咧，一路听嘅时候你就自己喺度做去背啦。咁听完一遍咧，咁你就将名带
2: 调
0: 转，然后又听。我系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就系咁样听 cassette 带噶，系、但系听真系听啲童话故事噶。
2: 其实咧，我而家再用翻 cassette 带咧。第一下嗰陣時咧，係有啲唔係好慣噶，即係咧，我覺得有嗰種心態就係，例如我好想聽嗰張專輯入邊特定一首歌，我好想一下子就揾到佢出嚟。但以前其實唔係噶，你聽 cassette 帶咧，你係要好有心機，由第一 track 開始慢慢聽，聽到尾。咁然後再反轉聽，你係會成張專輯咁聽，你唔會特登 specific 咁樣去揾一個位嚟聽，好少可會咁做，因為好難揾到嗰個位㗎、啊。你撳嚟撳去咧，你飛嚟飛去，飛前飛後咧，
1: 都係爭咁啲。
2: 你都係你揾唔到最靚，你要花好多時間咯。咁所以其實嗰陣時我係唔會話特登，我為咗想聽第三 track。你唔同播 CD 嘛？我想聽第三 track， 我就飛去第三 track 聽，係唔會嘅。嗰陣時一定係由第一 track 開始聽起，所以第一下嗰陣時開始玩翻 cassette 帶嘅時候係有啲 无耐性嘅。
1: 好中意你用玩翻 cassette 带呢个去形容，
2: 因为我觉得而家用玩去形容噶啦，即系
1: enjoy 系享受嚟。
2: 系啦，因为你听歌有好多方法啦，你串流平台听又得，点都得。但系你点解要选择用呢一个载体咧？点解要用 cassette 带？其实个心态就真系一个。體驗咯，真係要用玩字去形容咯。
0: 嚇、嗯，所以點解話以前黑膠唱片啦，就算其實 CD 啊或者其實大眾呢一種嘅傳統實體載體咧，嗰啲大家會好熟自己個餅帶啦，會聽得好耐。同而家串流唔同，就因為我哋太容易咪 search 好多唔同歌手啊，所以你一個訂閱嘅千里圈接觸到無限咁多歌啦嘛。嗰陣時你買得嗰一隻碟啊，翻嚟咧
1: 只有嗰
0: 你嗰期係啦，你儲完嗰啲錢，我見啲同學係咁噶，我就只能夠嗰期就淨係煲呢一隻碟嘅啫。咁、而你係會所以好盡用咁樣嗰件事嘅，你由第一 track 聽到最尾，你係唔會淨係聽 hit song 或者淨係我飛嚟聽呢隻中意嗰隻唔中意冇噶，你係一定會由頭聽嘅，因為你買咗嗰個錢係 for 呢一隻碟所有嘅嘢噶嘛。咁亦都變咗就會聽得好熟，同埋有一啲我身邊有啲朋友以前真係好追 CD 嗰啲，佢會好清楚某一隻歌係邊一隻碟第幾 track， 就係因為嗰陣時你嗰個經驗係。你就一路
2: 煲嚟煲去，
0: 第二隻呢隻幾好聽喎，第四隻呢隻我又幾鍾意喎，因為你每次都係順住聽，你係會知道邊隻下接乜嘢係咩歌嚟嘅，嗰個聽歌嘅習慣實在太唔同嘅，因為
2: 你試下咩囉，再玩得再前緣啲囉，你試下用 cassette 帶嚟打碟㗎嘛，
1: 哇
0: 呢個太高
2: 啦，打帶呀唔係打碟，
0: 好難啊，黑膠已經
2: 係難啦，
0: 係呀，
1: 我完全想像唔到用 cassette 帶打帶
2: 應該唔存在呢樣嘢，
0: 有類似咯，佢唔係即係
2: 唔係 cassette 帶咯，大啲一餅 open view 咁樣
0: ，open view 嗰啲咯，舊底年代咯。但係而家聽歌習慣唔係㗎啦，譬如我有時想揀啲即係電子嘢聽，因為太容易同埋太多啦、我真係直接飛去個重要，呢只中意咁，跟住就 save 俾佢，跟住就再聽咯。
2: 係啊，你冇乜心機再由第一首，你又唔想聽嗰首，聽到你想聽嗰首，呢、這個過程係應該唔好存在㗎啦。
0: 係啊，即係完全唔同曬。系啦呢一样嘢，所以劲啊咁潮嘅童，
2: 我超前部署咗少少咯，
0: 好多啊！
1: 我哋最潮嘅童，
0: 咁你有冇谂住买啲新噶？继续
2: 有啊有啊有啊！啱啱今日都订咗饼新，
1: 哇！
2: 系啊，
0: 哇！
2: 唔系因为而家咧，你要知道就系嗰样嘢系好cassette 带，佢唔系一个好即系佢印数有限啊嘛，即系咁你有一啲好特定你想要嘅咧，咁我而家个心态就系你订咗先啦，即系你宁愿。早啲訂咗好過係啦，好過你到時啊諗住出街揾，但係可能已經揾唔到啦，或者可能買唔到啦，因為嗰啲印數唔會太多嘅。
0: 哦，你唔係訂咗佢呢隻啊嘛？
2: 唔話你聽，
0: 佢最近就出碟啦，有 cassette 啦，有唔同嘅載體去致敬佢偶像顧嘉輝先生。

亦都特登保留咗古埃菲先生編曲啦，係啦，咁啊呢一張碟當中啊，其中一首又派到台嘅就林佳謙演繹嘅《小時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会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文交流。人称 King Sir 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表示，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表示，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燕话，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好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演嘉宾。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乜嘢评价，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毛宁重申，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稍为车多，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 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坑道近住利群道回旋处一带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稍为车多。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比较多车，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的车龙啦，排到接近骑术学校。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碧翠花园一段慢驶，龙尾去到恒丰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和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系对办案嘅执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嘅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6年啦。

0: 说心意。
1: 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等 Paula 告诉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0: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悔若水。
1: 作曲 Paula O, Anson Chang 填词 Aaron Yan, 編曲監製 Anson Chang,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欧子林楼梯等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成，我发现原来而家嘅歌手都好中意听啲经典歌噶。
1: 系啊，头先佳咪系一个例子啦，另一位咧就系佢啦。早排同我哋做呢首歌新歌访问嘅时候，都有讲起佢自己会煲嘅歌咧，听黑胶嗰啲啦，系会听蔡琴啊，佢 Evan 曾傲菲。

不必可爱或美好，仔细把关网上能见到。

Evan 神秘落差協會在創作的時候，特別他們很需要吸收一些養分，然後慢慢精挑細選，留些精華出來，甚至沒有道理的才會成為新的作品。

美好嘅嘢都係會需要時間千锤百炼。就好似啱啱聽到嘅呢首作品，今日嚟自柯關關啦，都係寫咗十幾首 demo 之後，將有一首被監製覺得work 啦，係呢一首啦。聽過關立嘅 partner 作品叫做《心中有一千個鐘》。

CY 陳仲澤餅乾罐，裝住嘅係咪餅乾罐唔係重要，重要係佢裏面裝住承載住代表緊嘅係啲乜嘢，點樣令到你可能睹物思人。

先话艾比 Abby。最后也只系啦，作品今日叫做晚安舞 ，Nightcap 啊。

0: Erica 鄭紫棋的個人派對作品，歌名叫做《未 firm》。
1: 終點未確定，請忘記後分。
0: 有人會說深夜容易 emo， 亦都有人說日落的時候很愁緒，但我覺得這些所謂的苦樂，想起一句說話，就是存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

听过 JW 王浩仪嘅 Not Your Fault。

0: 男演唱《不夜天》嘅头仔。快乐对我嚟讲咧，非常简单嘅啫，就系放工之后咧，专属嘅 me time 时间。翻到屋企，摊喺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嗰首喜欢嘅音乐，真系咪话唔快乐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地强就嚟落雨啦，你去骑楼帮我收翻啲衫翻嚟啦，唔该。
3: Sarah 姑妈，你啲衫浓到咁出，好易跌落楼砸到人噶。
2: 地强，多谢你提醒我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避免遭堕下物撞击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堕下物件好危险，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希彤 Cari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亚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

0: 納扎爾巴耶夫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包括啟動歐亞商業聯合工商管理學士課程，體現了雙方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推動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諾。今日將會再踏出一步，納扎爾巴耶夫大學與香港教育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深化學術和研究合作，並且加強香港與哈薩克之間的人文交流。人稱King Sir的資深舞台劇演員、戲劇教育家鍾景輝離世，享年89歲。鍾景輝的侄鍾志權在社交平台表示，懷著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鍾景輝已經在今朝在睡夢之中安詳離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獻戲劇，桃李滿門，深受敬重和愛戴。鍾志權說，家屬正是著手處理伯父身後事，有關喪禮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實之後再向外公佈。認識鍾景輝超過20年的香港電台前主持人夏妙賢說，收到鍾景輝家人通知有關消息，他形容鍾景輝為人穩重、有風度、對工作很認真。他當年監製節目《有聲好書》的時候，因為鍾景輝是資深戲劇導師，聲音悦耳，因此邀請他擔任第一階段的聲言嘉賓。小一統一派位結果出爐，計及自行分配學位和統一派位階段獲派頭三個志願的整體滿意率為 93.6%。 在油麻地一間小學，早上已經有家長到學校排隊為子女叩門。對於教育局尋日錯誤提早發出派位結果短信，有家長說兩日信息的結果是一樣，影響不大。有小學校長說，局方事後很快聯絡學界，並且透過傳媒交代，明確通知以今日短信作準，事件沒有導致學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亂。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上，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議對部分國家商品加徵額外進口關稅，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說，中方一貫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關稅措施，又說關稅戰、貿易戰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經貿問題應該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礎上通過對話協商解決。较早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方调查结果，指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追加关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個低壓區正是為南海中部帶來不穩定天氣，並且向北至到東北方向移動。預測本港晚間漸轉多雲，聽日局部地區有驟雨，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五極端酷熱，新界氣温達到36、37度。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同雷暴，部分地區仍然酷熱，隨後2-3日間中有驟雨，高温天氣緩解。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2%，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收押所系有交通意外噶，咁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葵涌医院对开。咁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葵涌医院对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有坏车阻路，车龙而家排到去丽景站。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东城里较早时啦，曾经系有意外啦，一带系比较车多噶，清咗场噶啦，咁龙尾仲系排到去

0: 接近唐人新村交汇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比较多车，龙尾近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御港湾对出比较多车。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六月十六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6: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地强就嚟落雨啦，你去骑楼帮我收翻啲衫翻嚟啦，唔该。
9: Sir 姑妈，你啲衫浪都咁出，好易跌落楼砸到人噶。
8: 地强，多谢你提醒我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避免遭堕下物撞击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堕下物件好危险，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希彤 ，Karina。
11: 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Ev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是、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Ev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有个 team 啊 ，Jono 填词 T-Rex， 天高 Jono 监制 team 啊，琴晚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聲音像荷爾混沌或是音樂，聽聽幾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聲孤單。

0: Vincent 啊，其实听 cassette 带有咩咁特别啫？
1: 我觉得其中一个特别嘅位咧，就系同听电台有少少似嘅，就系嗰种自带 low-fi 嘅感觉。因为而家听歌喺串流平台上面实在太清啦啲嘢，

先带嚟啊呢一首作品 Carrie 算命啦，爱丽丝风游梦境。而一啲嘅作品咧，需要有少少嘅瑕疵咁样去听啊。

醒，在一些歌曲而追求翻 low-fi 的質感，甚或乎是一些復古懷舊的味道。有沒有想過可能有一些載體本來已經是可以幫到你達成這個目標呢？其實大是啦，電台亦都如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会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文交流。人称King Sir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士权在社交平台话，怀住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是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话，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93.6%。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话两日的信息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话，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且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而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景雅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对出。而较早前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女童军会，西隧港岛入口的车龙是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上环消防局，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和荃湾的车龙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的龙尾到翠屏南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芜湖街。咁另外咧，吐露港公路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啦。咁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圓洲仔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景亞苑。 睇翻其他嘅路面情况啦。港岛区方面，哥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信德中心慢车，龙尾去到哥乐道中近大会堂。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汇至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喺较早前咧曾经有意外，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丁九桥去屯门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金竹角。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东城里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博围。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桃园围。咁反方向啦，屯门公路入元朗，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下内地品牌点样冲出国际，进军 NBA 市场。
7: 我就带大家食好嘢，宁波菜招牌18斩啦，我第一次食，仲有海瓜子，细细只但系鲜甜可口啊！
6: 带埋你去下居酒屋小街啦，即刻烤嘅鸡肉，皮脆肉嫩，简直系冇得顶啊！
7: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头早9至10，Yana、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
4: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为保持本学院天生异品考生们的胡说八道生成器运作正常，将会不迟不早与考生们探索未知道的科目。上至语言科，有些话要用英文说；下至西湖下世纪的地图，都将会成为测验范围。务求令考生们于正式考试时都可以金榜题名。留心听清楚问题，然后记住课题分离，切记旋转 with me。最后测验完毕后，记得玩咗先至瞓。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嘅主考官系常驻主考官 Sun Sir。
5: 好好啊，你已经接受咗自己叫 Sun Sir。
6: 系啊，好接受自己系
5: Sun Sir。
7: 你以后都咁叫啦就。
5: Sun
7: Sir，Sun Sir，Sun Sir， 今日有啲咩考下我哋咁啊？
5: 佢前面嗰度
7: 记得我熟噶。
5: 我仲以为佢前面嘅考生需知好多嘢食啦。
7: 吓，冇啊。
5: 点知啊？
7: 我话俾你听啲题目先有啊。
5: 佢有个说字咯。胡说八道生成你个说字咯，就说咗啲嘢咯。
7: 哦
6: ，OK 好。
5: 我就系谂到呢个好似比较关系咯，之外都冇啊。
7: 我话俾你听，其实 Sun Sir 都系一个食家嚟噶。
5: 食字方面啊，
7: 佢早排介绍我食呢个鸡蛋仔，
5: 系咩？
7: 好好食啊，
5: 系啊，
7: 双皮奶鸡蛋仔。
5: 佢惊你条裤跌啊，要你撑正你个肚，等你条裤唔好挂住咁多嘢喺度，一跌咗啊。
7: Sun Sir 食嘢系有一手啊，吓
5: 有啊，
6: 食咩都有一手啊。
5: 系啊，
7: 咁唔知你啦。
5: 呢个饮食文化嘛，
7: 系
6: 啦，哇。你哋覺得會有啲乜嘢嘅宴會出現啊？
5: 有咩宴會啊？
7: 宴會出現
5: 咩叫咩宴會啊？
6: 即係喺
5: 即係會食咩餸啊？
6: 飲食文化當中有啲乜嘢嘅宴會咯？咩嘅名目？
5: 因為我本身唔知道宴會有咩類型可以，
7: 我人生都冇乜去過啲咩宴會，
5: 好笑啊！係咪即係嗰啲？grad dinner 啊，
6: 唔知啊，婚宴啊，或者喜宴啊，满月
5: 百日宴啊，
6: 豪
5: 门宴啊，嗰啲磨头酒啊，嗰啲咯，系咪开始呢啲啊？
7: 系啊，
5: 龙宴啊，即系人生由出世去到结束都有，
7: 冇错，各方面嘅宴会
5: 啊，好想知
6: 咩心得啊？你哋
5: 冇啊？
7: 大嚿钱咯，我净系知道逢亲去宴会就要大嚿钱。
5: 佢之前唔好食嘢咯，
7: 做嗰啲人情啊，嗰啲世故嘢。
5: 通常去之前都唔会食嘢咯，然后去完都会发现食唔饱咯。
7: 你基本上去到都唔会点食嘢，
5: 同埋去到俾嘅钱同实质食落肚嘅价钱不成正比啦。
6: 系啊，永远都食唔饱噶。
5: 系，
6: 睇下我哋呢个宴会食唔食得饱。
7: 好啊。
0: 早排考完 DSE 嘅同学仔，嚟紧应该有个重大宴会，就系谢师宴啦。始终翻学时期遇到嘅朋友，就算未来无法连接信号，都系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值得写入我哋不老的童话去记住嘅人。有啲人甚至会成为十年伴侣添。所以呢段时间放假玩得好开心，但系玩还玩都要准备一下我们那天穿什么。男孩子就简简单单着起黑色礼服，唔识衬但系都不失优雅就好。女孩子就通常下一站天后，行晒铜锣湾啲店铺，话晒日日见嘅同学仔都会变成旧同学。而谢师宴就系你第一个旧同学聚会啦，由日日无所不谈讲天气讲到起重机，仲会讲到差一点我们会飞，到日日只能对住打字机。你话做自己想做嘅嘢几紧要啊？而用差一点我们会飞作为主题曲嘅那一天我们会飞入边，旧同学兼好朋友苏博文系因为咩事所以差一点我们会飞做唔到飞机师呢 ？A 位高 ，B 成绩差。C 适药 ，D 经济唔允许。
5: 直接投降。
7: 我差啲以為佢講嗰啲咩謝師宴嘅時候，已經係去到嗰啲咩那年十八武校武會嗰啲啊。
5: 我以為同學各位走個位已經太 old school 啦。
7: 啊，等我嚟啦，打題。
5: 第一題你哋有冇睇過？
7: 撞一撞先啦 ，A B C D 係咩話？
5: 個題目係令佢差啲飛唔到嘅原因係咩？
6: 係佢做唔到機師嘅原因，係啦，係，所以先至會成為差一點
5: 我
6: 們
5: 會
6: 飛。係啦，咁 A 就係位高，係。B 就是读书成绩不好，
7: 是
6: C 就是识弱，
7: 是
6: D 就是经济不允许。
7: 通常呢这些戏呢我告诉你，是不
5: 是识弱
7: 一是识弱就哇你好惨啊，识弱做不到，一是经济状况不允许，哇好惨啊，
5: 经济起不到飞，
7: 所以
5: 他
7: 人都起
6: 不
7: 到
6: 飞
7: 了。
5: 是啦，但是那时候你觉得我觉得底下觉得是 C 的，我觉得底下是 C 的，但是
6: 识弱
5: 他觉得，但是我觉得这套不是的，所以我愿意让这个 C 给你。
7: OK， 让个 C 位给我好吗？
5: 是啊， C 位是。哇，真是这个直觉原来是真的没得拗啊。
6: 是啦，没得拗，哇好厉害今天。
5: 今天劲啊，
7: 信
5: 心满满。是啊，其实看过就认咗他
7: 了。不记得了。
6: 但是因为呢首歌即係差一點我們會飛呢首歌呢，其實都係 Fiona 嘅一首好經典嘅作品啦。
5: 大前輩嚟㗎嘛，佢係
6: 啦，亦都係呢、這個同學講拜拜呀，或者係校園生活好有關啦。咁啱呢件事呢一、這個情節呢，就係佢哋喺舊同學聚會呀，去回憶返佢哋嘅朋友嘅時候就講起嘅呢件事啦。咁所以呢、我就覺得好適合喺謝師宴嘅時候可以討論一下到底你想做啲咩呀，點解做唔到呀呢啲話題。
5: 但攞返呢個劇情出嚟就會好 sad 啦。
7: 你點解做唔到、
5: 你想做機師呀、跟住但我睇過一套電影呢，原來其實佢要求都唔簡單㗎喎，跟住就可能會好 sad 啦。咪但以前有冇呀，你哋有冇臨畢業嘅時候即係會討論呢啲 topic 㗎？
7: 唔會，
5: 中學
6: 其實
5: 有冇㗎？
6: 未必會嘅，通常
5: 我有啊，我啲 friend 係
7: 嚇真係㗎，
5: 係啊，佢話第時咧要入稅局，然之後咧捉啲人逃税，
7: 佢真
5: 係癲㗎，係啊，佢真係做到啊，入咗稅局啊，
6: 佢真係。
5: 但係呢個係關佢由細到大唔知，應該係即係身邊嘅經歷令到佢覺得我要入去，即係嗰種正義啊，
7: 係有嗰種使命感喺度。
5: 跟住有一個同學係佢。讀書嘅時候佢 chemistry 好叻，要做化學博士嘛，佢而家真係做咗化學博士。
7: 謝師宴講呢啲㗎。
5: 即係你會問第時想做乜嘢，但佢哋係呀，但個重點係佢哋已經知道第時想做乜嘢，而佢哋而家真係做到嗰下先黐線啊。
6: 我哋通常都係喺嗰啲
5: 我連讀咩科都未諗到
6: 嗰啲咩未來諮詢啊，定咩走向諮詢啊咁樣嗰啲呢，先至會講下做啲咩，跟住我哋成日都係好唔正視呢樣嘢。
7: 我嗰陣時淨係謝師宴話，哇今晚嗰個女同我最得好靚啊咁樣。
5: sorry 囉，我冇女同我睇嘛嗰時。sorry 囉。
7: 我仲好記得我謝師宴嗰陣時穿到棵樹咁樣啊。
5: 你係咪以為聖誕聯歡會你係咪搞錯咗
7: 咁上下咁上下。
6: 哇而家好叻啊，一比零喎、
5: 好威風喎、威風喎、今日。
6: 係啊。
7: 輕鬆啦而家。
5: 好啊嚟啊。
6: 好啊，我哋去食第二餐啦。香港的飲食文化又點少得茶餐廳啊？茶餐廳來講，昨天大家就聽過波盛分享他的金華火腿絲故事了。咦，想起都覺得打冷震啊。不過我相信年輕的茶餐廳老闆娘們，他們用最親切的語氣問你吃了飯未，所以這些只是個別事件啫。一定是這樣。既然是這樣，就當然要去茶餐廳吃個蛋撻，最好就整返個菠蘿油王子嘆杯檸茶小甜咁啦。眾所周知，茶餐廳除咗可以睇波睇馬之外，原來曾經仲有一間可以開演唱會添。呢一間茶餐廳曾經搞過70場大大小小嘅演唱會音樂會 ,CEO Star The Hurst Jason 區甚至連當時未出道嘅 MC 都喺嗰度唱過歌。喺呢一間茶餐廳畢業之前，最後一個正式表演嘅單位就係雷同二友啦。咁佢哋喺呢個表演當中最後一首歌係邊一首呢？ A 碌下碌下， B 路徑， C 飛之之歌， D 露營場。
5: 好大資訊量，
7: 碌下碌下，
5: 好大資訊量，
7: 碌下碌下，
5: 係啊，
6: 咩啊？
5: 碌下碌下，你知係咪咩？
7: 唔係啊，
5: 你都係
7: 實反正都唔知啊，
5: 碌下碌下，
7: 求其揀一首
5: 你好 firm 啊，
7: 中意啊嘛，
6: 見你好 firm，
5: 因為好大資訊量啊，我啱啱。吸收咗好多新資訊啊，係
7: 嘛？
5: 係啊，
7: 唔係我知道嗰間，
5: 我記得有間咁嘅，
7: 有間咁嘅嘢嘅，會搞啲即係定期搞啲活動。
5: 啱啱個資訊量就係你會知道最後表演單位雷同二友啦，係
7: 啊，
6: 然後
7: 又有 MC 嗰陣時都有表演過啦。
5: 好多啊。
6: 係啊，咁你答多一次啊？
7: 邊會記得最後一首歌啊？碌下碌下。
5: 首先你要有睇過啦，就算你冇睇過。
7: 你話近期嗰間 live，
5: 你話有邊首冇唱過？可能你仲有得諗啊。係。即係係最後一首，但係最後一首亦都有得推斷嘅。咁你揀咗碌下碌下就
7: 好 make sense 㗎，其實。
5: 一百萬嘅題目。
6: 好嚟。
5: 係
7: 碌下碌下。
5: 好
6: 唔啱，
5: 好，
7: 我未讲完佢就咁，好伤心。
5: 好，跟住另外三首可以讲一次啊。
6: 另外三首咧就系《路径》、《飞之之歌》同埋《露营场》嘅。咁一阵间我就会解释一下点解呢一个系会可以知道嘅资讯啊。
5: 我想问佢几时完结噶间茶餐厅？
6: 大约系二三年左右。
5: 哦，咁即係好似出晒啦啲歌。
6: 係啦，咁稍早時份嘅。
7: 係你想用個招好老透啲歌出咗未嘅招？
5: 係啊，嚟篩選啊嘛。係啊，冇其他方向，我冇睇過個 show。
7: 你嚟去去都係用呢一招。
5: 係啊，如果 Apple 篩中咗，勁快嘅。
6: 哇！
5: 路徑啦，露營場啦，同埋
6: 飛之之歌。
5: 飛之之歌，
7: 我話俾你聽，唔會係飛之之歌。
5: 露營場啊！
6: 露營場。
5: 露營場係。
6: 有冇原因啊？
5: 你翹咗我就話你聽。哇 ！I tell you，
7: 緊張啦呢次，哎呀
5: ！I tell you， 冇嘅，因為咁我覺得係嘅。如果你 set 題目話最後一首，你都會諗個意思嘅。
6: 係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咧係一個巧合嚟嘅。咁當時咧個茶餐廳嘅主理人啦，就係邀請咗雷同義友去做呢個最後嘅一場演唱會啦。咁然後咁啱佢哋喺歌單上面就排咗。整個演出最後一首咧係露營場，咁然後佢就覺得好有意思，因為嗰句露營場深呼吸，仍然相信善良在世上咧，係個天俾佢一個善良嘅選擇嘅一個結論，即係佢就話佢個茶餐廳嘅休息，即係佢會希望可以再同大家見面嘅，
5: 即
6: 係
5: 好似用呢首歌嚟 round up 咗佢即係休息前嘅個狀態。
7: 其實我本身揀碌下碌下咧，都係好有意義㗎。
5: 碌下碌下就過，
7: 好多嘢碌碌下
5: 就過
7: 㗎
5: 啦
7: 嘛，
5: 係
6: 啦。咁係咯，咁呢個就係巧合之中，咁佢就覺得係天安排俾佢嘅一個選擇嘅結論。
5: 啱啊！我做呢個選擇都係天安排俾我，咁啱啊！
7: 叻啊！
6: 好叻啊！跟住決勝負。
5: 哇！一比一啦，好緊張啊！點算啊？四十二碼咁啊！
6: 好啊！咁睇下我哋下一餐邊個答得到？飲啖茶，食個包，呢啲大飲茶事件，不論係隨口噏一句得閒飲茶，定係人生是飲飽吃醉，都係必經嘅一環。開工收工諗點殺出海蓮茶樓，雖然冇高級的知客著高叉，但係呢啲都唔重要。飲茶最重要就係水滾茶靚，同埋人情味十足嘅情緒價值補給源。你同台飲茶嘅人同茶樓伙計都係令到飲茶呢件事值得保留嘅一件事，而呢啲就係吸引到好多歌手同埋創作者都鍾意飲茶嘅原因啦。而歌手陳慧琳可能係樂壇上最鍾意飲茶嘅歌手啊，因為佢直頭出咗首歌叫做《點心》，今次就真係飲啖茶食個包啦。到底呢一首歌嘅創作靈感係源自啲咩嘅呢 ？A 同作詞人梁柏堅溝通嘅時候飲緊茶 ，B 為兩位兒子推出嘅歌 ，C 紀念一間經常去嘅茶樓結業 ，D 宣布退出幕前，將點心比喻為人生選擇。
5: Boy，
7: 我都覺得係 boy， 哎你咁快嘅，
5: 因為我覺得呢題佢都會識
7: 啊，
5: 因為蝦餃仔嘛嗰時，
7: 係
5: 啊係啊，我知道你都會知，所以我依家即刻
7: 即
5: 係要
7: 呢個
5: 出嚟先。
6: 咁一定就算啱同錯都係波成先，
7: 可唔可以當評分啊？
6: 可以，
7: 你開票之前嗱，一係咁，一係咁
5: 咩啊？
7: 呢一題如果一齊啱就一齊平分，如果一齊唔啱就一齊都冇分，
6: 唔可以咯。
5: 咁同
7: 唔想補答啊！
5: 我撈緊呢個呢個 suggestion 係咩嚟？
6: 工具贏是你輸嘅概念咯。
5: 係咯，我就覺得好似好奇怪咁啊！嗰下有啲，
7: 哎
5: 呀，好似好咩啊！
7: 唔好諗得咁清楚啦，冇咁唔緊要㗎。
6: 難得我今日做翻主考官，
5: 其實快都打亂埋，啱啱嗰下就係。
6: No！ 嗱，
7: 呢個
6: 係
7: 我 only 嘅答案。
5: 佢就嗱，工人我贏，字係你輸 ，OK， 即係咪咁樣啊？
6: 即刻唔 OK， 唔好考我段數啊！好，你答多次。
5: 系 boy， 即系两个小朋友嘅，我记得嗰只 EP 嗰阵时。
7: 虾饺仔、小笼包。
5: 系啊。
6: Yeah。
7: 呢个真系冇得拗啊！
5: 冇得拗
6: 啊！但系呢个真系歌城啊。 啊。
5: 好，哦，嗱，
6: 啊，
5: 主考官话事啊，每次都系主考官话事啊嘛。
6: 今次难得我揸翻支主考官嘅。
5: 系啊，
7: 我点估到波城会答得咁快啫？
6: 我望住你哋，
5: 你估唔到我答得咁快，但我好惊你答得好快，所以我唯有答得好快。
6: 系啊，系啊，推得好快。
5: 我头先望住啊，因为呢题我觉得佢一定会知啊。
7: 我估唔到你咁 firm 啊嘛。
5: 哦，好少可啊。
7: 你唔睇娱乐新闻嘅你个人，不过呢啲又真系好常识嘅。
5: 但系因为呢首歌真系都知嘅，呢个真系知嘅。同埋因为前排做活动咧，要 research 一啲同电音有关嘅歌。咁而呢首歌我不嬲都有喺度，但我又跟住我就揾啦，跟住我就见到，因为佢个 beat 嗰啲歌系几好听嘅。咁然之后我就攞翻呢首歌，所以又咁啱就 recall 翻。咁又咁啱佢又问我，
6: 系啦，
5: 好嘢噶。
6: 我就推断啦，呢个陈慧琳就可能系本乐坛最中意饮茶嘅歌手，因为佢两个仔仔都系点心嘅名，即系佢哋嘅乳名都系点心名字，有虾饺仔同埋小笼包。
7: 所以都真嘅，即系你话好多歌手咧，佢哋嘅歌名系有点心，唔出奇啊。
5: 系啊，
7: 即系有虾饺吓，有云吞咁样。
6: 系，
7: 但系你连小朋友嘅乳名都系咁改，就真系对点心系好有情有独钟噶啦。
6: 系啊，
5: 好中意啊，我都好中意食虾饺烧卖啊。
6: 系啊，同埋今日
7: 点解冇马拉糕嘅？
5: 马拉糕
7: 要有首马拉糕咯，
5: 我另一个好中意食马拉糕
6: 嘅，
7: 同埋灌汤饺咯，灌汤饺我最中意食嘅，
5: 我哋最中意
7: 点心，因为够自私啊！你呢样嘢系冇得同人 share 噶，你 share 唔到噶，我最多俾你饮啖汤嘅，
5: 系，我哋讲完之后好想食点心，
6: 而家好肚饿啊，咁所以我哋听首歌先啦，
5: 好好好。

0: 哇，你一讲起好肚饿啊，
1: 系嘛？想食点心系嘛？
0: 好想食点心啊！真系，我真系好中意食点心。
1: 我估唔到嘅，
0: 好中意饮茶。
1: O、okay、K，
0: 超级中意。啱啱 VN 先饮完，
2: 带俾大家嘅系陈慧琳喺2013年嘅作品。
0: 点心
1: ，OK， 咁啊，惩罚时间啦，
0: 系啦，既然讲起，喂，饮食文化冇理由唔食嘢啊，
2: 梗系啦，
0: 系啦，咁咧我哋就谂咗啦，咁咧我同阿 Sam 咧心里边咧都会有一个我哋中意嘅点心啦，我哋收集嘅范围一人有一样啦，咁
2: 阿
0: 斌咧，咁佢就
2: 要买中，
0: 系啦，即系你当佢今日系啦，
1: 我每日买一个点心翻嚟啦，
0: 你中意大包围一次过买十样翻嚟中都得噶，你使钱啫嘛，系啦，可以嘅，
1: 总之要买中，
0: 要买中咗我同阿桑心目中想食嗰个点心，
2: 系啦，
0: 咁你就
1: 可以停啦，
0: 就可以停啦，系啦，
1: 咁我第一日就买肠粉先，
0: 你可以买好多，你可以买十样翻嚟，咪食翻咁多日咯，
1: 唔系你个样一定系中意肠粉啊，
0: 因为我哋
1: 系啊。
2: 哎，去食嘢啦，聽日見，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联同入境处同社署交代初生男婴怀疑被疏忽照顾案件的进展。警方说，这名一个半月大的初生男婴经初步检查之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同意检取涉案男女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校对，并且已经送往政府化验所检验，暂时未有结果。社署表示，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之后，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他的

0: 悲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表示，怀住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话，家属正系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嘅整体满意率为93.6%。喺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寻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话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话，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且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冇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乜嘢评价，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毛宁重申，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水热警告喺傍晚6:5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啊。翻嚟啦，有阿 N 提翻嚟啦。咁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坏车已经离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对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演艺学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咁现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咧，有车龙，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女童军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荃湾嘅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定富街。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葵里慢车，龙尾去到葵芳阁对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慢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中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中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噶。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中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啊。今个星期开心啦，因为可以尽量咧同大家分享好多抒怀嘅歌曲咁啊。所谓抒怀嘅歌曲喺我嘅字典里边咧，一定要系旋律好靓啦，吓啲歌词好有味道啦，又啱我哋生活嘅，我哋呢一种啊香港人忙碌嘅生活节奏咧，就应该要播一啲即系令自己轻松啲，啊抒怀啲啊，唔开心嘅变开心啊，开心嘅变更开心。唔使大笑狂笑嗰啲啊，唔系中咗六合彩，而系少少日本人话叫小确幸就得噶啦。啊，小确幸点样揾噶啦？其实随心所欲嘅，你中意点都得，因为已经放咗工放咗学啦，所以咧大家唔使担忧咧有压力。冇压力嘅时候咧，你想做乜行过啊？我搭地铁翻屋企啊，跟住买个牛角包食下先，诶、哎，饮杯咖啡先啊，诸如此类下啦，买个公仔翻去啦，氹下个小朋友先都得嘅。呢啲都系自己自制嘅小确幸，所以我好中意一只歌。嗰啲歌咧，全部都系啲好得意嘅英文字。哇！我细个嘅时候学好多呢啲靓嘅英文字咧，就系来自呢个小确幸之歌。朱莉安德斯啊，喺呢个《仙乐飘飘处处闻》里边咧，就唱咗呢一首叫做《我至中意嘅嘢》。咩嘢咧？嗬，每一个字都系佢至中意嘅嘢。My favorite things， Julie Andrews。
1: Raindrops on roses and whiskers on kittens， bright copper

Andrews 啊，朱利安德斯咧，亦都系呢一出啦，攞晒奥斯卡金像奖，差唔多攞晒所有嘅奖嘅电影，叫做《仙乐飘飘处处觅》The Sound of Music， 里边咧就有呢一首叫做《My Favorite Things》，真系教材嚟嘅。相当之轻松愉快，不过呢唔容易唱嘅，如果你要学唱歌。不过呢肯定就可以学到好多牛津英语，非常之准确漂亮嘅朱利安德斯。好，咁喺同一出电影呢，我至鍾意呢係乜嘢呢， My favorite song, my favorite things, 就係揸住吉他唱呢一隻 Edelweiss 雪绒花。因为唔系我喎，系嗰个男主角都试过揸住个吉他就唱呢只歌啊，同埋嗰七个仔女一齐唱啊嘛。咁所以今日咧，我会再播呢只，不过我又好喜欢另外一个版本，呢个版本冇人唱嘅，纯音乐，但系真系好好听，好感人。呢、這个好出名嘅指挥家叫做 Andre Rieu。咁佢亦都係呢一個好出色嘅小提琴家，所以一陣間呢一啲 Edelweiss 嘅演奏呢，拉小提琴嘅又係佢，指揮樂團嘅都係佢 Edelweiss。

Andre Rio 佢领导嘅乐团咧，佢自己小提琴演奏 Edelweiss。咁 Edelweiss 咧就唔系咩民歌嚟嘅，但喺戏里边咧就系话系民歌，就系、是、作嘅。咁啊创作咗俾呢出电影噶嘛。咁呢出电影咧个内容都讲过好多次啦，就讲当时澳国啊 Austria， 即系澳大利亚，唔系澳大利亚系澳国啊 Austria。咁澳大利呢就被德国嘅占领啦，二次大战嘅时候，咁所以呢个故事就发生喺嗰时，佢哋就係带领住啲小朋友去逃亡。咁当然呢经过澳国嘅呢啲风情嘅洗礼呢，我諗起有条河。嗰条河呢就叫做莱茵河嘛 ,River Rhine。咁一定係经过澳国嘅，唔知由边度开始，不过有澳国啦，有法国啦，有德国啦，有跟住喺荷兰嗰度出海嘅。咁呢条莱茵河大家都知道好出名，好出名，好重要添嘅。无论係即係商业啊、经济啊、文化呢都係喺嗰度呢一路沿住条河呢就产生。包括音乐文化。连我哋香港我哋嘅大师顾嘉辉咧都话：，我啱啱咪去完嗰度旅行翻嚟，就交只歌俾你。咁啊，郑国江老师又话：，我又系咧，又之后受到呢一个情怀，又见到有堡垒啊，有成，于是乎又两个教训咧，就写咗呢只咁好嘅歌咧，就俾咗文杰文去唱呢一只，好似莱茵河经过嘅感觉，叫做莱茵河之恋。

麦建文同我哋唱呢个歌叫《莱茵河之恋》啊，浪漫啲啦，一之恋就谈情啦嘛。莱茵河就 River Rhine， 头先讲过啦，呢条河咧就即系贯穿咗欧洲好多个重要嘅国家啦。咁我谂河系对于任何一个富庶而且有文明嘅国家咧，即系非常非常重要啦。我哋中国就喺黄河长江咧，已经喺唔使多讲啦，即系全部咧喺嗰度开始啊，沿住河嘅又好，发源地又好，出海地方又好啦，全部都系对我哋国家嘅文化好重要，好重要。咁我哋香港点啊？香港都唔差嘅，我哋有条深圳河啊，你唔好睇轻佢。而家我哋啊北部都会咧，就喺深圳河嘅旁边嗰度咧，又好发达噶啦，你等住啦，好快噶啦。咁如果再落啲咧，未开始咁点啊？咁我而家就喺同我喺城门河侧边同你倾偈。我都有噶，间中喺城门河侧边度跑下步啊，咁样啊，都几过瘾噶，踩下单车啊，咁样。咁所以咧，河咧对我哋嚟讲好紧要，尤其是我哋嘅心情啦。希望抒怀咧，就好似河水一样，一路咁样好流畅地向下游。谭咏麟唱《悠悠河畔》。

一个最最最重要嘅演唱会系列啦。咁啊，压力就嚟噶啦吓，不过而家就踢住波先啦。心情希望你好似呢只歌一样又有河畔啊，舒畅啲。咁我哋当然系喜欢呢啲感觉啦，会喜欢即系抒怀嘅啊音乐，抒怀嘅歌曲喺个河边嗰度听咁得唔得？得，就算我冇做到都好啦啊，做唔到咧，我个幻想力都唔错嘅。我最中意咧就幻想嘅，今次呢条河咧就唔系长江，唔系黄河，唔系莱茵河，唔系城门河，而系星河。是的，有条河叫星河，我们永远都去不到的，真的，你现在说去月球已经是哇不知道多少千万里，这条星河的尽头你基本上不可能去得到，不知道多少光年之外，但是不要紧，我们靠我们的幻想就可以到达，不过要有些靓歌伴着呢，这样才正的嘛。今天的民歌味道，靓歌伴星河。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說不接受校長李卓卿的辭職申請，將他即時解雇，免去一切職務，並且宣布即時由副校長陳慶聰擔任代理校長，直至另行通知，會成立遴選委員會招聘校長繼任人。聲明說，辦學團體確認李卓卿在新加坡交流團期間的粗鄙行為嚴重違反教職員的專業守則，不單止破壞學校聲譽，亦都貶損辦學團體多年來興學育才的功勞。法團校董會在上個月28日收到李卓卿的辭職信，生效日期是8月底。法團校董會認為，若果李卓卿在相關日期之前仍任校長，將會嚴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令到校內師生不能夠盡快重新前行。法團校董會又就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為引起不安，向香港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香港上個星期被評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並且預計未來五年相關增長仍然將會領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之中，香港與紐約和倫敦的評分差距已經由10年前大約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只是相差一至兩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發展的過程之中，信託業是重要的基石。陳茂波在香港信託人工會35周年會議支持的時候說，地緣經濟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資產配置需求、全球創科浪潮以及國家在"十五五"規劃之下推進高水平雙向開放，將會帶來更多跨境資本流動，對本港信託及財富管理服務產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之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資鏈、推動債券及交易所買賣產品發展等，具勉勵信託業把握金融加帶來的機遇。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截至当地星期一，当地仍然有116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正是调查阶段，较之前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被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之后被排除。林德迈尔说，在本轮疫情之中，通过监测发现或者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类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人都会被列为疑似病例，随后经过实验室检测，一些疑似病例得到确诊，同时有很多疑似病例经被证明是疟疾和脑膜炎或者是其他疾病，因此从疑似病例统计之中剔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5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至于隧道嘅港岛入口啦，三线过海，即系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大致系畅顺。告士打道东行 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去到维园道。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将军澳环保大道的支路通去超顺路回旋处的支路是车多慢驶，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还是稍微繁忙一些，车龙排到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沙田车公庙路因为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跟住车公庙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港岛南区有道路重铺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南湾道介乎海滩道和南湾新村的路段会分阶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另外南湾径去滨景园方向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另外在新界方面，元朗的丰年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是禁止由青山公路元朗段左转入丰年路，驾驶人士可以改经元朗体育路前往教育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欧不欧，欧瑞强。听众，我哋抒怀嘅歌曲啦，或者叫做情怀抒发，有啲咩讲晒出嚟啦吓，用音乐同你讲晒啲嘢吓，所有抑郁咧都会好似音符咁弹开晒，然后咧你好 relax 咁坐喺个 sofa， 坐喺嘅驾驶舱里边，唔系飞机啊，系架车啫。俾地铁都得噶，可以舒畅咧，咁又一日啦，做完辛苦嘢，我哋一齐轻松愉快一下啦。所以咧，拣嚟嘅歌全部都系呢啲，一听就好舒服。呢只歌系听到今晚都得嘅，夜晚瞓唔着听仲好，因为咧喺五十年代开始咧，五六十年代有一个超级，我唔系漏口，系真系要三五个超字先得，因为佢当时系全球最红嘅巨星。佢把声咧唔可以讲话咩靓声咁简单，而系一个标志性嘅偶像天王巨星嘅独树一格嘅声音，别创嘅。佢个名叫做皮里士利 Elvis Presley， 无论电影歌曲界，佢都系天天王嚟噶啦。咁所以喺晚上嘅时候，你保留住呢一首歌，保留住佢嘅声音，佢轻声喺你耳边同你讲一句：你今晚寂寞吗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Elvis Presley？

Elvis Presley 猫王同我哋唱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因为夜阑人静嘅时候咧，最好听呢啲系属于夜晚嘅歌曲啦，所以跟住呢几首咧都系今晚备用吓，播住俾你听，你感觉咗先。跟住我想拣一首叫做《月半小夜曲》。哦，我好熟啦，黑勤唱噶嘛，冇错冇错，就系、是、呢一首。咁我哋中文叫做《月半小夜曲》啦，因为话时话咧，其实好多人都误会咗，小夜曲咧就唔系小的夜曲啊，就唔系一支夜曲，然后系细小啲嘅，唔系咁嘅意思。小夜曲系一个 turn 嚟，喺个音乐嘅题材上边咧，应该叫做 serenade。即是英文和法文都是这个字 Serenade， 当然有意文，原本就是意大利文 Serenade， 但是呢就夜曲呢又不同小夜曲的，原来是 Nocturne 就是那些肖邦弹的那些，多数的钢琴比较 grand 一点，小夜曲呢就静一点在窗边的静，所以就啱我们，我们在窗边睡的嘛，所以黑琴的这月半小夜曲呢不是很少的陪住我哋瞓嘅晚晚，啊，李克勤嘅小夜曲之后咧，我哋仲有小夜曲嘅，听完先。

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咧，唱到家之行文噶啦，咁亦都主要咧就系、又是国内添啦，好多歌手翻唱呢只歌，因为喺国内相当之流行啊，系克勤嘅歌。咁夜曲有另外一个题材嘅，系 Nocturne。而家咧就想播多一只小夜曲啊，咁多由日本改编嘅呢啲小夜曲咧，都叫小夜曲啦。其实呢个小夜曲咧系日文嚟嘅。佢讲小夜咧，即系佢有个小字，唔知点解，即系夜咁解，即系夜晚咁解，即系夜晚嘅乐曲就叫小夜曲。我哋中国人唔好误会，咁所以咧有另外一首日本歌，最原始日本歌改编，后来咧我哋中国嘅资深嘅女歌手咧紫薇咧都再唱一次，用中文唱，然后我哋香港有粤语版。边只啊？一听你就知道，月光小夜曲。

歌名叫做《月光小夜曲》，唱歌嘅咧系紫薇。因为本来咧就克勤唱咗月半小夜曲啦，我觉得唔够光啦，得一半个月亮唔得，一定要光啲。因为我哋系香港嘛，香港好多高楼大厦噶嘛，咁你啲月光得一半唔系好光，所以改咗只叫做《月光小夜曲》。不过当然啦，浪漫嘅时候咧，我哋瞓觉嘅时候就唔使咁光嘅。如果咪產生光害就唔好啦，呢隻歌肯定冇光害，而且對耳朵相當之舒服，我覺得係城裏的小夜曲嚟嘅，許美靜《城裏的月光》。

即係比較近期啦，因為今日同大家講 good night 啦，咁但係要用一首咧就係超舊嘅美國民謠啊，二三十年代作嘅，咁後來咧有一隊民歌隊咧叫做 Weavers。Weavers 咧就喺50年代啦，我諗就唱紅咗呢隻歌嘅，咁後來即係今日嘅歌王啊，即係我而家要播嘅歌王咧，佢都已經逝世咗好多十年。歌王都為翻唱嘅一首超級流行嘅，喺美國嚟講係好流行嘅 Good Night Song， 叫做 Good Night Irene。邊個 Irene 啊？你有朋友叫 Irene 嘅啦，多數嚇。咁但係 Irene 係虛構嘅啫，佢唔係唱俾真正 Irene。Irene 就代表咗所有嘅女性。講聲 Good Night，Nat King Cole，Good Night Ire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联同入境处同社署交代初生男婴怀疑被疏忽照顾案件的进展。警方说，这名一个半月大的初生男婴经初步检查之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同意检取涉案男女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校对，并且已经送往政府化验所检验，暂时未有结果。社署表示，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之后，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他的安全。社署会同有关人士会面，同搜集各方资料，包括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份和关系，以及儿童的照顾状况等，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并且向法庭提交报告。警方昨日是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是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但是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被问到如果评估之后

0: 校正常运作，令到校内师生唔能够尽快重新前行。法团校党会又就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为引起不安，向香港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上个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且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然将会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之中，香港与纽约和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10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仅相差一至两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之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陈茂波在香港信托人工会35周年会议支持的时候说，地缘经济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创科浪潮以及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之下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将会带来更多跨境资本流动，对本港信托及财富管理服务产生更大需求。美国宣布重新对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月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未有获批疫苗。美国去年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忽视疫苗安全为由，停止向联盟提供每年大约3亿美元资助。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星期二在国会表示，美国已经决定重新对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希望获国会认可，并且符合美国全球卫生目标。他又说，政府正是考虑任命专人负责协调美国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三面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即系去红隧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北行去红隧过海咧，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地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只系车多。

0: 未去到景隆街。提一提大家啲爆水管嘅封路安排。喺观塘因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仲有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两条路近住交界处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咁另外九龙城亦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士他令道。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公主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深夜嘅十一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去九龙塘方向，跟住永安台至到培正道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油麻地会有西九龙公路嘅工程，由嚟紧凌晨十二点至到清晨嘅五点钟，雅翔道去美孚方向嘅车辆喺通去西区海底隧道嘅掉头之路咧，暂时系不能够行驶，到时系会封闭噶，喺嗰段时间系会封闭噶。去港岛方向嘅驾驶人士咧，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唔好长开水后解冻，咁样先至系明智之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一点，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不少得的就是一些轻摇摆。去到晚餐就轻巧一点，吃个面再加上 Unplug， 那整日我就会觉得很满足、很丰富的了。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号星期三晚上8:11。今日呢我就听到有两个好特别嘅选择，因为有啲朋友呢就话喺呢个6月份啦，其实都差唔多时候要 plan 下暑假究竟要去啲咩地方㗎啦。咁亦都係从佢哋曾经嘅本身体验呢分享咗究竟去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消费，返出嚟嘅时候呢有唔同嘅体验，边一种先係更加开心更加啱自己㗎呢。有位朋友呢就话佢揀咗一个佢认为真係好正好正嘅体验。佢话呢佢嗰日呢就係租咗一部嘅吉普车啦，同埋几位朋友呢就去咗沙漠驰骋，咁感受下呢黄沙万里嘅浩瀚，同埋呢个车路呢真係话喺好崎岖嘅，一路坐嘅时候又等等等等等等。我虽然呢係咁刺激，但係都未夠佢哋再深入一啲冇人烟冇科技干扰嘅岩石地区嗰种刺激感咁强，因为随时呢可能真係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嘅。但係咁啊，佢話喺嗰笪地方呢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嘅奥妙，同埋呢就可以拍影到一啲呢好珍贵又好特别嘅景色添。一句讲晒，佢話嗰啲相影出嚟嘅时候呢就係人冇我有猪，所以佢认为呢嗰个行程呢真係好抵嘅。咁大约呢个行程呢佢話与每日嚟计呢除开呢大约係2000蚊到啦。咁除咗话要坐车之外呢，佢哋食啲简单啲嘅午餐啦、面啦，或者係一啲嘅馒头咁，但夜晚黑呢就可以食一啲特色嘅嘢，或者啲烤羊肉咁样。另外一位朋友呢就有唔同嘅选择啦，大约都係2000蚊，佢会点呢？佢话佢 book 咗一间好豪华嘅5星级天际酒店，居高临下，喺间房度呢就可以望到成个城景嘅，无论系日头或者夜晚呢都系非常之震撼。仲有佢可以用埋个设备完善嘅 gym 啦，又可以游埋水啦，焗埋 sauna 啦，跟住呢就翻个房度睇免费电影，仲有可以浸个浴，同埋饮一杯特别嘅 cocktail 加埋 cookie， 呢啲都免费噶。佢由于呢间房都好贵啊，咁所以呢佢就唯有叫外卖嘢食啦，平啲啦。不过第二朝呢酒店又系包咗个丰富早餐嘅。咁究竟几多钱啊？佢话都差唔多系一日2000蚊到啦。一日2000蚊有唔同嘅洗法，到底你会喜欢黄沙万里啊，定系会宁愿住喺酒店一间豪华套房里面欣赏城市嘅晚上或者日头嘅景色呢？究竟你认为2000蚊应该点样使，先可以令到你嘅假期更加有回忆，更加开心呢？或者有啲朋友咧就想去跳舞嘅，同一班朋友跳舞好开心噶噃，又或者喺屋企跳下舞都一样咁开心嘅，不如我哋 sway 一下。

我搞唔清，我今日嘅晕晕地系因为天气好热啦，定系因为 Michael Bublé 咁热咧吓？还是我俾佢嘅 sway 令到头晕晕咧？

有为孩子之称嘅 Robin Williams， 究竟有几咁曳咧？咧佢呢一首 Rock DJ 嘅 MV 咧，真系好曳嘅，因为真系小朋友不易啊，将啲小朋友喊到喊。呢个 MV 咧，呢个 music video 咧，喺里边咧，佢就为咗吸引一个女 DJ 咧，就剥晒衫裤，剥晒皮，即系话皮肤同埋肌肉都剥埋。结果最后咧就剩翻一副嘅骷髅骨咧，就同个 DJ 一齐跳舞嘅。好多小朋友睇完之后都喊，话到而家都记忆犹新，廿几岁依然都记住呢个 video 啊！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 ？William 将呢一首歌 Rock DJ 带嚟一个好有创意版本，亦都将时间带到去晚上嘅八点半钟。阵间我哋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会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声明，指不接受校长李卓卿的辞职申请，将他即时解雇，贬去一切职务，并宣布即时由副校长陈庆聪担任代理校长，直至另行通知，会成立轮选委员会招聘校长继任人。声明话，办学团体确认李卓卿于新加坡交流团期间的粗鄙行为，严重违反教职员的专业守则，不仅破坏学校的声誉，亦都贬损办学团体多年龄兴学育才的功劳。法团校董会在上个月28号收到李卓卿的辞职信，生效日期为8月底。法团校董会认为，若果李卓卿在相关日期前仍任校长，将会严重影响学校正常运作，令校内师生不能够尽快重新前行。法团校董会又说，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为引起不安，向香港及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上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将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中，香港与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10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仅相差一至到两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陈茂波在香港信托人工会35周年会议致辞的时候表示，地缘经济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创科浪潮以及国家在15规划之下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将带来更多跨境资本流动，对本港信托及财富管理服务产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资链、推动债券及交易所买卖产品发展等，他勉励信托业把握金融加带来的机遇。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指截至当地星期一，那里仍然有116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正在调查阶段，较之前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被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之后被排除。林德迈尔说，本轮疫情当中通过监测发现或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是类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人都会被列为疑似病例，随后经过实验室检测，一些疑似病例得到确诊，同时有很多疑似病例被证明是疟疾、脑膜炎或者其他疾病，因此从疑似病例统计中剔除。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9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的气温是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六年啦。

0: 说心意。
1: 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咁 Paula 话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0: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悔药水，遗憾更令人得累。
1: 作曲 Paula O、Anson Chan， 填词 Aaron Yan。編曲監製 Anson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推薦作品之一，歐子林《樓梯等你》。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7噶啦，出边依然都系咁热，30度，30度应该出街行下，感受下太阳嘅威力，或者系晚上嘅余温，还是留喺室内叹下冷气，听下歌咧。唔同人有唔同嘅选择，大家睇法都唔同，有时都无谓话啊，点解你会咁做？因为我喜欢啦。所以秉持住我喜欢呢3个字咧，每个人都会拣啲令到自己最舒服嘅。譬如话有人咧就会去沙漠嗰度旅行啦，有啲人咧中意去一间靓靓嘅酒店，而喺酒店里边咧就可以睇下夜景啊，饮下嘢啊，瞓个好觉啊。每个人都有唔同选择，最紧要就系呢个选择适合你，呢个选择会令到你开心。

你问下你屋企嘅菲律宾姐姐啊，可能佢哋都会话俾你听，好喜欢呢一首歌嘅。唱歌嘅咧就系 Donna Cruz， 佢唔单止系主演咗一套电影叫做 Doremi 啦，仲唱埋呢首歌嘅主题曲添。

好多喜欢佢嘅男孩子可能都会觉得高攀，因为佢有成175cm 咁高嘅呢位咧就系 Carla Bruni。

当唱片业仲系好蓬勃嘅时候咧，呢一队嘅英国乐队咧，佢哋亦都系带嚟非常美好嘅成绩噶。短短六年之间咧，佢哋系销售超过1900万张唱片，认真犀利啊！又刚才嗰首歌《Back for Love》。

好熱嘅星期三裏面有好熱嘅佢 Maria Carey Always Be My Baby 結束今晚嘅甜淡情懷，下個禮拜三美欣再見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的时候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的时候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是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都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以及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提到，钟景辉为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亦都为学院荣誉博士。他在1983年加入演艺学院，并且在2001年荣休，对演艺学院贡献良多。退休之后亦都经常回校与学院老师和学生分享戏剧艺术方面的经验。演艺学院说，钟景辉毕生奉献于戏剧和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与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著。他桃李满门，

0: 表示会在6月10号至到下个月4号派发支票，但是联权即是长命契业主，业主已身故但是尚未在土地住宅处办理相关手续或者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就最早可以在6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乜嘢评价，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毛宁重申，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建设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系骚动音乐嘅奔神啊，点解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你。

0: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

唔知你觉唔觉得呢？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好多嘅日常琐事似乎都总系带住有啲唔做唔得嘅成分喺里面。我举个例，工作唔做唔得，读书唔读唔得，瞓觉唔瞓唔得，食饭又唔食唔得，甚至乎你喺度抱怨，你话当每一日都必须重复去做嘅事情成为一种机械嘅动作嘅时候，当一切都已经变成习惯嘅时候，其实已经冇咩感觉同乐趣啦。说话可能是这么讲，但想深一层，如果呢，如果每一次去做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你还会不会没有感觉？又如果这一次的结束或者不会再有下一次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分外地珍惜它？

你话你活咗咁多年，每天生活嘅程序已经变成习惯嘅时候，生活里面就冇咩感觉同乐趣啊！嗱，头先我哋叫你试下，如果假装每一次去做，都可能系最后一次去做，你估你会唔会冇晒感觉呢？唔会啊，好难讲嘅，真系好难讲喺咩时候。我哋唔再有机会去工作，再有机会去读书，再有机会去睡觉，甚至再有机会去吃饭的。所以每一次都将这一次当成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时候，这样不做不得，亦都就不会再出现了。

0: 息、工作，然之后再工作。
1: 工作再工作，
0: 工作为咗休息，之后再为工作，系咪真系咁？可唔可以加多样嘢里边？休息、工作、再工作，跟住听下音乐情人啦。苏瑞贤呢一首歌加上黄仲君，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开始今日2026年6月3号，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

位当年我好鍾意嘅唱片嘅师，佢叫做关西梦，唱不完的故事，仲有之前有谭咏麟嘅成功虽苦干，将线嘅大到仲有三分钟左右，去到晚上九点半钟。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早上最低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升翻上34度。展望方面，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高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冲压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的时候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的时候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会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带领、亲信或者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带领。合安表示会在今个月10号至到下个月4号派发支票，但是联权即是长命契业主。业主已经身故，但是尚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者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就最早可以在6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号，但是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被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在当地星期三播出的一个访谈节目之中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民众都非常尊敬他。被问到是否愿意同对方会面，特朗普说希望见到穆杰塔巴，时机成熟的时候或会见面，视乎事态发展。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无论是谈判进程定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泽德说，最高领袖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是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45点，跌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3点，跌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59.94，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87， 人民幣 6.77， 英鎊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 澳元對美元 0.71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0.59美元，卖出445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竞选，
3: 唔系漫游，系风游。

0: 新人名叫孙永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来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讲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ng Brian。
1: 梦里潇洒畅游想永久，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永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4: 想不想重拾这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的感觉，等我和你一起找回这个他。
5: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0: 烟花，
1: 睇住别人成双成对，孤单嘅你总系觉得伤感。你话冇情人嘅人就好似被全世界遗弃嘅人，但你要搞清楚一点先，爱情唔系一种状态，而系一种心态。所以表面上成双成对，私底下讲唔定系相反嘅寂寞。睇起上嚟形单只影，心里边可能充满咗丰盈嘅喜乐都唔定嘅。

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听咗两首都比较少机会听到嘅作品，侧田嘅情歌同埋罗家良《准我留下》。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之余，继续我哋今晚呢一个嘅点唱。

郑生你好啊，六月三号我哋两夫妇结婚20周年纪念，希望你可以帮我读出呢个点唱信。阿忠啊，同你走过咗20年嘅婚姻，丝丝白发已经出现喺我哋嘅头上边，惊觉我哋已经开始由中年慢慢咁步入中老年啦。喺呢个乱世之中，我真系衷心希望我哋能够平安顺遂，白头到老，同心同行。就算将来满眼如美文，阿忠，我也爱你，老婆，正正敬上。

呢首歌之前，有晶晶送俾阿钟，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城市。将时间到到仲有四分钟左右，去到晚上嘅十点，时间差唔多啦。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明天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就有宏福苑业主收到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反映不知道按揭怎样处理的担忧。解说专队主动与银行工会和14间银行保持紧密沟通，并且由今个星期一起向居民提供按揭指南，方便居民理解银行业界为协助宏福苑业主过渡的特别按揭安排。何永贤在社交专业表示，解说专队会在业主同意之下向银行转介个案，并且附上具体查询内容，让银行可派专责人员在一至两个工作天内主动致电业主精准解说，加快跟进。自今个星期一至今，已经转介大约60宗个案，占整体宏福苑的按揭个案数目大约 20%。何永贤呼吁有需要协助的业主，亦都可以联络专属解说队员。葵涌葵和街昨晚发生一宗火警，消防处话火警救熄之后，在现场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加油工具，相信火警与非法加油活动有关。厨房正是配合警方追查涉案工具和车辆拥有人，强调定必严厉追究。消防处话，过去五个月在葵和街一带共捣破五个非法加油站，共检获超过14000公升非法燃油。因应呢宗个案，厨房今日联同民政处代表同葵青区防火委员会商讨加强地区巡查同监管措施。消防处重申，非法加油站欠缺国际认可的安全设计标准同消防装置。一旦发生燃油泄漏或者遇上火种，极易引发剧烈火灾甚至爆炸，对邻近大厦使用者和居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厨方会采取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提到，钟景辉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亦都是学院荣誉博士。他在1983年加入演艺学院，并在2001年荣休，对演艺学院贡献良多。退休之后亦都经常会校同学院老师同学生分享戏剧艺术方面的经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日，但是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

0: 1.91，加元1.38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7.39美元，卖出4437.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兔仔，快乐对我嚟讲咧非常简单嘅啫，就系、是、放工之后咧专属嘅 me time 时间，翻到屋企摊喺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嘅音乐，真系咪话？快乐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6: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6: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地球就嚟落雨啦，你去骑楼帮我收翻啲衫翻嚟啦，唔该。
10: Sir 姑妈，你啲衫浪都咁出，好易跌落楼砸到人噶。
9: 地球多谢你提醒我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避免遭堕下物撞击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堕下物件好危险，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希彤 Carina。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钟志光，钟 Sir。

0: 昨晚我真係有夢到嘅鐘常。
1: 哇！
0: 係啦，因為佢前兩集咧，即係喺度同我哋分享嘅嘢實在太多啦。然之後咧，亦都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佢好勤力讀書啊。
1: 嗯、
0: 然之後你會睇到一樣嘢咧，就係佢每一樣嘢係用心去做。咁啊，正正咧好啱我哋呢一個新嘅環節咧，就叫做嘉賓的第一份工。點、
2: 嗯、
0: 解會有嘉賓的第一份工咧？就係、是、其實而家呢個世代係難揾嘢做。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亦都有好多企業家可能就話：，誒、哎，你讀埋碩士出嚟，我更加唔知道俾咩你做，因为你嗰个学位咁高，但我哋有好多嘢应该从低做起。我俾一啲平啲嘅人工你，你可能就会觉得，但系我系 master 嚟嘅喎，咁样，咁究竟系点样咧？咁所以都好希望就系透过我哋唔同嘅嘉宾，其实可以讲翻佢哋嘅经验，会唔会有一啲嘅启发俾我哋嘅年青人咧？咁样，咁好啦，钟 Sir，
3: 系
0: 你好，其实你嘅第一份工系乜嘢咧？
3: 嗱，第一份工咧，我先界定咗个定义先吓，就系、是、诶。做一啲嘅工作之後咧，係攞到錢嘅，即係有工資嘅嚇、
0: 嗯，
3: 有酬勞嘅。咁同埋唔係話誒，淨係做一日兩日嘅嚇，起碼都做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咁樣咧。我嘅第一份工咧，其實就應該係喺十二歲嘅時候，
0: 哇，
3: 係童工嚟㗎。咁佢就做咩咧？
2: 得唔得㗎？會唔會俾人拉㗎？
3: 我嗰個年代梗係得啦，做暑期工嗰叫做。咁、啊、因為咧，我媽媽咧就係工廠女工嚟嘅，咁佢咧就介紹翻我佢間工廠咧叫做雜工。咁我好記得清楚呢，嗰陣就應該係十蚊或者十二蚊一日啦。
2: 好多㗎喇喎，如果你講嗰陣時。
3: 七十年代啦，七十年代啦。
2: 十蚊多㗎喇。
3: 咁我最有趣呢就係咩呢，就係、是、出咗糧呢，第一次出糧呢，咁跟住我記得嗰日呢係晏晝，咁因為啲工廠呢出咗糧呢，嗰啲女工啊就早啲返屋企買餸之如此類啦，咁剩返唔好少人喺我哋即係嗰個車間嗰度嘅車衣廠㗎嘛，咁有啲燙床啊，咁呢出咗啲有五蚊紙啊，你知唔知啊？有五蚊紙啊，十蚊紙㗎嘛，我拎去燙啊，燙銀紙啊，好印象深刻㗎。咁所以我話呢，而家呢啲工呢是大家冇得做㗎啦，搵唔到啦，因為第一都冇乜工廠啦。咁、
1: 嗯、
3: 我做雜工係咩呢，即係去到幫執頭執尾啊，搬下呢樣搬下嗰樣啊，咁即係咁樣㗎啫，即係總之有個雜工頭啦，佢叫我哋做乜就做乜囉。
2: 嗯，你話你講銀紙呢走去燙直啦、啊、通常呢燙直諗住唔用㗎啦，係永遠第一份工嘅第一份收入，係咪我嚟儲起佢，定係你燙咗多嚟洗㗎？
3: 咁應該都係洗㗎啦，點會呀，不過即係嗰陣即係好得意嘛、
2: 啊、
3: 我記得粵語長片啦、啊、有個情節就係去燙銀紙。
2: 係呀係呀係呀，
3: 咁即係試下玩囉。咁即係你講返啦，智晶大講得啱，因為而家呢香港亦都轉型啦，係咪某啲工種都冇晒囉。咁譬如你話我而家點樣去搵一份工廠工去做呢，咁但係當時我哋其實做暑期工係好普遍㗎。我讀中學嘅時候呢就差唔多年年都做暑期工㗎、
2: 嗯、
3: 年年都做㗎。我試過做嗰份暑期工好開心點㗎，喺旅行社度做啊，咁嗰陣呢就係、是、考完會考去做㗎。咁如果我考唔到會考呢，我諗我喺旅遊界發展㗎啦、啊
1: 哦、大團、
3: 我未大團，因為我哋嗰陣冇得大團嘅。我坐 counter、都係大旅行社，不過嗰間旅行社1986年就執咗㗎啦。咁呢係坐 counter， 咁嗱呢個又好嘅歷練嚟㗎，因為待人接物啦、啊、招呼啊，咁你就係嗰個時候呢慢慢訓練出嚟啦。咁坐完 counter 之後呢就派咗我做乜呢，派咗我去做簽證，因為當時嗰間旅行社好大㗎，旅行社好大㗎，咁有美國簽證嘅。咁我哋其實主要呢就打同佢打啲 form， 當時仲舊式打字機啊，咁啊帶佢哋去呢個花園道呢美國領事館啊，咁嗰啲 uncle auntie 哥哥姐姐呢以為我哋乜都識，其實我乜都唔識啊，佢出咗嚟好開心呢，就批咗俾佢好開心呢，以為我幫佢，其實我一啲都幫唔到佢、
2: 嗯、
3: 啊，不過我喺嗰陣發覺呢，哇，原來美國簽證真係唔容易攞㗎，特別係女士，有好多嘅參加旅行團啦，有埋公司信啦、銀行信啦，都可以唔批。我最印象深刻呢就有個尼姑啊，尼姑係報旅行團去，咁結果 reject 佢。
2: 點解呢？
3: 點解呢？我問返嗰、那個即係尼姑好好傾，佢話啊係啊，佢問我你又唔係做法事，又唔係乜乜乜，你去嚟做咩呀咁樣。
2: 吓
3: 我
2: 去得旅行。
3: 係囉，我話吓唔去得旅行嘅咩？啊，當時就咁樣啦，佢話你唔得就唔得啦。就係、是、咁、
1: 哦、因為佢哋驚你哋留低咗唔返嚟走。
2: 喂，你知唔知呀，頭先佢話係嗰個道姑㗎嘛。因為我哋嗰陣時呢去美國呢，就好似單身女仔呢，佢哋驚你去嫁老公，佢哋、嗯、又驚你去唔走，咁你係道姑，佢知唔知道姑唔會去嫁人㗎，咁
0: 可能佢以為佢扮尼姑囉。 係咪先？即係自己剃咗頭、啊。
2: 第二樣嘢咧就係中常，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好中意寫我的志願，我就寫曬啲好宏觀啦，有啲人啊做做太空人啦、啊，做空姐啊，做老師啦、啊，有啲人啦咁樣咁。咁好啦，你細個嗰陣時咧，有冇諗過你自己做啲乜嘢嘢？會唔會因為你細個嗰陣時十二歲就已經不斷喺唔同嘅領域都試過嘅時候，你更加摸得清自己第時會做？因為我哋嗰陣寫嗰啲作文咧，冇一個人真係做好，少人真係做到嗰樣嘢嘛。會唔會你咁細就開始做暑期工嘅時候，你更加確實知道自己行邊條路咧？
3: 邊度有啊？咁咪就係大路嘢咯。我哋嗰個年代男嘅同學梗係話做警察啊、消防員、老師，女士咧就老師、護士噶嘛，點會多㗎？冇嘅。
2: 咁你細個有冇感覺你嗱呢個係寫出嚟嘅啫嘛？咁你細個有冇諗住個方向係大個做啲咩？
3: 冇嘅，冇嘅，完全冇嘅。
2: 哦，跟 flow 嘅啫，你跟住。
3: 我即係隨遇而安啦，係咪啊？有乜即係揾到食就得㗎啦。咁我屋企咧就。都冇爸爸媽媽知識水平唔高嘅，咁但係佢盡力咧係讓我哋讀書，因為咧佢嘅講法就係話揾一份有冷氣嘅工，即係當個年代係咁樣嘅，因為佢哋係勞苦階層啊嘛，比較辛苦嘛，咁希望我哋咧第二代咧就會舒服啲工作，咁佢唔介意你做乜嘢嘅啊，咁啊讀好啲書啦，但係揾份。坐寫字樓嘅工，即係呢個就係佢哋嘅夢想。咁點不知我都坐唔到寫字樓，
1: 但係都係有冷氣嘅工
2: 作。
3: 外景冇冷氣啊，大佬！哇，而家就
1: 你講到拍戲咧，咁其實我都想問㗎啦，就係、是、其實嗱，鐘 Sir 咧就由做電台啦，跟住到體育主持啦，其實亦都有啲嘅伯樂啦，揾你去拍劇啦，跟住就依家大家都見到啦，鐘 Sir 都拍咗好耐嘅處境劇啦。咁其實你自己會唔會話啊，行到咁上下？之后都想拣边一边会行长啲咧？转头答。

0: 继续翻嚟咧，又话钟 Sir 钟志刚同我哋倾偈嘅。咁头先我想讲就系话啦，究竟如果真系要你拣一边啊，继续去做呢个嘅
1: 体
0: 育组嘅主持啊，定系话诶，我都其实都想拍剧，因为我见你其实拍剧嘅时间都比较长噶噃。
2: 喂，而家其实老实讲啊，你都离开咗好耐啦，话
0: 两年几啊？
2: 你好似乜都唔知咁嘅。
1: 我就真系乜都唔知
2: 道，有得我哋拣咩？你觉得有我哋拣咩？啊，体育就越嚟越少啦，咁啊靠政府啊买个奥运，咁我哋都有奥运做啦，系咪先？剧就我就好彩啦，即系可以喺处境剧组啦。咁听讲话公司咧都会陆陆续续开翻啲剧嘅，咁但系即系好老实讲，即系回应你个问题咧，真心嚟讲咧系第一似乎冇得拣。只要我繼續喺呢個圈咧，係繼續喺電視台工作咧，我哋都要係授人以分四，都係接受指令嘅啫嘛，係嘛？咁不過我永遠咧就記住啊，拋下書包得唔得噶？
1: 得，隨便啦。
2: 永遠記住咧係八個字啦，係順天安命，知命守義啦。啊，即係第一咧就係順天安命者啊，就個天點樣咁啊？我哋安身立命，做好自己咪得咯。知命守義者啊，咧就係我哋知道每人有唔同嘅命限啦，係嘛？喺唔同嘅命限，有時係要不可為而為之嘅，所以你要知命，你要守義啊！你自己唔會話因為啊，我窮老到一生啦，我走去打劫，即係唔會係咁樣咯嚇、啊。所以即係人係咁噶啦，行下行下，對於我哋嚟講，不過咧好老實講咧，我都叫幸運嘅一個嚟嘅，因為都係喺電視台一段時間咧，係電視事業係高峰嘅時候咧，咁到而家可能係大環境有轉變啦，咁呢個你大家都要面對嘅，即係唔係淨係電視行業啊？我諗成個香港社會都係嘅，即係每個人如果你淨係喺度去埋怨啊，經濟差啊，各方面啊，咁咪繼續經濟差咯，係嘛？咁我哋應該諗下有咩出路，有乜嘢你可以做得更好咧？呢、這個你只可以自己幫自己嘅咋，係咪先？你好難話，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你就係要人幫你，你自己唔幫自己，你點叫人幫你啊？係咪？
0: 嗱，咁鍾 Sir， 咁聽你講呢幾日嘅訪問啦，同埋我認識你啦，你都一個叫開心男人啦，即係好似都冇乜見到你話啊，有好多時候有啲負能量發出嚟嘅，係咪你自己都會覺得我好多嘢、好多問題遇到嘅難題，我都會自己去解決咗佢啊？定係話我都唔想將一啲唔開心嘅事浮喺個面度俾人哋見到咧？
2: 老實講咧，我真係幾樂觀嘅個人，即係有咩咁大件事啫？嗱，即係對於我哋咯，等於我頭先講啦，我哋嘅好彩咧就係某個光輝時代，我哋都經歷過，咁所以嗰個生活嗰個壓力咧相對少咗。嗱，咁人咧就冇得認叻嘅，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呢個真係好重要嘅。咁當我哋係幸運地都可以叫做嗰個壓力冇咁大咧，咁就可以隨意啲。咁真係人唔可以真係永遠唱高調㗎，即係你睇到有啲人哇呢樣嗰樣咁樣，你諗下個背後佢係咪有好大嘅壓力，佢有啲一定嘅原因去做一啲佢自己唔想做嘅嘢呢，咁呢個每個人嘅故事唔同囉。我自己我覺得係幸運㗎，我好感恩㗎，即係喺我讀書嘅時候遇到好嘅老師，做嘢嘅時候呢亦都有好好嘅機會，就同埋我覺得呢樣嘢我好揀啱咗我份職業啊！呢、這個其實咧，我覺得人人都有佢嘅天分嘅。問題就係你揀唔揀得啱。我就好好彩啦，唔知點解咧就揀啱咗。又唔知點解咧，其實咧都有得解嘅嚇、因為咧我近年嚟咧都經常去啲學校啊，同啲學生啊傾下偈啊。我其中有個課題咧就叫做人生與命運。咁人生與命運仔下咧就係、我將我嘅經歷，點解我本來教書？教书又唔教，又走嚟做电视。家乐仔本来做幕后，幕后咧咁又做出嚟。咁啊，两位都有唔同嘅经历。一讲出嚟咧，啲学生觉得梗系整定你行呢条路噶啦。咁大家都觉得啊嘛，因为我哋睇翻转头发生咗咪整定咯。但系我就想话俾佢哋听，唔系整定嘅。点解唔系整定咧？因为每一个关口，每一个转折位，边个做决定啊？你做决定噶嘛？系咪先？我哋即系。唔可以话成日个天个天啊嘛，我哋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啊嘛，我哋唔可以闭于天而不知人啊嘛，我哋要知人嘅力量啊嘛，咁所以我就希望啲年青人咧系即系同我哋分享嘅时候咧，希望提醒到佢哋唔好咩都靠个天，唔好咩以为个天系你嚟啊，我就用我自己嘅历程话俾佢听，我当时唔教书系我拣噶嘛，系咪先？我可以去教书噶，我系拍电视剧，我可以唔做噶，系咪？我电视我做体育组嘅啫嘛，电视剧唔好搞我，咁辛苦又要挨夜，咁但系所有转折 系我啊嘛，记得系人有佢嘅力量啊嘛、嗯，所以我就希望同啲年青人分享咯，因为近世代好多人都话啊，佢又话躺平啊啊诸如此类咁，好似乜都唔使做就得嘅，唔系噶啊，即系呢个系我哋人有个使命嘅。我近年嚟咧好中意去啲学校同啲学生啦、老师啦分享啦，咁呢个亦都系我老师，我老师咧系对我嘅教导嚟噶，阿陈耀南老师咧。啱啱过身啦，佢喺佢在生成日经常同我哋讲咧，系要保存中国文化，传承中国文化，尽量咧去多啲讲，多啲让人去知。咁其实我都曾经同电视台啲高层咧，我当然唔系最高层啦，都提过，我哋其实可唔可以做翻多啲文化节目啊？啊，以前阿詹叔玩过啦，
1: 系啊，
2: 江山
1: 如是多芬，
2: 喂，咁好嘅节目，点解我哋唔做多啲咧？系嘛，即系咁，但系你知奈何，你知商业世界啦，佢哋有佢哋嘅考量啦，我哋系人微言轻，得个讲字嘅啫。
1: 同埋你要揾到好似詹叔呢啲咁多才多艺先得噶，唔通你揾我去做主持？
0: 我坐喺我哋隔篱咪有一个咯。
1: 系喎，系喎，我就想问啊，钟 Sir， 你咧，譬如话我哋睇咧，你个能量好高，正能量啊咁样，亦都睇到你喺度。好谦话自己好幸运啦，咁你其实你人生里面吃个苦味咧，我想知，因为我同阿子清咧都好中意，即系叫人正能量、正能量研究，因为点解正能量真系好嘅，即系我哋叫做咧，即系宇宙 attraction 咧 attract 嗰啲宇宙嘛，咁系咪因为你个人真系好有正能量，于是乎你人生都冇话跌得太低，定系因为其实嗰啲苦我唔觉得系咩苦，所以我更加活得更好咧？你觉得？
3: 咁我哋转头翻嚟，请阿钟 Sir 同我哋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的时候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的时候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提到，钟景辉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亦都是学院荣誉博士。他在1983年加入演艺学院，并在2001年荣休，对演艺学院贡献良多。演艺学院话，钟景辉毕生奉献于戏剧和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和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著。他桃李满门，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敬重，形容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日，但是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被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泽伊表示，无论是谈判进程定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2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8美元，卖出4,449.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钟志光，钟 Sir。
3: 我补充一下兰子头先嗰个问题啦。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我哋识唔识得转念啊？
4: 嗯，
5: 系啊。
3: 所以我就想，即系我相信啊，吓兰子都系想咁样问啊，钟 Sir。
2: 系，
3: 你觉得你系唔系一个叻转念嘅人嚟嘅咧？
2: 同埋你算唔算系吃过苦咧？有冇吃过苦咧？嗱，我真系老实讲，我真系未吃过苦，
4: 嗯、
2: 我都系 touch wood 嘅。
3: 你其实好好彩。
2: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从细真系个人真系好乐观
3: 嘅，同埋你
2: 系
3: 好好运，
2: 同埋好能量嘅。
3: 系啦，咁而家我哋问翻阿钟 Sir
2: 啦，
3: 系
5: 嗱，我又唔觉得我系吃过苦，
2: 嗯，
5: 咁但系咧，我你一即系我从来冇谂过呢个问题啊，
2: 嗯，
5: 你一提呢个问题咧，我不断去谂下，我人生有冇好失意咧？边段时候叫做失意咧？即系我谂嚟谂去咧。入咗呢行或者係喺電視做之後呢就真係冇啦，即係都係好幸運啦，即係算平穩啦。咁反為呢就係我讀書考完會考再考大學，考唔到大學嗰段時間呢係有啲對前路茫茫啊，即係諗唔通啊，我究竟係點呢？我係咪要做嘢呢？係咪放低我本來想讀書㗎，咁但係入唔到大學，咁咪點呢？係咪要重考呢？係點樣點樣呢？咁終於即係搵到個出路囉，即係嗰段時間係好似咩渣拿都冇啊，咩渣拿都冇啊，
3: 咁有啲慌咁樣係咪？會唔會驚㗎？
5: 知道應該去點樣啊？即係反為喺嗰時候呢，我又唔知呢個係咪當一個失意，但係佔計都唔算係失意，只不過係有啲嘅迷惘囉。咁但係好快就係繼續可以有機會讀書啊，跟住係教書啊，咁就轉咗行，咁就又唔可以話係即係如果你話一帆風順呢，咁就似乎誇張咗啲，咁但係起碼平穩囉。跟住
2: 我因為我睇到呢，即係呢幾日呢，鐘 Sir 呢，我睇到佢人係咩人呢？一個好識感恩嘅人。因為呢之前呢 blah blah blah， 即係我唔知道 你叫我問一個邊個老師，我真係噏唔出邊位老師校長嘅名字，但係佢邊個老師對佢好呢，佢都好感恩。感恩嘅人係好有即係呢個福報，我覺得。
3: 係啦，咁所以就已經可以帶入我哋另外一條問題。嘉賓的他、
5: 啊、
3: 即係你有咁多人，其實你喺呢幾日你已經係不斷喺度多謝佢哋嘅，咁但係所以呢個問題可能都難㗎，即係揀一位男性嘅他，你覺得係對你影響好深遠嘅？
5: 陳耀南教授，
2: 嗯，點解呢？
5: 因為嗱，中文老師咧係我諗好多人都教中文啦，教中文就本來好簡單啫嘛，即係你喺嗰首詩咪念嗰首詩咯，係嘛你？本來變唔出乜嘢嘅，咁但係陳教授嘅教導之下咧，佢嘅課堂好輕鬆幽默啦，等等啦，即係呢個不在話下。咁我特別想講一啲細微啲嘅嘢咧，佢個身教咧對我影響好大嘅。佢係一個好有禮貌嘅人嚟嘅，咁佢好中意送書俾人嘅，啊咁又中意同人通信嘅。我喺人生當中咧係同佢通信係最多嘅，我有好多封信嘅。咁、但係咧，佢每次嘅稱呼咧都叫我做兄噶。乜乜兄乜乜兄嘅，咁跟住咧，佢自己下款咧就係弟或者餘弟嘅，咁佢因為後期佢就去咗澳洲嘛，咁佢每次翻嚟咧都揾我，咁啊去酒店傾偈乜乜啦，咁啊到走嗰陣咧，佢一定要送我出去，如果唔叫佢翻轉頭咧，佢送埋你落樓下，而家去到呢口算啦，係嘛？佢好好嘅，咁同埋咧，佢好認真，無論學術啊各方面咧，佢絕對咧係。好用功，嗱佢又滿腹經論啦，但係佢做所有嘅講座啊，完全有曬稿㗎，完全有曬稿，呢啲好犀利㗎，即係你哪怕你講一個鐘頭嘢，佢就一個鐘頭嘅稿，咁當中呢佢好用時間去預備啦，亦都係再斟酌返啲字啊啲典故啊，你會睇到佢係對學術嘅認真，咁同埋一樣嘢呢我之前都講過啦，佢再三叮囑我哋呢係一定要承傳中國文化，咁佢自己亦都身體力行啊！佢喺澳洲移民咗澳洲之後咧，佢喺澳洲咧就設咗佢個南州國學社啊，咁啊聚埋好多人咧喺度講詩詞歌賦啊，對我其實影響幾大噶。咁我而家好多時候去學校講嘅嘢咧，都係嚟自佢嘅，都係嚟自佢嘅。咁同埋去到學校講嘅好笑啊，好有趣啊！即係大家我諗好有個好敏感嘅問題一定問啦，就喂你收唔收錢㗎咁樣？咁嗱，好老實講。如果學校有 budget， 我唔會唔收。 但係如果學校冇筆直咧，我可以一個先都唔收。嗱呢樣嘅唔係講笑嘅。咁有啲同事嗱，我諗大家做呢行會知啦，即係大家都有啲熟啲嘅問，哇唔係嘛，鐘仔你唔收錢同人做嘢，即係你本來呢個 job 你唔收錢都做，咁我好似搶硬市咁樣。咁、我就同佢解釋啦，哇唔係呢個咧，一唔係嗱，你叫我講體育我一定收，我但係哇而家叫我俾我講中國文化、哦，同大家講下詩歌啊詩詞、哦，喂又唔使我俾錢、哦。肯俾我讲、哦，哇！真系执到啦，系咪先？即系嗰个心系咁样咯，吓、啊。
3: 我哋呆咗，你睇下，我哋大家唔敢出声。
2: 你哋呆嘅原因系咩啊？
3: 点解我呆咗咧？我又分享一下，因为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所以真系个时代唔同啊吓。我曾经去倾药，
5: 哦
3: ，OK， 咁你都知倾药加得几多啊？50、100。咁喺我嘅人嚟讲，我又系嗰个心情，我谂同你一样，唔紧要啦。其实公司都系俾咗好多机会，我可以赚到外快，冇公司边有我咧咁。咁、所以高层同我倾嘅时候，我话唔紧要，你话事咁、样，咁就死啦、
5: 哦。
3: 结果咧，我有个前辈话俾我听，呢、位高层就同所有嘅演员都讲，陈子清啊，都唔要求加人工，你加咩啊？
2: 陈子清，
3: 你明唔明我讲咩啊？我嗱。我真係呢一樣嘢呢，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哋都要分享俾我哋嘅下一代。
5: 係啊係啊。
3: 啱啱啊，即係真係唔同時代呢，真係唔可以咁豪爽嘅、
2: 當然你係即係你多交個心俾佢，佢用返個心對你嘛，點同得嗰陣時同你傾嘅嗰個地方呢，
5: 你啲戲有啲假喎、
3: 有啲假喎、我都覺得係而家你仲要提呢
2: 因為電台呢大家睇唔到我個樣子，所以我係靠我個聲線呢嚟俾人知道我嗰、那個感恩啊！
1: 喂喂喂，系啱啱收到工话，
2: 系啊，
1: 陈子系最收人工嗰个，
2: 系啊，
1: 唔收我，
3: 唔收我，
1: 唔收我，将佢传开去。
2: 我有机会唔收。
3: 不过我觉得咧，我哋咁样去分享系好嘅，即系，譬如去到我嘅时候咧，我就会知啦。喺我哋原来每一个人喺面对某一啲事情上面，原来我哋讲过嘅说话系会影响咗下一代嘅，或者系其他嘅同事嘅，咁所以呢一个都系我哋两个嘅分享啦，系咪？转头翻嚟，我哋继续问埋阿钟 Sir 另外嗰两个他啦。

0: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同阿钟 Sir、钟志刚倾下偈嘅。钟 Sir 头先讲咗一个嘅男性他啦，咁影响你生命里边嘅一个女性他，又会系边一位咧？
1: 我妈妈，
0: 嗯，
1: 我妈妈，
2: 又系要问 why 啦。
1: 系啦，佢系一个，我觉得佢系好叻嘅女士嚟嘅，不过佢冇读过书。
2: 嗯，
1: 如果佢有机会受教育咧，佢应该好叻嘅，我觉得。咁但系。佢恰如其分，雖然佢冇讀過書，佢一樣做返好好，對我哋好好啦。同大家分享一個例子，就係我出嚟做嘢呢，佢每個月都要每個月呢俾1000蚊佢嘅。
0: 嗯，
1: 但係當我結婚嘅時候呢，佢俾返曬我。佢一路同我儲住。
2: 嘩，好感動喎、啊。
1: 係呀，咁同埋人就係咁樣㗎啦，即係人生係我媽媽而家唔係好認得我。
2: 嗯，
1: 因為佢
2: 有腦退
3: 化。
1: 咁我哥哥呢就好好啊，我哥哥呢一路係照顧得佢好好，同佢住啊。咁我哥哥就話你唔使成日上嚟睇佢啦，其實你上咗嚟佢都唔
2: 認得，
1: 唔知㗎啦。咁樣我話佢唔認得我啫、嗯、我認得佢嘛。
2: 啱、
1: 所以我媽媽對我影響好大，幫助好大。嗯，
3: 是是，哇，但是你这个分享呢俾到我一个参考啊、嗯、即是如果当即是譬如女是出来社会做嘢、啊、会俾啲钱俾我呢储住晒。等佢结婚嘅时候俾佢呢，我相信即是那个震撼力好强啊，佢就会知道哇原来妈妈咁锡我嘅咁样。哇，呢、這个好感动，好
1: 震撼力。你震撼力真係，我收到个钱嗰阵我真係呆咗。
0: 你当初系完全唔知道佢系帮你储。
1: 唔知。
0: 因为我试过好多人就系话为咗呢个嘅俾家用嘅事件呢系咬到家重屋弊㗎嘛。即系你当时俾嘅时候都冇諗我实准备俾家用啦、生活费啦咁样。
3: 咁好啦，最后一个他，呢、這个他可以系动物他、事件他、奖项、一本书或者系即系物件。
1: 哇，這個、呢个咧真系好多啊！即系其实
3: 可以讲、可以讲两个啦，俾你。
1: 咁嗱，即系如果讲到咧，系整体嚟讲咧，都系同我啲老师啊、学术有关嘅。即系学术嘅意思咧，系他咧就系我好感恩咧，我喺中学阶段咧。因为我哋学校唔系名校，我喺九龙塘牛津道嘅培圣中学度读，系绝对唔系一间名校嚟嘅。咁但系佢系俾好多机会我啊！我记得系我有一年咧，我咪提过陈耀南教授系、后屘我喺港大嘅老师啦。咁但系我读中学嗰阵咧，我好有印象一件事咧，就系我同一个礼拜遇到佢三次。礼拜四系国学常识问答比赛。好似香港电台办嘅，佢嘅青年学艺比赛喺香港电台播嘅，咁我后屘听翻嘅，即系嗰啲咩历史问答比赛咧，陈耀南教授咧系做评判，跟住到礼拜六就系、呢个学界嘅朗诵比赛，又系陈教授做评判，到礼拜日咧就系、辩论比赛，又系陈教授做评判，一个礼拜见到佢三次，咁其中咧因为我当中个老师咧就系、佢学生嚟嘅。咁就係、大家打咗個招呼，咁我就知呢個係港大嘅教授，好有名嘅教授。咁後尾當然睇龍門陣，更加知佢邊個啦。估唔到呢，去到2007年呢，我有機會上佢堂，呢、這個係對我影響好大呢件事。
3: 好有緣分啊，咁真係
1: 好奇怪啊！
2: 即係同阿陳耀南教授真係好有緣分，
3: 係同埋因為咧，阿鐘 Sir 係一個感恩體質啊，咁因為佢對每一件事、每一個人，佢都係抱住一個感恩嘅心態，咁所以咧，佢係特別會記得嘅。
2: 係
3: 你咁啊得，係啊。
1: 同埋咧，如果你要我講多一件事咧，我會講我老師嘅離去，又係好即係而家講好似好傷感。咁但係咧，我有三個好好嘅老師咧，就係離去啦。咁我提過啦，梁岳全老師啦、袁永強老師啦，同埋陳耀南老師啦，中間咧有少少唔同咧。梁岳全老師嘅離開咧，佢太太喺佢喺醫院之際咧就打俾我，老師唔係好得啦，想見下你。咁我即刻約埋啲熟嘅同學去，咁喺老師床邊咧捉住佢手，同佢道別道謝。個心係好心寬，我哋話寬闊個寬啊，唔係歡喜個寬啊。阿陳耀南教授亦都係，佢喺離流之際咧，佢太太出現喺澳洲啊，佢太太打俾我，佢話阿陳教授咧就醫生都話好問啦，咁但係佢而家清醒嘅，我擺個電話喺你佢身邊耳邊，你同佢有咩講啦咁樣，又係同教授咧係道謝道別，又係好心寬。 余炳强老师咧，佢个屋企个太太嘅处理系有啲唔同，因为佢就家制，咁啊唔需要亦都唔需要我哋或者唔想我哋出席咯，咁就冇办法亲自同老师道别，咁系有少少个遗憾嘅。咁呢啲事都系对我人生嘅睇法有一定嘅影响嘅。
3: 嗱，我咧听咗咁耐，我想讲俾两位听我嘅感受啊，对阿钟 Sir，因为我邀请佢嘅时候咧，其实我喺度谂。钟 Sir 点解咁搞笑嘅咁样，即系个心里边啊，因为咧喺我喺我嘅心态上面，钟 Sir 绝对系我嘅前辈。OK， 即系虽然我哋大家
1: 不上
3: 差唔多咁样啦吓，但系咧即系当我约佢嘅时候，佢有留言咧就系、是、即系很久不遇，能够接受你嘅访问系我嘅荣幸咁样，咁然后请告知日期，我已经觉得钟 Sir 都几 Q 噶，
0: 差啲唔写文言文啊！
3: 系啦，即系唔系啊？嗰种 Q 咧就系啊，佢咁客气啊，咪同我搞笑咧咁样。你知佢，即系我成日都话佢认真地搞笑，即系你会觉得佢其实系搞笑底嚟噶嘛，系咪？咁然之后咧，后来我俾晒日期啊，所有嘢我就好期待嘅。咁所以我期待佢答我一句，我比你更期待。OK， 咁我已经觉得。哈、啊！呢、這個真係好難接，莫非係周星馳第二咁樣？但係今日聽完佢嘅，即係我哋嘅訪問都三日啦、你就真係完全明白佢係一個重情重義、真情真誠嘅人。咁所以即係呢樣，即係我相信啊，大家可能即係經過我哋呢幾日同佢傾偈嘅時候，其實真係好似阿鐘 Sir 所講，啱啱嚟同我哋做訪問嘅時候，其實我喺外面做廣播。又拍劇，其實啲人真係未必會咁認識鐘 Sir，但係經過呢三日真係好認識，好認識。
0: 你睇我唔敢搞笑就知啦。
2: 係，但係我不嬲搞笑啦，你請我容許我認真地講啦。子清就講咗對鐘 Sir 嘅感受啦。咁我咧感受對鐘 Sir 又有咩嘢咧？我覺得鐘 Sir 絕對係一個知書識禮嘅人，同埋咧。佢個知書識禮帶咗好濃烈嘅人情味，咁我好希望咧，就係好多人咧都即係讀書唔係讀死書，讀咗之後咧可以喺個身體度發放呢種人情味出嚟。
3: 嗯，哇！我話俾你聽，你對阿蘭子有好大嘅影響。
2: 嗱，能量嗰啲感染過嚟啊，控制啊，喂，長飛過嚟。
3: 佢好少講咁少字，但係個撮要係好重要。
1: 哇！咁我只可以講一句咧，對你哋嘅謬讚。真係不敢當啊，使我汗顏啊！
2: 哎呀，我呢、這個。多謝你嚟接受我呢個愚昧嘅男子接受訪愚昧係嘛？愚昧佢係咩啊？佢愚帝啊嘛係嘛？我愚昧接受個愚昧嘅愚昧接受我嘅訪問。
0: 咁啊，再一次多謝阿鐘 Sir 啦，上嚟我哋個訪問啦。
1: 多謝你
0: 咗三晚啦，多謝曬鐘志剛鐘 Sir。
2: 多謝鐘 Si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的时候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的时候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话，钟景辉毕生奉献于戏剧和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与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著。他桃李满门，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敬重，形容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葵涌葵和街昨晚发生一宗火警，消防处说火警救熄之后，在现场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加油工具，相信火警和非法加油活动有关。处方正是配合警方追查涉案工具和车辆拥有人，强调定必严厉追究。消防处说，过去五个月在葵和街一带共捣破五个非法加油站，共检获超过14000公升非法燃油。因应这宗个案，处方今日联同民政处代表和葵青区防火委员会商讨加强地区巡查和监管措施。消防处重申，非法加油站欠缺国际认可的安全设计标准和消防装置，一旦发生燃油泄漏或者遇上火种，极易引发剧烈火灾甚至爆炸，对邻近大厦使用者和居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处方会采取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会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带领、亲身或者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带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跌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9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加元1.38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

0: 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三世一的环节，我們今天依然有三位艺术家雪在這裡。
2: Hello，
1: 讲了上个礼拜有讲到就說是对这个职业的坚持，即是可能会令到你得着很多，例如懂了讲嘢，懂了表达自己，或者有很多感受上是那些故事带给你的。中间有没有一个真是瓶颈期呢？即是觉得喂搞不定了，好像这行行不到下去了，定是没有一帆风顺的這樣？
2: 我是算好彩的，我觉得。瓶颈期对我来讲只是一个休息期。
1: Okay，
3: 短的定长的呢？
2: 我个人麻烦，我不会给自己停。所以那个休息期变了我就
3: 半日那
2: 个休息期就算长，我去了外国可能找人交流一下。那个就没有
1: 学习期了。
2: 学习期了。将那个大家可能觉得的瓶颈期我转化了。一有这些时间太好了，我就可以 explore 多一点了。所以你问我曾经有困难的地方，反而是我觉得太多嘢啦，我要接觸嘅太多，突然間原來我又變咗做一個 management 喎，我要管理一個學院喎，譬如突然間原來係對我嚟講有困難喎，呢度一嚿都一嚿，全部散收收咁樣，我白嘢噶嘛，我做咩要做呢啲嘢？咁嗰度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需要適應嘅，但係適應下就過咗。我冇專登正視，可能冇，只係身邊一路發生嘅嘢一路太多，咁一路畫下沙畫，一路畫下沙畫就一日啦。咁畫下就過渡曬嗰啲嘢，而因為一路我都冇俾自己停，而我覺得一路發展落去嘅時候，我都好開心喎。咁又將嗰啲開心帶動到一啲唔開心嘅地方，就冚咗啦咁。
1: OK， 咁我想問你，佢做推廣或者你而家教可能一啲有興趣嘅人嘅時候，佢哋係會都係一入到嚟就覺得，哇，去感受到呢个感觉啊，定係唔係我都係嚟接触下㗎。

0: 啦，跟住就哦走啦，拜拜咁样咧。
1: 因为咧我已经创办咗个学院，所以里边已经有好多导师去教佢哋。
0: 系
1: 咁，大家已经系做咗个制度出嚟，就系、是、一个级数嘅制度，好似考钢琴咁样。
0: OK，
1: 咁就等大家一级一级考上去啦。咁变咗啲人喺唔同情况下入嚟，佢哋得到嘅嘢唔同。譬如佢入嚟原来系想专业学嘅，你咪专业学咯。有啲玩下，我想轻松下啫，咁都可以玩下。但呢个玩下有得延续，你可以继续玩嘅咁。咁或者系有啲真系有啲我哋融合咗沙画同静观，咁就多少少叫做帮到大家舒缓情绪嘅嘢系啦。咁所以一路做嘅时候，有冇啲系会觉得啊，其实好多人玩完之后话唔玩，咁一定有噶，我谂可能每一个兴趣大家 explore 完觉得哦，都唔系我最中意嘅嘢，咁系会唔玩嘅。咁但系亦都有好多人玩完之后觉得好中意玩，而继续玩落去。
0: 系
2: 有冇试过冇灵感嘅时候啊？
1: 有冇试过冇灵感啊？我嗰啲创作可能唔算系灵感。我其实个脑好多嘢未做，即系好多个人创作想做，所以摆咗喺度抄低晒一路未做完，所以个灵感一路都唔好得消失，因为就系嗰一路都未做。咁但系我相信有一日可能有机会冇灵感嘅，当我做晒嗰啲嘢嘅时候，
2: 系
1: 系啦，因为我而家发觉我自己写少咗。我嘅靈感想做嘅嘢，
2: 所以要去一個月交流啦，會唔同嘅真係。
1: 對於我嚟講，嗰啲都係一啲 refresh 嚟嘅，係啦，會唔會得到其他嘢翻嚟咧？或者會唔會有啲技巧上唔同咗咧？咁嗰啲全部都 refresh。
0: 咁你過程裡面會唔會因為呢啲交流，可能接觸咗多其他人嘅一啲技術方面，翻到嚟你都會不斷咁樣去練翻一啲嘢咁樣咧？
1: 會啊，其實一路都有練嘅。咁我有覺得有啲，咦？點解佢哋畫得咁好？呢度我爭啲嘅咧，我練都練。到嘅，咁呢啲就都系我需要交流嘅地方，就系、是、我好好奇点解我做唔到，系啦，咁好多人可能我总之我有啲变态啦，总之我一定要想知道嗰样嘢系点发生，咁所以我系有去进步一路谂，
2: 系，我深信对阿雪嚟讲，每一样嘢而家十拿九稳，
0: 系
2: 头先都讲维港啊，我眯埋眼都画到啊，有啲咩反而你系怕或者你觉得真系好。复杂嘅咧，
1: 你我想话冇
2: 啊，可以噶，
0: 可以啊，
2: 可以噶，真系
0: 暂时未遇到，
1: 暂时未遇到
2: 或者你如果系咁讲嘅话，你画得最长时间系边幅画？
1: 嗰啲画系因为品牌，
2: 哦、
1: 品牌嘅相似到99%，
2: 即系就难啲啦。
1: 总之有个公园啦，嗰个公园就有啲建筑物好复杂，你要好
0: 佢要求要一
1: 好高嘅，系啦，嗰啲系最辛苦嘅，最长时间需要。
0: 咁我想问，咁可能你因为如果接受呢啲品牌嘅邀请去画嘅话咧，好多时你要俾嗰个品牌方 approve 噶嘛？咁你知啦，啲品牌方咁大间公司。就一個搭一個咁樣嚟噶嘛，咁你話電腦嗰啲廣告嗰啲就 AI 收個圖好方便啫，咁你每一次個沙畫你係停喺度等佢 approve 完，跟住再重新即係再俾佢
2: 再重新畫一次，
0: 定係重新畫一次啊？定係你嗰條片又要重新再錄過啊？定係點樣
1: 咧？呢個都係有時候同客解釋嘅時候尷尬困難嘅地方，因為一個製作係連貫性創作，
0: 係啊，
1: 你拍完就拍完㗎啦，
2: 你第二次再畫嘅時候
0: 要重新改啊。
1: 我就唯有咁諗，就係我唯有令到個客唔使改咯。所以我每一次做嘅時候就好認真、好專心做好耐，就係因為我要令到佢冇得改，係唔係冇得改係佢唔使啊，已經唔使改咯。OK 咁樣，我真係嘅，每一次都係咁。
0: 有冇試過最耐？頭先你話最複雜嗰個做咗幾多個鐘咧？即係可能係咪要查翻筆師啊？日即係喺度。
1: 對我嚟講，其實一幅畫可能
0: 最耐
1: 可能兩三個鐘畫一幅。啊，因為故仔可能差唔多成八九幅咁樣，咁我係唔可以唔食嘢唔飲水，洗手間都可以唔去嘅。
2: 哦，九個鐘喎，
1: 我第二樣嘢
2: 身體檢查。
1: 第二樣認識自己就係原來我個專注度好高，我以前唔知嘅，但原來我做護士嘅時候都係因為專注度好高，先至比較容易有啲嘢做得好啲。
0: OK，
1: 咁我發覺原來呢個專注度就幫助。因為咧，點解我要咁專注唔喐咧？你可以走噶嘛？啲人話，個部機喐咗咧，你交唔到差嘅，即係等於條片斷咗。係你好驚嗰部機會喐，加上我有養貓，
2: 係啊，
1: 幾驚咧？咁所以就變咗我要好專心畫。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啱啱就讲到系唔食唔瞓啦，跟住九个钟啦，去完成一幅画啦。咁、有冇试过啲哈碌嘢？就系可能喂画咗好耐之后，发觉个 cam 冇开啊，或者系嗰啲器材唔 work 啊？
1: 哎、最惨嘅系咧，大家都应该最惊嘅呢个问题就系咧，你影完之后嗰、个 hard disk 坏咗
0: 啊？系啊，我有试过 SD 卡烧咗，
2: 我试过录完之后啲嘢塌或者冇咗，
1: 系啊，
2: 好彩我成日有搵 Siri backup。
1: 我系冇办法嘅，
2: 你揾多部机得唔得啊？
0: 咁唔同角度咯，咁你系
1: 角度，因为得一个 top shot，
0: 咁就重新画过啦。
1: 系啊，
0: 系啊，
1: 好伤心嘅。其实每一次如果你话你遇到个 hard disk 坏咗，其实都系好惨。
2: 仲要你觉得嗰件事可能好靓嘅，但系冇咗。
1: 同埋你啱话再下一次再画，做唔翻第一次嘅效果，我嗰时就系啊，你系唔知点解会越画就觉得越争啲。
0: 诶，系咪咁？系咪每一次都系一 tick？嗰、那個 tick 係最好嘅，定係唔係嘅？有其實可能有某幅畫你係畫咗好多好多次，試咗好多好多次自己先收貨咧。
1: 因為我畫一幅畫，如果做製作咧、其實我慢慢畫完成佢
0: 啊
1: 嘛。咁所以就對我嚟講唔係太大影響。你話如果做表演就真係練好多次先至中咯。練好多次先至會滿意咯。
0: 係，
2: 我就係正想講啦、如果我拍片，我剪啫，大不了又或者我拍重新嚟過。喂，如果我真係做表演嘅時候 live 得一次機會嘅啫、你驚唔驚？你記唔記得你第一次嘅時候你係點㗎？
1: 我記得呢個又係可以分享嘅，都因為呢、這個都係一個好膽粗粗嘅一個 artist。我第一次係畫一個演唱會，畫一首 MV 歌，演唱會嘅 MV 歌。
2: 邊個啊？
1: 鄧健雲。
0: 哦，
1: 嘅先生嘅 MV 歌，咁佢好好搞笑，你又唔係好驚你第一次。
2: 我幫你話翻俾佢聽，我幫你話翻俾佢聽，原來佢好驚你啊咁。
1: 系啦，咁嗰一次系系
2: 佢亲自邀请嚟嘅，
1: 系啊，其实我又唔系话好惊上台啊，系好惊画出嚟之后大家咩反应
0: 啊，
1: 系啦，咁你话而家有冇咧？而家某程度上有时候啦，有啲觉得难画啲嘅，或者个客多啲要求嘅、我系有惊嘅间中，咁但系都冇办法谂噶啦，因为讲紧你只能够，因为你画紧嗰样佢有 storyboard 收咗噶嘛、你只能够用你最好嘅方法去 present 呈现出嚟咯，咁、而有冇话有哈碌嘢上台啊？有时候咧set cam 唔系会喐噶嘛，
0: 系啊，
1: 佢 set 咗，你一喐咗，其实你一部机你唔知道佢喐咗嘅，
0: 系
1: 啊，咁有时候会有
2: 同埋手震，跟重手咗。
1: 反而是怕歪了啲畫面、我是最怕 technical 上的東西、但你說我畫大家不知道，其實畫錯了不知道，歪了一點都沒人知道，
0: 沒有人知道本身是怎樣，
1: 是的
0: 還有都沒有本身是怎
1: 樣，是
0: 有漏底嘛，
2: 有些可能是你差不多完成的時候，你先和的時候你真的會
0: 即最後有機
2: 會會被人發現的嘛，
1: 我得意的 等於你說、畫完之後卡到自己的沙箱、你就找方法再兜回去，這個都是沙畫需要學的一些應變技巧、同大家做表演嘅學生講都係呢、個應變技巧，就係你要識執生㗎啦。你執生執到好靚，咁人哋咪冇人知咯、就算個客知，你咪執多一幅俾佢靚啲咯，執多一幅俾佢靚啲完咯。咁、所以反而你話表演上係容易處理嘅。
0: 啱啱講到呢個專注力嘅問題，我想問你，如果你自己喺屋企畫畫嚇，你會唔會話都要播啲歌啊？定係唔係我要一個絕對安靜嘅環境咁樣㗎？
1: 我一專心咧，係聽唔到嘢噶。呢個係另一個我話有時候有啲唔好嘅反面就係、你專心到你聽唔到周邊嘅聲音。
0: 咁如果你出去做表演，可能佢係有首歌襯底嘅，你可能要去同你夾咗時間，係啦。呢一個歌詞咧，你就要畫到邊一幅嘅時候，你要聽咁樣。
2: 我估到 set timer 係兩分鐘要轉，
0: 佢冇時間睇㗎啦。
1: 嗰個專心係專注喺嗰件事裏面，如果個音樂同我係一件事，我會專注喺呢件事。
0: 咁如果你練嘅時候，咪都要不斷咁聽住嗰個音樂？
1: 係咁、你話問我會唔會上台驚啊？我睇唔到隔離啲人、因為我專心到。我得嗰個 area 我自己啊，
0: okay.
1: 所以我第一次上台已經唔驚啊，因為好專心去畫完佢之後就落台啦，咁、其他人哋見到冇驚啦已經。
0: 另外我想問咧，嗰、個沙箱啊，係咪會有固定嘅尺寸嘅？有冇話大，即係會唔會有啲好大個或者有啲好細個嘅微縮版咁樣嘅咧？
2: 或者係一比一啦，定係四比三啊？
0: 係啦，咁同埋邊一隻 size 係難畫啲，即係大難畫啲啊，定係細難畫啲咧？
1: 我都係喺唔同階段有唔同感受嘅。
0: 嗯，
1: 我而家嘅表演沙箱係好大嘅，
0: 係
1: 咁，但係做製作嘅沙箱好細，因為我喺唔使畫咁多嘢。
0: O K，
1: 即係我 handle 到個技巧啦，咁我畫細啲，唔使畫咁多嘢，咁舒服啲。咁，但係現場表演好多身體動作，
0: 係
1: 咁，你咪畫，你要畫多啲沙嘅時候，你需要大啲空間，咁所以就用個大啲嘅沙箱。
2: 係有一個關於將來嘅問題，我好想問啦。其實而家成日都講話AI 呢一樣嘢啦，佢方便咗好多人，但係亦都真係令到好多人都牙痛咁聲嘅，又甚至乎可能有機會會被取代，
0: 係
2: 係啦，即係沙畫呢樣嘢，或者作為沙畫藝術家，你會唔會擔心嘅？
1: 我又反而冇乜喎，因為第一個取代最慘嘅係可能都未到我，可能取代咗其他製作嘅。嘅部門嘅人，咁我哋始終佢要跟到我哋手啦，然之後我哋嘅轉換啦，佢最執生咧，我諗唔係咁快嘅，
2: 同埋情感上面嘅消化，
1: 係啦係啦，咁同埋我有時覺得，喺AI 嚟緊嘅世界，可能藝術係更加難取代，佢需要真人 present， 我哋有真人嘅表演，亦都情感上我哋係可以俾到一啲realization人，咁所以喺 AI 世界，大家唔做啲即係唔使做嘢嘅時候做咩咧？可能就係畫下畫啊，做下健身啊，係咪？可能都係做呢啲咁嘅一啲舒服自己嘅嘢。咁變咗沙畫好多元素都係有心靈療愈啊，亦都有現場真人嘅表演啊。咁所以我又唔係話太擔心，可能到嗰個時間我都唔喺人世啦。
0: 好啦，最後想問啊，你可能接觸咗沙畫已經十幾年嘅時間啦，咁可能一路個熱愛程度不減啦，咁未來係咪都覺得我都係會喺個沙畫裡面繼續發展，或者你想將沙畫帶到去邊度咧？
1: 我想將沙畫帶到世界，我喺個大氣電波咁大聲，我其實一路都係咁諗嘅，所以希望connect到唔同世界各地嘅 artist， 我就希望呢嚿嘢大家係咪可以多啲認識咧？因為我未認識佢哋嘅時候，我覺得我哋局限咗喺一個好細嘅 area， 而大家做嘅創作好相似，但係原來其實出邊有好多嘢，係啊，咁所以我係點解會做咁多推廣？我就係想推廣第一樣嘢要有人認識啦，咁冇人認識就唔會有發展啦，咁所以就需要。從可能小朋友開始推廣落，其實我哋好多學校嘅機構班，咁要有推廣先至能夠再去闊啲，就希望去到世界啦。咁我都唔知點解會咁諗嘅。其實一個以前即係嘅工作咁穩定嘅人，突然間諗到咁大。有咩原因唔知道，淨係中意咯，淨係中意呢嚿嘢。可能亦都另一樣嘢就係，原來我中意發展，我都喺探索嘅過程中，我發覺我都中意發展呢嚿嘢喎。我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嘢，喺我生命度又累積咗好多嘢喎。咁可能我係想多啲嘢喺我生命裏面繼續發生，好似個遊戲咁啊，係啦，一路玩嘅時候有啲咩會出現咧？咁係一啲就算係難嘅嘢，或者係開心嘅嘢，全部都係應該有存在咯。
2: 我覺得阿樹一定得嘅，
0: 係
2: 因為以佢嘅能力啦，佢嘅心啊，有係啦，天賦同埋佢嗰個心啊，
0: 係，
2: 我覺得佢一定得噶，
1: 係，多謝你，
0: 係啊，亦都多謝你喺一連四集裏面，起碼將沙畫咧帶到俾我哋聽眾先，
2: 係
0: 啦
2: ，thank you，thank
0: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和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和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和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和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晚上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晚上大约10点分别离开长沙环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处说，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晚上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处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没有表面伤势，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今早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号，但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在当地星期三播出的一个访谈节目中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民众都非常尊敬他。被问到是否愿意和对方会面，特朗普说希望见到穆杰塔巴，时机成熟时或会见面，视乎事态发展。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说，无论是谈判进程定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说，最高领袖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道琼斯指数报50894点，跌4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4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1.04美元，卖出4441.5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Ev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Ev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Joker Team Journal 填词 T-Rex 天谷 Journal 监制 Team 昨晚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电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而家咧有好多时候都真系要小心小心提防骗子咁样噶嘛。
1: 嗯，
0: 我想话你多唔多 ，Siri 会唔会都多唔多，或者有冇试过系遇过俾人呃，争啲俾人呃咧？
1: 冇，
0: 曾经遇过。
1: 冇，
0: 你连嗰啲 call call 你冇试过？
1: 佢哋啲 call call 咧，永远都系朝头早打嘅，冇人可以打得我个电话嘅朝头早，因为你办公时间同我办公时间作息时间唔啱啊。
0: 系，因为可能而家咧越嚟越多太多唔同类别嘅诈骗，
1: 系，
0: 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就系惊你会俾人呃咁样。
1: 啊，我有一个
0: 系
1: 咩咧？就系彭颖仪打唔到俾我嘅事件簿之一，就系、因为咧佢攞个新嘅电话，即系冇带佢某个电话，跟住佢就唔知借咗电话啦，定系攞咗第二个电话，系攞另外一个电话打俾我，咁系一个陌生嘅，
0: 疯狂打俾佢，
1: 系啦，系陌生电话嚟嘅，佢系心谂咧，只要我可以连续三次打俾一个人咧，个人就会相信咧，佢一定系有紧要事揾我，点都会听一听。点知我系始终都冇听到佢电话，
0: 系，我心谂哇咁顽固嘅 Siri 啊，
1: 我防骗心态几好啊，你啊，
0: 因为咧通常系啦，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哋通常就觉得第一个电话打嚟，哎唔好听啊，应该假或呃人嘅。第二次再打嚟嘅时候，以次可能系真系识嘅人或者系一啲客户或者其他嘢啦。第三次打嚟就
1: 系
0: 紧急噶啦嘛。
1: 冇呢个可能性，喺我嘅字典里面冇。
0: 嗱呢个就系你过分地小心啦。咁但系原来咧，其实咧喺香港嚟讲，我想讲咧，你问香港人有冇曾经遇过诈骗？遇过啫，唔系俾人呃啊。其实我想讲，原来香港系劲多人系曾经遇过俾人呃噶。
1: 都有咁嘅可能性。
0: 呃唔呃到另一件事，但系因为有一个嘅调查系真系有讲嘅，即系就最近有一个嘅，伦敦有一个嘅证券嘅一个集团就做咗一个嘅调查，系啦，咁就访问咗好多唔同地方嘅人嘅，全球嘅，咁就21,000个消费者，即系再加埋咧亚太区咧占咗7,000个人，香港就占咗1,000个人，咁就问佢哋，你哋有冇曾经遇过诈骗啊？咁样。結果香港好多，
1: 可能1,000個 over， 即係900個 over， 1,000個都有，
0: 係佢嘅調查面最高。跟住咧，令到我咧突然間咧睇完呢一個嘅調查之後咧，我都發現係啊，其實都真係多。而最近咧，我亦都聽過個朋友講好好笑。咁話説咧，佢咧就突然間最近就多咗一啲銀行上面嘅户口上面嘅錢啊，來回個往來啊，即係譬如可能突然間Siri， 喂，你去旅行啊，你幫我買嗰樣嘢啊，咁樣，咁我即刻又俾一嚿錢 Siri， 你幫我買啦，咁，咁你買完第一樣嘢之後，你突然間因為可能平時我唔去嗰個地方嘅，咁啊跟住之後 Siri 又第見到第二樣嘢又幫我買咁樣啦，我誒、好，我又即刻過錢俾你啦，原來或者我一次過幾一嚿錢俾 Siri 都好啦，我過到某一個限額嘅時候咧，銀行會撳你噶咯，
1: 係嘅，
0: 或者可能係嗰個頻率可能係，
1: 但係因為你重複咁去做呢件事啊嘛，即係佢就會覺得你會唔會係一啲嗰啲叫做俾人 hack 咗啊，係啦咁嘅情況，佢就會可能有個警報系統，都唔使多㗎。有時咧，我哋可能去外地咧，用嗰啲 credit card 啊或者嗰啲支付平台咧，扭個蛋咁樣啦，咁佢扭個蛋都可能30蚊嘅事啦，但因為你通常唔會扭一個㗎嘛，咁就好容易觸發到㗎，因為佢每一次都一樣啊嘛。
0: 頂多佢可能只係 send 個 message 提醒你㗎嘛，係咪？
1: 唔係，有時會鎖卡㗎。
0: 咁啲
1: 係啊，有時會可能話你懷疑你有呢個風險，跟住觸發咗之後咧，佢哋就會暫時用唔到。如果你要用咧，你就唔知係要回覆佢個 message 啊，或者喺佢嗰個 app 裏面打開佢先得咯。
0: 嗱，係啦，呢個都還好啊，因為你可以即刻用 app 啦，即係譬如好似我咁，譬如我當買機票或者我叫我姨買機票咁樣，咁跟住之後佢都會真係彈出嚟問我呢個係咪你啊，或者要用我個 app， 即係學你話齋咁樣做啦。咁原來頭先所講咧，你話俾人 cut 卡啊，或者俾人停咗個用戶咧，我最近係聽到好多唔同我身邊嘅朋友都會有啲類似嘅經歷啦，係多咗好多同埋密咗好多嘅。
1: 有啊，都
0: 係其中一個咧，我想講咧，真係好好笑，
1: 即係每日個限額咯，要轉
0: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要轉100,000嘅話，咁每一日就係10,000咁樣轉咁樣啦。咁跟住佢又俾人 cut 咗，跟住點咧？咁啊，跟住打翻個電話銀行嗰個問啦，係咪？或者銀行打翻俾佢啦。跟住之後就同佢講，佢話佢要同銀行傾好耐，要解釋好多次。
1: 係點解你要咁樣高，即係咁轉俾佢？咁樣係咪俾人呃啊？咁樣咯，
0: 係啦。跟住講完咧，最好笑係咧，佢講到好白，講好多次，唔係啊，真係冇俾人呃，真係冇俾人呃啊，咁樣啦。佢話其中一個銀行職員係會問佢，唔係咧，小姐，係咪有人而家喺隔離脅要脅你？去到呢個地步，跟住我即刻笑，我真噶，佢話係啊，銀行嗰啲員問佢啊。
1: 我覺得佢可以打電話咪好咯，有啲係要你直接落分行噶。
0: 系，好彩咯，呢个就唔系啊，冇人喺我隔篱要挟我，即系佢哋
1: 要 V 吊扣，你睇我冇人㗎咁樣。
0: 好好笑，跟住就因為有合理解釋，跟住就開通返咁樣啦。真係多咗好多人係俾人呃嘅關係。所以無論係銀行方面，又或者可能好多關於網絡上面嘅一啲戶口轉帳往來，關於金錢上面嘅嘢，大家都真係開始小心咗啦。但係小心還小心，香港依然都係最高峰，最多人係遇到詐騙。原來喺呢個調查入面啊，頭先所講啦，21,000個人嘅調查面，香港有59% 嘅人係遇過俾人。即係有
1: 一半，超過一半，我好合理，我覺得
0: 係啦，曾經俾人呃咁樣嘅，係啊，好癲喎！
1: 唔係因為真係而家嘅人嘅手法咧，真係層出不窮嘅。我最近係收到一個一個連結，即係一個訊息，就話你爭唔知咩水務署啊，定係嗰啲咩電費爭幾多錢，爭3.幾咁樣嘅啫，
0: 3.幾，
1: 唔知點解要呢個數咁撩咯。跟住之後咧，佢就會連埋個連結俾你，你就可以即刻入去，可以打你嗰啲户口資料啊，就可以即刻可能 credit card 俾到。咁好多時就喺呢啲位就泄露咗自己啲 credit card 資訊啊，跟住就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咯。或者係乜嘢咧？係最近。是我家人有收到一個就說樓上的我是樓上的住戶就投訴
0: 啊，這個真的原來這麼近，因為之前早幾年已經聽過的了，
1: 是
0: 的，即有這些事發生的，
1: 就說投訴什麼你夜晚太吵，跟住點點，即很多人遇過這些情況，跟住就可能套你的個人資料啊，你是不是多樓多室的邊個啊，那就你很容易的個人資料就洩露了咯。
0: 是，還有一些是真的呢，即是不要怪老人家，甚至乎有時我收到啲 message， 或者我見到我媽或者老人家一啲長輩，你都即刻上網 search 下，咦呢個 message 係真定假？你都會研究，你都會考慮，即係證明其實佢哋而家已經係好真實啦，嗰啲詐騙可以去到。
1: 係，
0: 原來當中咧亦都係關 AI 事嘅有機會。因為咧原來 AI 都有4個常見嘅呃人手法嘅。
1: 係，
0: 咁到底有邊4個咧？我哋不如一陣間再講。

0: 嚟啦，我哋继续讲就系话，原来遇到骗案或者曾经遇过骗案嘅一个嘅比率啦，香港人系高嘅。
1: 系
0: 头先所讲四个 AI 会见到嘅手段系咩咧？其中一个用 AI 倾偈机械人啊。
1: 啊会啊，
0: 系
1: 我早轮咧系听我朋友讲咧，就系话佢哋会hack 咗嗰啲通讯平台，跟住就发俾你啲朋友或者甚至系你啲家人，跟住之后咧佢可能会 jam 到你之前嗰啲口吻啊，跟住之后咧就可能去话即系我喺外地要用钱啊，你可唔可以过住几多钱俾我先啊？咁样去做咯，即系佢哋会搞到个理由好真实噶，即系可能哎呀我又唔见晒啲卡，我而家冇钱啦，我而家系要问人俾啲现金我，你可唔可以帮我过钱过去个户口，等佢可以俾啲 cash 我啊？咁样即系我曾经有朋友是真的因为这样而损失了钱添的。
0: 是这个就是其实四大常骗手法的其中之一。
1: 哦、
0: 虽然不是我刚才讲的机械人、但一个就是语音复制 14% 的、就是会模仿家人、或者模仿一些你的同事或者朋友跟着就问你拿钱。
1: 是
0: 的，那么机械人方面最多的就是 26% 就是 模仿银行啊、零售业或者科技上面的支援等等。
1: OK。
0: 是的，就譬如可能你有没有试过支援、你需不需要支援或者其他东西，那么中间就盗取了。不过你讲模仿嗰个咧系真系越嚟越多，例如我哋上网曾经听过佢会扮唔同嘅 artist， 系啦，就问你攞钱啦。咁你知唔知其中一个我上网睇过咧，系扮周润发。
1: 我扮嗰系咪？我听到嗰个系咪扮 Tom Cruise？ 话嗰个人同 Tom Cruise 拍拖嘛？话自己系
0: 呢、這个都呢、這个都你都觉得喂好冇谱系咪先？佢哋而家冇谱到咧，有啲人可能真系信嘅，就系话诶我系周润发啊，跟住话咩我而家喺医院啊，我而家要。有啲
1: 急用
0: 要做，
1: 但我唔可以用自己卡啊。
0: 系，跟住之后我想讲，或者佢要你去帮佢捐钱，去令佢做呢样嘢。咁当中咧，咁其他人就好开心，即系我睇到啲对话啦。
1: 系，
0: 咁就哇，你真系发哥啊，发哥你而家望紧啲咩？好中意你啊，咁样啦。就以下落嚟咧，就头先所讲 AI 四大手段之一啦，就系做埋个幅图。
1: 哦，
0: 即系整埋幅图去呃人，咁就系乜嘢咧？我见到佢咧就扮啊，即系整咗张图系发哥啦，揸住个拐杖。跟住之後我忍唔住笑啦，跟住就繼續睇對話啦。我真係今日一定要做手術啦，你真係一定要過錢俾我咁樣。原來我哋看似好笑嘅，但係都有機會好容易俾人壓到。其中啦、AI 第四個啦，就係、做一啲假嘅片。
1: 哦，係啊，係啊，呢個係啊。之前話咩啊？佢會做得好真，跟住用埋嗰個聲，跟住就話自己唔知喺邊度需要啲幫忙咁樣啊嘛。
0: 係，所以有片嘅話，直情係唉。你真係有陣時真係好容易中招㗎，但係好得意喎，你唔好以為通常係長輩或者老人家中招多喎，原來呢要計嘅話啦，根據數據顯示係25歲去到34歲呢個群組嘅人呢
1: 係
0: 比較容易多俾人呃啊，反而55歲以上呢係低啲㗎，
1: 因為我覺得55歲以上會唔會係因為佢哋嗰個操作能力嘅問題呀，
0: 即係科技
1: 係啦係啦，可能佢哋想賺錢，咁佢哋想賺錢可能就要人哋幫手嘅時候，好多時就會俾人哋截低咗，即係可能就會啊點樣轉錢俾人啊？咁可能屋企人就會幫嘅時候，你就做咩你要轉錢俾佢啊？即係你會有呢啲 question 啊。但係26到34，可能佢又有少少錢，跟住咧又有呢個能力，又非常迅速，咁又冇諗到咁長遠嘅時候，就會好容易中招咯。
0: 係，又或者點解會？比較多香港人容易遇到騙案呢，咁樣原來有一個說法嘅，因為有問到啊你哋覺得點解呀，咁樣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可能太忙呀，專注力唔集中。
1: OK，
0: 係啦，即係大家可能你打俾你呀，或者可能做一啲嘢嘅時候，你可能做緊其他嘢呀，咁你就喺隔離嗰邊嘅時候好容易就唔打唔撞咗，哦好啦，阿 Siri 問我嘢，好啦，咁我 send 俾佢先，可能嗰個唔係 Siri， 係假嘅 Siri， 係即係我講假嘅林思文啦，
1: 係
0: 唔係電話嗰個啊，又或者可能係唔想錯過機會，即係唔想執輸。
1: OK，
0: 係另外第三樣嘢係咩咧？因為佢哋會扮到一個自己好專業嘅外表啊、形象啊，所有嘢，你就會覺得咦，佢講嘢好似似層層喎。
1: 即係嗰啲咩幫你投資啊，有咩幾多回報啊，或者有啲咩 coupon 啊嗰啲咯。
0: 係啦，咁同埋佢講一紮嘢，你聽完唔明啊嘛。
1: 係，
0: 但係只要佢好肯定你，
1: 只要你唔明，你就一定要明㗎啦。係啊，
0: 或者你就覺得哇，佢啱，佢真係好專業啊，佢講。 講完我唔明啊咁樣。
1: OK，
0: 係啦，好啦，咁跟住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咁大家咧一定會防誒頭先所講啦，香港人遇得多啫嘛。
1: 嗯。
0: 但係又最勁嘅就係香港人俾人呃嘅比率咧。又好低㗎喎，係得30几%嘅啫。
1: OK，
0: 係啦，原因點解呢？因為我哋香港人提防嗰個警覺呢、其實係都高嘅，係我哋遇過啫，但唔代表我哋會俾人壓到。咁因為亦都可能係有啲嘅不信任，而令到我哋喺生活上面有幾樣 items 呢，我哋係會對佢嗰個感覺上面就係、我以後都係小心啲你啦咁樣。其中一樣係乜嘢呢？未知嘅電話號碼，就等於 Siri 上次話齋，
1: 係
0: 見到我電話唔聽，
1: 冇錯，因為我未知。
0: 其實某程度上係啱嘅，你見到一啲唔相熟嘅電話嘅話，盡量就唔好聽啦。係啦，咁所以呢一樣嘢我哋亦都減低咗嗰個嘅意識啊。係啦，即係信任佢嘅意識應該唔好。咁第二樣嘢係乜嘢呢？就係我哋再用一啲通訊嘅平台嘅時候啦，我哋可能 send 個 message 或者錄音開始有少少嘅疑慮，或者會開始有啲驚啊。死啦，其實我 voice message 俾林思敏嘅話，林思敏會唔會即係如果佢假嘅，或者我哋佢突然間俾黑客入侵，咁嗰陣咪攞到我條聲囉，咪可以扮到我囉、就開始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嚇自己啊。
1: 同埋而家一定會加密嗰、那個通訊平台囉，即係驚人哋 hack 咗入嚟。我反而唔係驚即係我自己有咩損失，我係驚我導致人哋有咩損失。因為如果人哋 hack 咗過嚟，咁可能佢呃我啲朋友，咁我朋友想幫我即係咁你會好唔好意思囉。
0: 係啦，所以嗱，無論電話啦，或者可能我哋平時用嘅通訊軟件，我哋已經開始對佢冇信任咯。咁另一樣嘢咧，我覺得就係好可悲嘅，成日科技發達到咁好，嗰樣嘢就係因為想方便我哋啊嘛。我哋而家直情係有陣時係用視像噶嘛。我哋成日都話呢樣嘢係幫我哋人與人之間拉近咗距離啊嘛。好啦，而家連視像大家都驚啦。係啦，唔敢用視像同大家傾偈，或者用低質素嘅解像度去同對方傾偈。係啦，呢個又係。好啦，之後另一個咧就係、網上啊，一啲嘅名人講嘅，或者就算嗰個專家嚟嘅，譬如投資策略專家林思敏，係啦，咁你同我講嘅一啲嘅推薦，唔信啊，都唔知係咪真係佢嚟嘅，可能扮出嚟嘅，嗰、那個唔係真嘅佢嚟嘅，講嗰啲嘢未必真嘅咁樣。所以原來香港人係反而嗰個意識度已經高度係，我哋咩都開始驚，
1: 警覺性高係好事嚟嘅。
0: 好啦，所以其實香港人我覺得係有度好嘅，就係雖然我哋遇得多，但係。
1: 我哋防備都少，係啦，我哋防備都高啲，警覺性高啲係好事嚟，我哋要提防騙子。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星期三晚上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分别离开长沙环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署说被捕男女应入境署安排转往入境署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署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没有表面伤痕，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就有宏福苑业主收到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后，反映不知按揭怎样处理的担忧，解说专队主动和银行工会及14间银行保持紧密沟通，并由今个星期一起向居民提供按揭指南，方便居民理解银行业界为协助宏福苑业主过渡的特别按揭安排。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解说专队会在业主同意下向银行转介个案，并附上具体查询内容，让银行可以派专责人员在一至两个工作天内主动致电业主，精准解说，加快跟进。自今个星期一至今，已经转介大约60宗个案，占整体宏福苑的按揭个案数目大约20%。何永贤呼吁有需要协助的业主，亦可以联络专属解说队员。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他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提到，钟景辉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亦是学院荣誉博士。他在1983年加入演艺学院，并在2001年荣休，对演艺学院贡献良多。退休后亦经常回校和学院老师及学生分享戏剧艺术方面的经验。演艺学院指，钟景辉毕生贡献于戏剧和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和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著。他桃李满门，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敬重，形容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道琼斯指数报50870点，跌4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7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03，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1.69美元，卖出4442.5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另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缓慢发展，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和广东沿岸保持一定距离，在今明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受它的相关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0: 域。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风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Hello， 我是 Albert 啱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下内地品牌点样冲出国际，进军 NBA 市场。
7: 我就带大家食好嘢，宁波菜招牌18盏啦，我第一次食，仲有海瓜子，细细只但系鲜甜可口啊！
6: 带埋你去下居酒屋小街啦，即刻烤嘅鸡肉，皮脆肉嫩，简直系冇得顶啊！
7: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头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8: 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3: Good night, lady, 安稳间。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如上帝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嚟一首新歌作品，而呢位男歌手亦都密锣紧鼓准备紧下个月会喺红馆带嚟佢20周年演唱会。我谂除咗好多经典旧歌要唱之外，新歌少不了啊！包括咗呢一首，我相信你一听首歌就知喺演唱会红馆舞台会出现嘅全新作品，嚟自 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

每一次说再见，或者就是让我们学懂珍惜眼前人，珍惜当下的这个 moment。 带来有 IDG Bubbles 他们的全新歌曲《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大个咗容易啲諗返舊時嘅，諗返舊時嘅時候面上面嗰一絲微笑還在嗎？細个時候所相信信念到今天還好嗎？依然要繼續相信奇妙事不斷有。由林家謙嘅全新演繹小時候，而今晚呢喺一期一會環節呢會有兩位嘉賓出現嘅。Lady First 啊，第一位出現嘅女歌手呢，過去一年時間以新人姿態推出咗好幾首歌，最近推出埋專輯，非常之好賣，恭喜曬佢。但係今次先至係我哋第一次碰面，真係坐低傾音樂啊。今晚請嚟 Amy Low。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有我 Amy Low。
0: 今日一期一会嘅环节，终于约到呢一位嘅女新人上嚟 ，Amy Low，Hello，Hello，
1: 大家好，艾力你好，
0: 好啦，习唔习惯而家仲系叫女新人先？
1: 唔习惯。
0: 咁先呢一个唔习惯系已经叫咗一年时间，所以都应该叫够啦，咁样定系还是都仲系未适应呢个女新人嘅身份啊？
1: 有少少未適應女新人或者女歌手呢個身份。
0: 啊，點解呢？碟都出賣了喎。
1: 係啊，好神奇啊。可能係出咗碟之後就覺得哦，自己係一個歌手啦咁樣。咁但係好似都係未適應俾人叫做呢一個身份咁。
0: 好似一個ID 卡。
1: 係啊，因為
0: 專輯。
1: 係啊，因為可能自己或者其實好多人都有好多身份就。
0: 係。
1: 即系唔系话太想局限于一个身份咁样。
0: 因为嗱，我谂大家认识 Amy 咧，由以前可能喺啲 modeling 工作会多啲啦，跟住然之后电影嘅世界会有啦，然之后呢一年我点睇嗰只啱啱好满咗一年噶啦，系啦，由派 reflect 开始，到而家出碟，啱啱好一年时间。就有歌手呢個身份添啦，亦都有唔同嘅女新人獎啦，攞到咗恭喜曬你啦！
1: 多謝多謝多謝！
0: 而家點樣睇翻自己呢個新嘅身份，俾翻自己喺你人生中嘅一個新角色？
1: 其實好特別，因為咧，我前幾日做咗一個自己第一張個人專輯嘅音樂會啦，但係咧，我睇翻呢一個啲相啊，即系碌翻上去上边咧，原来咧 reflect 即系我第一首歌咧系4月29日出噶，
0: 系啊，
1: 咁所以其实系当下系真系完全一年咁样咯。其实我本身谂住喺台上面讲嘅，但我唔记得咗，太多人要多谢啦。但系嗰个感觉系好似有一个。暫時這個章節就完結了，但不是歌手，就意思是這個顏色系列，而且是一個女新人第一次接觸，第一年接觸音樂的話，就好像是完結但也都正式開始樣。
0: 好了，今天我們可以慢慢講一下，因為畢竟第一次以歌手的身份邀請 Amy 去在節目當中聊天，不如先真的由你开始鍾意唱歌呢回事可以讲起啊，其实几时开始係爱上音乐呢样嘢？
1: 如果讲开始嘅话，其实应该係細細个嘅时候，係讲緊真係好細个嘅时候，可能几岁嘅时候，甚至乎係一出世，其实因为可能媽咪嗰边係拉丁嗰边嘅国家，咁就自細都会接触好多音乐嘅元素囉。但係你话我係咪好强烈嘅音樂的talent 或者功力，其實我覺得一定不是的，只不過是由細到大就已經接觸這件事，覺得這件事是一個日常，是覺得生活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樣。然後爸爸又喜歡聽歌，可能廣東話、日文樣，媽咪可能就聽英文或者西班牙文，可能有不是我揀地已經有很多不同的音樂元素入了我的我個人生咁樣咯，
0: 但係多唔多機會俾你去即係表演啦？即係可能以前未必話咁多公開嘅 show 去表演，咁但係至少可能喺啲 friend 面前啦、親朋戚友面前有冇咁嘅機會啊？
1: 我諗我最常表演嘅地方應該就係沖涼嘅浴室咯。
0: 啊，
1: 係啦，即係一個自己同自己玩嘅一個 moment 嚟嘅，即係唔係表演，同埋我都冇乜表演欲嘅。即係唔係嗰種我要你哋全部靜曬聽我唱歌，望住我咁樣，反而我俾人望住係會有少少唔聚財嘅。係啦，所以我好鍾意可能演戲係同人一齊 群體嘅 two shot 啊，即係可能鍾意咁樣會多過我淨係得我一個鏡頭咁樣。咁所以唱歌呢樣嘢對我嚟講，最一開始呢係都幾赤裸嘅一件事嚟嘅，即係會覺得好似要我搬我沖涼嘅時間喺大眾面前咁樣，因為唱歌對我嚟講係我沖涼自己會做嘅嘢嚟㗎嘛。咁我係會好細聲，因為我驚我屋企人聽到。咁所以對我嚟講呢樣嘢係幾辛苦、幾赤裸嘅一件事囉。咁所以係囉，都幾難嘅對我嚟講表演唱歌呢樣嘢。
0: 因為我諗我第一次聽到 Amy Lou 唱歌呢，應該係嗰時應該有個網上節目。
1: 係
0: 啦。
1: 哦，
0: 系应该同阿 Cloud 一齐嘅，系啦，嗰次应该都未正式话 launch 你要做歌手，更加未有自己嘅作品，但系嗰次即系可以话叫初试提升之下，已经好多网民留言 ，Amy Lou 不如唱歌啦，咁样好听、啊。
1: 呢、這个系啊，我又不停用受宠若惊呢个字咁样。
0: 系几时开始会？感受到原来有呢种肯定，我嘅声音唔净止喺个浴室里面可以出现嘅，可以喺大众嘅耳边里面出现嘅。
1: 我谂系我呢一张个人 EP 嘅时候，系、就大概真系开始慢慢相信，我系可以喺大众面前唱歌嘅，或者都有人会中意我嘅声音嘅，会中意我嘅音乐嘅咁样。应该唔系我嘅音乐，系我有份参与嘅音乐。
0: 系，有冇话花咗啲咩时间功夫去学习点样唱歌啊？咁为咗今次而家呢张专辑，
1: 其实一开始接触唱歌老师系因为演戏嘅，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古天乐话我讲嘢好冇戏，即系冇戏冇戏，唔系嗰个戏剧嗰个戏，系净系空气嘅戏。跟住我就觉得，好似咁点咧？咁我要搵个人教下我喎，咁就搵一个 focal 嘅老师咁样，咁然后就用唱歌开始咯。系啊，咁跟住之后，本身自己当然都中意唱歌嘅，咁但系都系头先咁讲啦，就未去到觉得要系一件表演嘅事咁样。同埋唱歌对我嚟讲系一件太崇高嘅事啦，即系要表演呢样嘢。系啦，咁跟住之后就搵老师教，咁但系我觉得教始终系一个启发咯，咁但系如果要好嘅话，咁就真系自己练咯，自己咩时候都练咁样咯。

0: 我谂由即系自己一个人啦，一个独处空间去唱歌啦，去到咗要上台唱歌咧，好似讲出嚟就容易咯。但系其实上到台唱歌，我觉得真系唔系净系讲你嘅歌艺或者点样用气用声咁简单，仲要有好多即系你嘅肢体语言啊、台风啊、表情管理啊，又唔同你平时做 model 影硬照或者啊导演教你个 take 系应该点样做，哇你唔系、啊、几首歌时间，我啱啱发布会系咯、啊，要一次过演绎咁多首歌。咁长时间嘅舞台上面，呢一啲嘅学习系咪都喺过去呢一年里面都增值唔少？
1: 其实你而家咁样讲咧，我系喺嗰个 EP 发布会之后咧，咁我好多朋友嚟睇噶嘛，咁我最中意就系听意见噶啦，咁所以咧，我啲朋友都有讲话啊，其实啊都会俾咗少少提议我，就系会唔会都试下揾一啲肢体嘅老师？咁我就觉得。我真係幾需要囉，因為我好多時候大部分嘅嘢都係喺盤骨以上去做嘅，即係可能我膊頭 OK， 樣 OK， 即係表情可能 OK， 但係好似去到腳嘅時候呢就好似斷聯咗咁囉，即係同隻腳好似冇 connection 咁樣，我只能夠係，咁當然場地都好關事啦，咁但係可能之前 complex con 大啲嘅舞台都會覺得整體上嘅肢體係要提升囉，而且係好幫到唱歌喎應該，咁所以就我而家暂时最想嘅系，我冇觉得自己做得好咯，即系我会觉得哦，喺肢体上面，咁当然声音要继续啦，咁但系肢体上我都会想揾下可以点样令到成个表演再完整啲咁样。
0: 咁去到咗而家碟都出埋嘅一个阶段嘅时候咧，会唔会喺你自己整个 career path 上面嘅时候，好似突然间多咗一个新嘅 option？ 以前可能你未必会有谂歌手呢条路喺度噶嘛。而家多咗个新嘅 option 嘅选择嘅时候，嚟紧你嘅发展时间会点样去计划打算噶？
1: 我就比较随性嘅个人，即系我就好少话要 plan 晒全年要做啲乜嘢咁样嘅。但我唯一一样系会好执着嘅就系可能个状态咯。
0: 嗯，
1: 即系我唔会话想一年要做啲乜嘢，我先准备啲乜嘢咁样咯。即系我好希望可能因为好突然嘅，有啲表演嘅可能查询就会好突然就会出现，跟住又或者系一啲角色会好突然就会出现咁样。咁所以可能我暂时有嘅唔系计划嘅计划咧，就系、是都系。维持翻或者更加好嘅状态，
0: 嗯，
1: 系咯，同埋真系唔好话太大压力咯。

0: 好啦，咁讲返今次推出嘅呢张新专辑啦，亦都 Amy 到嘅第一张碟，先由你去介绍下个名同埋概念先，好唔好
1: 啊？ Amy 到第一隻个人专辑 Unfailing，
0: 成件事好广告咁啊，变咗广告啊 ！Oh my god！
2: 我想学下你个通嘅。
0: DJ Sandy
1: 系
0: 嘛？
1: 系啊，咁咧呢一只碟咧就关于好啦，咁呢一只碟咧其实个主题就系、是、揭开啦，就系、是、个名。咁而个颜色，因为我今次呢一个主题系颜色系列啊嘛，咁所以亦都会拣咗一只色去做个主题色，咁就是黑色啦。
0: 嗯。
1: 咁我觉得一嚟黑色系好我好中意嘅颜色啦，而且基本上我日日都系黑色嘅打扮啦，咁样一嚟懒唔想谂啦，二嚟系我觉得黑色系我最舒服嘅一个颜色啦。然后第二就系我觉得黑色其实包含咗好多种颜色，亦都系呢一只碟入边。實質包含咗唔同顏色嘅歌，咁我覺得呢樣嘢就有少少代表，其實係代表到每個人入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情緒或者身份或者唔同嘅狀態，你可以係好開心嘅，亦都可以係思考，亦都可以係好唔開心，亦都有你自己嘅 me time 嘅時間咁樣。咁所以黑色我會除咗形容好似頭先講好 Amy 之外，我覺得其實係每個人都可以代入到咯。
0: 嗯，呢一個顏色有關的主題其實是在一開始的時候由 Reflect 的時候已經鎖定了，還是還是慢慢去哪個階段冚出來的事情來的？
1: 其實是沒有特定，因為我剛才也有說我就很少有一個很大即已經確實有的 planning 的，所以都比較隨性，但是隨性也有個好處，可能就是會有些很意想不到的事會發生。一開始其實冇諗過要做啲咩歌嘅，第一年亦都我自己都唔係真係好清楚自己嘅聲音，我只係清楚自己嘅性格嘅啫。咁、但係呢一隻碟咧就突然，即係呢一隻碟嘅出現，亦都係顏色系列嘅出現，就係、是、一個好突發，唔係即係一個好意想不到嘅出現啦、因為紅色 Red Flag 啦，第一首歌啦，就係、是。冇 planning 嘅，就係、是、純粹係呢首歌嘅主題。跟住咁，我嘅強迫症就開始發作啦。咁第二、第三、第四首，咁不如全部都兩個字啦。
0: 嗯。
1: 因為無論係排序方面或者成件事好似好乾淨咁樣。
0: 嗯。
1: 咁所以就全部就最尾係用咗顏色同埋兩個字去做歌名咯。
0: 係咯，正想講唔止係顏色添，全部呢個係。是強迫症之一嚟嘅，兩個字兩個字，全部第一個字顏色。
1: 係，因為第二首歌本身是即係白牆，係都幾長嘅個名本身。咁但係就好好地即係溝通過之後，咁耀輝老師都覺得可以叫白牆咁樣。咁之後就喺唔同嘅 demo 上面，真係要等咯，即係要等一個時間，係聽到好多次之後咧，喺個腦入邊出現嘅邊一隻顏色。
0: 嗯。
1: 咁就真係會變成嗰首歌嘅主題咁樣。
0: 係咪諗歌名其實都好費時啊？喺呢個工序上面每一次。
1: 係啊，我多數都係收到歌詞之後先諗歌名㗎囉。
0: 嗯。
1: 係啦係啦。
0: 有冇同填詞人一齊去溝通？
1: 有嘅有嘅，有啲都係大家嘅意見囉。係、即係可能錄影就係 Oscar 嘅詞。然後我就覺得我都幾有呢一個營繞嘅感覺，咁就錄影。咁、然後粉月就係、是、本身係想講星球嘅，咁然後就同填詞人一齊冚點樣粉紅色嘅月亮定係星球粉星粉月定係點樣，咁就有揀咯。
0: 其實每一首歌嘅誕生嘅過程嘅時候咧，自己俾咗幾多唔同嘅想法，可能同填詞人同監製之間互相溝通。
1: 我想揀歌除了 Red Flag 和白牆之外，因為頭兩首就都幾乖啦，就不知道可以溝通幾多少，
0: 煮到埋嚟就食啦咁樣
1: 啦，或者係嗰種演員心態咯，即係我收到劇本，我喺劇本裏面揾我揾到嘅線索，即係一個比較喺自己屋企 study 嘅一樣嘢咯。咁但係之後第三首錄影之後就係 Oscar， 咁我同 Oscar 之前有都合作過啦，咁就有傾過偈，咁就好似可以同佢分享多啲究竟我嘅諗法同埋呢首歌俾我嘅感覺，咁、我就可以好直接同佢溝通咯。咁直接溝通嘅好處就係佢都可以好直接感受到我從我嘅文字想表達乜嘢咯。咁所以之後就慢慢開始將件事 變成多有多少少 Amy Lau 嘅元素咯。
0: 我覺得呢一個其實都係幾同演員嘅身份係最大分別其中一樣嘢嚟嘅，即係演員就係演緊一個角色咯。喺熒幕上面見到一個角色可以係少少 Amy Lau 都冇嘅，甚至乎可能咁樣嘅話仲有滿足感添，
1: 係
0: 因為 100% 觀眾睇緊係嗰個角色啊嘛。但係音樂世界你嘅作品咧，某程度上同個歌手自己係掛鈎好強嘅，
1: 係
0: 個 connection 係
1: 係啊，你講得好啱。因為但係咧，我做咗歌手之後咧，即係成為咗歌手呢一個身份之後咧，亦都有幫到我演戲嗰方面，但係唔係話演技方面咯，而係其實原來我可以問多少少嘅，原來我可以知多少少嘅，因為以前就係一個超級乖嘅聽話，唔好話聽話啦，但係我係好驚問咯，我驚麻煩到人咯。咁但係歌手呢一即係同一啲唔同嘅監製合作過之後，哦，原來係咁樣，係反而令到大家可以設計上、創作上面再多一啲諗法嘅。咁可能當我夠膽問導演或者分享我嘅睇法之後咧，哦，原來大家都啊，覺得咁樣係可以互相啟發到喎。咁當然唔係叽哩咕噜係咁講嗰種啦。咁但係原來呢一樣嘢係係咯，我兩邊都有得著嘅。

0: 因為我最近咧，我見到大家喺網上面咧有啲嘅 post 喺度講到話，啊覺得 Amy Lau 嘅音樂咧係佢哋定義為另類少少嘅音樂㗎。
1: 哦，
0: 係啦，雖然嗱呢個字本身又係一個好好籠統嘅字嚟嘅，啊點為止另類先？你嘅另類同我嘅另類可以好唔同嘅喎，即只要唔係我平時聽開嘅嘢，嗰啲就係另類㗎啦。咁你自己本身有冇點樣覺得 Amy Lau 嘅音樂要呈現一個點樣嘅音樂世界俾你嘅樂迷咧？有冇刻意要唔好太 pop 定係點樣有冇㗎？
1: 我有少少嘅，如果坦白講嘅話，咁但係唔係因為我想塑造任何人物性格咯，而係我真係純粹自己中意，
0: 即係自己聽開都係呢類型。
1: 係啦係啦，即係我會，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作為一個表演或者演繹嘅話咧，我都要中意嗰件事嘅，或者我都要同嗰件事有關聯嘅。咁如果我本身對嗰首歌嘅旋律或者個節奏上可能唔係最中意嘅話咧，我都會有我嘅難度咯。演嘅時候，咁當然呢個都係學嘢嘅一環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揀音樂類型嘅話，我先係會揀一啲自己都覺得我本身都會聽嘅歌咯。
0: 咁真係，但係其實今次大家聽到嘅呢幾首作品咯，我都覺得唔係容易 handle 嘅喎。其實你
1: 但係另類咩？不過另類呢個字又你講咯，好籠統，好難去定。
0: 因為如果你話喺我個人立場咧，我唔覺得好另類嘅。
1: 係
0: 即係呢啲歌，我唔覺得係好難入耳或者好難消化，唔係嘅。我都覺得幾容易去接受添，其實成件事反而係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好觀點與角度嘅嘢啦。呢個係咁，只不過可能係喺 Amy 平時自己嘅音樂世界裏面當中，佢自己平時聽開嘅音樂氛圍裏面就一啲都唔另類啦。呢啲先係你嘅 favorite。咁喺今次演繹嘅歌上面啦，有冇邊首歌你覺得係最大嘅難度、最大挑戰、花最多時間？
1: 我覺得對我嚟講最難嘅係，其實未有藍染出現嘅時候咧，白唱係最難嘅。當藍染出現咗之後咧，藍染係最難的。
0: 應該呢首就係而家暫時係未喺電台聽到嘅一首作品嚟嘅，
1: 係
0: 啦，大家要起碼而家呢一刻啦，唔知之後會唔會派埋啦，咁因為而家呢一刻大家要買隻碟先有機會聽到嘅呢首歌，
1: 係啊係啊，佢有個好型嘅名嘅，佢哋話呢個係 hidden track，
0: 係冇錯，咁講下呢首 hidden track 難嘅地方喺邊先？
1: 難嘅係因為我本身鍾意唱嘅歌或者我本身唱得多嘅歌呢係比較 upbeat 少少嘅，即係好有節奏啊，好 groovy 呀、啊、咁樣嘅。咁所以今次藍染呢一首歌呢係比較慢少少啦，比較唔可以用咁多節拍上嘅嘢去幫我演繹嘅。咁要做到好似流水式咁樣咧，我就覺得對我嚟講係好難咯。因為我同監製傾嘅時候，即係吳林峰啦，因為佢係今次嘅詞曲編監，係啦，詞就係小黑。咁咧我哋第一次錄即係試錄嘅時候啊，唱幾句嘅時候咧，都有講話佢好快就話到我本身係好 on beat 啲嘢，即係好 groovy， 咁就有啲時候啲字嘅用力嘅位咧，就可能反而令到嗰句嘢會壓突咗，或者會冇咁連貫咁樣。咁呢個位置我翻去係思考咗差唔多，我唔知事，總之就係無時無刻都喺度諗緊，我已經開始轉換我講嘢嘅方式添，因為原來我講嘢都係咯，即係原來我講嘢嗰啲 action 位咧，即係直情。可能平時講嘢 OK 咯，但係如果我錄音或者其他嘢嘅話，好覺嘅喎咁樣。咁所以係藍染呢首歌係直情係入咗我個生活入邊，因為我係連我平時講嘢嘅習慣都需要去留意咯。咁所以同埋咬字方面，我都會好容易用咗力，太多力咁樣。
0: 我發覺其實原來歌手嘅呢個身份啦，雖然頭先 Amy Lau 就話經歷咗一年時間都未係太適應嘅啫，但係呢樣嘢係改變咗你平時生活幾多嘅喎，呢樣嘢
1: 係啊，
0: 係啊，即係講嘢咬字，或者甚至乎可能係調翻轉你之後接任何劇本，點樣去 study 一件事一個角色，都會有好多唔同新嘅諗法，會。咁而家有咗個新嘅思維模式，開咗竅之後，會唔會嚟緊好啦？而家完成咗呢個顏色嘅 chapter 啦 ，album 出咗啦，下一步嘅時候會多啲自己諗法去規劃下之後嘅專輯，之後嘅歌曲會點？ 嗱，我一见到 A B Low 个样咧，都系一个 loading 嘅状态嚟嘅，都系翻。其实我系一个冇乜计划嘅人嚟嘅。
1: 系啊，都系要讲翻嗰句，就系、是、我比较弹性啦，好听啲噶，就 go with the flow 咁样啦。
0: 系，
1: 但系都会有一定嘅嘢想讲嘅，
0: 嗯，
1: 即系都会可能想透过自己嘅音乐作品，去讲多少少关于人生嘅嘢咯。系、
0: 嗯，
1: 因为我本身就你都睇到我其实绿石歌系冇一只关于爱情事嘅，咁即系冇好实质关于爱情啦。咁可能会唔会，可能就会讲翻多少少呢一类型嘅嘢，但系就唔系单一嘅爱咯，即系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爱。
0: 我以为有心避噶，
1: 有噶，一开始有噶，系、
0: 哦、
1: 因为我觉得爱情主题嘅歌有少少死板嘅，
0: 嗯，
1: 暂时我见到嘅系咯，咁我就会觉得死啦，我会 carry 唔到呢一种嘅，因为好似蓝染咁，我已经知道我有一部分嘅歌我好需要努力先至、嗯、再学多啲先至 carry 到，咁如果咁黑板嘅印象对于我嚟讲咧，我就好冇信心啦，
0: 嗯，
1: 咁就算有好嘅我都未唔识 carry 咯，咁我就会嘥咗一个好嘅作品或者 demo 咯，咁所以可能经过今次呢六首歌，六首唔同嘅性格六首唔同嘅风格嘅歌都试过啦，咁系咪就可以试下会唔会有机会驾驭到少少关于爱情呢一啲咁油咁大嘅 topic 咧？咁样
0: 又咁讲，即系如果要仔细地去 study 爱情呢样嘢，其实可以做一张 album 嘅呢件事，即系爱情里面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角色，
1: 系
0: 好多唔同嘅层次，
1: 系啊，
0: 系啊，即系由暗恋到哇，之后好多唔同嘅阶段，
1: 嗯，
0: 内心嗰种挣扎，其实可以系好多首歌嚟嘅，呢个系，
1: 系啊，系，同埋都系一种认识自己嘅过程咯，
0: 系，
1: 系，
0: 而家透过呢一张碟，好一个实体揸到上手嘅时候。对于你自己嗰个好真实嘅感觉，会唔会好啊好实在？呢个好似就系过去一年时间自己喺歌手嘅呢条路上面努力嘅一个小小嘅成绩。
1: 呢一个真系好奇怪地，我又冇觉得攞住只碟系有一种好强烈觉得上年做咗呢六首歌嘅嘢，反而我最大嘅感觉系。呢、這個都關我性格事嘅，可能我會見到唔好嘅嘢比較多嘅，即係我會每一首我都見到我可以進步嘅位咯。咁呢一隻碟就係記錄咗我呢一個階段，我做咗啲咩同埋我冇做到啲咩咯。即係除咗佢係一個作品之外，我都會睇好多係下一次點樣可以好啲咯。
0: 哦、放心啦，凡事每个歌手都系咁嘅。
1: 哦，
0: 系啊，你试而家问翻 Eason 听翻早年第一张碟嗰啲歌，哇，我谂佢秒晒都得。
1: 我今日喺金像奖见到佢啊，
0: 好开心啊嘛。
1: 系啊，呢、這个你可以出可以唔出噶，但我真系好紧张，望佢都唔敢啊。
0: 就系神一般嘅存在。
1: 系原来我哋明明一齐喺后台嘅啫，其实我系可以走去同佢讲嘢嘅，但我唔够胆啊。唔知佢有冇听我首啲歌咧？
0: 嗱、啊，可能佢等紧你。就系要签埋碟，亲自递俾佢。
1: Oh、我会用，我会叫佢签落只碟度俾我攞翻屋企
0: 啊！我要自己珍藏翻啊嘛。
1: 系啊。
0: 喂，其实除咗 Eason 之外，有冇另外边一啲歌手系让你如此嘅疯狂？系好中意佢嘅系。
1: 香港啊。
0: 系啊。
1: 香港嘅话，佢啦。
0: 吓、
1: 啊。即系有陈奕迅啦、啊，Eason 啦、
0: 啊，数嚟数去，嗱佢陈奕迅同 Eason 同一个人嚟噶，唔该晒。
1: 而家呢一刻暂时谂到佢先，仲有噶，不过而家呢一刻谂唔到住啫，因为我而家成个脑都系我今集就喺后台嗰个画面啦。好
0: 啦，咁我希望嚟紧你快啲有机会同佢再合作，甚至合唱啦。
1: 有，但系又系我上次撞到嘅，不过佢系演员刘青云。刘青云先生系、已经有机会合作咗啦，跟住我就喺 lift 度撞到佢咯，上次，跟住佢记得我，我尖叫。好啦，唔好讲啦。
0: 哇！突然之间一讲到啲令 Amy 心心眼嘅男人嘅时候咧，即刻成个人兴奋起嚟啊！
1: 唔系净系男人噶，
0: 系总之系让你有闪闪发光嘅人啦、啊，觉得佢系，系咁、希望嚟紧又喺新呢个 chapter 嘅时候，见到你好多唔同新嘅面向嘅作品啦、
1: 啊。好
0: 多谢晒 Amy，
1: 多谢。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和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和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和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号，但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在当地星期三播出的一个访谈节目中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民众都非常尊敬他。被问到是否愿意和对方会面，特朗普说希望见到穆杰塔巴，时机成熟时或会会面，视乎事态发展。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说，无论是谈判进程定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说，最高领袖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利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到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今次火灾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和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说，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印度总统穆尔木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道琼斯指数报50885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瑞士法郎0.792，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4.61美元，卖出4445.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一风势微弱，而骤雨亦影响该区。
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3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另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缓慢发展，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同广东沿岸保持一定距离，在今明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受它相关的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

0: FM 94.8至 96.9
1: FM 94.8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罗盛茂究竟是商界的奇才啊，定是身陷特务疑云的神秘人物呢？今集就请作者郑宏泰先生亲自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发现。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历史呢，有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7: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啊，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10蚊啫。
6: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
8: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9: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8: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1: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12: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4: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了。
13: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4: 不要以为罚钱就算了，随时要坐监的。
1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我覺得呢一對韓國組合呢真係改咗名㗎，攞走咗個 G 呢其實更加順暢㗎，雖然只係得一位嘅隊員就係離開咗啦，但係成個感覺呢都係非常之 fresh 啦，同埋好多變啊。韓國嘅全女班 Idol 有呢一首新歌 Hide and Seek。

0: 都系近排咧播放率奇高嘅一首咧，即系流行作品啊吓！呢一个礼拜停留不动咧，占榜嘅第三位季军位置，全女班 Idol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MC 张天赋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

0: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两首男人之歌，男人嘅心声莫过于此。先有 MC 张天赋嘅全新作品《男人怎可以》，以及周杰伦《算什么男人》。而今晚嘅呢一位嘅嘉宾啊，第二位出现喺音乐说嘉宾，我都觉得佢好 man 噶，好有男人味噶。嚟紧佢都会将佢嘅梦想舞台带到红馆上面去实践佢第一次嘅红馆歌唱。今晚请嚟燕听周恩婷。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燕听周恩婷。
0: 今日欢迎晒燕听
1: ，Thank you。多謝你 Eric，
0: 再一次見到你，而今次你係帶同咗你嘅新歌上嚟。
1: 冇錯冇錯，
0: 先介紹下你嘅新作先。
1: 今次呢首新歌叫《今世情人》啦，其實佢當中嘅主題講緊嘅就係私奔。咁因為其實過咗遲了悔改啦、意外現場啦、三生有幸，其實我一直都喺度諗緊啊，究竟點樣先可以好靚地完成呢個最終回呢、這個第四步呢？咁其實我好記得喺上一首歌嘅時候呢，啲人聽完上和嚟講啊 ,YT, 我想問你你嘅浪漫係咩嚟嘅。我嘅浪漫其實係簡單。但之後我就返咗去屋企喺度諗，咁咩簡單呢？咁我就慢慢構思，哦，其實係細水長流。而喺一啲好平平無奇，你覺得好唔顯眼嘅每一日發生嘅嘢，嗰、那個其實對我嚟講就係最浪漫。咁所以我就覺得啊，點樣可以寫一首對我嚟講最代表我嘅浪漫嘅一首情歌呢？因為有啲人會覺得浪漫係要激情，係要轟轟烈烈啊，我又覺得浪漫係平靜，係一種細水長流、平淡如水嘅。咁點樣可以攞到呢個綜合嘅一個感覺呢？咁我就覺得私奔其實就係我覺得最好嘅一個代表。因為其實私奔是很衝動啦，有一種激情啦，然後你放棄了身邊所有東西，就是同你的伴侶去一個沒有人的地方。但到了那怎麼呢？到了之後其實就是大家的生活，大家的生活可能困難，可能沒有你以前那麼容易，但是就是因為有了對方而值得。那我覺得這件事很代表到我心目中這一刻，我覺得愛情是這樣，要有它的激情，亦都有它的平淡。然後每一日我覺得在個歌詞裡面，其實我都有寫到好想保護對方，好想明知道世界是難的了，但是你都會盡你全力去建立一個好的畫面，一個燦爛的一個畫面給對方。那我想這件事是我覺得最完美嘅最終回。
0: 喺之前聽到想和你嘅時候呢，已經係突然間終於唔係嗰個好暗黑嘅或者係好好黑白嘅一個周恩婷啦，係會有返種愛情嘅感覺，有返種我哋成日覺得愛情係粉紅色嘅、會有返呢一種感覺喺燕婷身上面。而我覺得今次呢首歌呢又唔係嗰種想和你嘅粉紅色。
1: 冇錯。
0: 今次呢首歌如果你話就算紅色嚟講呢，想和你係應該鮮色啲嘅。今次係淡色啲。
1: 冇錯。因為我覺得其實愛情唔係淨係鮮色粉紅。即係想和你係抽取咗嗰一剎那，嘩嗰、那個心卜卜跳，但係嗰個唔係愛情嘅所有。我覺得愛情係有佢嘅 bittersweet 喺度，有啲啊可能未必最可以覺得最好嘅缺點啊，但係佢又有佢優點。生活就係咁，愛情亦都係咁。咁所以喺今次今世情人入面呢，佢當中亦都會話啊，如果天氣有一日未如理想嘅話，我都仍然會同你一起行落去，就算出面係點都好，我都會同你係有一種係冇咁信㗎。咁所以尤其是我哋今次喺 MV 上面呢，我哋係遠赴咗去英國嗰度做拍攝啦。咁其實我成日都同人哋講，每一個城市呢係有佢嘅質地嘅。而如果我話啊 我想去私奔，你又唔可以揀一個太近嘅地方，即係喂，我哋去長洲私奔啦。誒、欸，其實都唔係，喂，澳門私奔即係唔係嗰樣嘢，
0: 未到 feel 啊。
1: 係啊係啊，咁、啊啊、我就諗啊 ，OK， 咁你去美國、加拿大，你去邁阿米私奔，突然間就係 bikini 啊，衝浪，咁又唔啱嗰陣時。咁我覺得倫敦佢有一種落雨啦，佢、有佢嘅。城市嘅嗰個 architecture 嘅質地啦，咁我覺得就好啱今次呢首歌啦。咁、所以你頭先話啊，想和你粉紅色，今世情人係淡啲嘅，完完全全就係嗰個感覺。

0: 嗱，好啦，既然你要成件事咁有画面地陈述俾我哋听众知嘅时候，咁我要问埋啦，
1: 嗯，
0: 女主角，
1: 冇错，
0: 女主角要点样拣个女主角去私奔？
1: 其实女主角，我喺第一日写首歌谂嘅时候，其实我已经拣定咗，我拣定咗，因为我觉得冇任何其他人可以做到佢嘅自然啦，同我嘅嗰种嗰种交流啦，因为我其实 MV 入面咧甚少有女主角噶。通常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坐张凳嗰度啦。
0: 系啦，今次系今次嚟做咩事咧？点解咁样咧？
1: 咁我觉得，因为你话哦，我要拍啲爱情嘢，好简单，点都拍到嘅。我点都好似几 sweet， 但系我觉得今次我好想捕捉嗰种真实感喺度。咁所以其实喺今次成个拍摄啦或者构思嘅时候咧，系不二之选。谂都冇谂过其他人，咁就觉得一定系咁样行。
0: 喺成个拍摄嘅过程当中啊，即系话晒都搭13个钟头机，飞到英国嗰边拍嘅时候，最难嘅地方系咩啊？喺嗰边使唔使话啊？成对 crew 啊，点样拍摄啊？嗰边大家街上拍摄文化系点样啊？又唔同啦、啊。
1: 其实我谂最大嘅问题或者最大嘅难题啦，就系因为我哋喺拍摄之前咧。連續44日都係落緊雨，咁我就諗緊，哎呀，大鑊啦！咁樣嘅話，
0: 改劇情啦。
1: 我唔知可以點，因為我話又未去到咁 set 㗎嘛，咁我點樣可以製造到嗰個 vibe 呢？點知一去到嘅時候睇景，第一次微微見到有啲陽光，有啲氣息，哇！咦，莫非我哋聽日會有陽光？一去到拍攝，好天。然后第二日拍摄都是好天，然后去到走了即刻倾盆大雨，咁我就觉得哇，这个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嘢啦，这个是个天俾我。咁你话个难题，但其实个难题我冇得控制，个 solution 都冇得控制，但是好担心咯嗰阵时，因为心谂哎呀点样去完成呢？所以这个是我谂成个拍摄入边我其中一个最大最大的感受。
0: 嗱，咁呢个大家要睇翻个 MV 啦，
1: 冇错，
0: 就会睇到天公造美对于 Yan Ting 要拍呢个 MV 有几大帮助。
1: 冇错，
0: 咁今次呢首歌系一首 Yan Ting 式嘅情歌。之前我谂大家听你嘅情歌咧，有好几首都系哇，好脍炙人口啦，而家要用呢啲字眼去形容嗰几部曲。嚟到咗第四部曲嘅时候，要做有冇压力噶？
1: 其实。话冇又好假嘅，
0: 系
1: 我觉得我唔系要超越，而系我要揾一个我觉得未讲过嘅 angle。我觉得呢个系我最大嘅压力啦，即系谂啊点样又唔 repeat 成件事咁样去俾大家感受到呢样嘢咧。咁去到今次今世情人呢首歌，我觉得如果喺四部曲入边拣。依、這个系我最中意，讲紧系，即系我都好中意三生有幸，但我最中意去，即系今日一定系今世情人。
0: 原因系，
1: 我谂喺创作上更加成熟，更加知道自己想点啦。喺心态上，亦都系更加接近我今日嘅心态啦。然后我好难去。去偏幫一樣嘢，但我會覺得，即係如果鍾意得自己會改啦，二零零三張，我相信你一定會鍾意今世情人。
0: 係咪刻意要全部四個字㗎？歌名上
1: 係㗎，因為我覺得係有佢嘅連貫性喺度，所以反而點解神星就係上場。因为他们是有一种希望奋斗他们的一个 parallel 在那里。而这四个是刻意四个字。

0: 咁而呢一首歌，一首我会形容为系，无论你作为一个歌手啦、创作人啦，都会对呢首歌系信心十足嘅作品，喺呢一个时候出现咧，系咪关嚟紧一个你好重要、好重要嘅 project 有关？
1: 其实系无关嘅。
0: 真係咁啱呢個 timing？
1: 係真係冇，係啊，係真係咁啱呢個 timing。 咁亦都好開心啦，可以同大家喺度終於宣布，我哋嚟緊八月尾終於開紅館演唱會啦！
0: 非常非常恭喜曬你，
1: 多謝你，多謝你，即係好開心可以一度，即係一路以嚟同所有嘅觀眾啊、creator 啊、每一位啊一齊去行到呢一步啦。我覺得呢個成長對我嚟講都係第一次。好开心可以同大家喺我需要辅助嘅时候又推我一把。咁我諗呢个係所有传统广东歌歌手曾经都会想象过嘅一幕，就係、希望有一日自己可以去到嗰度。咁所以好开心，好开心终于可以同大家宣布。
0: 过去自己做观众啦，入红馆睇 show 嘅时候啦、有冇边一啲歌手嘅演唱会，佢哋演出系好难忘嘅自己。
1: 我谂最难忘，如果近期嘅咧，我会讲系 Jazz 啦，同埋 Jin 啦。原因系两个都系一个好近嘅朋友，
0: 系上个好 close 一齐成长。
1: 系啊，上个礼拜先食完饭，今个礼拜你喺我面前喺度唱歌，然后成万人睇住，即系个冲击系好狂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表演上啦，喺表演上我覺得嘩最我真係嘩好難忘呢，我覺得應該係張學友嘅演唱會、但係唔係今次，係上一次、因為佢上一次呢我好記得嘅，佢個台呀、佢嗰啲機關呀、然後其實最大關鍵係因為佢圍住個台行嘅時候呢，我同佢對望一眼，所以嗰下我就覺得嘩即係俾佢震攝咗添，咁不生難忘。
0: 上次學友嗰個係四面台嚟㗎，
1: 係呀冇錯。
0: 而家可唔可以劇透得你嗰個係三面台定四面台嚟㗎？
1: 梗係唔會同大家劇透啦。
0: 哎呀，大家又要遲啲先知道。
1: 冇錯，買咗飛就會知道㗎啦。去到撳到嗰個網嗰時候，點解係七面台嘅？大家唔透露太多。
0: 其實你喺一個演唱會上面，我以翻上次你嘅演唱會啦，喺 Star Hall 嗰次演唱會做一個例子，你都唔係淨係做歌手演出者嘅崗位咁，你會做埋導演咁。
1: 冇錯，
0: 今次係咪都係？
1: 一定係。
0: 咁嘅工作量上面都係非常之沉，即係好 heavy 啊。
1: 其實我自己覺得反而我自己做翻導演先至會係最原汁原味啦。即係 heavy 就一定㗎喇，如果唔即係，但係如果你去考慮 heavy 唔 heavy 而做唔做，我覺得我如果唔做呢，我今次自己 show 嘅導演我會後悔一世啦。因為我同所有人講話，其實今次我紅館演唱會個主題叫 The Alchemist。 咁 The Alchemist 其實就係講緊將廢鐵煉金術煉為黃金。咁呢一個成長係我自己喺我一生入面感受到唔同嘅嘢嘅一個成長。其實冇任何導演可以幫你去講一個故仔，而我亦都覺得呢一步一定要我自己先至可以完成到。咁所以係從來冇想像過有其他人去講一樣嘢囉，唔係因為別人哋做得唔好啊，而只係呢一樣嘢必須我自己去完成。

0: 咁今次去到一个属于你嘅红馆舞台嘅时候，有冇一啲嘅部分你系好想呈现好耐噶啦？而家已经系密锣紧鼓准备当中。
1: 有，其实每一场由我意外现场翻嚟啦，去到我铺排嘅每一首歌啦，去到红馆 show 都一直系有佢自己存在嘅原因。而唔係就咁話出咗首歌就算，咁所以你話實際嘅嗰啲情節我一定係唔會同你講嘅，咁所以到時你就可以睇嘅時候你就哦，我明啦，原來係咁，咁所以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好多年嘅一個 project。
0: 哦，我真覺得紅館呢個舞台係好有種 magic 喺度嘅。頭先尤其你啱啱喺度講阿 Jace 啊、阿 Jean 啊，佢哋啱啱完成咗自己演唱會，而可能 show 前先同佢哋食完飯啦、吹完水嚟啊，其實感覺就係、是、好似我今日咁，好近距離同 Yan Ting 傾緊偈。跟住然之後，到時喺紅館喺見到台上面嗰個你嘅時候咧。又是很不同的感覺即就是有這種魔力在這裡、
1: 啊、
0: 會覺得是
1: 錯。
0: 而對於你自己來講上紅館自己的心理上有沒有有什麼說話跟自己說啊怎樣讓自己很 ready for 這件事
1: 我想在心理上 我覺得每一個 artist 不同有些 artist 是要上身即是他本身啊你見他很正常然後他上台他另一個人來的。我覺得我不是的。我覺得我在台下或者台上鏡頭前或者鏡頭後是一模一樣的。我落到街大家說、哎、喂師兄在這裡做什麼是同樣在台上的個人。所以反而我如果跟台上的個人說或者跟自己去說的話我會說好好上台做你自己好好上台带返呢一个人俾大家睇唔好失去咗自己唔好去特别去 perform, 唔好特别去特登做啲咩嘢原本嘅你攞出嚟就係佢。
0: 大家到时入场就会可以见到 Yan Ting, 我諗呢粒种子摆咗心里面好耐好耐终于要将啲画面成真搬去俾大家睇啦。嘅嗰个画面系点㗎啦到时红馆见。
1: 红馆见。
0: 多谢 Yan Ting。
1: Thank you.

好多梦想都需要等待，需要继续奋斗努力，希望嚟緊喺红馆舞台见证佢嘅梦想成真，带你有神声嘅呢首歌曲，到时我相信都会听到嘅。今晚再次多谢晒你啊，燕婷。

梦想需要等待，爱情可能都是193全新作品呆等。而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找你由 Moon 听全新歌曲月亮代表我，祝你今晚都发发个好梦，我们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上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将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和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十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只相差一至两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陈茂波在香港信托人工会35周年会议致辞时表示，地缘经济日益割裂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创科浪潮以及国家在15规划下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将带来更多跨境资本流动，对本港信托及财富管理服务产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资链，推动债券及金交易所买卖产品发展等，他勉励信托业把握金融加带来的机遇。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代领、亲身或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透过一户一社工代领。合安表示会在6月10号至下个月4号派发支票，但联权即是长命契业主，业主已身故但尚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就最早可以在6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表示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写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道琼斯指数报50876点，跌4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0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06，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9.71美元，卖出4440.1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

又到咗深宵时分，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凌晨2:11，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系有一个代班嘅晚上。深宵时分，深宵便离外。Jessica 何乐瑶。

晚一样，酷热天气警告系依然生效。室内温系29度，凌晨2:22。听过有嚟自欧子林嘅《楼梯等你》，之前有 Madison Beer《Love a Girl》。

今早时候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嘅 Amy Low 同艾丽嘅一番对话，你系咪更加了解佢？全新嘅作品《黑醒》。时间系2:25。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战场不夜天》。

0: In the Stars， 佢哋系 The Rolling Stones。时间接近凌晨两点半，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up and get down.
1: Call 之後有 Mira Ignited， 我哋一齊辣著，就好似日頭嘅天氣一樣，大家都係心裏面唱緊呢首歌。

因为一个嘅歌唱综艺节目，将呢首歌又好似翻上水面，要多谢窦靖童。2:45由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听嘅有嚟自 Tony Braxton 嘅一首 Unbreak My Heart。时间系2:53，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9度，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我哋迎接3点钟嘅新闻之前，带嚟有一首嘅作品，嚟自叶倩文嘅《女人的弱点》。

0: 好快我哋迎接3点钟嘅新闻报道，亦都好快结束咗第一个小时嘅轻谈天上不夜天。三点新闻之后，我哋继续翻嚟听歌，仲有3小时嘅音乐同你一齐分享。
1: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和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和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星期三晚上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分别离开长沙环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处说，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处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没有表面伤势，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说，近期一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使馆又提醒，中国公民不应从事和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居留。道琼斯指数报50840点，跌4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5.7美元，卖出4446.7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7: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句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

歌唱的综艺节目，他都有份参与，来自齐豫《橄榄树》。六月四号星期四的凌晨3:10，继续轻谈战唱不夜天。你好，我是刘佩龙。

果你真係坐喺 office 入面嘅話，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我有冷氣。如果唔係嘅話，呢幾日都大把機會俾你吸收陽光。听到汤正川嘅《人在社会中》，啱啱带俾你嚟自苏永康《Soul Number Four》，吸收还吸收，最紧要就系要饮多啲水，要么就系长时间暴晒，唔单止会中暑，仲会灼伤。3:17。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有哥哥张国荣偷情。

0: 张国荣嘅偷情之后有梅艳芳 Oh No Oh Yes。
1: 昨晚的事

之前有陈奕迅嘅绵绵，啱啱带俾你嚟自江希文旧情绵绵。呢阵时分，可能突然之间都会谂翻一啲旧阵时嘅情怀。

可能因为夜阑人静，啲思绪就会突然之间不断涌现，由四方八面咁样侵占你嘅脑袋。除咗为啲嘅旧时嘅情怀之外，可能仲有为嘅旧朋友或者一啲一班嘅老朋友。凌晨3:42，听由邓建宏朋友二号接着打俾你林家谦某种老朋友。

有啲嘅旧朋友，有啲嘅老朋友，俾你去想一下，怀念一下，挂住一下，系一种嘅福气。陈慧琳有福气。凌晨3:49，继续轻淡清爽不夜天，带嚟有梁汉文呼吸。

喺酷熱嘅天氣之下，都需要呼吸一下，而且俾翻一啲涼涼地嘅感覺俾你。有歐瑞強嘅《鼓浪屿》，時間將要接近四點鐘。稍後將會有一節嘅新聞報導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告。新聞之前帶俾你嚟自 Twins 老鼠愛大米。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回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说，与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仍将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今次火灾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和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说，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印度总统穆尔穆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1.89美元，卖出4,443.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 81%。 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同時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中部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幾陣驟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美以南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稍後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西部間中6級，東部漸轉吹東北風達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偏南風3級，能見度50公里以上，汕頭吹西風1級，黃茅洲吹南風3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45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風3級，能見度24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5: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我系郑。

六月四号星期四嘅凌晨4:12，继续系轻谈千疮百孔的天，带俾你嚟自罗文嘅前程感受。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室外温度现时系29度。接住张国辉，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

之前有小肥的时光机，刚刚听过有张敬轩活得比我好，要活得比别人好或者是比自己好，当然都要从自己出发。有一系列都是跟自己讲的说话，先有钟舒曼《给自己的信》。

0: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钟舒曼嘅《给自己的信》之后有麦嘉瑜《给自己的明书》，接住有王菲。

从给自己的信开始，直到给自己的命书，仲有给自己的情书，同埋给自己的歌。王菲之后有李宗盛，会唔会有啲领悟，有啲嘅启发，有啲嘅觉醒呢？凌晨4:42，室外温摄氏29度，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当中。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呢、这个时候带俾你张学友《来来回回》。

0: 有哭没有说。
1: 听嘅有张惠妹嘅《我最亲爱的》，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孙燕姿《我怀念的》。仲有五分钟去到清晨嘅五点，一节嘅新闻之后翻嚟，仲有一小时嘅轻谈之将不夜天。新闻之前带俾你苏有朋擦肩而过。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回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说，与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仍会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说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在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09， 瑞士法郎 0.792，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94美元，卖出4,434.9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喂。
5: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
6: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日2026年6月4日星期四的清晨5:06，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轻弹浅唱不夜天。冇错，呢个早上有刘佩龙代班。我哋进入最后一小时，一起听歌嘅时间。先嚟有 10cc。

一首经典作品来自 10cc I'm not in love。室内温现是29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星期四瞓醒依然好热是吗？今日会最高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嘅。另外听日更加热，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能去到36、37。

之前带俾你嚟自黄小虎嘅《没完没了》，啱啱听过关正杰《一点烛光》，时间系早上嘅5:19。你听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接住由孙耀威，我知道你在等我。

孙耀威，我知道你在等我，我知道你在等这首作品出现。杨丞琳，庆祝

0: 5:31，由草蜢半点心，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今日主要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可以去到34度，而新界会再高一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

嚟自 Beyond 嘅《总有爱》。5:36，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带嚟一啲嘅凉意俾你啊！听呢首作品，都希望你会感觉到有少少嘅凉意。送你一瓣的雪花，佢黎明。

0: 解释了吧，为何遇上他，难自制。
1: 5:44，听日有彭玲无人驾驶。

0: 今天2026年的6月4日星期四，精神时间5:50，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主要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会气温会系达到36-37度，而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会缓解。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尚余10分钟。我哋有2首作品，先嚟有陈百强。
1: 冷暖哪可休？

欢迎你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联播时段，三十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而下一次出现喺轻谈清唱不二天嘅会有岑亮嘅主场，佢带嚟一啲佢嘅精选音乐俾你。临走时候送俾你嚟自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刘佩龙要喺星期日嘅凌晨再同你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政府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话，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同中亚之间嘅经贸同旅游发展。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昨晚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分别离开长沙环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处说，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处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没有表面伤痕，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韩国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到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今次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 61%， 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要延长。选委会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再发生。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西部间中六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山头吹西风一级，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78美元，卖出443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早晨，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啊，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今日晨光第一线有阿 O 喺度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先啦、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雨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咧会系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咧高达36至到37度。

0: 晨光每日一格。
1: 6:14。早晨啊，今日你有冇准备好睇 NBA 嘅总决赛啊？西岸对东岸嘅赛事啊！今日特登揾嚟咧篮球之神米高佐敦嘅一啲名言警句啊，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Michael Jordan 咧，原来不经不觉啦，今年已经62岁咯。当中 Jordan 有

好多好多唔同激励人心嘅金句啊！每一句都系充满正能量噶，包括有讲过咧，喺佢自己嘅职业生涯入面咧，有超过咧9000球咧系冇入到嘅，输咗咧接近300场比赛啊，有26次啊，俾佢信任执行最后一击嘅致胜球，而佢失手咗。但系人生就系咁噶啦，充满住一次又一次嘅失败，正因如此，所以佢成功啦。正能量够唔够？唔够，俾埋呢一句你。Michael Jordan 话：我可以接受失败啊，每个人都会遇到失败，但系我自己不能够接受连尝试都没有试过的自己啊。即是试都未试过你就接受失败，绝对不是 Michael Jordan 啦。嗱，讲翻场波啊，今年的 NBA 总决赛呢，西岸就是圣安东尼奥马刺会对东岸的纽约人，或者亦做纽约力博队，各有球迷的。云班野马，即是班马带领的马刺队，能不能够啊继砍掉这个雷霆队啊 OKC 之后呢再下一城呢？养尊处优的纽约力博队又能不能够在休息好充足的情况底下击杀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呢？转个头开波你未知咯，香港好多篮球迷的，有好多篮球迷会不是一路翻工啊，是翻工的途中，今日大家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你会见到身边一些男士攞住部手机打横睇住呢一场嘅赛事 Game One， 就係代表佢对篮球嘅热爱。每个人都有佢鍾意嘅嘢啊。早上嘅时间带嚟呢首爵士乐。

希望呢一类嘅爵士乐可以帮大家降一降温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80%。

0: 爵士乐之后带嚟有 Lam 林子祥凭着爱，有少少 a cappella 嘅感觉啊。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enna，
3: 晨光第一线。

将近早上嘅六点半啦，带嚟经典乐队啊 ，The Beatles。All you need is love。希望大家今个早上充满住爱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上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然将会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和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十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到目前只是相差1至2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陈茂波在香港信托人工会35周年会议致辞时说，地缘经济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创科浪潮和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下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将会带来更多跨境资本流动，对本港信托及财富管理服务产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资链、推动债券和交易所买卖产品发展等，他勉励信托业把握金融加带来的机遇。韩国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到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今次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61%，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之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延长。选管委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不会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他境内的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是仍然将会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会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0: 早晨，早晨，而家时间嚟到6:35，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咁啊，直播室入面有我 Yana 嘅加入，亦都继续有阿欧喺度。
1: 喂，早晨 Yana，
0: 早晨阿欧，想问下你咧，依家好热啦，尤其夏天啦，你会有啲乜嘢消闲嘅方法嘅咧？
1: 消闲嘅方法，再加埋消暑啦，不如咁样讲啦。
0: 冇错，冇错，
1: 就系、是、会叫做去下海边吹下海风，不过咧你都要拣啱沙滩、哦
0: 啊，
1: 有啲咧沙滩咧咁啱，如果你冇睇天气咧，佢吹上嚟啲风咧系滚嘅，你唔好以为成日去到沙滩啊凉浸浸吹下海风咁样，有啲沙滩你拣唔啱方位咧，真系咧吹上嚟啲风系热辣辣咧，好似焗紧桑拿咁样、哦，啊真系热上加热啦，到时咁即系呢个都系自己少少嘅一个会喺夏天啦，經常做嘅嘢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係真係超級熱嘅話咧，有啲專家都話啊，攞少濕濕地嘅攞啲水拍拍自己個後尾枕或者喺個頸部嗰度拍拍咁樣，咁你咧就會咧個體感温度都會有所舒緩咁樣。
0: 係啊，歐咧你就似乎中意同陽光玩遊戲啦，我見你依家咧都著得好熱辣辣嘅，
1: 係啦、啊，
0: 但係我咧就中意揀時間出去玩，
1: 嗯、
0: 譬如啦，朝頭早一起身。直到12:00前咧，我都可以 outdoor 活动嘅。咁、然后成个晏昼我就要消失噶啦，就系室内活动，系玩啲凉啲嘅地方。
1: 好劲啊！啲紫外线，我记得咧早上个礼拜你有讲过咧啊，究竟咧防晒系分边几种啊？
0: 系啊，你记得啊，犀利啊
1: ！UVA 啊 ，UVA 另一个英文字
0: 嘅就 B 啊，同埋 UVC， 我记得个口诀啦，因为
1: 系总之咧就会令到咧皮肤咧有机会老化
0: 嘅。系啦，冇错。咁跟住落嚟咧，其实咧我哋嘅政府都举办咗唔同类型嘅活动，旅发局啦，今年就搞咗个香港夏日盛会，其中咧有几样嘅活动，大家都去留意一下啦。最打头炮嘅咧，即系第一样啦，就系永明，就系一个香港国际龙舟嘅邀请赛嚟嘅，龙舟嘅赛事啦。
1: 金融机构搞
0: 嘅，冇错，系啦，即刻改翻先，唔讲得嘅，
1: 就
0: 系系
1: 龙舟，龙舟，
0: 总之就系龙舟好开心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譬如系女排啦、剑击啦、足球盛会咧，都陆续喺呢几个月会进行嘅，
1: 正啊！真系好多活动啊！嗱，女排咧又好热闹啦，同埋好大家好喜欢睇中国女排噶嘛，即系我哋即系香港市民嚟讲，每次有中国女排咧嚟到香港，特别系即系叫做旧时叫世界女排大奖赛啦，依家叫世界网呢个排球嘅锦标赛啦，香港站啦，咁其实咧都系高手云集嘅。咁啊，头先你讲到嘅足球盛会咧，更加好多朋友咧。就已經買定波衫噶啦，諗住咧入去揾啲球星簽名簽名咁樣。
0: 哇！犀利啦！咁啊，除咗我知道我哋兩個咧都會翻下灣區玩啦、除咗翻去深圳玩之餘啦，都可以留意一下香港唔同類型嘅大型活動咯。

0: 系咪？
1: 系，跟住咧啊，啱啱听嘅系 Twins 嘅《热浪假期》，希望大家成个暑假啦，都会有一个嘅热辣辣嘅假期啊！
2: 晨光百科。
1: 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夏天到啦，我谂大家咧有一样嘢都会发生嘅，就系、是、流汗啦。
3: 系啊，热辣辣啦，真系。
1: 冇错，但系我就有个疑问，有啲人咧会流好多汗，譬如系欧咁样啦，可能都会相比之下，有好似我咁样咧就会流少啲啦。
3: 系。
1: 咁究竟不如讲下？
3: 点解好似你咁样又会流少啲？我想了解一下咧。
1: 我真系少啲噶，因为我譬如做运动啦，或者行出街啦，我侧边嘅朋友咧成日都会身水身汗啊。跟住我咧就某啲部位先会流嘅。
3: 系，等我帮你讲啦。靓女啊，流少啲汗嘅，靓女又唔食嘢嘅，靓女又唔使瞓觉，都皮肤好好。
1: 又未必嘅，可能有啲靓女嘅汗腺都特别多，咁就会流啲多啲汗啦。
3: 不过我觉得咧，夏天咧能够多啲排汗咧，感觉自己轻盈啲同埋瘦啲嘅。讲真嘅，有阵时咧，跑完步之后咧，咁你已经换咗一次衫啦，但系咧我啲汗咧系会将我换嗰件新嘅衫。都再染濕埋咯，
1: 所以
3: 通常打波同埋踢波咧，或者跑步之後咧，即係其實小白都翻咗嚟，我估小白都即係佢都唔大汗嘅，但係咧佢都會要換兩三件衫，會唔會係咁咧？小白嚇，
4: 其實我超級大汗
3: 嘅，係咩？嗱，你係咪都係咁啊？即係可能跑完步咁，我換咗一件衫啦，跟住嗰件衫咧已經濕曬，跟住翻到屋企要換再第二件衫咁樣啦，係咪？
4: 如果跑完步咧，跟住濕曬啦，
3: 係啊，
4: 然後咧就要等個人唔再出汗先換衫咯，
3: 係咯。
4: 如果唔係，第二件衫都會濕曬。
3: 咁屋企就可以唔再出汗先換衫，即係打大赤辣啫，係咪先？屋企就容許啦，但係如果喺街啊，你點都要有一件頂住先。同埋咧，即係你著淺色嗰啲衫咧，大汗咧其實都幾樣衰。
1: 會㗎，譬如你白色啦，尤其係出 job 嘅時候咧，一 out door 就會濕曬，就會尷尬
3: 啦。同埋咧，你一大汗咧，啲人覺得你好污糟。嗱，男人啊嚇，我講緊，女士咧都覺得啊，即係 Yana 辛苦啦，你企過去有遮陰嘅地方。男人咧，即係你件衫咧，即係譬如淺色啲啦，出曬汗咧，啲人就覺得哇好污糟啊呢、這個人咁樣啦。
1: 會唔會係因為有味咧，所以先至有呢一個感覺？
3: 我自己又知道自己冇散發出異味，即係我對氣味好敏感嘅，因為即係我自己都好中意自己香噴噴嘅，盡量啦。
1: 係好事嚟嘅，好事有呢一個嘅意識係好事嚟嘅。咁啊，解釋一下點解會流汗先啦？因為我哋嘅大腦入面咧有一個嘅恆温器叫做夏士休。当你嘅体内嘅气温啦升高到一个点嘅时候啦，佢就会下达命令你要流汗啦。因为流汗咧，藉住汗水喺皮肤表面蒸发嘅时候，咁就可以带走一啲嘅热量。呢、这个就系我哋讲嘅蒸发冷却嘅原理啦。咁头先就话点解有啲人流得特别多汗，有啲人又少汗啲咧，就视乎你嘅皮肤上面啦有几多条嘅汗腺啊。人体咧平均嚟讲有200万至400万条汗腺。哇，非常之多，我听落嗬。
3: 咁啊，
1: 睇唔到噶，但你行出去就会知道你啲汗腺边个位集中得比较多。有啲人咧系手掌啦，或者系手脚底啦会特别多嘅。而头先我某啲部分会流得多啲，就系额头系特别多啊，唔知点解。即系行出去咧，个妆就好容易溶噶啦。呢个系我会比较紧张啲嘅位啦。咁另外就
3: 系
1: 话气味嘅问题啦。其实好多人就话你流汗啊，你一定会臭臭啦。其实汗水呢原来是没有味道的。因为你流出来的汗呢 ,99% 呢都是汗水都是水来的。剩下就是有一点点盐啦和电解质。所以是没有异味的。
3: 那为什么那些人说哇即是有阵汗味这样是怎样解释呢Yana老
1: 师。是。原来就是你皮肤表面是有一些细菌的。那些细菌呢分解了汗水里面有蛋白质和脂肪才会产生一些味道。所以汗臭味呢其实是细菌的原因嚟嘅，咁另外又再讲下话，头先咪话有啲人譬如我哋会爆汗啦，我就从来做运动咧都唔会带两件衫嘅，咁就系、是、关遗传啦、你嘅体重啦、代谢率啦，同埋你嘅训练嘅程度啊，
3: 即系瘦啲啊，流少啲汗咁，
1: 真系噶，真系噶、哦，因为你体重可能比较重嘅人啦，你
3: 小白我哋中咗伏啦，原来
1: 需要
3: 瘦啲系流少啲汗，我哋仲以为自己即系叫做流多啲汗，轻盈啲添，体态上或者新陈代谢
4: 劲嗰啲人咧，先系系咁飙汗，跟住系点不知原来肥仔啊，你先叫做
0: 你知唔知呢啲叫咩？做节目都有盲拳打死老师傅啊，
1: 唔系有相对嘅，咁相对上你哋两个可能个重量比欣娜我重少少，又会留多多得少少。
4: 不我哋即系随年渐长，个新陈代谢机率下降都系好正常。不过 keep 住个体态美都系好，但系咧今日啊做运动都要睇睇个天气，因为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讲真嘅，依家讲紧咧六点零钟嘅时间咧，都已经热辣辣啊！过两日咧仲极端酷热添啊，真系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哦。

0: 黎敏的夏日倾情，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嚟到我哋 KOL 系列，当然继续邀请到咧就时尚阿海喺度啦。早晨阿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2: 上次有讲过咧，因为即系今年有好多唔同运动盛事，世界杯其中一个啦，咁所以咧好多朋友都会咧就系、是、趁翻一啲嘅运动服嘅嗱，女仔我哋就讲过大概有边一啲嘅方向啦，男仔咧其实都应该要讲下咁啊，运动衫跑紧步嘅时候当然冇得好讲啦，跑紧步有冇得衬噶？其实嗰阵时。
3: 我襯㗎，我都要。
2: 係咯，諗下係，唔係淨係話出街嗰陣次係運動喎，有啲真係運動嗰啲都有得襯㗎嘛，係嘛？
3: 係啊，你衫同褲嘅顏色都已經可以襯啦，係咪、啊？
2: 藍色、黑色就通常都係呢啲咯，我嘅套路就係、
3: 是。我就會，我跑衫嘅顏色我就好多嘅，乜都有㗎啦，可能有啲 pattern 啊、花花乜都有㗎啦，咁、都會襯下襯翻嗰條跑褲嘅顏色咯，即我覺得。跑步嚟讲，你中意跑步都好啦。其实点都系一件咧大辛苦嘅事嚟嘅。呢个系无可厚非，系你生理自然嘅反应嚟噶。有啲人可能好 enjoy 我哋嗰种流汗啊、气喘嘅感觉，系咪？但系生理上面无疑系真系辛苦，尤其是可能我内跑，喂头五分钟至八分钟，我真系觉得哇，点解好似又攞苦嚟身咁？
2: 又热啦，又焗啦，有阵时啲天气即系香港夏天真系难顶啊！
3: 都会反问自己，我落嚟做乜？咩为咗？但系当你跑松咗、跑开咗，你十零廿分钟开后，你就觉得
2: 都舒服啦。
3: 拣错系咪啊？咁有时而家来跑步，有啲人都中意带部手机，又会打下卡啊。咁你可能你着嗰套衫都靓靓地啊，你都会愉悦啲嘛。你辛苦得嚟都氹下自己开心，打卡影相又靓靓咁样咯。
2: 哦，系。如果喺时装界嚟讲咧，我着得好 sporty，但系又唔系去运动，都系一种风格嚟噶嘛，系嘛？
3: 是啊，我哋今次可以讲下男仔啊，
2: 系啊系啊，好啊好啊，
3: 着得咁街坊系咪
2: 啊？系啊，因为我谂好多香港男仔都容易个错过就系、是，运动服咪就我平时跑步嗰啲衫咯，咁两样嘢嚟噶嘛，应该系。
3: 都系嘅嗱，即系世界杯热潮就慢慢大家都 feel 到噶啦嘛，你行出去行下街咧，啲嗰啲波衫啊，系啦、都开始哇，即系摆晒出嚟噶啦，令到你都觉得好心动啦，又挂得又靓啦，又 colorful 咁样，甚至乎你真系有对外队你支持咧，即系无论佢出咩款，你都带下 fans， 你都会买件嚟衬噶嘛。
2: 系啊，系啊，真系啊。
3: 咁所以嗰句点样着到，即系唔好太过街坊，落街买嘢，落便利店买嘢嗰啲 look 咧。咁我自己觉得啦吓，男士们咧，如果你話我真係會出去睇下波啊咁樣啦，或者有少少冷氣嘅地方咧，佢可以試下玩一啲層次嘅穿搭喎。
2: 哦，如果層次穿搭，即係運動服都可以，但係又唔係做運動，所以就可以層次啊。因為如果我真係跑步嗰啲就冇得層次噶啦，係嘛？
3: 係啦，嗰啲你功能為主啦，
2: 係啦，功能冇錯，
3: 即係咪啊排汗啊快乾為主啦。但係當你出街嗰度，即係唔好咁街坊出去睇波，或者你真係。哇！我真系想展示一下外队嗰件波衫，你都要展示得靓噶嘛？
2: 你有冇你展示咗未啊？嗰件红色嗰件啊？
3: 我嚟紧会啊！我再睇演唱会啊！
2: 我真系决定咗系嗰件啊！球会嗰件系啊！
3: 我印埋张咯。
2: 哇！你落重本啊！你真系
3: 冇印球员，因为我今年冇乜心水咁贵，咁、我净系印咗张咯。
2: 系都好，好，我哋讲翻呢个男仔先。
3: 系，我哋讲翻男士啦。所谓嘅层次穿搭咧，可以点咧？其实我见过咧有男仔咧，或者我定喺啲 IG 啲 social media 嗰度见过，有男仔咧，佢里边着一件恤衫，
2: 恤衫，
3: 跟住再咗件波衫喺外边，
2: 入边系恤衫，出边系
3: 入边系恤衫。
2: 出面就是波衫，
3: 是、
2: 哦、
3: 我觉得好有型，因为佢跟住咧佢露咗嗰个恤衫领出嚟嘅，
2: 同埋佢嗰个恤衫系长袖定短袖噶？
3: 长袖。
2: 哦，咁啊有只手都有埋有埋花纹咁样，
3: 嗰个袖出嚟啊，我觉得几有型。咁你话喂咁鬼死热，咁点搞啊？即系可能一件薄身啲嘅恤衫啦，咁你短袖啦，而家男士都好多短袖嘅恤衫噶嘛。咁、我觉得就系玩咧你。就是這個 layering 的穿搭啦，突個領位啦，突少少袖出嚟咧、我覺得幾精緻啦，有啲層次感啦，都係嗰句冇咁街坊裝咯。
2: 係型啊！我聽完你咁講之後，我都茅塞頓開，係波衫都可以咁樣著，入面先著咗件恤衫，跟住再著呢個波衫。咁個波衫咪要買大一個碼嗰啲咯，係嘛？
3: 係啊，反正我哋上個禮拜都提過嘛，其實波衫咧都會有 球員版和球迷版啦、啊
2: 嗯、
3: 一般的剪裁球迷版呢就會鬆身一點的、
2: 嗯、
3: 那如果你說、啊、男士們都不想穿到這麼貼貼的，或者你說哎呀我都沒有球員那麼 fit fit 的身形的，那可以買一件 loose fit 的球迷版啦、啊、甚至乎你買球員版都好，你不是想展示個身形的，可能買大一個 size， 那你每件都可以就穿多一件做一個層次的穿搭的。
2: 哦，你剛才那個、那個 look 呢我都覺得我可以試一下，那褲方面我可以怎樣搞呢？
3: 嗯，嗱褲咧，我覺得就真係嗰啲緊身窄身褲咧，真係要擺埋一邊啦。喺今年嚟講，你真係要擺埋一邊啦。
2: 係知道。
3: 建議咧都可以咧，著嗰啲褲咧個版型都係寬鬆啲嘅，無論長褲、短褲、五分褲、七分褲，我覺得咧都係要以寬鬆嘅版型為主。
2: 但係又唔係板仔嗰啲啊嘛。
3: 嗯
2: 定係嗰啲都 OK，
3: 都得㗎，都得哦，都 OK 哦。
2: 哦 ，OK，OK。
3: 都型個低腰版仔褲啲 wide leg pants 啊、
2: 嗯，
3: 我哋之前都提過，就今季咧會好興嘅。
2: 嗯。
3: 我覺得嗰種風格就係咩咧？有啲唔係街坊，係街頭裝。
2: 街頭裝。係
3: 兩樣唔同嘢嚟嘅喎。
2: 係街坊裝，落街賣油炸鬼嗰啲啦。
3: 係啦，板仔嗰啲look咁樣啦。咁、
2: 哦、
3: 我覺得整體嗰種街頭嘅時尚感嘅風格咧、
2: 嗯，
3: 就更加明顯啦。你咁樣著。
2: 哦。咁啊都 OK 喎，咁啊有冇需唔需要鞋啊，或者我有啲飾物上面嘅配襯，戴翻頂帽會唔會更加 sporty 咧？
3: 喂，絕對 OK 啦，嗰啲飾物嘅配件啊，譬如可能男仔其實今年我覺得都幾興戴戒指嘅。
2: 係啊，咁我攞翻啲戒指出嚟先啦。
3: 係啊，可以露下啲充氣少少嘅戒指啦、
2: 啊，
3: 或者可能啲頸鏈啦、
2: 啊，
3: 甚至乎戴啲 cap 帽咧，我覺得都會提升咗嗰種整體嘅我哋所謂嘅完成度啊。
2: 哦，有陣時戴 cap 帽，男仔有個心態就是我戴 cap 帽咧，跟住個頭又 set 唔到咁樣，除帽咧又亂七八糟咁樣。
3: 冇噶，咁你其實帽已經個造型嚟噶嘛，咁你本身你預咗你戴咗就唔係
2: 咁容易
3: 除噶啦，係咪？
2: 啊 ，OK OK。
3: 可能有時你純粹想整下個帽，譬如啊，我戴得唔舒服啦，或者出咗少少汗，你想立一立個頭，跟住再戴翻頂 cap 帽，咁你戴咗你又唔會好介意嗰個頭即係成點了吧？
2: 哦，喂，帽咧，我想問多一句先，帽點樣洗好啊？
3: 我自己就手洗嘅。
2: 手洗，即係你、
3: 嗯、我自己就係、
2: 是、機洗就唔得，一定變曬樣噶啦咁樣。
3: 我驚咯，我唔係好想佢變形咯，咁我自己就會手洗落少少我自己仲就咁沖涼液，我就係咯，跟住濕咗佢，加少沖涼液，或者你可以搓到起泡先，跟住就再捽落去頂帽嗰度，咁輕輕將佢温柔地將佢搓壓下、按壓下，咁又再沖清水，咁盡量就將嗰啲番鹼泡擠翻曬出嚟，唔好有嗰啲滑潺潺嘅感覺，跟住咧就咁由得佢夾住，就由得佢晾乾咯。
2: 係，因為帽咧其實最污糟係咩？就係佢。佢個邊位做完吸住啲汗咁跟住咧又變曬色啦，有啲粒粒即係嗰啲有啲嘅鹽咧，因為多下大汗，嗰啲就真係要洗啦，嗰啲就真係。
3: 係啊，雖然係自己啲汗都覺得有啲核
2: 突。係自己頂唔順啊，自己頂唔順啊。
3: 同埋女仔都會嘅，因為有時我哋化，即係我自己有陣時會化妝再戴 cap 帽啦，咁喺嗰個帽嘅前面咧，其實會 hide 咗啲粉嘅。
2: 嚇、啊，都洗得甩嘅嗰啲。
3: 嗯，就唔好懶處理啦。我自己有時我就會翻去咧攞張落妝紙，就抹一抹佢先。
2: 嗯，
3: 咁你反正落妝紙其實可以用喺你嘅皮膚上面咧，照計你擺衣物上面咧都冇乜所謂嘅。
2: 係啊係啊。
3: 咁我就用個落妝紙咧抹咗嗰啲嘅揩咗嗰啲粉先啦，跟住攞清水咧再抹一抹佢，咁攞翻乾咧我先至收埋咯。
2: 哦，需唔需要咧成日揾住嗰啲人哋鋪頭賣帽咪有舊嘢晾住頂帽嘅，因為咪變形啊嘛。我屋企有陣時。是啊，我有陣時屋企都係攞啲報紙又唔會啊，之後攞紙揸巢佢咁樣頂住檔咁嘅啫。係、
3: 嗯。我都睇你點樣 keep 法咯，譬如我自己冇，我就有個地方我嚟勾起佢嘅。咁、
2: 啊、
3: 勾住佢嘅話，其實佢都唔會特別變形嘅、
2: 嗯。
3: 除非你話我有頂帽，你極心愛，你真係好想 keep 個帽型嘅，咁你嗰嚿佢可能真係只或者有嚿膠咁樣係
2: 睇
3: 喺
2: 裏邊
3: 㗎嘛。咁你咪唔好掉，你咪摺翻喺裏邊咯。但因為我都驚嗰啲，譬如嗰嚿紙咧，我都驚擺得佢變黃啊，或者點樣。係啦，即係我頂帽冇出現狀況，但我唔想嗰嚿紙出現狀況啊，反而
2: 係，所以
3: 我就掛起佢，我覺得都唔會太過變形嘅。其實頂帽，你唔係將佢壓喺啲衫啊，或者放喺個櫃桶裏面太過低壓嘅時候咧，照計個形態咧都應該 keep 得好嘅。
2: 係，如果壓咧就真係搞唔掂啊，真係會變形咧，跟、住一直都係繼續變形落去就。拱唔翻佢自己本身，
3: 系啊，慢慢翻去咯，攞啲紙慢慢整翻個形出嚟咯。
2: 系咯，可能你壓咗一年啦，跟住你要變翻嘅話，你要等兩年咯。喂，我哋差唔多時間，我哋講住咁多先，唔該嚇，拜拜。
3: 拜拜。
0: 同大家睇下依家嘅气温啦。室外温度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依然都系非常之热啦。大家记得多啲补水同埋带遮出街咯。咁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嘅 good morning。跟住落嚟咧会有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咧会继续喺二台，咁啊跟住好音乐咧会喺一台播放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之下互换召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之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现是实施安排。現時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可以免簽證訪問烏茲別克10日，烏茲別克外交和公務護照持有人可以免簽證訪港14日，而烏茲別克普通護照持有人訪港需要申領簽證。特區政府發言人說，和烏茲別克建立互免簽證安排有助進一步促進香港和中亞之間的經貿和旅遊發展。美國和伊朗繼續互相打擊。伊朗軍方星期三深夜發表聲明，說伊朗海軍在亞曼灣對一艘美軍驅逐艦發動打擊，行動針對設於驅逐艦對伊朗實施敵對行動的指揮控制中心。美軍中央司令部其後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伊方的講法，強調美國海上軍事力量仍然在安全、暢通無阻地進行飛行、航行和各項行動，並已經在伊朗南部展開新一輪防禦性打擊，目標包括導彈發射場和試圖布雷的伊朗船隻，並對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格什姆島進行打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今日周末举行，如果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重新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韓國地方議員和地方政府各級領導選舉以及國會議員補選投票結束。初步計票結果顯示，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將會在地方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在16個關鍵地方選舉贏到至少10個，而在5個選情膠着的地方，民主黨在3個處於領先。今次選舉投票踴躍，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初步核實地方選舉投票率是61%，創下歷屆地選第二高紀錄。首爾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現選票不足的情況，需要等待選票運抵之後再投票，令投票時間要延長。選管委就事件致歉，強調會嚴肅看待、調查原因並制定應對方案，防止類似問題重演。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出席7月在土耳其舉行的北約國家元首會議。特朗普近期多次表達對北約不滿，指責北約不願意在伊朗戰事中向美國提供幫助，外界一度揣測他會不會出席今年的北約峰會。魯比奧星期三在國會聽證會上說，特朗普主要不滿部分北約成員國在危機時刻不允許美軍使用他們境內的軍事基地，又說雖然特朗普對北約感到失望，但仍然將會出席今次會議，強調美國無意退出北約，將會繼續推動北約進行重大改革，並要求盟友增加國防開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 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8: 星期日有小姜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小姜陪你华语音乐风，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10: 852数据库。
9: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11: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俾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比较。
9: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地强就嚟落雨啦，你去骑楼帮我收翻啲衫翻嚟啦，唔该。
14: Sarah 姑妈，你啲衫烘都咁出，好易跌落楼砸到人噶。
13: 地强，多谢你提醒我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避免遭堕下物撞击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5: 堕下物件好危险，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希彤 Carina。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亦都有另外两位嘅拍档嘅，咁啊佢哋就系 Yana，
4: 早晨
3: Yana，
5: 系，仲有阿 Mon 喺度噶，
3: 仲有阿 Mon 喺度，冇错啦，
5: 第一次见，
4: 系啊，你好，你要握个手先，
5: 握个手先，
3: 系咩？你第一次见啫咩？
4: 系啊，系啊。
5: 嗨，我叫阿 Mon 啊，
4: 好开心啊，见到你嘅真人，
3: 出去结拜。
4: 好啊，阵间先，我哋搞完呢一个正经事先
3: 啊。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今日29度嘅气温啦，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朝头早嘅时候都生效啦吓。咁都系熱辣辣嘅，咁睇即系天氣都已經聽咗好多次嘅啦，一路聽住二台都會知道極端天氣咧，喺明天嘅時間咧就會嚟啦。咁都係繼續熱辣辣嘅，不過下個星期就會有啲雨水就降下温啦。咁但係降温之前都係繼續熱先嘅。咁天氣咁熱，有冇影響到啲駕駛者個駕駛態度或者出邊嘅交通情況咧？阿 Mon
5: 係啦，而家咧係影響緊出邊嘅交通情況咧，就喺佐敦道噶。咁佐敦道係有火警，咁就係去西九龍公路方向介乎利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啦，就喺佐敦道噶，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咁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车公庙路嘅爆水管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就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车公庙站嘅封路咧已经重开咗。咁不过观塘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是、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大家经过要留意了。还有九龙城区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的，就是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的车辆是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了。
3: 嗯，好，大致上咧都系冇乜问题嘅，
5: 系
3: 条路干爽噶嘛，
5: 系
3: 系啦，因为都热啊，咁啊最紧要就系心平气和啦，唔好因为天气热个人又搞到燥埋，咁啊最好啦吓，
5: 冇错，
3: 大致上都 OK 嘅话咧，咁啊要等阿 Mon 同我哋讲下啲咩交通。

0: 近嘅，踩十分鐘就到，咁你行又好鬼熱，
1: 好型啊！踩單車，
0: 都孭住個書包跟住踩單車。不過就有個問題，架車泊喺邊？因為有時候咧試過泊出面嘅位置咧，就唔小心
1: 俾人
0: 有意外就會俾人拉咗噶啦。所以我就會要鎖得好好小心咯。暫時好似都未試過俾人拉過嘅。
2: 我哋以前學校係會有一個位咧，俾人申請去泊單車噶咯。
0: 嗯，咁唔知啊，我有印象中我好似真係泊出面嘅，我冇泊過喺學校入面咯。咁可能我間學校唔可以泊單車啦。
1: 係啊，咁如果有單車都自己鎖好啊嚇，
0: 係
1: 啦，自己單車自己鎖好，咁啊鎖咗好多隻嘅，有啲就楞住個欄杆啦，有啲啊淨係自己碌鎖碌啦，有啲咧就自己本身架車都已經有個鎖嘅，就唔使外置一條鏈嗰啲係啦，咁啊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咁啊睇下你覺得嗰個地方邊一樣嘢安全啲
0: 啊，
1: 係不過咧。就真係話咗有啲政府嘅公共地方啦，就唔可以違例擺呢啲單車，即係唔係話淨係咩 building 啦，或者人哋火車站你都唔好擠啦。人哋大大個 banner， 請勿泊單車，嗰啲位就最多單車，
0: 係咯，
1: 係咪
0: 特登？
1: 即係叫
0: 又唔係咁好，
1: 老子頭上動土咁樣，
0: 係咯，
1: 咁唔得，咁所以即係我亦都即係有一次喺火車站附近嗰啲位置咧，咁啊等小巴啦。咁真係見到啲執法人員咧，就逐架單車嗰啲鏈咧就剪開佢，抬走曬啲單車。
0: 哎呀，
1: 係啊，咁你講到明唔可以拍，咁你又要喺度拍咁，嗰啲都係財物嚟嘅，所以真係自己都好看管，同埋揾翻啲啱嘅位去度拍啦。咁人哋都唔想鎖你架單車嘅，搬走佢啊，係咪？即係大家最緊要生活開心啫，係好阻咗阿 Mon 好多時間。
2: 唔緊要咧，即係最緊要聽眾得到所有嘅資訊嘅啫。咁咧，我就想講咧，就係呢個有一個28歲嘅外籍男子啊，喺2016年嘅時候咧，喺香港考一個車牌嘅筆試唔合格之後咧，佢就同運輸署嘅職員聲稱咧，哦，其實我係有呢個巴基斯坦運輸部門發出嘅駕駛執照，但其實咧，佢實質上係冇喺巴基斯坦嗰度考過任何嘅駕駛執照嘅，
1: 即係虛報喎。其實呢、
2: 虛報係啊，跟住之後咧，佢就喺香港嗰度咧就向某啲人支付咗1.2萬嘅港紙啦。之後就再同翻香港嘅運輸署職員咧就俄稱話佢有呢個巴基斯坦嘅駕駛執照，就從而咧獲得香港嘅駕駛執照。
1: 哦，
0: 可以互通互用嘅咩？但係首先佢呢個做法唔啱啦。咁如果真係可以，佢俾咗12,000元，咁就可以拎到香港嘅駕駛執照。
1: 本身呢個舉動都已經係一個違法嘅行為啦，係啊係啊係啊，咁又有虛報啦。咁如果佢用咗筆錢，跟住攞咗啲唔知咩文件，咁又有使用虛假說明，虛假文書啦咁樣嚇。
2: 咁佢係點樣俾人發現嘅？即係因為天網恢恢啦，真係。咁咧，佢呢個被告咧就喺2023年嘅3月咧，因為超速駕駛，跟住之後咧就留低呢個定額罰款嘅記錄，跟住咁啱啊就俾呢個廉署咧捉到喎。
1: 係。
2: 咁所以咧，佢就喺同年嘅8月2號。就被人拘捕咗啦！
1: 哦，
2: 哇，真係疏而不漏啊！
1: 係啊，即係所有犯法嘅嘢咧，就千祈唔好做啦。咁呢個年代就好均真嘅樣嘢都喺邊度啊？做啲咩啊？老實講啊，即係都已經樣樣嘢都有曬證據㗎啦嚇。
2: 係啊，同埋其實你而家即係網上咁多資源咧，你去温一個筆試嘅題目真係唔難咯。係
1: 咯，我都覺得係啊。筆試其實就更加容易添啦。
2: 係啊，
1: 難都係難路試啫。
2: 係，因為路試有好多嘅因素去令到你可能唔合格咁样咯，但系笔试其实你努力少少去温咧就已经得噶。
1: 其实本身你喺香港生活一段时间，我觉得笔试都应该
2: 都唔难，
1: 都唔难嘅。
0: 我头先咧其实就有个疑问嘅，即刻上网揾资料啦。我就谂紧我哋去外国嘅地方咧，譬如去旅行嘅时候都要有个 P 牌，唔系即系国际牌。
1: 国际牌系啊，上网可以申请翻啦。
0: 哦，系啦，跟住我就谂，如果其他嘅居民啦，即係譬如頭先嗰位嘅朋友嚟到香港嘅話，咁係要點樣處理呢？原來咧，佢係喺香港，如果駕駛少過12個月嘅話咧，就可以憑原居民嘅有效嘅駕照就 OK 噶啦。但如果佢要長期駕駛嘅話，都係要考翻個駕駛嘅考試同埋免試簽發噶。
1: 哦，
0: 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呢個12個月嘅限期啦。
2: 其實都幾方便啦，
1: 方便啦，
0: 有12個月。
1: 我哋好多時去旅行咁方便就攞到個國際牌，大家就知道其實呢啲嘢你即係做翻規規矩矩，其實就好方便就做到嘅。
2: 冇錯，
1: 同埋而家樣嘢都有曬認證㗎啦，冇得搞，呃唔到人㗎啦。
2: 同埋一次唔得咪下一次再考過。
1: 係啦，
2: 唔好急於一時。

0: 因小失大
1: 其實一次唔得啊，梗係要考第二次。一次唔得咧，你更加好嘅警醒啊。係
0: 啊，
1: 一次唔得肥，即係叫做 fail 咗你咧，fail 咗你嘅話咧，更加好啊！你應該多謝啊。係
0: 啊，
1: 因為你唔會變成一個炸彈啊，無上炸彈啊！你自己即係生命財產都好重要啊！你唔合格，你都唔敢揸上去啦。
2: 知道你邊個位置需要改善啊？
1: 係咯。
0: 但我見好多朋友
1: 考試的定義就是這樣嘛，
2: 都是一次不得的，即大部分人都要考幾次的，
0: 一次
1: 我啊，你是一次，
0: 我好叻啊你，
1: 我本身就是一次的，我本身就是一次的，是
0: 啦，我一次啊，
2: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一次都
0: 不考一下咯，考下自己
2: test 自己對於左右的方向感，
0: 對於香港的路面上熟、
1: 啊、你是分到左右的嘛，
2: 分到分
1: 到，因為有些人是分不到左右的，
0: 左手右手，
1: 是啦，有些人手快自己的手這樣，不是不是不是揸快自己的手，
2: 但我覺得揸車人都很厲害的，要左右都要兼顧到，要望什麼前後鏡，
0: 即是學小白話齋，真係要眼看
1: 四方、
0: 耳聽
1: 八方，
0: 冇錯啦。
1: 係啦，好唔該曬阿媽，唔該曬。咁啊，天氣咧就熱辣辣啦，咁啊，阿 O 咧就著住個背心同我哋走咗出去啊。
2: 已經即刻見到佢嘅背心，好清爽啊！
1: 係咪真係熱辣辣啊？出面而家酷熱天氣警告，
3: 熱啦，過兩日極端酷熱添啊，真係難搞啊嚇！依家估唔到咧，嚟到啊六月頭頭咧，都已經係。咁熱啦，咁啊七月盛夏嘅時候究竟天氣會係點呢、
1: 嗯、
3: 真係令到一眾嘅朋友仔都開始諗緊喺個衣著穿搭嗰度呢要諗諗計。不過頭先即係譬如聽啊小白同阿海喺度講呢話喂今年世界盃熱潮呢咁著下波衫。咁啊波衫依家都好通氣嘅，即係同做人一樣好通氣啊，我睇到。
1: 係啊，
3: 透氣度好高，咁啊如果你嘅工種係唔需要即係西裝打呔啊或者OL 嗰啲正裝咁樣翻工咧，其實即係著下波衫翻工，輕輕鬆鬆咁樣咧、嗯，都俾到自己一種涼快舒適嘅感覺
1: 啦。
3: 翻工嘅時候都倍添活力啦。
1: 而家好多衫咧，仲有嗰啲叫咩啊 ？sell 你係冰感嘅衫啊！即係一路著嘅時候，一路涼浸浸嘅感覺咧，即係你熱少少嘅時候，你滲翻少少水，嗰件衫又涼多次啊！
2: 舒服翻。
1: 係啊，
3: 係啊。
1: 喂，但係出面真係少少風都冇㗎，而家係嘛？
3: 真係一滴風都冇，
1: 哇！
3: 仲要咧個天咧，嗱、個天色係點咧？同大家講解多少少啦。咁、其實咧都係好密雲嘅，但係咧偶爾就滲出一絲嘅陽光咧，又未至於咧係藍天白雲嗰一種曬咯、嗯。所以咧真係有一種咧偶雨嘅感覺出現咗咯。咁、但係至於長雨幾時落咧，我又真係唔知道啦，係咪？
1: 係啊，咁啊要問翻天文台到時。
3: 依家就真係哇熱辣辣咁樣啊！朝頭早可能咧有啲朋友都慣咗飲熱飲㗎嘛，但係咧呢段時間可能咧都要改一改啊，加三蚊定四蚊轉杯凍檸茶轉凍奶茶飲飲佢啊，可能都真係要係。
1: 係啦、
3: 啊，
1: 好，咁你都要快啲翻入嚟咧就涼翻啦。如果唔係執就出邊
2: 啊
1: 熱身
2: 啊！睇下你流幾多汗啊，陣間翻到嚟咩驗證？
1: 睇下香定臭先。好啦，唔該曬，我又收埋先添啊。好啦，
2: 嬲咗。
1: 天氣方面咧就大致多雲啦，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嘅，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哇34度，新界再高多一兩度啊。吹和緩嘅西南風，展望啊，明日極端酷熱，新界氣温達到36、37度。星期六有幾陣嘅驟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區仍然都係酷熱噶。隨後兩三日間中有驟雨，高温天氣緩解。而家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就係76%嘅，咁所以就叫乾熱啊呢啲嚇，乾熱酷熱天氣警告咧，呢個時間亦都係生效緊嘅，大家留意住天氣，唔好熱親，多補水啦。
4: 晨光第一線，
5: 星級主持，
4: 我係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覺係休息咗一晚，充滿住朝氣，蓄勢待發，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嘅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大学。
1: 好啦，繼續都係熱辣辣嘅天氣啊，咁啊29度嘅氣温，咁啊見到出面都係咁熱嘅話咧，咁啊好彩我哋營養師咧都係透過電話同我哋傾傾啫。今日朝頭早邀請到咧就係澳洲註冊營養師李淑平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6: 早晨
1: ，咪咪，系啦，咁天气热啦，咁好多时我哋喺食物方面或者食完嗰餐饭咧，咁都会谂下想有啲消暑嘅感觉嘅、嗯。坊间消暑嘅食物啊何其多，咁啊有凉粉啦、西米露啦、 粉皮啦、海蜇啦、紅豆沙啦、綠豆沙啦、豆腐花啦、雪糕啦、
2: 西瓜，
1: 係西瓜會透心涼。咁多嘅唔同嘅消暑嘅產品咧，我哋都要問一問 Mimi， 我哋進食嘅時候咧有啲咩要注意啊？先講下籠統啲講下啦，其實即係消暑嘅食品係唔係就等於係甜咧？其實頭先數咗幾種咧，涼粉唔落糖啊唔好食，西米露啊冇理由冇糖水嘅。粉皮好似就冇乜糖喎，係咪咧？
2: 都要落啲漿，
1: 都要係冇錯，都要落啲漿嘅。
2: 係
1: 西瓜同本身又有果糖啦，
2: 啊、
1: 雪糕我冇食過唔甜嘅。
2: 難啲啊！
1: 全部都係糧食嘅食品咧，都係係咪一定有甜嘅咧 ？Mimi 先問一下先。
6: 其實咧唔係嘅，只不過咧講即係會去消暑啊。或者去透心涼嘅食物呢，通常呢兩個重點嘅，就係第一啦，要水分好多嘅，第二呢就係要冬冬涼涼咁樣嘅。因為點解呢？其實咁炎熱嘅天氣呢，其實個人會流好多汗啦，會容易缺水啦，所以要補水啦。咁、而水亦都係有幫助身體散熱嘅。咁、而涼嘅更加啦，落到去嘅話透心涼，咁更加個體温亦都會降得快好多。咁所以其實呢，要去減低中暑啊或者太焗熱嘅時候嘅感覺呢，一定要搵啲水分多而又凍凍嘅食物。咁未必係一定甜嘅，咁但係啦，通常好多時啲雪櫃啊甜嘢即時見到嘅嘢呢，都唔係雪櫃啦，或者即時凍嘅嘢啦，都係一啲大甜嘅嘢囉，係啦。
1: 哦，我有個迷思先問一問先，雖然呢唔係話所有叫做好多時都係水分啦、凍啦，但係我見既然都有咁多糖啦，我想先問咗喺天氣熱嘅時候，如果食咗咁多糖分嘅嘢，即係當係甜品啦，食咗咁多糖嘅，對散熱嚟講係有冇幫助，定還是係其實不利於散熱嘅咧？
6: 個散熱同個糖咧就冇關係嘅，不過咧個問題亦都係啦，點解會話天氣咁熱，又話要啲透心涼嘢啊，或者要可能要飲翻啲嘢咁都。又同做咗運動啊，或者喐動多咗都有啲關嘅。如果你唔喐唔成嘅，好多時咁熱嘅天氣，應該坐喺室內涼緊冷氣嘅。
1: 係啊係啊，有陣時諗係咪糖分又可以，因為天氣熱個人咧就容易
2: 就特別想食
6: 美味啦，
1: 懵咗個人會懵嘅，熱到懵咗需要糖分，即係補充一下俾個腦袋咁樣。好啦，咁有咁多唔同款式啦，我哋揀幾款咧就可以大朗啲講，譬如雪糕咁樣啦。
2: 係咯，
1: 雪糕係一定。有糖咧，定還是其實係可以無糖雪糕？無糖雪糕有好多代糖噶嘛，代糖做雪糕又得唔得咧？
2: 哦，有啲等於食冰塊，即係一個冰條冇糖嘅。
1: 係係咪雪糕同冰塊咁，即係嗰啲冰條，其實又係咪不一樣嘅咧？
6: 有不一樣㗎。如果嗱講緊話清即係透心涼啦，要水啦咁一定係冰塊就完全係水嚟啦，係咪咁啊最好啦。咁第二其實就應該冰條嘅，因為冰條呢亦都係水分會比雪糕多嘅，係啦。咁而雪糕呢亦都要去睇啦，咁有一啲係比較係沙冰啲嘅雪糕嘅，亦都有啲係 creamy 啲嘅，咁亦都係如果話要即係覺得哇解渴啊，或者覺得去降温嘅话，其实亦都系应该系啲沙冰质地啲嘅雪糕，系比起 creamy 啲嘅雪糕，系即系有嗰个透心凉啊，减低嗰个热度嘅感觉嘅一啲嘅甜品咯。如果系喺雪糕拣嘅话，
1: 哦，即系所以其实如果雪糕同嗰啲沙冰比咧，沙冰因为充满咗水分，就符合咗头先两个原则其中一个水分同冻啦。咁佢加埋即系两个都有嘅话，其实个散热嘅效果会好过普通嘅雪糕嘅。
6: 會，因為普通嘅雪糕佢哋始終都係奶 base， 我哋講佢入面嘅固體度會多啲嘅，咁所以亦都吸冇咁多水分咯。係啊，咁所以即係其實話到嗰陣時，我好需要哇，快啲降温啊，好口渴啊，但又想食啲甜嘢嘅話，喺雪糕方面可能揀一啲水果味重啲，多過好似朱古力啊，或者係一啲奶。base 嗰啲嘅雪糕咯，
2: 係啊，其實又啱。譬如我已經好熱啦，出到街度，我反而唔係好想食啲好滯嘅，譬如朱古力味咁樣嘅雪糕，我想食啲清啲一條嘅，簡單水果味、西瓜味嘅冰條，可能都有影響。身體話俾我知，我要多啲水分啦。
1: 係啊，咁啊，天生胃根啊，有胃根啊，
2: 身體有胃根，
1: 有胃根啊，係啦。咁啊，即係所以雪糕我哋就理解咗先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其他嘅，包括就係、是譬如我哋講緊豆腐花咁樣，凍嘅豆腐花咁，其實又係咪又比較上好涼快咁樣嘅咧？呢啲
6: 嗱，呢啲可能叫做一啲嘅傳統嘅甜品啦，咁有豆腐花啊，或者我咧都寫低咗，其實仲有好多人選擇啲紅豆沙啊、綠豆沙
1: 啊、
6: 腐竹糖水啊，甚至乎咧仲有可能啲咩楊枝甘露啊，等等呢啲啦咁。咁如果論健康度嗰啲咧，我成日都講越老土咧越簡單嗰啲嘅甜品啊越好嘅，即係講緊啲乜嘢嘢咧，就係、是、紅豆沙、綠豆沙啊，甚至乎涼粉啊，呢啲都可以喺中式啲嘅甜品度。会见到佢哋都有卖嘅，咁呢啲都系会有冇咁高卡路里啦，跟住健康啲啦，亦都系讲紧脂肪少啲嘅一啲甜品咯。咁但系去到可能杨枝甘露啊、渣渣嗰啲咧，就要小心啲啦。即系如果你话哦，我凑心凉嘅，即系为咗唔系话为食一个高卡路里、高脂嘅甜品嘅話，咁其實就要揀一啲真系可能冇啲椰奶 base 啊，冇咁 creamy 嗰啲啦。咁同埋咧都要注意啦，講緊糖嘅話，其實簡簡單單可能講緊一碗綠豆沙、紅豆沙呢啲咧，就算唔甜嘅話，始終佢都係糖水，閒閒地都走唔甩有綠茶池糖呢啲咁上下份量啦一碗。
1: 嚇嚇，咁我哋點樣控制糖嗰個比例會好啲？即係如果我哋自己煲嘅話，
6: 咁而家咧有好多咧，其實我都係 get 啲 idea 係喺啲糖尿病患者，咁佢哋就中意咧係煮完後先加糖嘅，咁尤其是係即係因應個人嘅情況而加糖，因為佢哋又想食甜品，但係佢哋教得。冇咁甜嘅話咧，又到一啲普通嘅可能啲親戚咧食起話，哇冇嚟味道嘅咧咁，咁佢哋就通常會另外再預備糖咯。咁有啲就會可能係一啲即係用啲片糖啊或者冰糖啊，咁就加水去溶咗佢。有啲咧就可能佢哋會有啲冰糖片糖，後配啲代糖啦，亦都有啲會用純代糖去愛嚟製造呢啲嘅糖水咯。
1: 這個方法都有啲即係原來我阿媽都叻嘅，因為我阿媽煮。完啲糖水之後咧，其實佢唔係煮完即係嗰啲咩紅豆沙、綠豆沙或者定係啲咩嘅時候咧，涼粉咧係啦，佢都係擺喺度嘅。跟住佢就另外再煮頭先 Mimi 所講嘅，譬如黃冰糖或者片糖，咁整咗一又係一盎仔喺度。佢哋就話邊個要食幾甜嘅，你就自己加咁樣。
2: 令我媽媽
1: 係啦，咁樣撈埋一齊。佢係純粹諗住，因為有啲即係好難迎合到大家口味嘛。有啲可能又唔想咁甜，有啲又想甜到漏嘅，咁咪可以自己即係各取所需咯。
2: 啱
1: 係咯係咯。
2: 證明你屋企應該好多人。顾及所有人
1: 都系几个啫，都系几个啫，但系几个都嘴刁咯，所以妈妈都系辛苦啊系啦，咁如果你话仲有譬如西米露咁样，西米本身咧，其实系啲乜嘢嚟嘅咧？
6: 西米本身原先就是一些薯粉类的这些的一些的物料淀粉质的食物啦，但是即是都是它本身是脂肪不高的但是你要煮它啦，煮它有时都会有些用水啦，但是之后你没可能斋食的啦，都会放落一个甜的东西吃的，所以最后都要去注意你放落去那个糖浆啊定是一个糖水入面它入面那些东西是用了什么东西的成分啦，都要注意的。
1: 今日時間就唔係好夠啦，其實仲有好多有關於消暑嘅問題都想問一問 Mimi 嘅。
2: 好多問題想問。
1: 下個星期呢度落雨，咁就未必都係繼續接住講呢個消暑，因為就唔啱啦。咁就睇情況而決定啦。咁但係都好想即係下一次有機會就問下 Mimi。除咗呢啲譬如甜品之外啦，有冇啲譬如即係食物亦都係好消暑嘅食物，又冇乜糖分又健康，可以介紹俾你聽。係啦，咁就得唔得咧？好，下次再麻煩 Mimi 啦，唔該曬你，拜拜。
6: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大约四点半，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佐敦道十至十二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同埋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六点之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十几人走上天台，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大厦。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之下互换召会，确认建立互签免签是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之后，两地政府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在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和公务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请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打击，伊朗军方星期三深夜发表声明，说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的讲法，强调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然是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和各项行动，并已经在伊朗南部展开新一轮防御性打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佐敦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嘅城巴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佐敦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同加士居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另外咧受影响嘅城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咧就过咗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希福道同埋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海之恋商场。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二台话你知，
7: 你上个月去了越南胡志明市，有没有吃过一些很特别的越南嘢先？
8: 有啊，我朋友带了我去吃椰汁香茅炒花螺，师傅会用新鲜椰浆加上大量的香茅、辣椒和南姜去炒。花螺本身肉質非常爽脆，入口先是椰子的清甜味，跟住呢就有香茅的清香，最后还会有少少微辣添啊。
7: 听起上来味道层次好丰富同埋个酱汁应该会好好味啫，用来配饭或者面一起吃就啱晒啊。
8: 你讲得冇错啊，不过当地人呢就喜欢配烘过的发包一起吃，分分钟比起那些螺肉呢更加受欢迎啊。仲有再配埋一杯咸柠檬梳打，简直就是完美啊。
7: 等我有机会去越南玩的话，一定要试下呢一道椰汁香茅炒花螺先。
8: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到8:00的 Beautiful Sunday。
9: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6: 二台话你知道。

0: 一啲，嘉明。
1: 早晨，早晨啊！各位嘅晨光好拍档，有小白啦，有阿欧啦，亦都有 Yana 嘅。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今日都系热辣辣嘅天气咧。朝头早香港时间咧就正式开始开播啦。讲紧嘅咧就系美国啊 ，NBA 嚟到 NBA Finals， 最终会究竟系六场定系七场？究竟系纽约会赢，定系 Spurs 会赢咧？
2: 横数咧可能4-0。
1: 咦，系咪啊？有勇等喎。
3: 少啲喎，横数4-0呢一个。
1: 咁大家可以早啲翻工啦。
2: NBA 都是一个商业联盟来的。能够看多一场咪买多一场波飞咯。
1: 是的，喂，
2: 能够打多一场咪多啲商业赞助咯。
1: 今年呢好特别，因为今年呢其中一队入选呢一个最终回嘅就是纽约的 Knicks 呢一队队伍啦。咁所以其实整个纽约都好开心啦。而纽约市长呢都应该是一位篮球迷来的。点解呢？佢喺前两日就签咗一个，佢话吓係有限度嘅行政决策。咁呢个行政命令系做咩嘅呢？就系呼吁各位家长啊，可以俾啲小朋友咧睇 NBA 波。咁所以咧，佢就话啦，如果我哋打足七场嘅话，呢七日 cancel 个 bad time。
3: 是，
1: 即是大家小朋友可以唔使瞓觉。
3: 是，哇。
1: 哇，就一班小朋友伴住个签呢一个是假的，假的行政命令咁样，都做到嗰个气势，个气氛都几开心。
3: 咁而家即係成个地方呢，即係属于自己嘅球队㗎嘛，自己城市嘅球队梗係要撑啦。
2: 同埋纽约力博队啦，或者亦做纽约人队啦，其实都好多年冇入过呢个 NBA 嘅总决赛啦咁样。咁佢呢个都系老对手嚟，十几廿年前之前普波力治教练未中风之前咧，都有带领过咧呢个啊当时嘅巨塔啦，邓肯啦，系添邓肯啦，
3: 哇呢啲名字
2: 仲有
1: 系啊，
2: 法国跑车啦，东尼帕加啦 ，Tony Parker 啦，仲有好犀利旧时啲头发越打越少嘅赞奥比利啦，阿根廷好手啦，就对纽约力博队嘅或者纽约人队啦，即系呢一个match up 咧就喺今日早上大概8:30嘅时间就会上演啦。其实咧头嗰两场喺马次嗰度打嘅，即系讲紧就系圣安东尼奥嗰度啦，即系AT&T 嗰度打啦，咁之后咧先会翻翻，哇呢个经典啊，麦迪逊广场花园啊 ，Game B 嘅时候呢、這个，我估小白。细个睇 NBA 地带，
3: 真系、啊、
2: 都真系由细听到大啦。呢、這个麦迪逊花园
3: 呢啲名咧，同埋啲回忆咧，个回忆嗰阵除都出埋嚟啊！
1: 同埋一讲呢一个场地咧，都真系有一种好似我哋讲主场馆嘅时候嗰种感觉。无论系一啲大嘅盛事咧，又系音乐会又好啦，一啲大型颁奖典礼都好啦，都要系咁上下嘅级数先至可以去到呢一个场度摆 show 啊。咁所以当呢一次咁隆重其事嘅体育盛事咧，翻到去佢哋呢个主场馆嘅时候咧，都等佢哋好开心。咁但系实在因为都有招。有幽默感喺当中啦，咁譬如话其实成个纽约咁开心嘅时候，包括由小朋友去到普通嘅打工仔，甚至乎系啲家长啊、啲元老级嘅朋友仔都会逐个出嚟讲下嘢嘅。除咗话点样入场睇 show 之外咧，譬如话负责车垃圾车嘅同事，咁佢哋做啲咩咧？为咗支持佢哋自己纽约队，咁佢咧就将人哋马刺队嗰个 logo 咧系一只叉叉嚟噶嘛，就摆咗喺自己架车个尾嗰度，咁就话咧所有啲垃圾可以黐个垃圾嘅一个马刺 logo。上去呢只叉我帮佢抌咗佢，垃圾嚟嘅咁样，哇！
3: 呢个几好睇嘅呢啲，
2: 系啊系啊。咁啊，当然啦，即系亦都群星拱照。我记得早一两日同小白做运动环节都有讲话，Donald Trump 啦，即系美国总统啦，都有机会入去纽约嗰度睇波。
1: 系咪啊？
2: 咁嗱喺篮球场嗰度咪好多 trash talk 嘅，即系垃圾话啦，
1: 系
2: 有机会大声讲话。哇！你真係好渣，你啊，你真係好渣，
1: 變翻飛黃騰達嘅時候嘅佢係咪？要fire
2: 嗱，究竟佢係與民同樂，落到去坐第一排睇啊，定還是係？定還是係嚇，喺包廂嗰度睇咧，嗱呢個都爭好遠啦，亦都好多明星咧就會入到去場嗰度睇嘅，因為話俾你聽我好富有，因為
3: 佢琴來唔來都會入去睇 NBA 啦，佢都係坐前列嘅佢，
2: 做BTS 嗰啲仔仔，即係總之你嗰個時間最紅嗰啲 artist 咧就會我估計係被 NBA 官方去邀請啦，
1: 所以甜茶咪場場都去睇咯，
2: 係甜茶啦，或者即係我哋細個睇搞笑片嘅始祖啦，外國版嘅周星馳 Ben Stiller。你亦都會見到喺嗰度啦，咁啊好多影星啦、荷里活嘅巨星啦，都會喺嗰度啦。咁啊有一個嘉明唔好鍾意嘅 rapper Kanye West 啦，係啊， 人人都会喺嗰度屈我潮流嘅始祖嚟啊嘛。喂，同大家可以讲一讲咧，啲飞咧，
1: 诶、哎、好、
2: 啊，其实都几贵啊，
3: 梗系啦，
2: 山顶啊吓，第一场啊，山顶飞啊，山顶嘅朋友。$27,000
3: 哇！
2: 咁如果你话喺场边有机会个球员突然间一嘢，哇，
3: 嚼咗落嚟，你
2: 系啦，
3: 佢掂到你，
2: 我有份挡住啊，大帝啊咁样嗰啲位啊，
1: 佢咁看你，
2: 系啦，我挡住啊 Anthony Towns 啊，或者话阿云班爷马，即系我哋而家俗称班马呢位法国嘅球星啊，超劲啊，被誉为外星人嘅球星，哇，佢掂到我啊，同我 high five， 场边咧。要$810,000，
1: 哇！睇一场波喎，
2: 系$810,000，但系咧，你嗰$810,000咧，系喺全球嘅喜欢篮球嘅人咧，都会见到你。小白好早睇波，坐场边啊，哇！佢身家咧起码1,000,000富翁啦，因为人哋睇场波都$810,000，即系。由如濕濕
3: 你講呢啲係正價定係咩嚟㗎？正價嚟㗎係
2: 嘛？係啊，因為咧佢哋會晨早已經買定個飛嘅，所以咧佢喺個供需條件底下，即係供應同埋需求底下咧，因為佢係由有啲貴票，即係買貴度票嘅朋友咧，其實晨早已經覺得、啊 New York 係得嘅，等我買埋呢個 pay off 啦咁樣，咁就逐啲咧就去遞升。咁如果你話臨時臨急買就係$810,000，即係如果你早啲，喂我季初嘅時候已經覺得咧紐約力博隊。已经是能够进入到决赛的了、我已经是买定的了这样。咁啊，相對又會廉價啲啦。
3: 通常嗰啲球賽去到呢啲位置咧，啲飛都係好恐怖噶啦，唔、單止係籃球，譬如棒球都係一樣啦。
1: 但除非你真係好有信心咯，尤其是喺 NBA 呢一個國度入邊咧，你真係唔知道最終係邊兩隊打嘅時候，你晨早買咗個決賽咧、你又要飛，如果你貼唔中嘅話，唔係你自己本身嗰一隊嘅話，你要飛去睇呢場波，咁、那個成本咪又崩大咗好多咯。
2: 貴啊！其實我試過睇一場咧預備賽咋，即係唔係正賽嚟㗎。是 pre-season 啊、即是那时候去看一场多唔多速龙的 pre-season 啊、都讲緊$1,800坐中间㗎咗$1,800一飞其实贵啊如果你两个人讲緊$3,600是 pre-season 喎、即是热身赛我再讲多次喎、所以其实即是 NBA 绝对是一个商业联盟嚟㗎佢每做一件事其实你根本都知道是点佢中场嘅时候射啲T 恤俾你呢、你接到嘅时候好开心啦或者一阵开场你都会见到呢其实喺呢个凳 pan 嗰度呢已经系俾多一件 T 你去 support 主队㗎咁你觉得嘩睇波有波有 T 恤送正啊你$3,600
3: 咪咯未包咗啦
2: 你冇講意思啦
3: 佢唔俾你你直头火都嚟添啦
2: 我搵个人同你揼埋骨都算啦$3,600係咪即係喺泰国睇
1: 嘅
2: 如果泰国睇嘅时候及踩啦唔係即係纯粹主持人打趣啦所以即係运动嘅产业链真係好宽好广
1: 嘅咁当然啦除咗话嚟緊我哋今次做就可以睇 Game One 之余呢咁顺带下个礼拜都可以睇埋世界杯㗎喎咁世界杯亦都係预先再现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司老板都已经开始諗緊我有几多个同事会到时请病假呢、因为实在原来好多人呢喺历年咁多年嘅世界杯之后嗰日呢佢会去请个病假。
3: 咁今年嗰个叫做返工时间大家可以即係略为弹性少少啦香港返工时间。因为香港你可以将佢压后少少俾啲同事返工。因为我哋玩369制而家即係对我哋嚟讲啦。係啦咁都仲可以睇完之后先返工。
2: 你讲多少少个369制呀小白好嘛。
3: 係啦。
2: 即係三点一场。
3: 係啦冇错啦。
2: 三点一场。即係有啲朋友仔可能会请咗上半昼假。我一点。
3: 咁咪先。係啦跟住你又晏少少先至。收工咯，
2: 系咯，即系或者你真系有 annual leave 噶嘛？咁、有啲打工仔
3: 放假啦，应该
2: 系啊，有啲打工仔好识请假噶，真系有啲工种系许可啊。我就系朝头早唔翻工咯，我晏昼先翻工，假就摆咗喺度咯，系咪先？
1: 系啊，同埋有啲公司佢哋都会有啲叫做 PTO 啦 ，pay time off 啦，咁都识得用嘅时候都系一个好嘅时机嚟嘅，都搞笑。因为小世界杯系一件国际城市啦，咁所以有啲国际公司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员工喺唔同嘅国家嗰度。打工做嘢咁啊，咁其中有一间咧有8,000个员工喺全世界度做嘢嘅公司咧，就做咗个不经意嘅调查，咁就话究竟世界杯期间咧，你预计吓你会唔会请病假啦？咁啊，于是乎咧就有8个国家嘅员工复咗啦。
2: 你问我同小白啊，我都话会，咁我会咗先啦，系咪先？
1: 系
2: 会咗先啦。
1: 但系又咁、啊。我覺得都幾誠實喎、呢一班嘅同事，係
2: 咩？
1: 係，佢哋講到明啊包括咗墨西哥嘅同事咧， 系会有想请病假多好多嘅，42%嘅墨西哥同事都话咗佢会请病假。哦、另外咧，去到譬如话去荷兰嘅同事咧，就翻得23% 咧话佢会想请定假先啫。
3: 哎呀，荷兰可能近呢几届啲成绩都又唔系话特别标青，
2: 荷兰好似同日本同组啊，今年
3: 系啊系啊系。
1: 咁、美国同事又点样呢？美国同事咧就觉得我哋系会请病假嘅人系1/3咁多。
3: 嗯。
1: 咁但係最多嘅呢，我諗大家都會估到，就係英國同事啦、過半啊，52%呢都話我會請定假先㗎啦、我要支持㗎啦。因為點解呢，實在足球喺英國呢個地方呢都係相當之盛行啦，好、受歡迎嘅一件體育盛事啦。
2: 除咗英格蘭入咗世界盃決賽周，我印象之中蘇格蘭都入咗啦，咁爭啲其實威爾斯都入埋嘅，好出世，即係差少少。咁你如果即係佢哋英倫幾寶咁樣都有得玩，咁就即係佢成個位置啦。
3: 咁歐洲都有好多隊伍嘅，譬如好矚目嘅，譬如挪威咁樣，咁大家都知啦。咁啊，摩洛哥又喺嗰度踢，咁就變咗夏蘭特喺嗰度踢。咁所以大家都好大亮點啊！佢啲火力好強啊！佢哋
1: 係啊，咁尤其是即係之前啱啱先至慶祝完阿仙奴嘅時候，大家知道嗰個足球熱嗰件紅色衫都未抌埋嘅時候咧，咁即係如果今次再有世界盃嘅機會，如果又係佢哋捧杯嘅話，佢哋講有啲嚇，甚至乎話我第二日應該用呢一個法定假期添啊，全國慶祝呢一件事啊咁。不過世界盃而家暫時嚟講嚇，唔係講炒價，係講正價，即都係山頂飛嚟計咧，最少都係$1,000一張嘅。咁、再加上佢哋今次有咁多個唔同嘅场馆横跨三个国家去到演唱呢场嘅世界杯咧，咁都要睇翻自己究竟，你会想个睇嘅嗰场波，嗰、那个香港嘅播出时间系几时啦？又或者我哋到时应该系用啲乜嘢嘅心态去睇咧？不过如果系公司老板嘅心态嚟讲咧，都有一个又系非正式嘅统计咧，就话基本上咧，每次世界杯净系美国嚟讲咧，因为净系请假，同事少咗翻工，少咗4.5 billion。
3: 哇！

0: 廣告歌當然都會隨住世界波開來慢慢開始浮出嚟，呢一首呢就係汽水廣告嘅作品嚟嘅。不過正式官方版本嗰一張世界杯本年度嘅新專輯呢，聽日就會正式面世啦。除咗已經喺串流平台聽得到嗰啲歌之外呢，原來仲有四位神秘歌手未話俾大家知係邊個嚟嘅，聽日就知啦。
1: 神光第一線 ,Yena。
2: 近排有一對父母受到全香港的關注，講的就是非常父母，發生什麼事呢？可能大家都略有所聞，因為經常 loop 一些社交媒體都有一個專業叫做 Safe Lily。
3: 我沒什麼看，反而看到籃球教練的新聞多一點，因為我都喜歡籃球，還有我覺得始風都不可長，其實今時今日你不是魔鬼教練就可以 train 出一隊好的球隊，即係好似啲學生歌咁樣講，籃球都係關於愛同埋關懷啫。你睇下經典嘅動漫《男兒當入樽》啊，安西教練都冇乜發火。你見阿櫻木花道啊，都係打得咁好，你知道。
4: 傳說話安西教練之前係地獄教練，係啦，就用咗第二個方法教啦。
3: 我唔知道，我睇到嘅安西教練就係和蔼可親，
4: 一個老彈下
3: 一個老頭子。我唔知道，係總之依家教波就唔可以咁惡。下套繼續講翻你嗰個事件先，因為嗰個我冇睇，咁你哋可以多講解少少咁多多啦。
2: 都有共通之處嘅，就係頭先阿歐所講嘅愛啊，因為呢一對嘅夫婦其實係生咗三個小朋友，分別喺三個唔同嘅地方啦。首先第一個咧就喺北歐嗰邊芬蘭嘅，生咗第一個 B B， 又係在家分娩，不過 B B 好快咧就一個月大就離開咗呢個世界。咁跟住第二個女咧，佢就去咗瑞典嗰邊。咁瑞典啦，其實 Lily 咧就係講緊 Safe Lily。佢係冇驗到 DNA 嘅，都係咁。最後瑞典法庭咧覺得咁樣其實小朋友都好唔安全，於是乎佢哋就接管咗 Lily。咁所以 Lily 依家係唔喺香港，佢哋就整咗個行動咧，就話啊，我哋要 save Lily， 因為 Lily 係我哋嘅女兒。係啦，就有呢一件嘅事情。去到第三胎咯，就翻翻嚟香港啦，喺自己嘅住所入面再加分娩。咁生完小朋友之後咧，其實香港法律咧有規定，42日之內咧就已經要有出世紙啦，或者驗 DNA 啦。不過佢哋係唔願意驗 DNA 嘅。咁但係去到琴晚咧，終於佢哋就開咗個記者會，就講到明話，我哋願意驗 DNA。咁所以 Danny 咧依家係驗咗 DNA， 不過結果暫時咧係未出嚟住嘅。
0: 同埋呢一個嘅男 BB 亦都交俾專業人士照顧啦。因為實在其實我想大家都覺得好嘩然嘅一件事，就係除咗話在家分娩呢樣嘢，其實在家分娩唔係一個問題嚟㗎。香港嘅法律亦都係容許在家分娩，不過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啲界線呢，你要做得足先至可以做一個合法嘅在家分娩㗎嘛。即唔係question佢哋呢一件事，只不過係成件事個好不尋常嘅地方係點解個 BB 俾人哋發現咗嘅時候身體狀況係咁樣嘅呢？点解咁抗拒去到做呢个 DNA 嘅化验呢？又甚或乎点解连登记呢个小朋友出世42日之内呢一个工作呢一个嘅程序，其实我哋一般嚟讲生小朋友就会系咁样㗎啦。咁你有个名字就要去登记㗎啦。甚或乎大肚嘅时候一张相都冇嘅话，就真系又系好奇怪喎。
2: 好令人去諗背后其实系发生乜嘢。
3: 其实喺呢件事喺亲子圈系咪
0: 好多人讲
3: 啊，
0: 因为就好多一般妈妈觉得匪夷所思。嘅位咯，
2: 唔明白啊！
0: 好簡單，尋日咧就話説，即係幫啲女温習中文嘅時候咧，去到一個點啊嘛，嘉明，因為都已經爆炸啦，準備，咁我就控制自己唔爆炸，要愛啊嘛，咁我咪，你睇集小丸子啦，咁你求其開
3: 小丸子係有愛嘅，
0: 係啦，即係求其，因為佢哋平時連中文卡通片都好少睇啊，咁我就開咗集廣東話嘅小丸子俾佢。
3: 係啊，小丸子好睇啊，小丸子好人嚟噶，同我同一日生日嘅。係
0: 咩？我接你花轮同我啲 friend 添咁。咁嗰一集咧就系讲佢哋翻学校嘅时候要作文，而嗰篇作文咧个主题就系要讲你出世嗰一日。咁啱得咁巧開上呢一集嘅啫。咁嗰一個集數呢，就是所有同學仔返屋企呢就問下自己爹哋媽咪啦，我出世嗰日係點㗎，你有啲咩記憶㗎，嗰日係星期幾嚟㗎，嗰日係咩天氣㗎，咁問咗好多小朋友好童真嘅問題啦。咁然之後就搵返好多係譬如話有 keep 磁帶嘅，咁就會俾個磁帶啲小朋友睇啦，叫做嘩咁醜樣咁奇怪嘅，係真係一粒梅乾梅咁樣嘅啫。
4: 係啊，我都有，唔係我嘅，即係我其中一個仔仔都有 keep 到。
0: 係啦
4: 係啦，就放咗一個好隱蔽嘅地方。
0: 隱蔽到已經唔知佢
4: 增添咗佢嗰份神秘嘅感覺。
3: 你知係邊
0: 㗎？
4: 我知係邊㗎，但你每次見佢嘅時候都覺得 你即系抌又唔系咁样，
0: 有好似有啲纪念价值，
5: 有纪念价值嘅，
0: 但又好似摆到唔知做乜，
4: 怪怪咁样，即系好似我啱睇完啲埃及展咁嘅感觉，
5: 即系女帝一执头发咁，无端剪低咗，跟住入落一个玻璃罂嗰度，总系觉得
0: 系啊，有啲人会攞嚟做毛笔咁，但系呢个系各取所需啦。咁但系咧，我开头都唔知道呢粒磁带我嚟做乜嘅，即系摆喺度又真系有几丑样咁样。咁但系我嘅菲律宾姐姐咧就话俾我知，如果你再生嘅话咧，其实我生咗噶啦，跟住佢就话你将佢哋两个嗰条磁带摆喺同一个盒入边，咁佢哋就会好好感情噶啦，
4: 系咩？点解你唔早啲同我讲啊？
0: 而家话乜嘢先？
4: 你
0: 快啲
4: 由
0: 神
4: 秘
0: 嘅
4: 角
0: 度揾
4: 啦。
5: 呢个系菲律宾方面嘅传统，
0: 菲律宾嘅传统文化。哦、如果你有两个或以上咧，你将佢哋啲磁带你有 keep 嘅话，摆埋喺同一个盒入边，据闻啊，佢哋就会好感情啲。
5: 哦，
0: 咁
4: 你有冇真系？你有冇真系？
0: 我有摆头嗰两个，第三个我都冇 keep 磁带啦，已经。
4: 咁个效果你觉得？
0: 咁多年都冇攞过出嚟睇，所以
4: 系咯。
0: 嗰啲断舍离嘅谂法就系你半年唔掂佢就可以走噶啦嘛。
5: 系嘅，
2: 你依家睇咗啦，又已经完成咗佢嘅工作，
0: 咁佢又可以延续多半年嘅流传价值啦，系咪？咁但基本上就系觉得自己生育嘅时候，的确有好多嘅点滴，你会想留低一个纪念嘅，咁唔同方式都可以，都值得纪念咯。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